0: 用我们自主的国家探测的月球数据绘制的，它最重要的就是勾勒出了月球上不同岩石类型岩性单元的边界，那么基于这些边界我们可以来绘制月球的地质图，因此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岩石类型分布图是绘制月球地质图的一个底图。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和认识月球。
1: 十年，3600多个日夜，从建立全月地质信息提取和地质图绘制标准，在庞大的零碎的数字信息中不断提取和完善，建立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和技术体系，到最终完成，经过不计其数的修改和打磨，全月地质图终于落下最后一笔。
2: 所以我是非常高兴这件事情，他们能把这张图做出来，而且是这么严谨这么认真，我觉得这就是希望。因为科学要求的实事求是，立论有据，对吧？孜孜不倦向更长远的空间去拓展去延伸，我觉得他们已经具备这些素质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能担当起以后更艰巨的使命了。
1: 古有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今有嫦娥探月的硬核征途。月球背面藏着多少宇宙奥秘？人类探测器首探月背又将解锁哪些未知？这个金秋带您深挖嫦娥四号月背软着陆的动人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月球的重峦叠嶂，荒野大漠，从未如此清晰地展现在尺幅寸间之中。月球形成与演化的线索，也从未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这幅世界最高精度的全月地质图，代表着中国科学家们携手走到了人类绘月的最前端。它不仅让我们能够借助月球了解那些在地球表面已难觅踪迹的过往，也为未来的月球研究、探测规划、着陆区选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资料。2026年8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对月球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该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

原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新的中国贡献。古有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今有嫦娥探月的硬核征途。月球背面藏着多少宇宙奥秘？人类探测器首探月背又将解锁哪些未知？这个金秋，带您深挖嫦娥四号月背软着陆的动人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

0: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其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持续发掘的169号墓最终能否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6集。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它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和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2019年5月下旬，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紧张发掘，四座大墓中南侧的两座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考古人员在168号墓的编钟上忽然发现了曾侯宝字样的铭文。
2: 曾侯宝，曾侯宝。
0: 根据编钟上的曾侯宝铭文，考古人员初步断定，168号墓是一座曾侯墓葬，其墓主人为曾侯宝。
1: 在东市里面出了一套编钟，这一套编钟由于被盗，目前只发现12个，其中有2个钵钟，10个永钟。这2个钵钟比较有意思，其中钵钟上的那个纹饰有点类似于我们发掘1023当时那个在111墓号的棺饰上的那个虎纹一样的纹饰，这个纹饰很特殊，说明这个比较复古。而且在那个钵钟上面，我们发现了曾侯宝这样的铭文，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可以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就是曾侯宝。
0: 与此同时，人们也惊奇地发现，之前被公安部门收缴的那些带有曾侯宝铭文的器物，很有可能也出自这里。尽管如此，考古人员清楚，任何明确的结论对于这两座大墓来讲都为时尚早。169号墓虽然具备夫人墓的特征，但目前为止也只是显示这是一座女性墓葬而已。而168号墓所要面对的依然是异常复杂的挖掘场面。
4: 这是墓168，在棺的北边有一个边箱，里面都是一些车马器，这有兰陵，有漆甲片，还有这一块大面积的那个铜片，怀疑是那个铜甲片，现在还不敢确定。现场相当复杂，一层一层的，叠压在一起。

0: 在七甲片的位置啊，发现两个青铜戈，已经有部分露出来，还有一部分被七甲片覆盖。对于一块大面积的那个铜片啊，有可能是那个铜马甲。
1: 十一个，今天上午刚刚又清出来一个十二个，你看往那边就没有了，我估计目前就剩十二个，估计盗走了八个。
2: 刚好20个，
1: 20个，因为这个结构应该和那个郑侯得的是一样，8+8+4的组合。
3: 尽管168号墓东侧的编钟已经基本清理到位，但考古人员发现，由于曾侯墓葬总体来讲发现的数量并不多，并且每一个墓葬的具体状况各异。对于曾国贵族的这种高等级规格的墓葬，究竟采用什么普遍性意义的葬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019年5月28日上午，两座大墓之中还有超出以往发掘经验的迹象。考古人员发现，就在168号墓摆放车马器的区域，几件奇怪的器物正在等待辨识。
0: 今天清理168号墓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堆车马器，有爵钺，有马衔，有车徽。在这一堆器物里面，发现了3件比较奇怪的器物，这一件。这边有2件，但是是什么用途呢还不清楚。它这个它的形状是这样的，你一个圆孔，圆孔里面有那个木头的腐烂痕迹，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还不清楚。
3: 依据出土位置，考古人员猜测，这几件形状特异的器物或许与车马器有关，但它究竟如何使用还必须进一步的研究。
0: 它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墓的正边上靠近椁板，然后目前发现3件，看后期还有一部分没发掘完，看这一部分还有没有这样的器物，到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
3: 依据之前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枣树林墓地作为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其大致应为春秋中晚期时段，而整个墓地的排列则是由北向南建晚。168号墓墓主人具体处于哪个时段？他的身份还能否得到墓葬内其他器物的佐证呢？
2: 这个府的话，这个区边，这个已经就很高了。
1: 对，而且它这个长宽比显得高，如果再晚一样，它就矮一些，宽一些，这个时候就稍微高一些。这纹饰的话，这一时期的话都是这种。
2: 对。
3: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两座大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盗扰现象，一些随葬器物的缺失，无疑会对墓葬年代等信息的判定带来困难。因而，墓葬之中尚存的每一件器物，考古人员都必须予以极大的关注。
0: 我们你看这叠压的一层一层的，又间距比较近，我们需要怎么操作能对文物的保护啊研究更有利？
4: 靠下的这边层位迹象非常复杂，有漆皮，有铜皮。现在看，可能考虑先把这个靠上层位的，就是这边靠这个靠壁的土，先去掉一层。
3: 直到现在，168号墓椁室的北侧区域仍是考古人员需要特别。

0: 没用心的地方。
1: 歌的 BGM 就是它层位比较靠上，可以考虑先把这个边上往下稍微清理一点，看看下面的迹象。
2: 就是这个面再往下做一点。
1: 对对对，
2: 看下面的迹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啊，是。然后整个呢，等做到同一个层面以后，再可以考虑整体打包拿到实验室清理，这样发掘可能会更仔细一点。而且像这种金属质的东西和这种漆木质的东西，其实保存条件是不太一致的。这个漆皮需要潮湿，就铜皮需要干燥，所以实际上确实需要尽快把它清理起来。实验室发掘会比较好一点。
0: 根据此前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判定认为168号墓作为曾侯级别的墓葬，如果其随葬器物符合礼制的要求，至少应该是7鼎6簋。然而现在考古人员不得不面对仅存的这件铜鼎，来寻找他们希望找到的信息。
3: 一部分还在土里面，
4: 这不是底层的问题。
3: 现在只能看到这下面的垂铃纹。这个垂铃纹就和那个水陆博物馆藏的也有这样的一件，它有大的有小的。
4: 啊，这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3: 小张，
4: 对，可以了，我带着清楚了。
3: 那个
4: 都是一样，都一样的。那都也是国家博物馆，就是这个，这上面还有，这还有纹饰。
0: 考古人员发现，通过与之前发现的类似器物的相互印证，168号墓内仅存的这件铜鼎的形制特征，以及随后发现的铭文，都对判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5: 在南寺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鼎，因为这个刚好这个鼎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盗洞，所以墓里面仅存这样一个鼎。我们在这个鼎里面发现了有一段铭文，是写的是威王五月即日更新，曾侯宝择其基金。所以说这样一段话的话，就是说明这个墓主人呢是曾侯宝，这一套器是曾侯宝这个做的一套器，就是墓主人身份，和那个编钟一套编钟，刚好相对应。我们几乎可以确认这个墓主人身份就是，曾侯宝。
0: 168号墓这件仅存的铜鼎上的铭文，再一次佐证了墓主人的身份。接下来，考古人员需要确定的是墓葬的年代。
5: 在这个椁室的西北角，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对俯，这个俯特别精美。你看那个，在那个一个盖子，这个盖子的话很精美。你看那个旁边还有一圈纹饰，而且有三个耳。在那个肩部的话，有两周这样的这个纹饰。这两件俯的话，您看和那个楚器里面那个西川下士那个俯，已经很相似了。所以这可以和西川下士相互对应它的一个年代。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目前仅剩的这一套组合，就是一个鼎、两个圃、两个簋和这两个俯，来确定这个墓主的年代，大致就是春秋中期早段。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车位，这个车位又短又粗又壮。所以说这个形制的话，也是春秋中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综合判定啊，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就是曾侯宝。这个墓葬的年代的话，我们就初步定在这个春秋中期前段。
0: 编钟、铜鼎、车位和俯，这些器物所携带的信息相互印证，便足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及年代了。考古人员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168号墓几乎所有的基本信息已经完善。至于那批收缴回来的带有曾侯宝铭文的器物，最终确定就出自枣树林墓地的这座墓葬。现场似乎到了一个可以阶段性庆祝的时候了。

然而此时令考古人员头痛的是，除了仅仅显示出169号墓为女性墓葬外，这座高等级墓葬之中始终没有出土一件能够判定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寻觅的169号大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尚在清理发掘的北侧和西侧的边箱内，会不会藏有最后的希望？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19年5月底，通过对168号墓的持续发掘，考古人员在一件仅存的铜鼎上又一次发现了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铭文。至此，这所墓葬的主人确定为曾侯宝无疑，而其所处的年代大致应为春秋中期前段。168号墓的最终定论，为考古人员接下来的发掘搭起了一个平台。这所墓葬日渐丰富的信息，为专家们的探寻之路点燃了一盏灯，为最终破解169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提供了方向。此时，考古人员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努力寻找169号墓内能够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铭文。
1: 我们这个墓地的墓号是169，我们这个169墓的从自一开始发掘的时候，就一开始铲平面出来以后，就发现有三个盗洞，而且三个盗洞呢，都有两个弯，有两个弯曲盗洞，一个凿起盗洞，是两个弯曲盗洞打破那个凿起盗洞。我们发掘完了墓道了以后呢，我们就发掘墓坑里面，墓坑里面的话呢，情况比较严重的是么子呢？盗洞一直把棺内就盗了一部分，而且棺内盗的都是盗的头像的，盗的脑骨这边，那盗的墓主人的头这边，我基本上预期，我想到现在好像是基本盗完了。
0: 是不是许多重要的信息都被盗洞破坏掉了呢？考古人员发现，总体来看，169号墓的形制布局大体与168号墓相当，其墓棺均位于墓室的中央，四周摆放相应的随葬器物。这些特征在曾侯级别的墓葬中带有普遍性。此时，169号墓仅剩下北侧和西侧的边厢尚在清理。最后的希望会不会就在这里

这个是169号墓的西端的棺椁之间，现在有一套盘仪，刚刚这样的水器刚刚露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要继续把这个盘里的土稍微往下。

0: 轻一点，这样的话能看一下这个圈足的鱼的圈足的形制，前面这个流是做成了一个兽首的形状，这是它的眼睛，然后在这个口部以下是三层的攀翅纹，这样的纹饰是曾国比较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金龙器纹饰，也是非常做的非常的精美。霸首这边上面是一个兽首的形状，然后这个攀上面两边也装饰了这样的攀翅纹。这个盘的口沿下面也是这样的比较细密的攀翅纹，一直延伸到它的腹部，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它下面还有一个兽足，虽然已经残损了，这个需要进行室内的修复。然后它这个纹饰跟鱼的纹饰也是配套的，特别的精美。这边是一个玉否的盖子，然后跟这个玉否是它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它的否身已经被盗走了，只剩下这个盖子在这儿。否身上盖身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它是一个素面的盖子，而且已经有破损了。
1: 考古队员发现，在169号墓内，除了成套配置的随葬礼器外，还有一件相对特殊的器物。
0: 这个旁边有一个小铜罐，然后它的形制非常的小，虽然是素面的，但是从它的这个铸造的厚度上面来观察，铸造的还是比较精美的。它上面还有一个它的铜盖，但是这个盖因为是受到土里的挤压，它已经这个有残损了，掉到这个罐身的里面，这个将来要进行室内修复。
1: 考古人员发现，在整个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这种铜制的小件器物出土的频率相对较高，它们很有可能是用来盛放供化妆使用的粉料的。而这一特点也恰好佐证着169号墓女性墓葬的特征。

0: 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棺内散落有大量的玉石，这些保存状况极为完好的玉石可能存在某种功用。
1: 我们现在清理的是 M168 的棺室，从整体的状况来看，棺室的东部已经被一个盗洞完全打破了。从现在已有的发掘状况来看，这个虽然东部被扰动了一部分，但是它的棺室基本保存状况比较好，但是人骨已经完全朽坏了，已经发现不了人骨。我们只能从玉器来推断一些这个棺室啊，包括一些墓主身份啊，包括一些这个墓主的头像。那个棺室的东部存在着大量的料珠，这种料珠一般是一种像式，所以说从这种像式的判断来看，我们倾向于墓主的头像依然在棺室的这个墓的东部。然后在棺室的西部，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一些这样的方形的一些配饰，和这样的一些饼形器和配饰，一些玉的管状珠，和一些饼形器，和一些小的玉节，和这种比较抽象的一些玉鱼一样的东西。
0: 考古人员发现，仔细观察168号墓棺内清理出来的这些玉石件，其制作工艺相当精美。

0: 这种匕首是有柄的，而它的柄已经分离了，
1: 相当于这是它的这个匕身和匕锋的位置，而它的后边是有一些应该是带柄的，但是它的柄腐朽之后导致它的柄首的位置就是散落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两个可以组合成一种完整的玉璧。这种玉璧一手也是在曾国考古中的发现比较少的，一般情况下是在官史中，这种匕首的出现一般都象征着这个墓主就是男性。在官史中部的位置，我们发现了四件这种基本上形制一样的方形、长方形的玉佩，这种玉佩上雕刻有龙纹或攀螭纹，而通过墓主一些头像也好和身体部位的判断，该部位应该是墓主手的部位，再结合其他一些已有的发掘资料来看，这样的组配一般都用在墓主手腕的配饰，所以说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墓主的头像也是在东边。这件玉佩的纹饰一般情况叫龙纹或者攀螭纹，它的纹饰就一般是这样子的走的，这种攀螭或者螭喙形状的纹饰。
2: 考古人员初步的判断发现，这些玉饰件应该是成组出现的，而每一组都具有不同的功用。考古人员发现，通过对这组玉饰的研究，或许可以进一步地获取墓主人的相关信息，复原当年下葬时的状态。
1: 我们看到官史的西部散乱了很多玉器，这种玉器分布的部位，从墓主的身上的部位来讲，它这应该是墓主的就是腰部偏下一点的位置，这种状况是不太正常的，而且从现在清理的状况来看，玉器的分布比较散乱，发现不了成组的规律，现在我们不容易看到是几组组配，所以说我们后续的应该会对官史进行整体打包，放到实验室进行更细致观察，然后再仔仔细细的分析到底是有几组配，或者是每个玉器在身上的具体的功用到底是服饰还是身上的配饰，这样的一些功能作用的一些判断。
2: 从空中俯瞰，夹杂在一片民居之中的随州枣树林考古工地有着一种特殊的美感。一条马路之隔是刚刚交付的新楼盘，不时传出装修的电钻声，清晰可辨。

闹市与发掘现场如此之近，考古人员的角色必须迅速转换。偶尔抽离的思绪让他们觉得，久远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其实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遥远。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条马路，又或者是从未分离。考古人员发现，168号曾侯堡墓葬的发现，无疑再一次丰富了曾国世系的研究。而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自面世的那一天开始，就萦绕了诸多的考古谜题。这其中就包括关于周代曾与隋是不是同一个诸侯国，以曾隋之谜的争论，关于隋仲米家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更深层的含义，以及曾国与楚国、曾国与西周的关系，这些多年来始终没有答案的谜题，一旦破解，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0: 随葬着怎样一组精美的祖玉佩？这座大墓的发掘还能否找到关键性的器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2019年6月初，两座相邻大墓的阶段性发掘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谜题。此时，168号墓的发掘已经转入更加具体的难题的处理，而169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没有确定。考古人员隐约感到，解开169号墓谜题的钥匙似乎就藏在这座大墓的某个角落。为此，他们必须努力寻找。
1: 正在清理的这一块地方特别复杂，我们首先看到这个，
2: 对，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春秋中期的曾国墓葬里面很少发现有这种卵陵和那个边陵同时存在的，几乎存在的都是那种边陵单个存在。再早一点的墓葬的话，它会那个卵陵单独存在，这样的话卵陵和边陵单独存在，这个是很少见的。我们再往这边看的话，就这样的看到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个好东西，在古代战场上很有用的。这批东西我们称为那个叫甲片，又叫漆甲，这是，所以说这是一套完整的漆甲片。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叫甲胄，就是那个战士上战场上一个带的一个保护，对自身保护的一个甲胄。这个甲片里面还有两个格，这样的一个同时存在。我们看到这一批绿乎乎的东西，这个东西可厉害了，这个东西是我们目前中国考古春秋中期发现的唯一的一套铜甲片。这个也可以说，这个在中国考古里面，那个春秋中期这是首次发现这样的铜甲片。
0: 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发掘面的复杂程度，还是随葬器物的重要性，对于168号墓北侧边厢部分的清理，都是一个挑战。
2: 然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长长的这样一个杆子。这样就是一个壁杆，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格的壁杆。

0: 这个壁杆的纹理还是比较保存的比较好，保存特别清晰。你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残的一个痕迹还在，因为正是因为这一块很复杂又很重要，所以我们经过讨论，那个把这一块整体截取套箱，搬到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实验室就是更精细的、更精细化的、更科学的操作。期待我们这个对两套甲，还有一个群甲和甲胄进行一个复原。
1: 考古人员发现，与168号墓进行比较，169号墓的棺内同样覆盖着厚厚的朱砂，而且分布有精美的玉器。通过清理，可以找到这些玉器大致的分布规律。
2: 现在我们已经清理到，169号墓的棺内了。整个棺内，墓主身上佩戴了一件非常繁复，然后规模也很大的这个组玉佩，大概是从这个部分，然后前端因为盗洞已经被破坏了，然后一直延伸到棺内的西端，以这件很大的玉环作为收尾，这样一个范围内，组玉佩现在能看到的组成部分，包括玉蚕，然后这样的玛瑙珠，然后这个算珠形的料珠，还有这个菱形的玉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非常颗粒非常小的料珠，这是一个圆形的玉璧，这个尺寸也是比较大的，反映出墓主的这个等级也比较高。这个虽然它的表面没有纹饰，但是它的做工仍然是可以看出是比较精细的，那个表面做的比较平整，然后周围这个外轮廓也是比较规整的。到棺内组玉佩的中间部分，可以看到已经露头的是一个白色的玉佩饰，那个玉质非常的细腻，然后没有任何的杂色，也几乎没有受沁，表面雕刻了有非常精美的攀齿纹。整个组玉佩的最下端收尾的部分是一件那个半圆形的玉簧，它可以看出这两边是雕刻了一个龙头的形状，然后它的已经露出来这一面也是雕刻了非常精美的双线的攀齿纹，可以看出纹饰是非常精美的。但是从已经另外一半已经露出来部分看，这件玉器似乎没有加工完全完成，它的右半部分是有攀齿纹的，但是左半部分现在看不到纹饰，很可能是一件这个为了下葬的时候仓促下葬的一个半成品。
1: 奢华的组玉佩以及隐隐显露出来的些许难以言说的迹象，都在暗示着墓主人的非同一般。169号墓最终能够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呢？截至此时的发掘清理仍然找不到答案。
2: 虽然这个墓主身上的组玉佩保存不是特别的完整，东端已经被破坏了一个部分，但是从目前已经露出来的玉器来判断，这个组玉佩仍然是等级非常高的，制作也非常精美。根据以往周代贵族女性的这个随葬玉器的情况来判断，能在棺内随葬组玉佩的一般都是这个侯伯一级的夫人墓才会随葬这样的组玉佩，所以反映出墓主的身份等级是非常高的。
1: 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南侧两座大墓的发掘，究竟能够破解多少谜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7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

0: 169号墓官室内究竟随葬着一套怎样精美的祖玉佩，需要考古人员在后期的实验室内仔细清理后才能最终拼接出来。 但这组玉佩式的出现，却再一次显示出这座墓葬的规格等级，也又一次提出那个问了无数次的问题：这座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随着一件残损的嘉米形底的出现，考古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和二为一，
5: 洛明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魏蜀吴三足鼎立。
8: 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陶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0: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1: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癌导诊率不足20%，可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2: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0: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有关于癌症的话题。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个癌症呢，在全球它的发病率排名第二，这到底是什么癌症呢？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沈军副院长，张锦主任
7: 您好，
6: 尹健主任。那我们首先呢，请院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这个全球排名第二的发病率居然稳居第二的这个癌症到底是什么。
2: 那当然是乳腺癌了。
6: 嗯，
2: 因为乳腺癌呢，在最近的2024年的流行病报告上，我们在全人群的包括男女的这个流行病的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乳腺癌现在是稳居全球的癌症发病率的第二，仅次于肺癌。但是呢，在女性的这个癌症发病的排行上还是排在第一位的。
6: 嗯，
8: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乳腺癌位列我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2022年我国乳腺癌新发病例大约42万例，占到女性新发癌症总数的15.6%。我国乳腺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990年到2021年，发病增速达到354%，是全球增速的2.5倍，严重威胁着广大女性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
6: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哈，针对女性易发的这个癌症，早就有早诊早筛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在早筛的这一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乳腺科是建于1972年，在这个漫长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呢，我们非常重视乳腺癌的早筛早治。就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专家牵头了全国的多项的癌筛的工作，而且还出版了一套我们中国的女性的乳腺癌的筛查的指南。在这一路走过来呢，我们也是为了全国的乳腺癌的筛查做出了相当大的一个贡献，也是为了妇女的健康做出了很多的工作。
6: 所以可以说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在防治乳腺癌这一方面走的是非常靠前的。
2: 是的。
6: 但是也有可

0: 可能很多女性即使到了今天，对于乳腺癌如何去防治，或者说对于乳腺癌现在的治疗手段都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的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呢，我们也今天希望通过三位专家的介绍，能够让更多的女性朋友们来了解如何防治乳腺癌，让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年轻美好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1: 是的，
2: 面对全球发病率快速攀升的乳腺癌，权威专家总结出五条防治乳腺癌的要点，给广大女性敲响健康警钟。首先，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一条防治要点。
3: 为绝经期女性更需要警惕乳腺癌的发生。在绝经期，45岁至55岁的女性呢，尤其要关爱乳腺的健康。相对的时间点里头啊，要进行呢乳腺癌的一个定期的啊准确的一个筛查。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在临床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切身的感受到为绝经期女性她们的乳腺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4: 是的，这个时期雌激素波动很大。那么乳腺癌的发生呢，它本身就是激素代谢异常。乳腺癌是乳腺上皮细胞发生增殖失控和恶变导致的。上皮细胞有雌激素受体，被雌激素长期作用造成了我们的乳腺上皮细胞的异常的增殖，
0: 最终也有可能会引发部分的组织发生了癌变哈。那可能对于很多女性在出现一些更年期症状的时候呢，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激素来缓解更年期的症状，这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们现在也正在接受这个治疗，确实是缓解了周身的一些不适的感觉，比如说心慌啊、出汗啊、失眠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和乳腺癌的发生有一些关系。
4: 是的，
0: 那我们在这个激素替代疗法这个角度上，咱们该如何去取舍呢？
4: 在这个为绝经期使用激素替代疗法，包括目前在我们中国人群，包括在欧美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像您说的，我的全身的症状的缓解，包括甚至骨质疏松的这个延迟，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乳房这样的一个器官，以及这个器官相关的疾病，可能它是一个负向的因素。雌激素代谢整体的情况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是说我们给它验一个激素水平就能够完全反映它的基本的代谢状态。这个我们广大妇女朋友都能理解，就是说你的体重不一样，高矮胖瘦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替代的剂量也不是完全一样，大家一定不要自己随便滥用。
0: 能不能够明确一下，除了为绝经期女性，还有哪些人群应该高度警惕？因为这些朋友有可能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
4: 首先呢，就是有家族史的人群。家族当中有母系这边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姐妹等等，有这个家族乳腺癌疾病的，那么这些都列为高危人群。就是有的患者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姨，包括再往上一级，你说我的外祖母，这都算家族的，
0: 比如说直系的母系的女性发生了这些问题的话，那同族的这些姐妹也要进行检查。
4: 对，再有一个呢，停经时间的问题。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个精致的患者，那么患者年龄是53岁，那么追溯到患者的初潮年龄呢，那么应该讲还不到12岁，那么到目前来讲他还没有闭经，还没有绝经。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53岁初潮12岁，那么他的行经时间就远远超于40年了。
0: 是，行经时间相对偏长。
4: 是，那么这个病人就明确的他占据了一个乳腺癌的发病的一发因素之一了。目前发现呢，就是40年以上，也就是说它激素的长期的处于高水平，一个机体的高水平的雌激素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育和哺乳的问题。我们的生育和哺乳都是对乳房这个器官的一个保护。生育和哺乳可以调整体内激素水平，抑制雌激素分泌，从而降低乳腺癌发生几率。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讲呢，还是鼓励大家生育、哺乳，
0: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尹主任哈，因为可能

0: 很多朋友看完肥胖这个因素会有一点懵，因为我们知道肥胖有可能是四高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但肥胖为什么还和乳腺癌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啊？
1: 其实我们说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就是雌激素水平高，那刚才张主任也讲到了，我们不管是来月经年龄早，或者是闭经晚，或者是我们没有自己哺乳啊等等的这些情况，都是导致我们暴露在这个高雌激素水平的时间过长了。那肥胖的话，它会影响我们体内的一个激素的代谢，也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雌激素水平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乳腺癌的发病率会增加。
0: 所以现在咱们明确了，比如说处在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应该更加格外关注自己乳房的健康，但是有相关的高危因素的女性，那从自己年轻的这个阶段一直到老，要始终关注乳房的一些健康的变化。
2: 乳腺癌凶险且不易察觉，这五类乳腺癌高危人群需要格外重视乳房的健康。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二条防治要点。
3: 乳腺癌的筛查就是钼靶癌线射片作为筛查的影像学的必要手段。钼靶癌线射片是乳腺癌筛查的金标准。钼靶癌线呢就是乳房的癌线摄影，大家知道癌线用于人体的影像学诊断是非常明确的，不同的器官我们都有明确的癌线的诊断的评价标准。那么在乳腺癌当中呢，乳腺的癌线检查就是钼靶癌线检查。
0: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呢，觉得中国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在筛查乳腺癌的时候用 B 超就足够了，但现在为什么又改成钼靶了呢？
4: 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5: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癌导诊率不足20%，而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6: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4: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呢，觉得中国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在筛查乳腺癌的时候用 B 超就足够了，但现在为什么又改成钼靶了呢？
3: 您这问题呢非常好，也是我们平日经常遇到的一个科普工作者也好，还有我们的妇女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首先呢，超声基于它的成像原理是不能作为独立的筛查手段的，它是一个辅助的筛查手段。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乳腺癌的其中一个表现是钙化型乳腺癌，那么钙化型乳腺癌就是靠钼靶作为钙化型乳腺癌的一个特异性检查手段。这种钙化型乳腺癌恐怕在超声甚至磁共振难以被发现。
2: 同样是乳腺钙化点，为什么在超声下就很难发现呢？因为超声是依靠回声的差异来识别病灶，但很多钙化病灶点体积特别小，难以形成有效的回声，因此很难被发现。而钼靶是依靠 X 射线成片，钙化病灶密度高，在 X 光射线下显示为亮白色，乳腺脂肪组织密度低则呈现黑色，一白一黑对比鲜明，钙化点就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0: 可能针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我们例行的体检做的基本上都是 B 超来检查乳腺，但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咱们就得把这个钼靶检查一定得配套上了。
3: 我们目前来讲，对于

0: 年轻的女性，那么或者说35岁以下的，我们可以先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的年轻女性发现乳房有不适，甚至就是说，哎，我自己感觉，哎，摸着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可以用超声先进行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但是我们进入35岁到70岁这样一个筛查流程，钼靶线射片是基本的筛查手段。
1: 嗯，那看来针对绝大多数女性，得把这个钼靶的检查赶紧补充进我们的体检项目或者是专业的检查项目当中了。
0: 是的。
1: 嗯，通过您这份介绍，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钼靶检查它的不可替代性了。
2: 钼靶检查是乳腺癌筛查的金标准，35岁以上女性在乳腺检查中要加做钼靶检查。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揭晓第三条防治要点。
3: AI 大模型让乳腺癌诊断更精准更高效。近年来我们的技术团队呢，这个也是呢汇聚了这个近期的科学还有 AI 发展的这些知识，也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思考。
1: 嗯，
3: 我们首先发现呢，在病理的这个专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呢还存在的一些呢短板或者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呢病理诊断医师比较少啊，年轻人呢学习的成本比较高啊，对乳腺的疾病的诊断上呢，我们呢也希望呢有一个更高效的，是吧，才能够满足这么大量的患者的需求，所以我们研制了一个 BRIGHT 的垂直病理大模型。 BRIGHT 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智慧光明啊，呵护生命啊，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意愿。
1: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 BRIGHT 这个大模型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凝聚了我们专科的实力啊，几代人的心血，也有我们医院呢这个多年来的积累的病理学的经验啊，临床学的经验，在呢6万张呢高清的病理切片的这种机器深度训练下，我们呢做出了应该是在全国非常先进的 BRIGHT 垂直病理的乳腺大模型。我们也是呢在多中心进行了尝试，在我们的很多的兄弟单位呢有很强的普适性，也呢被我们的同行呢赞誉为呢就是说有更好的诊断能力。我们各地的呢这个病理的医生呢可以借助我们的大模型，把我们的大模型呢里面重点的病例、疑难的病例和病人的需求可以呢进行深度的分析。没有精准的诊断就没有精准的治疗，这是我们呢一直呢这个信奉的目前的疾病诊疗的一个指导思想。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专业协会啊，在我们的继续教育啊，也在我们对青年医生的培养上都有一个新的利器。
1: 嗯，是能够帮助我们一线的肿瘤医生能够施加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3: 是的。
1: 嗯，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患者。那这项技术在实际工作当中是如何开展的呢？我们通过一位患者的实拍去感受一下。
2: 35岁的李女士在单位体检中不幸查出乳腺癌，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她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她十分担心肿瘤的恶性程度，也忧心后续的治疗效果。医生告诉她，需要先做病理，确定肿瘤的类型，才能够制定对症的治疗方案。焦灼的等待让李女士度日如年。
4: 等待结果的这几天就特别焦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就特别着急，也怕就是如果说这个恶性程度高呢，又怕影响治疗时间，影响这个治疗效果，所以就心里就是七上八下的，特别着急。
2: 传统的乳腺肿瘤分型需要繁琐的病理处理流程，患者最少要煎熬5天才能拿到诊断结果，如果遇到疑难病例，耗时将会更长。
5: 就是一个乳腺癌的手术标本，其实到病理科它要经过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处理过程，所以包括了我们从取材到包埋，然后整体我们还要把它做成非常薄的，就是说几微米的切片，然后制片，还要染色，那这样的话才能放在显微镜下看。

0: 然后比如说一个乳腺癌的患者可能就是十几张或者是几十张的这样的一个切片，特别是新辅助治疗后的，需要病理医生更长的时间去进行诊断和判读，然后还需要进行免疫组化的染色，其实等待的时间确实还是比较长的。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跟患者一样的着急，我们也希望有更快的更精准的诊疗的方法。
1: 这份医患共同的期待，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赋能医疗的当下找到了答案，更加高效的 AI 精准分型方案应运而生。
0: 事实上我们是经历了大概3到5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精心的去打磨，那么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全国包括我们医院在内的20多家医院不同层级医院的它的6万多张的，就是说我们真实世界场景下的这个全切片的一些病理的图像。那么它不光能够预测我们的病理的诊断，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患者非常关心的它的分子分型的预测，甚至如果乳腺癌患者进行新辅助治疗，它的新辅助治疗的结果的预测，包括甚至它的一些预后的预测，其实在这个大模型当中我们都纳入了20多项的这样的一些诊断任务。它会使我们的效率一方面提高，比如说看这几十张切片，然后对这几十张切片进行分子分型的这个过程，因为人工你肯定也是需要一张一张读，但是机器它可以很快的就是说去找到它的精准的病灶，然后它去自动的给出我们的诊断结果，甚至自动的从一张 HE 去给出它的一些分子分型的预测的结果，准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就是说诊疗的一个效率。第二个就是说它能够就是说抓捕到一些非常微小的浸润性癌的病变，甚至我们微小的转移的这些病变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的一些漏诊。
1: 借助 AI 智能解读病理切片，诊断的耗时直接缩短60%以上，效率的提升化解了无数患者等待中的煎熬。李女士也真切感受到医疗科技进步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2: 最后没想到这个病理结果出得还挺快的，这个2天就出来了。然后拿到病理结果呢，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找到我的主治大夫去给他看，然后大夫也说这个分型是那个低额度分型的，就是说后边可能治疗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其实最让我觉得就是挺惊奇的是，它不仅是这个病理结果出得快，而且最后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查的费用还减了好几百块钱呢。
1: 这项 AI 新技术既缩短了患者煎熬的等待时长，减少就医花销，也让病理医生从繁杂的基础性工作中抽身，潜心钻研疑难病例的精准诊断，用过硬的诊疗实力守护更多患者健康。
0: 我们人工智能帮我们的医生去做很多常规性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效率，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很多疑难病例的解决，去探索更多的新的科研的方向，去解决更多科研的问题。
1: 从漫长煎熬的等待到高效精准的诊断，从额外的经济负担到实实在在的费用节省， AI 技术正以温暖的力量重塑医疗未来，为更多患者带去希望与便捷。AI 大模型能够辅助医生更加高效精准地诊断乳腺癌，为后续的治疗打下坚实基础。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带来第四条防治要点。
3: 确诊乳腺癌，请大家不要绝望。我们治疗的方法呢，有很多。我们有围绕着我们局部的，也有呢我们日新月异的新的方案来给到我们乳腺癌的全身治疗共同的配合。同时我们也有一部分早期乳腺癌能够走向了治愈。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乳腺癌的这个生存现在是达到了83%，整体的可手术乳腺癌的生存。那么目前当然我们据欧美国家的全球有明确循证医学证据的数据，可能到91%，中国还有一个距离。但是呢，比我们过去的

0: 五年前的72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飞跃。那么我们天津肿瘤医院，我们乳腺癌，那么早期乳腺癌从2019年到2024年的数据，我们早期乳腺癌五年的无病生存，我们的达到了94%，是高于整体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1: 我们可能表面上看到的是一些数字的提升，但是我相信为了这些数字的提升，我们无数的医生在背后默默地付出了很多哈。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为了提升乳腺癌五年的术后的生存率，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沈院长，
2: 我们是建科于1972年，在经过几代的我们的临床的优秀的医生的积累下，其实我们是有很强的专科的优势。刚才提到的 BLAT 这个垂直大模型，这也是我们在新的时代又抓住了新的技术，是吧，更加强化了我们专科的优势，也强化了我们对广大的患者的服务的能力。在近3年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优势专科啊，院内的专科中心啊，搬迁到了滨海新区。我们听从国家的号召，把优势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滨海的新区。所以说呢，一个朋友呢，不管是内地的还是外地的，还是天津市的还是外省的，从导入的第一关开始，我们从前面的预约啊、诊疗啊、这个服务，包括也分诊挂号，然后到线下的就诊带刀，包括呢我们的智能的预约检查，也包括手术，再到后期的呢可能会有一些放疗化疗之间的衔接，最终呢到我们的康复健康多年的随访，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的链条。在这里边的话呢，大家只要这个从我们的分诊预约或者是在我们前期的入院开始，就能够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治疗跟管理。
1: 那您这样一介绍，我们就可以更安心，心里面更能够托底了，能够放心的把我们自己交给医生。我们提到手术的方法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停留在以前那个阶段，比如说一旦得了乳腺癌，乳房就要面临着全切，甚至要切掉一部分的这个腋下的或者是这个叫肋部的组织的部分。
2: 是的，您说的这个历史呢，在以前呢是存在的，包括呢技术的这个在那个阶段的停滞。1972年的时候，天津市肿瘤医院成立了第一个乳腺科，率先呢在全国做了乳腺的根治及腋窝淋巴结清扫术，这也是呢我们在全国率先这个建立科室的同时呢，开展了当时认为是高级别的治疗手术。
1: 那现在通过一些技术的提升和改良，有没有又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出现了呢？
0: 我们去年2025年全年完成新发乳腺癌手术12451例，那么我们保留乳房的比例是33.5%。十年前，那么我们的保乳比例呢是15%多，所以得了乳腺癌，并不是一定要把乳房切掉的。
1: 那如果要是落实到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具体的工作，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措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保乳率能够得到一个这么大的提升呢？
0: 那么目前来讲，之所以我们能够为患者保留乳房，甚至保腋窝也不用清扫了，是基于我们对乳腺癌整体防筛诊治床工作的一个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不切乳房能够保留乳房，那需要疾病更早期，肿瘤更小，肿块更小，而且腋窝淋巴结没有转移，那么这些都得益于我们对乳腺癌公众知识的普及，大家对于疾病的认知，筛查流程的精准，那么以及我们对于诊断手段的一个进步。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的影像学诊断和我们的病理诊断，那么日益的精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大模型。那么大模型也就是说，它首先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诊断效率。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精准。拿我们2025年的数据来讲，我们33.5%的保乳手术，基于精准诊断判断确实能保乳的，那么大

0: 大概占到20%左右。
1: 嗯，
0: 那么那13.5%的病例是基于我们综合诊疗技术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的降期保乳。什么是降期保乳呢？哪怕患者就医的时候他的肿块稍微大一些，那么乳房的体量又有限，那么可能直接做手术是不可以保乳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先给全身治疗，我们叫做新辅助治疗，
1: 嗯，比如说放化疗啊，
0: 对，
1: 靶向治疗等等，
0: 是我们的靶向与化疗的联合，与内分泌治疗的联合，这些方案在手术前能够应用到患者，使他的乳房肿块缩小，那么淋巴结呢也得到了一个缓解，
1: 就等同于给下一步的手术
0: 创造
1: 更多的条件了。
0: 是的，是的，那么使不能保乳变成能保乳，那么得以降期保乳以后，我们做完了保乳手术，后续还有我们的放疗，我们的放疗技术也在日益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保乳以后再给予一个我们的全乳照射以及我们的部分乳房照射，那么来进行我们为后续降低复发风险的局部进一步的保驾护航。放疗结束以后，我们还有针对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的一个辅助治疗，那么比如说受体阳性的，我们有5年到10年的内分泌治疗，比如说我们有需要靶向治疗的，有明确靶点的，我们可以有1年到2年的靶向治疗，降低局部的复发风险。那么全身的进一步的辅助治疗，就是降低整体全身疾病远期的复发风险。那么这一切都是追求乳腺癌的治愈。
1: 所以一切的努力和付出都是让女性能够更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去面对新的生活。
0: 是，能够回归社会，能够提高她想要的生活质量。
1: 嗯，这可能是绝大多数女性最期待的一种理想的效果哈。但是是不是保不保乳，每个人也是情况不同的，这个是由医生来最终决定的。
0: 是的，得决定于我们首先肿块的大小、疾病的分期、术中的精准的判断，以及术后病理确认，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切干净了。需要我们有一个精准的诊断治疗。
1: 所以说呢，其实保乳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限制的。那当这个乳腺癌的患者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存在什么样的不适于这个保乳手术的条件下，我们即使内心很想保乳，但是专业的医生也是不建议保乳的呢？
2: 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说保乳的指征要求肿瘤得小于3公分，距离乳头得超过3厘米，那这种情况早期的患者才可以考虑保乳的手术。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新辅助治疗的水平的提高，还有说我们肿瘤整形技术的引入，那么我们越来越多的患者是可以接受保乳手术的，不管他的这个肿瘤的大小，像超过5厘米的我们叫极限保乳，我们也可以通过肿瘤整形的技术，通过新辅助治疗的技术让他实施保乳的手术。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不适合保乳，不一定说他的肿瘤分期晚，像有的导管内癌，尽管它是非常非常早期的，甚至说不需要化疗，但是它可能范围非常广。我记得有个患者，就是我们特别想给他保乳，一遍一遍的给他去做这个切缘的检测，但是每个切缘总是能看到导管内癌，最后整个乳房都还是导管内癌的这个范围。所以一个是像这种情况，我的病变范围非常广，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说我就诊的时机后确实太晚了，整个乳房都已经像炎性乳腺癌这种
1: 溃烂了。
2: 溃烂的炎性乳腺癌呢，是说看起来像炎症，整个乳房红发红，像炎症一样，它的这种情况也是太晚了，那这种情况也是不适合保乳的。那还有的就是说有一些结缔组织病，例如患有红斑狼疮、硬皮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的情况，它不能接受术后放疗。那我们说保乳安全是在保乳加术后放疗的情况下，它才等同于全乳切除的治疗的效果。那如果没有术后放疗的一个保驾护航的情况下，那保乳还是不安全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结缔组织病等等的情况，它就不适合保乳。
1: 所以保不保乳真的是有很严格的一个手术的指征的哈。
2: 是的。

0: 口腔里的小问题拖着不管会酿成大麻烦。
1: 最开始就是智齿，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
0: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日新月异的治疗手段提高了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接下来有请专家为我们带来第五条防治要点。
1: 乳房再造让更多的乳腺癌患者重新拥有乳房。
2: 在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这个乳房的再造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1: 我记得最早我们开展乳房再造手术的时候，那是2001年，一年可能只有5-6例患者来接受这种手术。但是现在的话，在去年我们有将近1000例患者接受了乳房再造的手术。因为我们是在2010年在国内率先成立了乳房再造科，那么在我们科的话，我们的保乳比例还有再造的比例都是在30%多，那这样子的话是跟国际的水平是相当的。而且我们说不仅是这个比例是相当的，我们在治疗的效果，包括肿瘤学的安全性，包括并发症的发生率，还有术后美学效果方面都是达到，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超过了国际的先进水平。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开展了这种乳房再造公益型的活动，有600多例患者接受了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活动，也有3000多专业的医生接受了我们的培训。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准备要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为他们进行技术的帮扶。
2: 那我想可能对于有一些乳腺癌的患者，我们也基本上了解一个常识哈，就是现在呢乳房的再造也有2部分的这个组织的来源，一个来源是假体，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自身的脂肪的组织。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这个乳腺癌的乳房再造团队选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1: 那在我们医院的话，应该说2种手术方式我们都会是常用的手术方式。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给他选择叫个体化的乳房再造的方案。因为对我们的影响最多的是一个放疗，放疗的话，它如果是你选择了假体乳房再造，放疗以后它出现包膜挛缩、假体外露的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率会比较高，而我们自体组织对于放疗的耐受性比较好，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患者需要放疗的情况下，我们会更多的优先的推荐自体组织乳房再造。但是因为毕竟自体呢，它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所以我们绝大部分患者，他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的推荐做假体乳房再造。那假体乳房再造呢，近些年来我们也是在不断

0: 断的精进。最早的话说假体乳房再造只适用于那些年轻的乳房没有明显下垂的大小适中的女性，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的进步，我们应用骨片联合假体就可以做出这种又大又丰满自然的下垂的效果。特别是我们应用国产的骨片的话，大幅的降低了患者的这个耗材的费用。那在假体的选择方面呢，最初我们在选择假体的时候只看肿瘤的体积，但是我们在选假体的时候，同样的一个体积会有不同规格的假体。那么如何为患者选择一个合适的假体，那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以往呢，整形科医生他们会测量乳房的三个维度，基底的宽度、乳房的凸度还有乳房的高度。但是对于我们乳房再造来说呢，跟整形科不太一样，他们比如说我做隆胸只要双侧对称就行了，但是我们呢是有一个参照物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腹壁的皮脂厚度，这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的。因为我有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发现我放了一个300多cc 的假体，但是发现哎，怎么没有明显的这个凸起的效果，就哎，我昨天放没放有点，后来想起来这个女性她的腹壁的皮脂特别厚。大家看这个图， A 代表假体， C 代表腹部皮脂厚度，我们正常人不到1公分，但是有的特别是我们北方的女性，有些人的这个皮脂厚度特别厚，能够达到3个公分。而我们的假体常规凸度只有4个厘米，你如果把4个厘米的放到一个3个厘米的深坑里面，那基本上看不到乳房的凸起。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就增加了这么一个指标。有了这个指标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术前非常准确地给患者选择到一个合适的假体。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有一个更加对称的乳房。
1: 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患者即使在接受了这个乳房切除术之后，还能够保证肢体的一种完美度。
0: 对，我们经常说肿瘤整形它是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一门学科。
1: 但另外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要从身体切掉另外一个健康的组织来填补它缺失的这个乳房，那身体就会留一个大疤或者一个大坑。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给患者选择手术方案的时候优先考虑，能保乳尽量保乳，因为这样子我们就避免了比如说使用假体的一个费用上的问题，也避免了我们拆东墙补西墙一个供需损伤的问题。但是对于不适合保乳的患者呢，我们会优先考虑假体，因为它避免了我们这种供需的一个损伤。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还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不适合做假体乳房再造的，我们就会选择做自体的。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腹部供需，因为肚子上确实会有一个40多公分长的疤痕，我们切的时候是在脐，从脐水平开始一直切10多公分的组织切走了，把它拉拢缝合。这样会形成一个差不多就从左到右一个很长的一个疤痕。但是现在呢，我们是选择了 donut deep。donut 是英文的甜甜圈的意思。为什么叫甜甜圈呢？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外面的线和红色的里面的线就是两个环嘛，像甜甜圈一样。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小的切口把它切除掉我们需要用的组织，用来做乳房再造。那外环和内环呢，我们又拉拢缝合，最后患者只是在其中有一个小的这个疤痕，避免了腹部一个40多公分长的一个疤痕，
1: 就大大的避免了肢体上的一些不太美观的改变了。
0: 是的。
1: 今天通过三位专家的介绍呢，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了乳腺癌，同时也让我们更带有希望更有底气地去面对未来乳腺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今天带来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吉安市北纬41度深业有限公司，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8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经研

0: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隐患新价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汽金嗓子，
5: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

0: 先大礼，从先喝到心事。
1: 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要想嗓子好，复方冬灵草，
3: 含片
2: 济世药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秀丽山水滋养文化，文人墨客为何对武夷山如此钟情？茫茫山林，碧绿苍翠，有哪些奇特生灵藏身其中？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在地球生态圈中北纬27度遍布着生物禁区，然而同处这一纬度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却拥有世界同纬度最典型的原生性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被誉为我国东南地区物种资源的宝库。这里是朱熹故里，千百年来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众多名人游历此地，留下了名垂千古的作品和文化烙印。这片神奇的土地为何能孕育出如此众多的自然和人文盛景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武夷山呢，位于我国福建省北部，紧邻着我国东南沿海的人口稠密地区。武夷山的生物多样性
2: 极为丰富，
1: 挂墩和大竹篮区域便是闻名于世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据统计啊，100多年来，中外生物学家呢已先后在此发现了1000多种生物新种。为了保护武夷山的珍贵自然资源与厚重的人文遗产，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武夷山国家公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您走进这个自然和人文交相辉映的国家公园。
0: 在同一批成立的5个国家公园中，武夷山国家公园是和城市相距最近的一个。这里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是如何相映成趣、互相影响的呢？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分布区域和人类生产生活区紧密相邻，会不会对彼此产生干扰呢？考察组首先前往与国家公园同名的武夷山市展开考察。春山眉黛、碧水长流的九曲溪是武夷

0: 山一张绚丽的名片，而朱熹的九曲棹歌则是历代文人吟诵武夷山最负盛名的长卷诗作。武夷山是朱熹理学的摇篮，他在五夫镇的紫阳楼居住讲学近50年。
1: 就是武夷精舍这个地方，他是和他的学生徒弟啊，自己一块块装一条土自己建起来的，是1183年啊，自己亲自选址规划了这个书院。
0: 公元1183年，50多岁的朱熹在风景秀丽的九曲溪畔创办了武夷精舍，也在此完成了他的重要论著《四书章句集注》，这是朱熹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学经典所做的注解，影响极其深远。
1: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有武夷。
0: 武夷山奇绝的山水为朱熹拂去了世俗的官场纷争，带来了深邃的思想启迪。而由于朱熹精舍论道，武夷山闪耀着道南理窟学达性天的荣光，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据记载，宋元明清四代先后在武夷山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就超过100位，兴盛的文化活动也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地区。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相距不远的光泽县博物馆内还收藏着一套镇馆之宝，彰显着武夷山周边地区曾经繁荣昌盛的文化活动。
2: 宋南孟西北唐中的活金刷术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光泽的这套木活字印刷工具拥有近30000个活字及完备的配套工具，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堪称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光泽县寨里镇邹长明老人依然沿用家传的技艺，用木活字模为乡亲们印刷族谱。光泽木活字印刷术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刻造木活字技艺，匠人要先把字反写在梨木板块上，这种梨木吸水均匀，硬度适中，取材于武夷山原始丛林的边缘地带。匠人以尖刀刻字，用细尺小锯将板上的字锯成单个字，再将单字修理整齐，使之高低大小一样。大的字模有2厘米高，小的有1厘米左右，每个字按其大小分类，再按字的偏旁部首有序地排放在字盘里。考察组注意到，光泽木活字印刷

0: 排版时，一人念稿排版，一人取字供应。印刷工匠按照应印的文字资料，根据文字的偏旁，从字盘中剪出所需的字母，逐一排好，并在木格中用木块、木签等将其挤紧，制作成一个活字印刷版。完成一本族谱印刷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天，但印出来的文字点画分明，笔锋犀利，深受赞誉。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武夷山周边地区经济和民间戏曲的繁荣，光泽、邵武等地至今还流传着一种朴实、亲切、活泼、自由的地方戏曲。因演出时角色通常只有小生、花旦、丑角三个角色，这种传统的地方戏曲被称为三角戏。起源于江西的三角戏，在明清时期传入福建后，不断融入福建民间的地方戏曲，形成了质朴诙谐的独特魅力，在光泽、邵武等地传承至今。舞台上，生角手执扇，旦角手挥帕，丑角手拿烟杆或折扇，表演神形兼备。在当地人的眼中，光泽三角戏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皇帝，没有官，讲的都是身边的家庭事。正是由于深入民间、亲近百姓的特色，三角戏才能穿越高山的阻隔和时间的流逝，成为武夷山地区代代传承着的文化意蕴。
1: 或许是因为与城市距离较近的原因，厚重的历史人文成为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独树一帜的特色。这片山水呢，也是我国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这里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孕育出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呢？自然和人文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考察组决定深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探索这片曼妙无边的自然胜景。
0: 从光泽县向东北方向行进约40千米，便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村。
2: 我看这个地方放红外景非常合适。那这是一条动物的路线，我们这个动物经常可能会从这个路下来。
0: 隔几个月，徐子坤就要带领护林员进山布设红外相机，记录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资料，实施动态监测。新近回收的一批红外相机资料中，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挂墩区域发现了令人欣喜的画面。这三只黑熊应该是一家三口，两只熊宝宝已经长大，很快就要独立生活。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野生动物交通要道上架设了近200台红外相机，更大范围地记录珍稀动物。

绵延500多千米的武夷山脉横亘在江西、福建之间，历经10000年的自然造化，万丈悬崖勾勒出高低有序的生命长卷。武夷山丰富的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养育了1000生灵，在2017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森林步道线

0: 中，武夷山国家森林步道穿过城市，深入武夷山的腹地。对于生活在武夷山周边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远离过自然。千百年来，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正是这片自然之地结出的丰盛果实。徐自坤告诉我们，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中的生物多样性，最好是登上武夷山脉的主峰黄冈山，观察武夷山独特的垂直地带性植被分布，才能见识到这座家门口的国家公园带给周边人们什么样的馈赠。
1: 有两棵非常大的这个国家二级的叫香果树。
2: 香果树是不是？
0: 进山没多久，路边水沟中的一抹翠绿便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1: 这是红色的，这种是有毒的蛇类。它为什么待在这个水边上？因为这边可能水里哈有一些蛙类，它就捕捉这些蛙类。
2: 它现在这种状态就是等待捕食的一个状态，是吗？
1: 食物，它就守株待兔。
2: 那咱们这个位置可以吗？
1: 保持一个一米多距离就比较安全了，一般也就不到一米长。
3: 我就打扰他了。
0: 据徐自坤介绍，武夷山国家公园是名副其实的蛇的王国，蛇的种类超过60种，

0: 查组在一处山崖前停下脚步，在徐子坤的指引下，我们才发现了这里的主人。
1: 这带的地名叫做雨燕崖，因为它的崖壁下面哈住一些雨燕，然后这一带是非常陡峭的，
2: 对，
1: 这个都有6-7度以上。
2: 我看现在岩石上面还滴水。
1: 有一种叫做恢复毛脚燕，它会在这岩壁啊，那个岩石的下面啊搭窝。
2: 咱们去找找看有没有就是燕窝。
1: 哦，好，那前面我们去看一下。
2: 好。
1: 哦，这里就有一个。
2: 哦，我看。
1: 好，那个还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这个
2: 已经
1: 坏了一点了。哎，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啊，也是它的叫恢复毛脚燕的草穴，它主要是用泥巴啊，这个搭的一个草穴。
2: 那我看它们搭窝可挺会找地方的。
1: 对的，上面都是雨水用岩石给它挡掉了，它的岩石下面。
2: 很聪明。
0: 根据专家的介绍，雨燕崖陡峭的崖壁为南来北往的燕腹毛脚燕提供了难得的栖身之所。在春夏季，刚刚从南方避寒归来的燕子夫妇常会在这里构筑新家，为哺育幼鸟做好准备。选址的位置常在花岗岩崖壁的凹陷处或石缝间，在确保安全隐蔽的同时也能遮风挡雨。而那些需要打造新家的燕子，为了争夺崖壁上的热门位置，还经常会大打出手。在辛苦筑好的爱巢中，燕子夫妇等待着新生命的诞生。告别了高空精灵燕腹毛脚燕，考察组继续向着黄冈山顶峰进发。林海茫茫，满目苍翠，随着海拔的升高，植被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别。随行的专家介绍，路边是连绵成片的南方铁杉群落。
3: 这片南方铁杉林，年龄应该有几百年了。
0: 南方铁杉是我国特有的第三纪孑遗树种。
1: 我们前面啊有一棵很大的铁杉王，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它这个直径呢是大概80多公分，我们有量过，在这里光线比较好，枝条比较匀称。像很多手一样，所以我们人为也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千手观音。
2: 哦，是。
1: 现在啊，它这个数量非常少，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

0: 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这一代临终哈、啊、会有黄腹角蛭，
1: 嗯，
0: 哎，黄腹角蛭在这一代分布很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徐子坤介绍，一位来自桐木村的老护林员前辈能够与黄腹角蛭交流互动，考察组将信将疑。
1: 张大哥，您这是在学什么叫？
3: 这是黄腹角蛭的叫声、
1: 哦、在信黄腹角蛭。
3: 对，
1: 嗯，
3: 如果它在附近50米左右，它听到它也会叫。
1: 刚才学的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
3: 都是雄性的。我们偶尔发现嘛，它会叫，我偶尔学一下，它真的它会回应了。后面它就听到你叫声，它就越跑越近，越跑越近。
2: 在考察组的巧手企盼下，林中竟然真的响起了回应。
4: 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
1: 来了。
0: 黄腹角蛭哈，又叫它笨鸟啊。
1: 为什么叫它笨呢？
0: 惊吓哈，它一般会把头哈、啊、埋到这个草丛中，就很容易被它的天敌给抓住。这一带我们发现了很多，去调查，那这一带可能有300来只这个国家一级的这个黄腹角蛭。
2: 黄腹角蛭这样的地栖鸟，因为身体笨重，不善飞翔，所以主要在地面和枝杈间活动，来搜寻采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武夷山脉大量分布着花岗岩，这种岩石经过构造切割风化林绿，为南方铁山的生长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也间接为黄腹角蛭这种珍贵的鸟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海拔落差给武夷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5: 有这么高的高差，它生境的变化就非常大。
2: 与自然比邻而居，当地人们如何守护绿水青山？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现在我们就来到武夷山的最高峰了，
1: 它
0: 的
1: 已经到了，
0: 对，最高点，它也是华东地区的最高点了。
1: 小心，
2: 对呀，这边就不好走。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岗山的山顶，海拔是2160.8米。到了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植被的类型，
1: 对，
0: 物种的组成跟山底下差异还是很大的。
1: 陈教授，我看在我右手边这块地，我感觉跟草原差不多。
0: 是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山草甸。
1: 嗯，
0: 就是在海拔这个2000左右。
2: 专家解读，地理海拔的渐次升高，给武夷山国家公园带来了垂直分布的五种植被类型：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中山矮区林以及中山草甸，共同构成了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
0: 因为有这么高的高差，它生境的变化就非常大。有这么高的海拔高差，武夷山这个地方才成为生物宝库吧。
2: 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丰富的植被类型，也为无数的珍贵生物提供了庇护所，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再多的美誉也难以概括出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界的喧嚣繁盛。正是这方淳朴原生的自然，启迪了无数文人墨客，也感染了当地的先民。千百载的传承中，武夷山的自然与文化交相辉映，造就了今日的武夷山国家公园。
3: 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滋养了武夷山厚重的文化底蕴，悠久历史中代代相传的生态理念，则为今人留下了这片大美的山水胜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背后啊，离不开武夷山的人们世世代代的小心呵护。今天的人们又是如何与这片山水共存的呢？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2: 桐木关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这股透湿而出的水流正是磅礴的九曲溪的源头。这条全长60多千米的溪流，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千米，养育着数不尽的水中生灵。
4: 关岛十八在长江以南，分布比较广泛，这个鱼呢具有比较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们武夷山九曲溪的关岛十八，它是自然形成的，它没有人工干预的过程，它是一个天然的基因库。虽然分布比较广，
2: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划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光道刺巴的野外原生物种，避免这一物种被人类活动与人工养殖过度干扰。
4: 我们成立的九曲溪光道刺巴种质资源保护区，不仅仅保护这个鱼，而且是保育这鱼所生长的生态环境系统。
2: 精心的呵护不仅守护了数不尽的水中生灵，更为下游居住的人们留下了一条清澈的生命源泉。距武夷山国家公园约25千米的五夫镇，至今仍留有万亩荷塘的景观。在祖辈代代耕种的莲田上，人们采取的是生态作业方式，降低水资源消耗，施用绿色无污染肥料，不仅保护了这方山水，也使得五夫的莲子更白、更大、更加醇香。万山丛中，它为何一峰突起？
5: 这个月款上面也尖。
2: 雨林深处，刀山剑峰因何而生？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在五福镇以北的蓝谷乡，则是另一种发展方式。武夷山市将当地的百年名吃蓝谷熏鹅推向旅游市场。一只鹅，一道菜，成了农民增收的一个金字招牌。而今，当地已经规划建设了20余个环保型白鹅养殖基地，推广绿色生态养殖产业模式。与五福镇相通的生产生活理念，正是今人的生态实践。
3: 刘大姐，咱们既然说是生态茶园，那么生态两个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你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生态全写在这了。武夷山呢，历来就是有古法开山，上带光，中间细腰带就是我们种的茶树，脚穿鞋，看到没有？那这个就是灌木丛脚穿鞋。最重要的就是每一种树它会有不同的生物链在这种树种里面生息。
2: 山坡高处的树林之冠蓬松高大，山腰中部的茶园碧绿如玉带，山脚下则是低矮的灌木，不同的植物群系滋养着不同的生物，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生态系统。千年连田，万亩茶园，传承自古时的环保理念与今日的生态法则相结合，成就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厚的生态文化积淀。而与曼妙自然共生共处的人类，也作为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角色，维护着整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中的生态平衡，守护着珍贵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5: 碧水丹山，生物之窗，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不倦守护，留下了这片原生自然。

0: 自然的环境，也守住了这些珍稀灵动的生物。时至今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啊，仍然在不断地发现新物种。专家告诉我们，这里的生态系统呢还处于生长期和活跃期，未来呢还有更多的新物种等着被人们发现。这些珍贵的生命在人类的关注和呵护之下，会有着怎样的未来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力竭天麻，贵药精华，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新生命在空旷的草原上诞生。面对虚弱的幼崽，羚羊妈妈知道自己和孩子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转角牛羚的体态纤细，线条优美，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当我们提到羚羊，大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非洲食草动物的影子，甚至将它简单归为肉食者的猎物。或固有印象，你会发现羚羊这种哺乳动物在优雅的外表下有一颗勇敢的心。

这是一个由近百个物种组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作为素食动物的羚羊，在面对强悍的对手时，需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这只雄性转角牛羚正在被当成一顿美味大餐。

转角牛铃的武器是尖锐的角，他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反抗，

最终五只成年猎豹合力才将它击倒。羚羊是平原上顽强抗争的孤勇者，有些羚羊小到很容易被忽视，比如这只犬羚只有家猫大小，而一只大羚羊的重量会超过500千克，比普通的马更高更重。这些勇猛的野兽游荡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从蒙古高原到南非的开普半岛。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自然的种种考验：火灾、洪流以及炙热的高温。

火焰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就在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刻。塞伦盖蒂的羚羊展现出对环境极大的适应性，角马更是如此。在每年年初的一二月份，雨季刚刚开始，角马就会产下幼崽。此时的草原拥有最好的绿色植被，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角马产下许多幼崽。以每天大概7000只幼崽的出生速度来算，几周之内有将近50万只角马幼崽出生。的羚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新的生命。这些幼崽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刚一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本能就驱使它们摇摇晃晃、略显笨拙地站起来。几天之内，幼崽就会跟着兽群一起奔跑。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小家伙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而兽群一直处于行进之中。第二，幼崽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不用说也知道，幼崽会招来捕食者的围追堵截。

这些脆弱的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追杀的猎物。雄性猎豹结成联盟，小群体可以共同保卫领地，获得配偶以及合作狩猎。

经典的追逐与伏击轮番上演，像风一样奔跑，一旦靠近，猎豹就会伸出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绊倒。这只汤氏瞪羚幼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而对这群年轻的猎豹来说，小瞪羚不过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小家伙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挣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场徒劳，猎豹只是在戏耍他罢了。

肉强食，数千只幼崽将会被吃掉。捕食者玩的是残酷的数字游戏。数十万幼崽降生，捕猎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幼崽全部吃掉。尽管一些损失不可避免，但羚羊绝非懦弱无能的受害者。汤氏瞪羚在觅食期间通常会将幼崽隐藏到茂密的植被中。狡猾的黑背胡狼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四处探寻，希望找到幼崽的藏身之处。瞪羚妈妈非常清楚胡狼在做什么，

土壤发现了幼崽。距离太近了，这有些不妙。邓玲妈妈是无所畏惧的。

及时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羚羊团结一致，准备迎头反击。羚羊通常会逐步靠近，跟在捕食者后面。羚羊行动非常敏捷，迅速占据先机。如果情况不妙，他们会立刻逃跑，

只有当捕食者足够靠近且具备突袭优势时，才会对羚羊构成威胁。群居生活的一大优势是彼此关照，互相提醒。不过危险总是悄然而至，猎豹有了自己的幼崽，也需要食物。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转角牛羚知道情况不妙，拼尽全力地奔跑。他尽力了，其他转角牛羚侥幸逃脱了。这是血的教训。出生伊始，无疑是羚羊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东非的羚羊出生在牧草肥美的平原上，但其他地方的羚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亚草原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炎热的夏季到了夜晚依然寒冷刺骨，羚羊似乎可以忍受。这些怀有身孕的高鼻羚羊是羚羊家族中最怪异的一种。和角马一样，高鼻羚羊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长途跋涉，只有在分娩时才会短暂停留。刚出生几分钟的幼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和妈妈一样，小家伙生来就有一个巨大的鼻子，他很高兴拥有这个奇特的鼻子。当天气变冷时，冷空气会先经鼻腔加热再吸入体内，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鼻子可以帮助过滤长途跋涉中的粉尘。和大多数羚羊一样，当妈妈需要暂时离开去觅食时，小家伙就会自己藏起来，躲在深深的草丛里，他以为这足够安全。可他没想到，有时候祸从天降。渡鸦的好奇心很重，这让幼崽和妈妈都感到十分焦虑。渡鸦很强悍，伺机俯冲下来，这足以杀死小型动物。渡鸦看到了羚羊生产时留下的胎盘，妈妈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受到召唤的幼崽冲到妈妈身旁寻找温热的乳汁。咕噜声持续不断，小羚羊需要记住这声音，以确保在行进中不会和妈妈走散。他们之间需要一个紧密的

代来引领幼崽完成它的第一次迁徙。几周以来，小家伙的腿脚越发灵活，可以轻松奔跑跳跃，这让妈妈信心倍增。不久之后，群里唯一一只有脚的雄性高鼻羚羊将大家聚集起来。他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奔赴下一段旅程。

0: 穿越沼泽泥潭，逃过鳄鱼的盛宴，羚羊所向披靡，勇往直前。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在东非大草原上也是同样的情形，角马幼崽变得更加强壮，整个族群准备加速前进。角马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他们沿着塞伦盖蒂周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而不停歇的环绕式行进。大约有200万只角马追随着雨水和新鲜的牧草向前行进，这种马不停蹄的迁徙避免了对任何一个地区的过度啃噬。完成每年一次的循环迁徙回到繁殖地，意味着所有成员需要长途跋涉近5000千米。烈日当头，燥热难耐，兽群经常会绕路寻找水源，以缓解干渴和疲惫。角马幼崽的速度较慢，位于行进队伍的后方，抵达水坑时水源几乎干涸，只剩下一些泥浆。救命的水塘转眼变成粘稠的泥沼。就在大家都想喝一小口水时，场面一片混乱。

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发生踩踏，对毫无经验的幼崽来说非常危险。挣扎的幼崽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的注意。但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招来饥渴的动物，因此池塘和沟壑也成了伏击的绝佳场所。狮子富有经验，它们不仅可以悄悄前行，还能呈扇形散开。狮子通过团队合作迅速收紧包围圈。角马和斑马专注于饮水，它们只顾着低头解渴，忽略了周遭微妙的变化。狮子似乎胜券在握。丝毫没有察觉到高处的目光。这条潮湿的沟谷中有一片凌乱的树木，那些树叶可是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周围的一切对长颈鹿而言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长颈鹿发现了狮子，立刻发出警报，恐慌瞬间蔓延开来，动物们四处逃散。

这下狮子的计划要落空了。恼羞成怒的狮子并不甘心，

尘埃落定，出现了悲惨的一幕。混乱中，一只小角马与妈妈走散了。孤零零的幼崽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妈妈的乳汁，小角马无法生存，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命丧狮口。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寻求妈妈的护佑。他尝试着接近一只又一只的角马，都被无视或拒绝。

在泥潭的另一侧，角马妈妈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克服了重重困难，幼崽终于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叫声。没时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角马母子必须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角马坚韧无比，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们。角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杰出的求生高手。卡拉哈里的冬夜气温可降至冰点以下，而夏日高温却能飙升至50摄氏度。如此残酷的温差足以让很多物种难以承受，但羚羊却奇迹般挺了过来。树木稀疏，但凡有树的地方，动物们就会充分享受这难得一遇的阴地。

面对沙漠的燥热，羚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堪称卓越。南非剑羚宽大的蹄子能将身体的重量分散到松软的沙子中。不仅如此，蹄子还能挖掘植物的根茎，甚至扒开灼热的沙子，在下方颜色较深的泥土里刨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剑羚的浅色皮毛能反射一部分热量，这会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这种策略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身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在干燥的环境下，动物长时间脱水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白天，剑羚能让体温升高4摄氏度左右。剑羚的肠道和肾脏会尽可能从排泄物中吸收水分，以将水分的流失降到最低。据记载，一些大型沙漠羚羊可以10个月不喝水，而且还能在白天最热的时候战斗。其他羚羊，比如生活在中东沙漠中的鹅喉羚，其特殊的肾脏功能使得它可以直接饮用咸水。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足以让鹅喉羚喝个痛快。太好了，还有机会汤水，正好可以为身体降降温。当一些羚羊努力对抗高温时，高鼻羚羊却暴露在极寒环境下。草原气温骤降至-40摄氏度，高鼻羚羊的身体被厚实的皮毛所包裹，可以抵御严寒。特殊的大鼻子里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冰冷的空气在进入肺部之前就被温暖了。适者生存，其他羚羊也能凭借自身的特殊功能来应对不同的极端环境。非洲湿地的驴羚，其富含油脂的皮毛可以让身体永远保持清爽，外展的蹄子能将自身重量分散到沼泽中，甚至还有羚羊适应了攀岩。作为最小的羚羊之一，岩羚拥有征服峭壁的非凡本领。裸露的多岩石地区是岩羚的首选栖息地，细如高跟鞋般的蹄子，尖端富有胶质结构，能牢牢踏稳岩壁，堪称天生的攀岩钉鞋。与平原羚羊有所不同，岩羚是成双结对地生活在一起。岩羚奉行单一配偶制，它会用眶前线，就是眼睛前方的黑色斑点，标记领地边界。高处的生活让岩羚避开了大多数捕食者，除了可能会俯冲下来的鹰。岩羚的栖息地也是一群狒狒常去的地方，岩羚对狒狒保持了一些谨慎。狒狒偶尔会抢夺并杀死小羚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其实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应该严加防范。刚果共和国的茂密丛林中栖息着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比如窝黑猩猩。尽管与黑猩猩同属近亲，但窝黑猩猩可是出名的好脾气。窝黑猩猩之间很少发生暴力，它们相互关照，和平

换在素食中搭配一些肉食。这群窝黑猩猩手脚忙乱，笨拙地享受着果树的馈赠，掉落的果实几乎和吃进嘴里的一样多。无论

林中的农夫，其粪便是种子的重要载体。蓝脊羚小巧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植被间穿行。蓝脊羚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但大多数诱人的水果都高高在上，难以获得。身形娇小的蓝脊羚常常在树下蹲守，窝黑猩猩大快朵颐时，时不时就会将美味掉落。不过，这也是一个相对冒险的觅食策略。到处都是窝黑猩猩，蓝脊羚被困住了。很快，窝黑猩猩便为了这些残渣碎屑争执起来。

0: 是平原上的孤勇者，漫长的迁徙旅程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灵长目动物并不总是威胁，事实上它们和羚羊常常一起分享美味。高脚羚尤其喜欢和狒狒以及绿猴一起进食，优雅的羚羊喜欢在灌木丛的边缘活动。羚羊不像许多食草动物喜欢啃食地面的草，羚羊更擅长利用灵巧的吻部摘取树叶。茂密的植被为羚羊提供了掩护，也让天敌趁机悄然逼近。对花豹来说，高脚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猫科动物堪称伪装大师，利用皮毛隐身于斑驳的光影中前行逼近。花豹从地面上偷偷溜过，悄无声息地穿过阴影，然而周围布满了眼线。猴子们时刻警惕着危险，一旦发现异动便会发出警报。凭借高脚羚敏锐的听觉，加上高处猴群的开阔视野，很少有捕食者能逃脱他们的联合监控。许多羚羊喜欢藏身于草原植被更为茂密的区域，比如行踪神秘的尾羚、粘脚羚和叟羚，以及犬羚。这些小巧的犬羚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它们通过吻部发出的特殊声音，在茂密草丛中保持联系。吻部既能辅助进食，也能在酷热时派上用场，通过大口喘气让空气经过鼻腔时适度降温。它们生性敏感，行踪隐秘。

已经到达了塞伦盖蒂的西部边缘，这片长满了灌木和矮树的土地为迁徙的动物提供了食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沟渠和池塘，这对长途跋涉的动物们来说实属珍贵。然而这里也暗藏凶险，一些捕食者早就潜伏于此伺机而动。

让角马紧张的不仅仅是灌木丛中的威胁，这些水洼是格鲁美地河水系的一部分，也是兽群完成迁徙必须跨越的天然屏障。格鲁美地河以栖息着非洲最大的鳄鱼而闻名，每年鳄鱼都期待着迁徙季的到来，对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而言，那是一场移动的盛宴。这些巨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食状态，为了这一刻，它们严阵以待。

以闪电般的速度，巨鳄从潜水区冲向猎物。受到惊吓的角马没有放弃，仍然不停地一次次折返回来。

其他羚羊也加入到200万角马和斑马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娇小的汤氏邓羚，他们也必须穿越这条关乎生死的大河。巨鳄的攻击是野蛮而高效的，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兽群。

盛夏来袭，骄阳似火，大地燥热难耐。云团正在聚集，只需要一个火花，

便飞快蔓延。吞噬沿途的一切，敏捷的羚羊迅速逃离火灾现场。这个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并非灭顶之灾，大火会清除草原上茂盛的乔木与灌木，残余的灰烬使

上好的肥料可以滋养土壤，植物根系在地下受到保护，渐渐就会萌生新芽，这就确保了羚羊返回时有新鲜的牧草可吃。尽管周围的一切被烟雾笼罩，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迁徙的动物，它们一心专注于新的征程，别无选择，继续前行。眼前横亘着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拉河。与蜿蜒缓慢的格鲁美蒂河不同，马拉河汹涌的洪流在平原上割裂出一个巨大的峡谷，凶猛的鳄鱼就潜伏在这里，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河流本身。迁徙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着抵达这里的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后方的压力迫使领头的角马纵身跃入河中。这惊人的跌落高度足以摔断腿骨。河岸承受不住奔涌向前的兽群，轰然坍塌。对那些顺利入水的个体，鳄鱼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那些暂时躲过危险的个体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上岸。受到惊吓的动物数量庞大，将河岸踩得泥泞不堪，难以立足，出口被堵塞。幼崽找不到母亲，那些跌倒的动物很可能会被踩踏而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跨越马拉河更具致命性。尽管伤亡惨重，仍有数百万生灵成功穿越了马拉河。

0: 这是由亿万生灵共同奏响的生命律动，他们彼此依存，繁衍不息，屏住呼吸，潜入这片蔚蓝。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降临，兽群中的个体紧密围绕在一起，不仅仅是角马，还有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瞪羚、高脚羚和转角牛羚。随着羚羊聚拢在一起，捕猎者也纷至沓来。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者的行动最为高效。斑鬣狗四处徘徊，路过焦躁不安的高脚羚，壮硕的转角牛羚也被斑鬣狗牢牢盯上了。当转角牛羚漫不经心地看着斑鬣狗时，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狮子。斑鬣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为了躲避斑鬣狗，羚羊误入了狮子的包围圈，斑鬣狗也一直穷追不舍。狮子和斑鬣狗是竞争对手，他们隔着猎物咆哮，瓜分战利品。

夜幕在雷声中达到高潮，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季节的初雨。

尽管初雨预示着平原动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个体似乎并没有感到欣喜。天刚破晓，雨水就在坚硬干燥的土地上汇成了水洼。日复一日的生存较量仍在继续。猎豹联盟挑中了兽群中一只比较虚弱、更加年轻的成员。

对一的局面算不上公平较量。终于，角马妈妈把比分拉平了。这足以让幼崽趁机站稳脚跟。

角马跟随着雨水穿越了塞伦盖蒂，雨水也唤醒了动物的交配欲望，繁殖季到了。这些执着于

波的动物在迁徙路上照样可以繁衍后代，它们有一整套求偶体系，雄性会捍卫自己的专属领地，如果竞争对手想争夺主导权，便会踏入这片领域。最精彩的决斗场总能吸引更多的雌性，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比拼。转角牛羚也采用了类似策略，顶角时面部几乎触地。对强大的雄性而言，这通常是一种姿态，他们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风凛凛，风度翩翩。角是羚羊的重要特征之一，雄性通常都有角，而且更大一些，这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致命武器。大多数物种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受伤风险。只有当雄性个体的实力旗鼓相当时，才会真正展开正面交锋。

胜利者将成为父亲。当羚羊群回到南方郁郁葱葱的平原时，幼崽们就会陆续降生。

0: 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又度过了一年的难忘时光，许多新生命也随之降临。在漫长而惊险的旅途中，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经验。挑战远未结束，羚羊的生活依旧艰难，需要应对极端天气，跨越河流，远离野火，还要提防鳄鱼。无论生活在哪里，羚羊身后总会尾随一些凶悍的捕食者。好在羚羊并非徒有其表，无所畏惧，身手敏捷，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它是平原上的孤勇者。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平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6: 腰突又发作了，
7: 别上

0: 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0: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

0: 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至味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

0: 代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
1: 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
0: 在退潮后的礁石滩，刨开石缝，究竟能找到什么奇特海鲜？
2: 哇，这个好大！
1: 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0: 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
1: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西北海，探寻当地的宝藏风味。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广西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粉日常。而在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米粉居然是由螃蟹制作而来的。在很多人心里，它的滋味甚至超越多数海鲜，想要品尝到它的美味就要到桥港镇去看看。
2: 特别多的海鲜小干货，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桥港风情街。
1: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桥港镇，是因为以前居住着众多从越南归国的华侨。那种用螃蟹制作的米粉，也是华侨们慢慢摸索改良而来的，当地人都叫它蟹仔粉。
3: 这个汤
4: 就
3: 是最鲜的，
4: 又吃起来还有点原味，
5: 就是它放这个味道，我觉得是比较地道的。
6: 我们就北海人就好这一口，但是因为喜欢蟹仔粉的鲜味，所以经常来吃。他喜欢呢，我们就是带他来吃蟹仔粉的。
2: 好大一碗啊！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

0: 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
1: 您说这是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2: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啊，
1: 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您走一趟。
3: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一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1: 您这是拿灯照什么呀？
2: 看他的肉是不是比较瘦。
1: 就检查他够不够瘦。
2: 对。
3: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1: 啊，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2: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蟹，
1: 只要越瘦越好，
2: 越瘦它就越甜。我们挑一些水蟹。
1: 水蟹是什么意思？
2: 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
3: 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2: 回来了，
1: 我们买菜回来了。
2: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那个手艺。
1: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4: 好啊，可以啊。
3: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他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他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1: 郭姐，为什么要把这个蟹给它敲碎了？是要磨成蟹酱吗？
5: 不是，要磨成蟹汁。
1: 磨成汁儿啊？
5: 对对对。
1: 哦，那得要好大功夫吧？啊，
5: 是挺长时间的，要把它磨成汁嘛。
4: 他懒了仔了。
5: 他就说我磨的力气不够大，要像他磨的那么大的力气才行。
1: 所以阿姨是怎么学会做这道菜的？
5: 因为她是那个归桥嘛，所以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哦，
1: 所以后来也把这道菜交给您了。啊，
5: 对。对对，
3: 水蟹在研磨下，鲜味物质充分释放。把研磨好的蟹泥加入清水，搅拌成蟹汁，纱布过滤，去除多余杂质。加入鸡蛋和蟹汁，充分搅拌。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鲜味汇聚，蛋白质遇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的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
1: 太香了，这个，我来尝一口吧。
5: 试一下，试一下。怎么样，味道
1: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鲜味，
5: 对吧？
1: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5: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1: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在汤里边了，
5: 蟹膏一样啊。
3: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

0: 美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2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 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2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 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之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清凝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1: 这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
2: 对
1: 加，对吧？
2: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3: 多加点肉，
1: 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3: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好吃。
0: 啊，这一口粉吃的好舒服！好发现，在咱们桥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4: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0: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
4: 对，
5: 哎呀，它是家里面的味道。
0: 哦，这就是家的味道是吗？
1: 也是咱们桥港的味道。
4: 是。
0: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 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1: 你快看，就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咱们的呼吸孔。啊，哇，这个好大，
3: 好大，
1: 它可喷水，哇，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是吗？<笑>
0: 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北海人坐拥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时鲜的饮食习惯。海鲜是他们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很多海鲜也颇为奇特，在涠洲岛上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小海鲜，被人们称为海中玉米。
1: 赶海高手尹兰兰正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它们，就在前面这一片石头，
0: 礁石这块是吧？
3: 对啊。
0: 然后石头多的话，东西比较多，这种是攒蚝的。
1: 哦，
0: 哎，
1: 上面真的好多小牡蛎。
0: 只见在一旁来赶海的大姐都在专心地挖着礁石上的小牡蛎，也没有人在寻找海中玉米。
1: 难道是
0: 太不起眼了，还是太难挖了呢？这种是珊瑚石，是没有的。
1: 是这种石头缝里边吗？这种石头缝里面以前是有的，然后现在的话没有。
3: 哦。
0: 尹兰兰说，海中玉米一般都藏身在礁石的缝隙和孔洞中，需要耐心寻找，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采挖。
3: 当当当当！哦，这是咱们要用的工具吗？
1: 对。
3: 这现在这像一个啄鸟的那个长嘴一样的。
1: 究竟是怎样的美味才会用到如此特殊的工具呢？咱们要找的石头缝到底在哪儿啊？就这种的，快看啊！就这种就是的了。
3: 对。
1: 哦，这一大片啊，我以为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呢。
3: 这些孔，你快看，哦，就是密密麻麻的孔，都是咱们的呼吸孔，用来吃饭呀，然后呼吸用的。
1: 那它们是长在底下吗？是从小就长在这个石头缝里面？
3: 就没有出来过，
1: 对。
3: 它们从小生活在这种，这算是一种沙石，你看它的硬度不高。嗯。
1: 哦，那一锄头下去，它可以喷水，就说明有，是吗？
3: 对。
1: 你看，
3: 哦，这动，这动。啊！啊！好大个！
1: 啊！哇，这个好大！
3: 好大！
1: 天哪！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啊，你看看看！
3: 哇，哎呦，好像撑子呀，它这个肉好饱满啊，把这个壳感觉都撑得胖乎乎的。
1: 我们这边叫玉米螺，
3: 玉米螺，
1: 哦，长得真有点像那种玉米的形状，你看，而且上边有这种纹路，就特别像一颗颗小玉米粒儿。

0: 尹兰兰说，这种外形酷似玉米的生物学名是海隼，它们会随着洋流旅行，找到适合自己的礁石，就会在其中安家落户。表面看着像玉米粒的凸起部分是它特有的小齿，可以帮助它们打洞。在打洞的时候，大头朝下，用腹足带动贝壳旋转钻孔，一旦把家装修好，就一直生活在里面。海隼靠着伸出的水管吸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来积蓄自身风味。本地人认为它的鲜味需要用嫩滑的鸡蛋与之相配，鲜甜和蛋香在热力的催化下形成击穿味蕾的气息，一口下去清甜爽滑，鲜香四溢。
1: 啊，这有一群，哎呦，
2: 你看他们从小长在里面，然后他们生的宝宝就在他们周围，然后慢慢去长大。
3: 对，又有一只。
2: 对，
3: 哇，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2: 一般市场里面没有卖，而且它肉很嫩很甜，
3: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是吗？
0: 尹兰兰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海隼产量较少，所以很少在市场上出现，自然就少有人知。但作为民宿老板的他，会经常带着游客赶海，对海隼有一定的了解。他打算用一种更特别的做法来诠释海隼的美味。
3: 哎，兰兰，咱们今天这些配菜哈，辣椒、花椒、麻椒，一样都没少。你到底是哪里人啊，兰兰？
4: 我是重庆的。
3: 为什么想着从重庆到涠洲岛来了？
4: 其实呢，我离开重庆也比较早，然后一直在外面工作，后来来涠洲岛就是旅游。旅游之后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喜欢那种桃源的生活。
0: 身为重庆妹子的尹兰兰，用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味来烹制涠洲岛上的海鲜。干辣椒爆香和青花椒给底油增加麻辣滋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浓郁新香喷涌而出。新鲜的辣椒增加辣度，让火辣的气味更加浓郁。这些只是底味，还有另外的辛辣加入其中。
4: 我们加一个秘制的蒜蓉酱。
3: 秘制的？
4: 对，你闻闻。
3: 啊，好香啊！
0: 秘制的蒜蓉酱香醇滑润，既可以去除海隼的腥味，又可以辅助它的鲜甜。被香辣气息包裹下的海隼，麻辣是它的前调，鲜椒的香是中调，而尾调就是大海的味道。
4: 看，这就是它的肉。哦，
3: 比刚开始采回来的时候缩了好多，就炒完了之后的。
4: 对对对对对，
3: 真的是火辣辣的感觉，
4: 但它肉很嫩。
3: 对，很嫩。你之前说它这个不是很甜吗？嗯，虽然那辣味很浓，但是还能吃到它那个甜味儿。嗯，哇，那种火辣和鲜甜在舌尖的碰撞，这是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也是。
4: 对，
0: 一盘辣炒海隼，麻辣之中深藏鲜甜。如果把这一盘菜比作生活，可能就是喧嚣过后才能感受平淡的美好。身为重庆妹子的兰兰，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把家乡的味道融入自己烹制的一道道美味中，让这些滋味化为乡愁，品味在舌尖，回味在心中。
3: 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
0: 北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让吃海鲜成为日常。各种鱼虾贝类争奇斗艳，在餐桌上开启了争鲜模式。但是有一种贝类在北海人的心中是霸主地位，那就是北海生蚝。
5: 这个蚝鸡啊，这烤的秘方真的不错。
6: 好肥好肥的大蚝。
5: 我北海的生蚝与众不同，
7: 很肥很鲜美，配上这个蒜蓉很好吃。
8: OK OK， 不错不错，北海的大蚝最好吃的。

0: 无论是正餐宴席还是夜市摊档，它都是食客口中难以割舍的鲜美食材。再浇上一勺灵魂酱料，滋味已是无与伦比。为了迎合食客的口味，生蚝店的竞争非常激烈。李大钦是土生土长的北海人，作为餐馆经营者的他，深知不断做出新菜品才能吸引顾客，而鲜美的食材更是菜品的保障。他一直在寻找品质优良的生蚝，这次他找到了养殖生蚝的邓富友大哥，决定去海上看看。
1: 哎，李大哥，邓大哥，
2: 哎，
1: 你好，你好，
2: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邓大哥，带我们出海看生蚝。
1: 行，那我跟你们走。
2: 哎，好。
0: 邓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今天要去的这片海域因临近连州湾，南流江的淡水流入大海，在咸淡水的交汇处形成很多有机盐，吸引了无数的藻类和微生物在此停留，给生蚝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是养殖生蚝的绝佳地点。行船大约一小时后，看见远处成片的黑色木桩，邓大哥说上面全是惊喜。
1: 我看那上面密密麻麻好多小颗小颗的，
3: 拿一条给你看一下。
1: 好好好。哇，这么大一根 啊！
3: 这是，哎，这是有100多个大蚝的苗种。
1: 你看，这是这么大一颗的，这个是小生蚝
3: 啊，小蚝苗。
1: 这蚝苗是吧？所以咱们今天是要用这种小蚝苗吗？
3: 不是，这个小蚝苗是大的，比这个大蚝好多倍的那个大蚝。
1: 那找大蚝啊？那咱们到哪儿去找呀？
3: 海里面呢？
1: 还得往海里走。
3: 还要往海里走。
1: 好，走吧。
0: 养殖大蚝的区域需要往更深的海中前进，水深8到10米才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深度。船经过半小时的航行，来到了邓大哥的蚝排。已经采收的生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如此远行获得的食材能否让李大哥的新菜脱颖而出呢？
1: 邓大哥，这就是咱们找生蚝的地方是吗？
3: 是的，这一片都是我养生蚝的一个点。
1: 您就是蚝主呗。
3: 还是蚝主。
1: 那这大概有多少亩呀？
3: 有10来个排架，大概是20来亩吧。
1: 我看这生蚝是养在哪儿了呀？
3: 这是钓的，钓起来养的，这是浮排。
1: 哦，这个头就大好多。这是什么品种的蚝啊？
3: 这是晋江牡蛎。
1: 这个能生吃吗？
3: 可以啊。
1: 哦，这个好大好肥啊，你看。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鼓鼓囊囊的，是现开现吃。邓大哥，您一脸享受的样子，
4: 很好吃。
1: 我也试试。
4: 鲜，很鲜。
1: 哎呀，这么大一颗。挺鲜美的哈，而且海水味道特别浓，而且除了这个咸鲜味之外，它有一种甘甜的感觉，所以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特别特别嫩，而且很爽滑。
0: 邓大哥说，他养殖的生蚝是经过自己改良的晋江牡蛎，虽没有傲人的身材，但是靠着白皙滑嫩的肉质和甘甜醇厚的风味打动食客。之所以有这样的品质，是因为在浮排上钓养，可以让生蚝们全天吸收海中的养分，每天都在温暖的海水中舒舒服服地长肉。对于痴迷鲜味的北海人来说，优质的牡蛎并不是看个头，而是更讲究它的风味。经过缓慢生长2年的晋江牡蛎吸收充足的养分，此时的它们滋味已是无可比拟。
1: 李大哥，怎么样呀？这生蚝满不满意？
2: 非常漂亮。
1: 可以是吗？那咱们就带回去做菜了。
0: 北海盛产生蚝，北海人更会吃生蚝，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蚝肉和鸡蛋面糊交融在一起，经过热油的烹炸，就能得到口口酥脆、汁多味美的炸生蚝。和紫菜一同炖煮，二者就如在锅中唱出了天仙配，滋味更是鲜上加鲜。得到食材的李大哥又会把它变成怎样的美味，在豪气冲天的菜品江湖中赢得食客的喜爱呢？
1: 李大哥，咱们这一大串生蚝到底要做什么？

0: 什么好吃的呀？
1: 您等会儿，我还有一个惊喜的食材，我让大厨给我们拿过来。
0: 好，哇，这真还挺惊喜，这么大一个。哎，大厨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这是我们包大厨。
0: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1: 你往下看，这里，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鹅脚。
0: 啊，只用鹅脚是吗？
1: 只用鹅脚来炖生蚝。
0: 我还以为又只是炖大鹅，挺像东北菜的，听起来。
3: 包大厨说，只用鹅脚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用它来陪衬生蚝再合适不过。入油锅中炸制再泡发，可以让鹅脚中的胶原蛋白水解成凝胶，给生蚝注入一份丝滑的口感。但是仅仅有鹅脚还不够，这时包大厨又拿出了南瓜，这是要做什么呢？
0: 哦，这蒸熟的南瓜呀。哎呦，这南瓜干什么呀？
2: 咱们拿这个来做金汤了。
3: 包大厨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让生蚝和鹅脚细腻甘甜，就需要一个调味的媒介。南瓜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可溶性糖，把它和鸡汤调和作为汤底，不仅有诱人的色泽，还为底汤注入了浓稠的质感。
2: 小胡子，你尝一下我们做好金汤那个味道。
0: 好，这就是咱们的金汤了。哇，好丝滑呀，这个，好香甜哦。
2: 对，
0: 这个南瓜的软糯香甜的口感完全融到这个鲜香的鸡汤里面了。不仅增加了这个汤原本的绵密度，同时又保持了它的丝滑感。
3: 想要得到一份丝滑且鲜味十足的生蚝包，这份底汤还远远不够。把泡发好的鹅脚大火爆炒，不仅能激发出特殊的香气，还能让胶质在炖煮的同时充分释放。经过泡发的鱼胶，不仅给汤汁增加胶质，又添加一份独有的黏腻口感。一碗金汤恰到好处地融合各种滋味，最后生蚝以华丽的身姿跃入其中。经过半小时的炖煮，香味喷薄而出，胶质也服帖地摊软在饱满的生蚝上，柔顺缠绵。
2: 来，小胡尝一下。
0: 这个汤真的很赞，就比刚刚来说更多了一层海鲜的味道。再尝一下这个生蚝。我当时吃那个新鲜的时候，我说它特别像牛奶，它这个就像是牛奶稍微凝固了一点，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很绵密。
3: 色泽金黄的外表之下，是海鲜和鹅脚滋味的相辅相成，生蚝多了一份细腻弹韧，鹅脚也变得软糯顺滑。用生蚝和其他美味创造出的新菜，期待着食客的品尝。北海生蚝用它的鲜美赢得了食客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有养蚝人辛苦付出，也有制作者的不断思索，用最好的味道把家乡的食材呈现在餐桌之上。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

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美食的意义不是以个人为载体的创造，它背后的含义在于分享，是丰富生活的情感纽带。千变万化的烹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味道。蟹仔粉的鲜美是岁月在掌心中磨砺出的传奇，是北海人珍藏的幸福滋味。海笋的鲜香麻辣是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是经过挖掘之后的美味惊喜。鹅脚生蚝包把鲜味汇聚在一起，时刻一句美味是探索后最好的答案。大海犹如食材宝库，从中获得的珍贵食材在一双双巧手的接力下变身为一道道风味传奇，馈赠给北海人的三餐四季。
0: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曹操曾由衷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到底是怎样一个英雄父亲培养出了这位令曹操心生羡慕的后代呢？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一集《少年雄略》。

0: 建安十八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征伐东吴，两军与濡须口长期对峙，相持不下。对峙期间，孙权亲率精兵出击曹军，胆识过人，英姿飒爽，尽显江东霸主气度。曹操见之，不禁由衷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千古感慨素来引人深思，一代枭雄曹操为何会对晚辈敌手发出盛赞，而能培养出孙权这般英主的其父破虏将军孙坚究竟是何等人物？不得不说，在将星璀璨的三国乱世之中，孙坚长期被后世低估，甚至鲜为人知。相较于曹操、刘备早早扬名于世，孙坚的锋芒往往被孙策、孙权的光辉所遮蔽，世人大多只知他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却不知他是汉末乱世中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他起于寒微，出身布衣，却勇冠三军，转战四方。天下讨伐董卓之际，各路诸侯各怀私心，畏缩观望，可孙坚却英勇奋战，迎难而上，屡破董卓大军，战功卓著。他凭一身铁血骁勇，在乱世中拼杀出立足根基，为日后孙策平定江东、孙权立国割据铺就了无可替代的基业。那么，出身布衣的孙坚何以在群雄逐鹿的纷争之势白手起家，威震天下？这位长期被低估的乱世枭雄，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传奇过往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一集《少年雄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三国英雄孙、曹、刘三家中的孙，可能很多人啊，首先就会想到孙权、孙仲谋，因为正是这个孙权指挥这个东吴军队打赢了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说到孙呢，或许有些人也会想到孙权的哥哥孙策，因为孙权在江东的地盘毕竟是他阿哥孙策给打下来的。但恐怕不会有太多人会想到他们共同的父亲孙坚。其实孙坚才是刘备与曹操的同辈人呐、这怎么说呢？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与曹操可是同年呐。而刘备呢，要诞生于公元161年，要比前两位小上6岁啊。大家知道曹操为何要对孙权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吗？

0: 表面上好像是曹操在表扬孙权，但实际上曹操是在暗示啊，他是从父辈的立场去看待孙权的成长的。既然曹操与孙权的老爹孙坚是同年的，曹操这样俯视孙权，难道不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吗？既然曹操与孙坚是同年的，而且在两个人共同所从事的反董大业之中，孙坚的战功还明显压过了曹操，在讨论孙曹刘三家的时候多说几句关于孙坚的事迹，难道不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了吗？然而为何大多数人还是更重视孙坚的儿子孙策与孙权呢？哎，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哎，孙坚死得太早了呀。东吴地盘的巩固其实与孙坚没太大关系，与之做对比呢，刘备是活着跑到益州并占领蜀地的，曹操是活着变成了魏王并实际上架空了汉朝，而孙坚呢，哎，他被刘表的小弟黄祖害死以后，他手下的部队立即被袁术给收编了。孙坚的早死也影响了后世小说家的发挥，你若要是写曹魏与蜀汉的故事，这个核心主角可以一路写到底，但东吴的故事就比较难写咯，因为核心主角一直得换呐、啊，这个读者刚对孙坚产生共情，他就死了；刚对孙策产生共情，他又死了。等到孙权要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不少前面累积的粉丝可能就已经流失了呀。至于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因为已经预设了刘备是故事的中心人物，所以他留给孙家的篇幅就自然是非常可怜了。而留给孙坚的则更少，更有甚者，一些孙家的高光时刻都被挪移到了别人头上。比如在正史中斩杀华雄的是孙坚，但在演义里面这成为了关羽的功劳。在正史中第一个使用空城计的还是孙坚，但在演义里面这成了孔明的功劳。换言之，大众对于蜀汉集团的良好印象相当程度上是来自于三国演义的。而既然演义不那么看重江东孙氏集团，公众对孙氏集团的印象自然也就变得模糊了。但大众对孙氏集团，尤其是孙坚的模糊认识，正是我想做这个系列节目的理由。
1: 世人品读三国，目光常常聚焦于曹操与刘备，一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纵横中原，一人凭仁厚收揽人心，历尽颠沛，终创基业。二人的故事贯穿三国演义，他们的起落沉浮广为流传。很多人读史总把孙坚视作孙策孙权登场前的铺垫，将他忽略。事实上，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与气魄深刻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作出评断，孙坚勇智刚毅，孤微发迹，岛温路浊，山林杜色，有忠壮之烈，寥寥数语道尽孙坚的英雄风骨。那么孙坚身上究竟拥有哪些过人特质呢？
0: 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五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

哎，对了，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这可不太好说。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字的盖其实就是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六七百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六七百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他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哎，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然而曹操比上不足，比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生前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啊。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了，惨呐、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啊！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

0: 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多年基层历练如何锻炼了孙坚，
0: 使得孙坚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地方的税收、司法与行政。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一个人要在东汉出头，如果家世不行的话，那就得混个头衔呐，比如什么孝廉呐，比如说什么茂才啊之类的名头。但即使是这些名头，孙坚到死也没有混上。孝廉又是啥头衔呢？这是汉代察举制的选官科目，取的是孝顺亲长，这个廉能正直的意思，从汉武帝的时候就有了。那啥叫察举制呢？这也就是说，你要做官是不是啊？那得地方长官推荐你才行。这与后世的科举制可不太一样哦。科举呢是官方来举办考试，然后根据考试的成绩排名来决定谁能做官，而且呢，哎，大多数人都有资格来考。听上去，这个后世的科举制是对平民比较有利，而汉代的这个察举制好像是专门为官宦子弟专门准备的。因为按照当时的官场逻辑，一个地方大员首先会选拔的青年就是他朋友圈里的那些其他的官员的子弟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看法虽然大致符合实情，但也有不少例外。东汉初年有一个清官叫第五伦，第五是复姓啊，此人出身非常一般，他本就是一个乡里的管理农业工作的基层干部，具体的这个职务叫乡里瑟夫，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官宦子弟。然而呢，这位姓第五的这个小官呢，办事公平，得到了大量的好评，因此呢，照样被选为孝廉，最后做到司空，这已经位列三公了啊。类似的例子汉末也有啊，在打黄巾的时候啊，有一个将领叫朱俊，就是孙坚的直属上级。朱俊早年就出身寒门，因为孝顺母亲，好以轻财，被太守举为孝廉。不过呢，第五伦与朱俊那样的寒门优秀青年呢，之所以能够出头，的确也有不少运气的成分，因为孝廉的名额的确很少，获得领导垂青的概率也实在是太低了。那么在汉代被选中孝廉的概率有多低呢？嘿，每年每20万人平均才有一个人有机会成为孝廉。那么除了豪门子弟以外，这种机会留给穷人家孩子的这种可能性的确是比较小。如果说这样的好机会对穷人来说是宛若水中月，但对于曹操曹孟德来说那就是囊中物了。他在公元174年被举为孝廉，靠的是啥？恐怕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孝顺他爹，而是因为他的确有个很牛的爹供他去孝顺。不久后呢，他就做到了洛阳北部尉。至于这个刘备，他虽然本人一直也没被评上孝廉，但是他的爷爷毕竟是孝廉，也算是与孝廉沾边了。最惨的就是这位孙坚，我们的孙坚不仅祖上没人做过孝廉，而且呢，他本人也几乎不可能成为孝廉。那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这个孙坚穷，因为我刚才说过了，穷人依然有很小的机会能够成为孝廉，而主要是因为孙坚少年时代在富春老家的作风非常顽劣，甚至有点小混混古惑仔的味道，自然不符合孝廉的评选标准。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孙坚打拼天下时候手下的重要将领朱质却是孝廉，这个朱质做了太守以后，哎，又推荐了孙坚的儿子孙权成了孝廉。这也就是说，孙权才是孙家的第一个孝廉。而这时候孙坚本人已经死了，而孙策则基本已经打下了江东的地盘。 所以呢，孙家的道路。

是和曹家相反的，人家曹家是买了昂贵的运动鞋然后再跑啊跑，那孙家呢则是先是光着脚丫子就直接起跑了，等拿了名次以后再返回来去买了一双超级跑鞋。大家说这算不算奇迹？好了，我们再来说枭雄的第二面，十年县城。孙坚又是在孙刘曹三个人当中唯一做过长达十年基层工作的枭雄。这里所说的基层吧，至少得县令以下吧，在太守旁边做一个秘书应该不算。这个官啊，与民间太远，与这个太守的这个距离太近。按照《三国志》的这个记载，孙坚分别在延都、盱眙与下邳做过县城。那么时间是什么呢？大约是从西平年间到中平年间，前后大约是十年时间。这些地方要比孙坚本人所处的吴郡还要富裕一些。这个孙坚啊，当了十年的县里的老二，也就是县城，却一直没有被扶正为县里的老大，也就是县令。但从好的方面来看，至少他两次平调都是从偏远地带向首都洛阳的方向移动，可见总体上来说，孙坚的工作还是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另外呢，他作为扬州人要跑到徐州去做官，却没有闹出太大的差错，说明呢这个孙坚与县衙里的土著小吏的关系也算是融洽的。所以呢，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的时候才会引用江表传的下述记载：坚立左三县，所在有称，立名亲父，乡里之旧，好事少年，往来者数百人，坚接抚代养，有若子弟焉。换言之，孙坚上下关系处得很好，还养了一帮小朋友。这个十年的基层工作使得孙坚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地方的税收、司法与行政，这就为以后更高层次的行政与军事工作打下了基础。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黄巾军起义爆发后，他就立即能够在下邳国拉起一支千人的队伍去支持官军。与之相比呢，刘备是在黄巾军起义爆发以后才当上安喜县的县尉的，这个官职要比孙坚的县城还要小一点。当时一个县里面最大的就是县令，然后就是县城，第三才是县尉。刘备这个县尉而且还做得很短嘞。当时朝廷因为缺少资金开始清退一些官吏，刘备因为复杂的原因就被列在了裁员名单之内。他一气之下呢，就揍了负责裁员的那个督邮大人，然后就溜了。三国演义呢，为了维护刘皇叔的形象，就把揍督邮的事情按在了张飞的头上，而且呢也把责任完全推卸给了督邮，说此人所会不臣，活该被打。但或许这并不是事实。有人或许会说呀，即使按照正史的记录，刘备丢了县尉的官职也是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啊，而不是因为他自己出了啥差错呀。我们再来看看刘备以后的这些经历吧。打了督邮以后，刘备就带着关羽、张飞南下到了下邳国，与盗贼力战立功，然后呢就被任命为下邳县的县城，但不久后又辞官，其中原因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后来呢，他又到了高唐县，做了高唐尉和高唐令，但官儿也没有做长。不久后呢，高唐县被盗贼攻破，这刘备呢又只好再去找老同学公孙瓒帮忙，公孙瓒让他做了平原令。然后呢，哎，刘备的确又被升为了平原相，这是刘备暂时坐稳的第一任地方官。但即使如此，当时也发生了郡民刘平不服从刘备的治理而试图买凶杀人的恶性事件，刘备仅仅是因为运气好才躲过一劫。但这时候汉末的诸侯混战已经开始了，刘备又要准备好随时走人避祸了。好，若不算董卓乱政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刘备虽曾在安喜县、下邳县与高唐县做过一些基层工作，但每次不是撂挑子走人，就是被人赶走，真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而孙坚的十年县城工作呢，则是做得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谁的基层历练更为扎实，那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了。甚至与青年曹操相比，青年孙坚的历练也要更扎实一点。曹操在当上孝廉之后，就到司马懿的老爸司马防那里跑官，由此才当上了洛阳北部尉。上任没几天，曹操就以维护宵禁令为由

0: 用五色棒打死了大宦官蹇硕的叔父。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与自己名分上的宦官爷爷曹腾划清界限，以便得到党人的同情，为以后的官场发展积累一些政治积分。但此类行为的政治表演痕迹实在是太浓重了，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治理范围。宦官集团自然咒骂曹操是白眼狼，将其外调到顿丘县做县令。时年曹操23岁。到了这个一年以后呢，曹操却因为自己的堂妹夫宋祁入狱被杀，受到了牵连，就连这个县令也丢了。虽然也有一些二手资料说他在这一年中给老百姓做了一堆好事，但是我可是没有查到原始资料。当曹操再次被朝廷任用时，他就一下子变成了议郎了，这可是京官，算是彻底离开了基层的治理层面了。由此看来，孙坚依然是孙曹刘这三人中基层治理经验最丰富的那一位。同样是身处在动荡的岁月，孙坚却能扎根地方十年，慢慢积累自己，而不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你说这算不算奇迹？
1: 十年的县城履历让孙坚深入体察民间百态，熟稔地方治理，也在日复一日的实务之中磨砺胆识，凝聚人心，为他积蓄起闯荡乱世的底气。但胸怀壮志之人绝不会囿于一方县衙，时代动荡拉开帷幕，机遇伴随着战火接踵而至，孙坚毅然投身风云激荡的混战征伐。那么他后来又为自己闯出了怎样一番天地呢？
0: 还有枭雄的第三面，布衣封侯。在孙曹刘三人之中，孙坚是在董卓乱政之前唯一做到县侯的人物。具体而言，这个县侯就是乌程侯，也就是以乌程县为封地的侯爵。三国志的原文是这样的：汉朝入前后宫，封坚乌程侯。这简直就是奇迹中的大奇迹了。侯爵在东汉时期至少要有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也就是说呢，一个亭、一个乡或者是一个县的税收，理论上就分给了这三个等级的侯爵做工资了。而且假设这位侯爵大人同时还是个什么什么的太守啊，什么什么的刺史啊，这个太守的和刺史的工资是另算的，所以说是双份工资、双份幸福、双倍的舒爽。更令人感到羡慕的是，太守、刺史之类的官职是无法世袭的，但侯爵这个位置原则上是可以传给孩子的，所以呢，孩子也能够享受到这份丰厚的工资。这等好事怎么就会落到平民出身的孙坚身上呢？而且他还来自不被人待见的江东。但说来也真是奇了，在董卓乱政之前，孙坚的官职是长沙太守，同时还是乌程侯，也就是说乌程县老百姓的税收理论上就是孙家的钱了。那件事可发生在187年呢，那时候汉朝还没有乱呢，那时候汉朝封的侯爵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与之相较，这个政治起点非常高的曹操是什么时候坐上侯爵的呢？要晚上9年哦。9年后的建安元年，汉献帝封曹操为废亭侯，这个爵位其实是他祖父曹腾的旧爵，现在由曹操继承。但这也只不过是个亭侯而已啊，侯爵这个三级治理的亭侯其实是最低等的，而9年前的孙坚一出手就拿到了最高级的县侯啊。至于刘备要坐上侯爵大人，按照三国志的记载也是在建安元年的时候，大概比曹操要晚几个月。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刘备本人在得到荆州和益州以后，于公元219年自称汉中王，这个王的爵位自然要比侯爵高了，但这个王也毕竟是刘备自己分自己的呀。可孙坚的乌程侯可是那个汉灵帝分的呀。要知道在整个东汉时期，非士族出身要封侯，那只有做宦官一条路了。比如在汉桓帝扳倒权臣梁冀的这个过程中，单超、徐晃、巨源、左冠、唐衡这五个宦官都立了大功劳，所以事后他们都被皇上封侯了。但是哎，如果你不想去做宦官，不用发展和皇帝特别亲密的私人关系，而且不靠家庭背

0: 背景，就靠真本事坐上县侯。据我所知，从光武帝刘秀开国一直到汉灵帝，整个东汉就孙坚一个人。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式的人物呢？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坚后人有何独特的优秀之处？
0: 孙、曹、刘虽然都是这个枭雄，但是只有孙坚的后代都维持了枭雄本色。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面我们再来说枭雄的第四面，樊董首功。孙坚是樊董战争爆发以后唯一一路冲入首都洛阳的诸侯。中平六年，也就公元的189年，掌政的董卓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拥立其弟成流王刘协为汉献帝，由此引发各方政治势力的不满。由此樊董诸侯建立了所谓的酸枣联盟，发起了樊董战争。因为结盟集会的这个地方叫酸枣，所以联盟叫酸枣联盟。参与会盟的成员有哪几位呢？哎，我和大家掰一掰啊。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这个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成流太守张邈、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仪，还有冀北乡包信，没孙坚什么事儿。以后罗贯中说有什么十八路诸侯反董卓，硬是把孙坚也放进去了，这算是小说加言，不能当真。当时董卓手下最能打的将领叫徐荣，而不是演义里面那位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吕布。徐荣在汴水之战中打得酸枣联军怀疑人生，从此后者不再积极进取。孙坚虽然在酸枣联盟里面没有真正露脸，却和袁术结成了政治联盟，控制了荆州的南阳，建立了樊董的南方战线。孙坚所部一路高歌猛进，但在梁东呢遭遇了大挫败，因为孙坚这次也碰到了那个恐怖的徐荣。孙坚在这场战役中失去了大部分兵马，他的好朋友祖茂也在战斗中失踪了，大概率应该是阵亡了。但孙坚可不是酸枣联军哦，他是越挫越勇哦。他收集残部，然后又在洋人战役中翻盘，打败了吕布，顺便又斩了那个华雄。大家没听错，真实的吕布没那么可怕，是可以战胜的。而真正可怕的徐荣在三国演义里面却没有什么存在感，所以大家以后要了解真实的历史，得多看百家讲坛，别信演义。孙坚打败了吕布一次，再打败他就没这么难了。孙坚在进攻洛阳的时候，在郊外再次打败了吕布，突进到城内。不过这时候洛阳的大部分已经被董卓焚毁了，甚至帝陵也被破坏了。孙坚草草休弃了陵墓，算是在形式上尽到了臣子对于皇帝的职责。关于这方面的事迹，《三国志》的记载是这样的：卓寻西都西入关，焚烧洛邑，坚乃潜入至洛，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虽然孙坚因为后方变乱没有完成追击董卓军残部奉迎天子的任务，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成

0: 就已经达到了反董联军的天花板，以一路偏师匡汉，虽曾近乎全军覆没，又能满血复活，这算不算奇迹？对于这一点，罗贯中的评价还算公正。他写诗道：“谁道江南少将才，明星夜夜照文台，玉珠董卓安天下，为首长沙太守来。”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这位枭雄的第五面，子比父强。在孙曹刘三位枭雄当中，孙坚是唯一能够教育出独当一面的后代的大英雄，因此他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还是一位优秀的父亲，另外他还是一位不错的丈夫。孙坚的长子孙策在父亲被皇祖杀死以后，从零做起，重振孙家军，在几年的时间内就将江东变成了孙家的地盘。孙策年纪很轻，但他的团队里除了像周瑜这样的同代人之外，还有像黄盖啊、陈普啊、朱芝啊、吴景啊这样的孙坚时代留下来的老一代的军事将领。这个孙策既能把这些老人聚拢在一起办事，又能够笼络像太史慈这样的新辈招降的军事人才，这就说明这位孙策是具有惊人的政治才能与人格魅力的。孙策不幸被人暗杀以后，年轻的二弟孙权又匆忙接过了哥哥留下的政治遗产，在曹操发动赤壁战役之前，抓紧时间完成了东吴政权的内部整合。这两位年轻的优秀的政治家都继承了孙坚的衣钵，甚至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与之相比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与曹丕虽然也都很优秀，但论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似乎都比不上这个孙策与孙权。比如这个曹丕只是依靠父亲的政治遗产才顺利地坐上了魏朝的开国皇帝，其难度远小于靠几百兵马起家最后控制整个江东的孙策。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在224年与225年两次南下伐吴，毫无战果，可见曹操的儿子真不是孙坚的儿子的对手啊。当然了，曹丕作为文艺批评家还是很优秀的，他写的典论论文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重要的著作，就这一点孙权的确是比不上他。但这也没办法呀，孙权的老爸孙坚本不以文采见长，孙坚毕竟没有读过太学呀。哎，与之相比较，这个刘备的儿子刘禅可算是枭雄二代里的垫底角色了。他能坐上蜀汉的皇帝，纯粹是因为他就是刘备的儿子，自己可没有做出过任何的努力哦。什么治理国家，什么北伐中原，基本靠诸葛孔明，自己就负责在成都的皇宫里面扮演一个吉祥物。至于就连舞文弄墨方面的成就，刘禅也没有什么记载。孙、曹、刘虽然都是这个枭雄，但是只有孙坚的后代都维持了枭雄本色。这一点不要说是在汉末，就在整个中国古代都算是罕见的。大家说这算不算奇迹？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出身贫凡的孙坚为何能在东汉门第森严的时代年少成名破格封侯？看似矛盾的仕宦与种瓜家世背后藏着孙家怎样的生存智慧？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二集《富春家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与此同时，在孙曹刘三家的枭雄里面，孙坚又是唯一对妻子尽到丈夫责任的。大家要说了，这件事很了不起吗？当然很了不起了，因为那是在乱世哦。在乱世中，婚姻一般都不会太稳定。不过反过来说，稳定的婚姻也能够带给子女较稳定的教育环境，使得子女不至于在惶恐的心理中长大。孙策与孙权的成才或许也与这一点有关。具体而言，孙坚的妻子吴氏是搬迁到钱塘的没落富豪的后代，孙坚是通过软磨硬泡才和他结婚的。孙坚可能在自己的正室之外也有小妾，但毫无疑问的是，孙坚的后代的四个男丁孙策、孙权、孙毅、孙匡都是正室吴氏所生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日后孙策与孙权的关系是相对和睦的，因为兄弟俩都是一个娘胎出来的嘛。孙坚在打仗的时候，无论是在打黄巾还是在打董卓的时候，他都会将妻子与儿女放置于相对安全的后方，以便不影响子女的教育。这或许也就能解释为何孙策、孙权的人格相对都比较完善。《三国志》就有这样的记载：坚出兴一兵，策将母西居书，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也就是说，孙坚兴义兵反对董卓的时候，孙策很可能是得到了父亲的指令，将他的母亲，也就是孙坚的妻子吴氏，迁移到了相对安全的舒县，并与当地的豪族周瑜结成了政治联盟。所以呢，即使孙坚以后被皇祖杀害，这一悲剧也并没有影响到其家眷的安全。与之相比较，曹操的作为呢，就多少值得批评了。他的原配妻子是丁氏，但是呢，因为一场变故，丁氏主动和曹操离婚了。哎，而且这件事主要是曹操的错。到底是啥事呢？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97年，曹操发动了宛城之战，征讨张绣，张绣打不过曹操投降了。然而呢，曹操却纳了张绣的婶婶邹氏为妾，这就激怒了张绣。张绣突然发动反叛，在这场叛乱之中，这个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大将典韦都战死了。这个曹昂虽然不是丁氏所生，但却也是其养子，当时也被默认为是曹操的政治继承人。这曹昂死了，丁氏大怒，就和曹操闹掰了，离婚了。若孙坚能够活着看到宛城之乱的场景的话，也许会从以下两个方面批评曹操。第一，孟德兄啊，你做错了，打仗啊，是不适宜带着这么多孩子跟着部队一起行动的，否则一旦失败，你的继承人都可能都折在里面了呀。第二呢，对于刚刚投降的将领，自然要好言安抚啊。曹孟德，你竟然因为好色将其逼反，你也实在是太不成熟了吧。与曹操相比，刘备这方面的事迹就有更多可批评之处了。公元196年与公元198年，刘备的家眷竟然被吕布俘虏过两次，到公元200年的时候，他的家眷又被这个曹操俘获一次。8年后，在长坂坡，他又抛下了甘夫人与刘禅逃命，后来是赵云冒险才救回二人。很多人或许会为刘备辩解说呀，当时刘备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呀，在战乱中经常弄丢自己的老婆孩子，应该不是他的责任呀。哎，但问题是，孙坚在打黄巾与讨董卓的时候，孙家也没有非常稳固的根据地呀，但孙坚却把家里人照顾得好好的。关键不是自己的部队有没有根据，

居地，而是自己有没有一颗爱家人的心。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感到疑惑，出身不一的孙坚究竟是如何能够做到封侯拜爵、孤勇匡悍的呢？或许答案就在于他的老家富春。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卫子夫怀孕，惹得阿娇怒不可遏。
1: 别闹，
2: 阿娇，我不干。
3: 这件事情怎么也得经过太皇太后的恩准，才能成为真正的好事。
4: 东宫老太太肯定会高兴。
5: 汉武帝把这事儿啊报告老祖母，就定调了。
6: 这如果是个龙种，你们可得给我护好了他。
5: 从阿娇也不能再闹了，展现了汉武帝的治家智慧。
0: 安定完家事，刘彻在国事方面也开始了谋划。
7: 东边是左贤王部，西边是右贤王部，中间呢是大单于，是本部。
4: 平时他们是分散的，一打仗就被合在一起。
5: 哎，他在为对匈奴决战做准备。
0: 此时出使匈奴的王辉献上了一把刀，让刘彻大开了眼界。
4: 这是什么剑？怎么这么锋利？
8: 此剑的制裁叫金刚，此种制裁我朝至今不能练造。
4: 来人，把铁弓给朕找来。
0: 铁弓是否能造出匈奴刀？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9: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9: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年轻气盛的汉武帝雄心勃勃，一上任就相继烧了四把火，但是

0: 这汉武帝苦闷啊，难过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这个时候一位智者出现了，那就是韩国，就给汉武帝指点迷津，说你现在急什么呀，你别忘了为其不争是为争啊。那接下来汉武帝就明白了自己该干嘛呢，先安定后院，如果能把陈阿娇搞定了，母亲王太后也就放心了，祖母也就对自己认可了，这一个事情解决了这一串问题，然后才能够进入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电视剧这一集啊，就要给我们表现汉武帝接下来都干了啥。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去去去，下去！我就不信他晚上敢不来。
2: 皇上驾到！

0: 你坏死了！哎呀，你好沉呐，你这家伙。
1: 哎呀，这么晚了，皇后在等谁呢？
0: 管得着吗？
1: 还不睡，在等谁呢？
0: 反正不是在等你。
1: 你离得开朕吗？朕看呐，你是在等朕呢。
0: 皇上你好坏呀！那我凭什么等你啊？
1: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
0: 有你这么不知道廉耻的吗？
1: 朕一向擅长见微知著，因近察远。
0: 皇上，几时变得如此皮厚？是在别处练出来的吧？
1: 来，朕给你讲个笑话吧。过去呀，有个皇上，他呢有一天啊，带着您宦官，微服就出了宫了。一走就走到了花柳巷，
0: 你好坏呀你！
2: 你听我说呀！
1: 宦官吓坏了，大叫不行不行，我不是男人。
3: 好久没听娘娘这么笑了，娘娘多笑笑啊，咱们呢也就少挨些打了。
4: 是啊。
5: 哎哎，都给我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
2: 起来起来，
5: 我干活
2: 去啊！是，都起来，都起来，
5: 起来，快起来，
2: 快点，
5: 走，干活去！
2: 走走走，
5: 快点！哎呀，真是。春公公，您等一等，等一等。
6: 怎么了？啊？这事我得禀告皇上。把嘴巴给我封起来。对谁也不许说。
5: 好好，
6: 知道吗？
5: 知道了。可是公公，您看这个。
6: 谢谢，把那丫头给我照看好

0: 知道知道了啊。
1: 哎，
0: 你接着睡吧，朕还有点事儿要办。
2: 陛下，
0: 真的，
2: 真的，
0: 哼，都说朕不行，怎么样？
2: 陛下，奴才以为这件事情怎么也得经过太皇太后的恩准，才能成为真正的好事。
0: 东宫老太太肯定会高兴。
2: 那长公主和王太后那儿怎么禀报？
0: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朕不管了。
3: 诸侯各王入朝，家宴还是免不了的，吃喝倒在其次，只是要图一个团圆的气氛。这些个皇子皇叔昔日也都在宫里生活过，各宫各殿院子里都得收拾干净了，该修缮的也要修旧如新，别让人家觉得先帝去了，过去的亲热劲儿啊也跟着去了。
4: 外婆该拐弯了，来。
3: 这皇上怎么还没来呀？这未央宫啊尤其的收拾利落了。皇后，皇上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啊？
4: 外婆，您呀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哎，这边这边，该下台阶了。慢点，皇上也不是小孩子了，面子上的事嘛，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
3: 我还是第一次听皇后在为皇上说话的。
4: 上台阶了，外婆。
3: 看来呀，往后你们的日子用不着我这个外婆操心了。
5: 回，太皇太后、皇太后、窦太主、皇后娘娘，刚才陛下已经往这边来了，走到半道上被考宫监拦住了，禀报说，说后宫有一位宫婢被证实怀了3个月的身孕，并说是因为受了皇上的宠幸所致。为了把事情搞清楚，陛下特地到后宫去查问此事了，所以
3: 有这种事。那个奴婢叫什么名字？
5: 回太皇太后，叫卫子夫，原来是平阳公主的奴婢，因为歌唱得好被皇上选中到后宫充了杂役的。
6: 阿娇别闹，阿娇，
7: 我不干。
6: 臣妾替皇上请罪了。姐姐，姐姐，看这些新闻，你看，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你看，我去查看查看。
3: 慢着，你去干嘛？
6: 别哭了，阿娇。
7: 娘，
3: 阿娇他们结婚至今未孕，我这心里一直不是滋味。年岁大了，我还怕抱不着皇孙呢。我看你们呢也不要少见多怪，既然得了皇上的宠幸，还就按制送入侧室去住吧。春陀，
5: 奴才在。
3: 去通知太师、太宰、太卜按例行仪吧，既然不期而至，也还是有章可循嘛。这如果是个龙种，你们可得给我护好了他。一个姑娘家派到粮库去当差，宫里的男人都死绝了，亏你们做得出。
5: 奴才遵旨。
6: 臣妾替皇上谢过了。
3: 好了，别大惊小怪的，都起来吧。都打这么过来，其实啊，皇上真正让老身担心的并不在此。
8: 看完这段，也许好多人会有疑问。

0: 怎么宦官一报说
1: 有宫人怀孕了，窦太皇太后就认定是自己的孙子有后了，怎么他一点儿不怀疑啊？他不可能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后宫啊有严格的档案记录制度，这个东西啊过去就叫起居注，就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人记载，这事儿做不了假。唐朝的时候就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当时的名臣褚遂良负责编写起居注，他就负责记载唐太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结果唐太宗有一次就很好奇，他就问褚遂良，你现在负责起居注，我干的所有的事情你都一定要都记吗？事无巨细的记吗？褚遂良说了，臣之宰笔，君举必书，你所有的行为我都要记。唐太宗就不放心了，那我有做的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记，当然要记了。这个就让唐太宗就很不爽啊，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有另一位大臣啊，他叫刘季，他呢就跟唐太宗讲，假令褚遂良不记这些事情，那么天下人也会记。这下唐太宗没话说了。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历朝历代的起居注对皇帝就是一个制约，你只要敢说敢干，我就敢给你记。所以卫子夫呀，我们说一怀孕，窦太皇太后马上就明白这肯定是皇上的种，不可能有错。当然了，这一点上我们看，这也体现出汉武帝的智慧来了。大家知道皇后陈阿娇没怀孕，你现在宫中比她地位低的怀孕了，那她能不闹吗？所以汉武帝把这事儿啊说报告老祖母，所以窦太皇太后就非常高兴。窦太皇太后一表态，这事儿等于说就定调了，皇后陈阿娇也不能再闹了，也不敢再闹了。这个呀展现了汉武帝的治家智慧，做事情他就开始有章法了。你现在在朝堂之上已经好多事干不了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到朝堂之外去找舞台，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去积蓄自己的力量。怎么做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启禀陛下，小的无能，没能找到鹿群。
1: 陛下，要不我们去东边的林子里射几只野鸡得了？
2: 那有什么意思？赶快去找，继续找，快去！
0: 诺，就快去，就快叫！

0: 真是越来越准了！啊，一箭就射中了杨侯。陛下，陛下不能杀！陛下，
1: 什么？你射杀的是建章营的军马呀？御马？嗯？韩嫣告诉我是野马呀？韩嫣，韩嫣！ 这个王八蛋，跑到哪儿去了？算了算了，朕不要了。汉朝没希望了，汉朝人不爱自己的马，不爱自己的女人。什么？汉朝人不爱自己的马，不爱自己的女人。汉朝人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汉朝人没希望了。
0: 你说什么？没听。
1: 陛下，汉朝人打不过匈奴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1: 匈奴人爱自己的马。 爱自己的女人，而我们汉朝人一不爱马，二不心疼自己的女人，这是汉朝人打不过匈奴人的关键。卫青，起来吧。 朕原来以为啊，你只是个养马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想法。你刚才说汉朝人不心疼女人是什么意思？臣指的是和亲，指的是汉朝人对匈奴人的政策。陛下，难道我们汉朝人非得要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换和平吗？
2: 当然不能。

0: 你说怎么办？我们汉朝的男人呢？我们汉朝的男人哪儿去了？北京，朕看你是个好样的，走，跟朕走。
1: 这汉武帝的宫里边，自己一举一动都会让老太太关注。怎么办呢？他找了一个好地方，上林苑。上林苑从秦汉以来就属于皇家园林，是皇家狩猎休闲的场所。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大家看我这儿放了一个示意图。上林苑呀，大致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北临渭河水，南边呢？ 直到中南山北麓，西边到了周至这边，这儿有一个宫殿叫五座宫。东边呢，一直到蓝天，这儿有一个宫叫鼎湖宫。这个地方有多大呢？方圆大约300里。这个园林啊，我们说秦的时候就有了，当年秦二世胡亥在上林苑打。

0: 由老百姓误入，然后二是张弓搭箭，一箭就杀了一个老百姓。哎，然后赵高就跟他说，你这杀老百姓不吉利，所以你不要在上林苑待的了。然后让他去哪儿呢？去望夷宫。然后最后呢，赵高在望夷宫把胡亥给杀了。哎，他想篡位嘛。哎，这是秦的事儿。到了汉初开国以后，丞相萧何就觉得这个地方荒芜的都是肥沃的土地。萧何就想了个主意，说把这土地给老百姓，让他种。老百姓收了粮食以后呀，那个秸秆儿留下来给园林里边的这些飞禽走兽做食物。结果汉高祖刘邦听说了以后很不高兴，然后把萧何给抓了治罪。那为啥抓你呀？你看你把这园林的地租出去，你肯定是有这商家跟你串通了，你得好处了。关键是老百姓还念你的好，还觉得我舍不得把园林给大家运，所以我为啥抓你呀？我就是让你的美名进一步坐实了，让我这个恶君的名声进一步广传，我是为了凸显你的好。我们说这不正话反说吗？所以萧何就明白了，刘邦啊很生气，这事儿你得让老百姓知道是我皇帝自己愿意干的。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领的人跑到上林苑，结果就踩了人家老百姓的庄稼了，老百姓呢就举报官府，官府当然就要抓了，一抓最后这些人只能亮身份啊。官府一看是皇帝来了，那当然只能放了。你看这很尴尬呀。史书还记载，汉武帝带的人星夜出去玩，晚上投宿，想跟人家讨口水喝，结果老百姓一看就这种浪荡子弟们，天天骑马下堡，以为他们就是纨绔子弟呢。老百姓跟他说了，水是没有，尿有，你要吗？你看这上面整的。所以汉武帝就下决心说，把这个上林苑这个区域里边的老百姓都给迁出去，把他的农田都收购了。但是有人就不明白，你干嘛要弄这么大呢？东方朔就不认同汉武帝在上林苑大肆营建，上奏说，列举了三个理由，说第一条，这个地方呀是终南山，是陆海，也就是物产丰饶，是老百姓赖以生活的重要资源，你怎么能够渔民争利呢？这是第一不可。你圈地建园林，让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不行啊，这是第二不可。你这么搞，大兴土木，加重老百姓的负担，那你不就是重蹈桀纣那样的覆辙吗？这是三不可。汉武帝也无话可说，说你说的很对，说的很好，继续说，奖励他，奖励完了该干嘛还干嘛。那么在汉武帝这儿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地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地方呀其实是汉武帝的办公场所、休闲场所、游猎场所、军事演习场所，乃至汉武帝发呆的地方，甚至说他在里边挖了一个空明池，有多大呢？周长四十里。干什么呢？这个里边一方面汉武帝在这个空明池上游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儿练水军。有人说汉武帝练水军干什么呢？他要平定西南夷，要拓展国土，而西南河流密布，那必须要有水军，所以他提前安排人在这儿练水军，所以这个地方又成了军事演习场。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在这儿练骑兵，带着卫青这些人训练军队，看看我们汉人的军队能不能迅速地熟悉骑兵战术，能不能演练出一支能跟匈奴人作战的队伍了。汉武帝一生中很多时间都在上林苑度过，这个地方既让他益亲养性，又培养他的雄心壮志。
1: 关于上林苑的故事啊
0: 还有很多，我们接着呀往后边来看。
2: 阿娇，
3: 我没法活了。
2: 阿娇，阿娇，阿娇，阿娇，行了，别哭了。你赶快去看太医，我就不信我们陈家命中就没有一个皇子。
3: 那样的贱货居然也占领了皇宫的侧室，母亲，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2: 这也怪娘，当初见卫子夫天生丽质，玉树临风，一时心慈手软，现在后悔又无从下手了。
3: 你别说了，什么天生丽质，什么玉树临风，母亲，你也想

0: 亲，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1: 不哭了，孩子，不哭了啊，不哭了。好了好了，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呀。我听说，那个卫子夫有一个弟弟是平阳的骑奴，被皇上安排在建章营受过训，如今是皇上的卫士，专为皇上赶马。如果动不得姐姐，那就拿他弟弟开刀。哼，也该给他们尝尝苦头。
0: 母亲，你要杀人？
2: 哎，
3: 慢走啊！哎，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
4: 哎，请问哪位是卫青啊？
2: 我就是，怎么了？
4: 你姐姐让我给你带个口信，请随我去那边说话。
2: 那我过去去啊。
5: 好，
4: 哎，走。
2: 走。
5: 切，真是啊，谁找？
4: 请。

0: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下，下，下！
1: 老四，快点，找一个荒郊野地，把它给做了，好回去交差。
2: 啊！
3: 驾驾
4: 驾
3: 驾！
5: 竟敢劫持皇上卫士，都给我拿下！
0: 下来，下来，
6: 下来，
0: 出来，
6: 出来，
0: 快出来，
6: 出来，
0: 快点！
7: 哎，
0: 好，下来，快点，快点！解开！
7: 快快快快！哎，
0: 过去，到那边去！
7: 好好好好好好。
5: 你们是谁？谁派你们来的？不说，
8: 拖下去，
5: 都给我斩了！
8: 齐郎，请慢，这都是长公主的人，切勿砍出了麻烦。
5: 你们都是长公主的人吗？
9: 是是是是。
5: 胡说！长公主会让你们截杀羽林？羽林是什么？羽林是皇上的禁卫军。长公主会让你们做这等忤逆之事吗？冒名顶替，栽赃诬陷，罪加一等，拖下去，都给我斩了！
10: 饶命，大人！饶命，
0: 大人！
11: 走，
0: 走！
8: 卫青谢大哥救命之恩。
5: 卫青接诏，皇上诏命，朕任命卫青为建章监卫，统领建章营军旗。
8: 谢陛下。
5: 请魏将军受兄弟们一拜，我等今后当齐心协力，竭诚效命，服从调度指挥，
12: 忠心不二。
8: 都起来，快起来，都起来！
13: 治不了奴才，那就找他主子算账。

0: 旗帜不存，毛将焉附？
1: 卫青现在的主子可是皇上啊！
0: 哼，我倒要看看，不靠我长公主，他如何做得稳皇上？
2: 传狗奸杨得意，让他带一条犬来。
3: 传狗奸杨得意，让他带一条犬来。

0: 如今宫里有多少猛犬呢？
1: 回太皇太后，一共有177条，其中79条随皇上在上林苑狩猎，卑职只得两头兼顾了。
0: 你常随皇上在上林苑？
1: 是的，一半时间在那里。
0: 大家都下去吧。从今往后啊，我要让你给我悄悄地照看着皇上，看看他都和些什么人在一块儿。

0: 干什么呢？皇上。
1: 回皇上，都是这条犬，它熟悉皇上的气味，就一路寻来了。

0: 我们的将士们正在操练，继续吧，
1: ！
2: 朕从小就喜欢这游戏，官兵抓强盗。
3: 陛下，奴才开眼了，奴才开眼了。
4: 武帝心心念念就是跟匈奴人作战，我们知道匈奴人为什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0: 机动性强，每个骑兵啊，他只要自己背一袋干粮，就把那个风干的牛肉背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出兵。那马呢，一天至少能跑好几百里地，而且他打仗呢从不攻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他打的过程中间呢，以劫掠的汉民族的这个粮草作为他的补给，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保障体，高机动性。中原民族春秋战国的时候，特别是战国前期春秋的时候，主要是运兵车，一胜那就是一架兵车，一个兵车有负责驾驭的，有负责射箭的，有负责拿长兵器跟对方对战的，它的一个体系是一个重装部队。你车上作战，你遇到这些交通不便的地方，野地里边你就不好走，所以你机动性严重受限。你这是源于我们中原平原地区为主这种衍生出来的作战方式。你现在跟匈奴作战，匈奴的高机动性对上汉人的我们以步兵为主的这种作战，这就好麻烦了。骑兵作战还有一个问题，他总是赶到秋天的时候，草高马肥，你汉民族正好种的庄稼也丰收了，这个时候他来抢劫，因为这个时候他战斗力爆表，马的耐力最好。再一个，我们知道汉民族为啥不能主动进攻匈奴呀？你步兵出击，后勤保障太难了。我们知道后边汉武帝后期李陵领了5000部族出兵，一个月才走出去1000里地，而骑兵3-5天就可以1000里地攻过来。所以你看，这就是差异，这机动性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但是汉武帝认为这一仗既然早晚要打，所以必须得准备啊。电视剧里边安排了一个特殊的桥段，就是在一个山洞里边，汉武帝在练兵啊。我们说这叫什么呢？卧虎盘龙，积蓄力量。哎，他在为对匈奴决战做准备。
1: 在这儿，东边是左贤王部，西边是右贤王部，中间的是大单于，是反部。
2: 平时他们是分散的，一打仗就给合在一起，是吧？你们也来谈谈。
3: 陛下，传听西边来的商人说，匈奴可能有数百个部落，
2: 对，
3: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小王。
4: 大行令王辉觐见陛下。
2: 来，先王辉。
4: 宣大行令王辉

0: 王辉叩见皇上。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是老太太让你来的吧？
0: 回陛下，
2: 臣将奉命出使匈奴。
0: 太皇太后吩咐，看看陛下有什么话，要带给南宫公主。
1: 朕哪还有什么话呀？朕不过是个碌碌无为的人，又能为姐姐分担什么呢？朕就是个废物，一个没心没肺、没有血性的饭桶。去吧，去吧。老太太让你做什么，你去照办就是了。
3: 让你怎么说，就怎么说，朕全听他的。
0: 陛下，臣知道陛下一向喜欢宝剑，今日特带一柄剑敬献给陛下。

这是什么剑？怎么这么锋利？啊，匈奴语为“镜鹿”，意思是匈奴人的宝刀。是匈奴的兵器？是的，是一个叫聂一的走私商人从匈奴那边偷运过来的，真是想让陛下了解一下目前匈奴人的装备。

北京。梁剑。

0: 匈奴人是从哪儿得到这么优良的制裁？
1: 此剑的制裁叫金刚，色黑力坚，为铁中最为锋利者，坚利可切金玉，价值过于金银。此种制裁我朝至今不能炼造。
0: 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再怎么碌碌无为下去，我大汉怎么能够安邦定国？你们说能够吗？
1: 其实制造金刚的技术匈奴人也没有，这些宝剑也是从西域传入的，也只有匈奴的将军和精锐部队才会有这样的兵器。
0: 来人，把铁弓给朕找来。
1: 诺。
0: 让他们也来看看我们能不能也弄出金刚来。匈奴人有的我们要有，匈奴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时不我待。
2: 小心点啊，看着点，看着点，
3: 好，
2: 注意点火候，注意点火候啊，哎，注意点，看着点啊。
3: 好嘞，
4: 好，来，大点，
3: 好，
4: 来，这下风啊，
2: 好，来，来我了，
5: 皇上驾到。
6: 皇上，
7: 皇上，
1: 陛下，
0: 都平身吧。
8: 谢陛下。
0: 接着干吧，
2: 接着干活吧。
9: 陛下，您怎么大驾到此啊？
10: 来看看。
0: 走。你看看这把刀。
9: 这是大匈奴的玩意儿，陛下，您是怎么得到的？
0: 朕想知道，你能不能打造这样的兵器，

0: 哎呀，削铁如泥啊，宝刀，宝刀啊！陛下，我铸剑过千柄，从未造出这样的兵器一件。这个刀的铁，不是一般的铁，而叫做金刚。
1: 师傅好眼力。不瞒你说，这把刀是匈奴王的宝刀，名叫静禄。
0: 静禄，
1: 师傅，这刀就由你来铸造。这刀你铸定了，三十日之内，就在这儿，我来取刀。啊？
0: 什么？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2: 怎么，有难处吗？
0: 臣只能尽力而为。
1: 那就好，那就好。三十日之内，
3: 朕再过来看你们。
4: 什么？匈奴？
5: 是假扮的。皇上要历练自己的羽林卫队。
4: 亏他想得出来。
5: 皇上说，他自己可以闲着，可军士们不能闲。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免得他们忘了自己的本分。
4: 还有哪一些人出入行宫啊？
5: 皇上喜欢找一些文人陪他喝酒，吟诗作赋，说笑话，行酒令。
4: 那离宫内有将军出入吗？
5: 没见过。
4: 我看皇上这回是真的转心了，由着他去耍吧，要不真会憋出病来。
6: 皇上驾到。
7: 皇上。

0: 好了，都干活吧。
1: 谢谢陛下。
2: 陛下，您看。

0: 好剑，来呀，把镜鹿拿来。
1: 回京，取剑。这是把好剑，看剑。哎呀！陛下恕罪，陛下。 陛下恕罪，陛下啊！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抬到后边去。

0: 电视剧里边出现了一个之前没出现的人物，大行令王辉，他呢熟悉匈奴的习性和匈奴的事务，所以他知道跟匈奴呀必有一战，终有一战，只能一战，就不能再和亲了。而且正是因为他力主跟匈奴决战，所以才后边有了著名的马邑之围啊，这是后话。 我们先放在这儿，我们看刚才电视剧里边表现的是他历尽千辛万苦呀，从匈奴那儿搞了一把匈奴的所谓的宝刀，啊，好剑，汉武帝大为惊讶，说匈奴的金刚、匈奴的好剑，怎么这么厉害？我们的剑、我们的刀根本不如人家的坚硬。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历史上汉王朝的 这个钢铁冶炼技术要比匈奴先进的多，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大家熟悉的越王勾践剑，啊，你看2000多年前拿出来以后，金光闪闪，一点都不锈。其实品相跟越王勾践剑差不多的剑呀，在我们国家博物馆好多呀。比方说，我去荆州市博物馆，我就发现一溜剑。 品相都跟越王勾践剑几乎差不多，寒光闪闪，上边的花纹也极其精致，只不过它上边没有刻是谁谁谁哪代王，如此而已。更何况我们看中国人，我们知道把工匠精神做到极致，每一个兵器上边都有一个制度叫物勒功名。比方说吕相邦，五年制戈。 国家博物馆就有这么一个戈，上面就刻的字，这个戈是在秦王政五年的时候监制的，啊，甚至说哪个工匠监制的，在上边都要打出来，这叫物勒功名。正是因为有这项制度，所以保证我们的每一个工具制造出来都特别结实、特别靠谱。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的钢铁制造业，我们说从先秦就开始有，到了西汉的时候呀。 钢铁业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后来汉武帝啊搞盐铁钻营，在全国设铁官，所以当时西汉的这个铁的冶炼铸造已经规模化、体系化。当然了，我们说大行令王辉在这儿给他千辛万苦找来刀，找来刀干什么？也是要以一制一，要是了解对方呀，才能够
1: 更针对性的准备跟匈奴的作战，啊，这就为接下来他听取王辉的建议来进行他人生中第一次大规模的亮剑埋下了伏笔。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 就这一幕，直击味蕾的酣畅，从天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守法，爱鸟护鸟。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看来这制造金刚的技巧非要到西域去找。
1: 陛下，这么说您想派人去西域了？
0: 朕听说匈奴的地域也十分广大，周边还有许多国家，而我汉朝人对他们一无所知。听说有个大月之国与匈奴人是世世代代的仇敌。
2: 那陛下的意思是想联络月之国？
0: 是啊，这是一个可以好好利用的良机。
1: 陛下，您真的想要？
0: 是的，汉匈这一仗早晚要打，如果能够截断匈奴跟西域的联系，再让匈奴后方的邻国变成我汉朝的盟友，这对将来讨伐匈奴的事业会极为有利。
1: 只是陛下您现在的处境，
0: 别的事儿也许朕还做不了，派一个使臣出去想必老太太不会介意。
2: 陛下，您需要一个
0: 有胆识有能力敢于穿越匈奴去出使西域的人。
3: 汉武帝下决心要派人出使西域。为什么要派人出使西域呢？当时汉武帝已经听说了西域的一个强国大月支，我拿一张西汉后期的地图来做个示意。大月支当时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西域的最外边。其实之前大月支在哪儿呢？大月支大约在这个位置上，哎，就在今天的敦煌附近，哎，在这儿。当时呢，大月支是西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当时呢跟匈奴呢关系不睦，大月支的王呢最后被匈奴给杀了，杀了以后还把大月支国王的头呢做成酒器，以此羞辱对方，也威慑对方，所以双方呢由此就结成世仇了，成了死敌了。但是大月支毕竟打不过匈奴，所以后来他就逐渐的西迁，越跑越远了。匈奴有两个臂膀，这左臂就是鲜卑扶余，右臂呢就是广大的西域诸国，所以当时汉武帝就觉得要想跟匈奴决战要断匈奴右臂，就是说让匈奴的实力削弱，同时如果这边成为我们的盟军那不就更好吗？所以当时汉武帝就有一个目标，得通西域，得试一下。让谁去试呢？当时的情况是汉武帝下诏，这种背景之下张骞第一个接榜，他去了。那么张骞出使西域，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开创西域之路的壮举。那么这个壮举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我们看后面电视剧里边会咋

0: 就冲，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去探寻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子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攀爬铁塔，空中走钢丝，
1: 这个行业呢相对比较苦。
0: 电力人工巡检艰苦低效，组建无人机巡检团队，设计防护铠甲。
2: 3、2、1，起飞！
0: 创新科技助力电网巡检。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电网飞检侦察兵》。

0: 哎，有蛇，有蛇。慢点。
1: 早上七点，45岁的黄俊波和同事在山间小道与蛇狭路相逢。盘踞在路中央的蛇有毒吗？如何避免被蛇咬到呢？黄俊波他们为何一早来到蛇虫出没之地呢？这里是云南香格里拉，雪山群峰间，一座座书店铁塔林立。山顶的书店铁塔，就是黄俊波他们的目的地。眼前的书店线路可不简单，这里是西甸东送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中国最美的书店通道之一。原来黄俊波他们是电网巡检员，负责巡查云南高山大岭上的书店线路。数据显示，在广东每6度电就有1度来自云南。眼前的输电线路一旦出现故障造成停电，会对华南华东一些地区的经济生活带来影响。
0: 我们看到的，我的右手边是这个哈巴雪山，左手边是玉龙雪山，我身后还有一条江是金沙江。今天我们主要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西甸东送这个主要通道的一个巡检体检工作。因为西甸东送呢是向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一个电量输送，这因为工作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对这个西甸东送的这些主要通道进行一个体检工作，保证这个西甸东送的这个电量能稳步的输送。
1: 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西甸东送工程，将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的水利等资源转化成电力能源，输送到电力紧缺的东部地区，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云南，超过80%的输电线路都散布在山地林区之间，山林间蛇虫出没，巡检途中与蛇偶遇也是常有的事。
0: 哎，有蛇，有蛇，慢点。
1: 眼前盘在路中间的是当地的菜花蛇，学名网颈蛇，

0: 菜花蛇无毒，但体型大，性情凶猛，攻击力强，还能扑食毒蛇。一旦被菜花蛇咬到，可能导致恶心、头晕、麻木、意识障碍等症状，后果不容小觑。跟盘在山路中央的菜花蛇狭路相逢，黄俊波和同事并没有慌乱，只见他们慢慢地绕蛇而行，一场危机悄然化解。
1: 我们培训的时候会大概会让大家认识一下，就是云南的主要有些什么蛇类嘛。如果像菜花蛇这种无毒的蛇类的话，我们不要去挑逗它，就要慢速的绕过，隔一定距离绕过就可以了。肯定是要让道嘛，我们要让它，不是它让我们。今天我们开展一堂野外做安全知识培训。
0: 从事电网巡检将近20年的黄俊波，正在给新招聘的巡检员讲解如何应对野生动物，确保人员安全。
1: 云南地区野生动物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是毒蛇，毒蛇的话分布在我们整个云南的所有地区。我也遇到过类似于银环蛇的这种蛇，但是我遇到的是五步蛇。当时我遇到的时候，它离我的距离很近，就1米，我就不敢动，因为像这种蛇它的攻击性比较强，如果你对它有挑逗的这种情况的话，它肯定会攻击你的。所以我和它对视了接近10秒钟的时间，我没动，它就从我身边走过了。所以大家这个在遇到蛇的时候一定不要慌张。
0: 巡检员的工作非常辛苦，常年在高海拔山间穿行，身体要经受低氧低气压环境的考验，有时需开路前行，同时还需时刻防范蛇虫野兽出没。这项工作好比一场勇敢者的游戏。2小时后，黄俊波跟团队终于到达目的地，这座高度超过50米的铁塔。巡检员们到达铁塔后并没有休息，系好安全装备，准备对输电线路进行检查。
1: 好，可以了，准备上塔。
0: 巡检人员分为两组，一组负责安全监护和地面巡查，一组开始攀爬铁塔。
1: 消钉是否正常？
2: 正常，正常。
1: 螺栓没有缺失是吧？
2: 没有。
0: 输电铁塔的每一个零部件常年经受日晒雨淋，难免会出现毁损，这都关系到输电线路是否能正常稳定运行。因此巡检员们都练就了一双找茬的火眼金睛。然而地面巡检员巡查范围受限，还需要同行的巡检员攀爬铁塔。攀爬铁塔也并不容易，铁塔冬天极易覆冰，夏天受高温曝晒，对攀爬者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爬上超过50米的铁塔通常需要约半个小时，再逐一巡查铁塔更高处的零部件是否缺毁。不仅如此，在输电线路停电检修的情况下，巡检员秒变武林高手，他们在高空走钢丝进行导线检修，这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1个半小时后，黄俊波和团队完成了这座铁塔和相关导线的巡检工作。接下来他们还需继续在山林中穿行，赶往另一座铁塔继续巡检。一天下来，黄俊波他们需要完成3到4座铁塔的巡检。然而云南作为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输电线路的建设也飞速增长。
3: 好，可以了。
0: 黄俊波团队负责巡检铁塔的数量

0: 从原来的近百座增加到数百座，这也给黄俊波带来了新的难题。
1: 因为珠电线路的建设的这个速度啊，比我人工巡检人员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我的人员招聘它是很难完全就是快速的补充进来的，因为补充进来以后还有培训啊，人员的培养速度是跟不上这个输电线路网架这个建设速度的，所以就逐步就出现了一个这个缺员的一个情况。
2: 这个完成啊！
0: 一旦输电线路巡检不及时，出现故障造成停电，就会影响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办法可以高效巡检输电线路，确保巡检质量，保障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呢？这里是电网巡检的培训基地，随着科技的发展，为了提升输电线路的巡检效率，黄俊波所在的企业组建了无人机巡检队伍，开展如同游戏闯关一样的培训考核，来提升巡检人员的技能。
1: 我们在人员培训的过程中会有增加勇士闯关的机制，就是在我们的训练塔上会布到30个或者40个不同的缺陷，也是我们运维过程中可能常见的缺陷。那我会通过第一次5个，第二次10个，第三次15个，通过找查这种方式去提升这个员工的技能，这样的话员工也容易接受，我们整体的工作开展起来也会很顺畅。
0: 巡检人员操控无人机沿着输电导线铁塔飞行，并拍摄照片，再通过电脑系统进行查看，巡检人员一一找出输电线路的缺陷。有了无人机的助力，输电线路的巡检效率将大大提升。
1: 那人工巡检可能一天就3到4级钢塔吧，因为它可能很多地方它过不去，万山跑死马嘛，对吧？可能就是云南的一些地形地貌，这级钢塔可能看着很近，目视可能就是100-200米，但是没路啊，没路的话我肯定要从其他地方去绕行，去到我的那个目的地。但是让无人机巡检工作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降低了人大量的这种在路上的这种工作量，让我去做更多的这个钢塔巡视。
0: 然而，用无人机巡检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巡检员需操控无人机，穿越错综复杂的铁塔导线，进行拍照检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撞到输电线路。一旦遇到阵风突袭，更是会导致无人机受损坠落。这该如何解决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安装风扇给巡检人员带来了哪些灵感？能否解决无人机受撞坠机的难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2组，
10: 多拎2个，多走2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工作超过九年的谢春，眼下正遇到坠机的难题。最近一个月，谢春反复试飞无人机，飞行中一旦遭遇阵风，就极容易导致坠机。
1: 因为我们最开始开展我们的无人机作业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人员的技能水平不足，我们的输电线路就经常穿越崇山峻岭、高山密林，当时的难度可想而知。我也是硬着头皮上去飞，结果第一天就坠了。坠了之后，我的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0: 望着掉在地上的无人机，谢春就像看到近期巡检输电线路时坠机的情景，这让他的心情十分低落。恰好那几天气温比较高，下班后谢春回到宿舍安装风扇。望着转动的风扇，谢春有了应对无人机坠机的办法。转动的扇叶好比无人机的桨叶，风扇的保护罩给扇叶设置了屏障，是否能给无人机的桨叶也安装保护罩呢？
1: 所以当时我在想，如果我给我的那个飞机的旋翼外壳外头装一个这种圆的轱辘，就是这样一个保护装置，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当发生撞击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我们的那个桨折了而导致坠机。
0: 想到就马上行动，谢春测量出无人机桨叶的尺寸，绘制出保护罩的图纸，类似半圆形的风扇保护罩。接下来平面的图纸通过在电脑上 3D 建模，再通过 3D 打印，模型就变成了无人机的防护铠甲。眼前就是 3D 打印的无人机桨叶防护罩，谢春给无人机穿上防护铠甲，铠甲是否能保护无人机撞击后不坠机呢？谢春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测试。
1: 今天我们要进行一个撞墙测试，我会主动操控无人机不断的那个撞击我们的墙体，看我们的飞机是否能保持一个平稳飞行的状态，而不会发生坠机的情况。我现在的心情是既担心又期待，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经受住这次的考验。
0: 只见无人机缓缓飞向墙面，一下又一下的撞击，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有了铠甲保护的无人机，连续撞墙后，桨叶不受撞击影响，仍能保持稳定的飞行状态。谢春还尝试让无人机撞树，即使是不断撞击树干，无人机也仍能保持稳定飞行。
2: 有了我们这个保护罩装置，从而保护了我们这个螺旋桨不会受到撞墙或撞树的一个损害而发生坠机，效果非常的好。经过这次测试，我悬着的心终于慢慢的落地。
0: 防撞测试成功，接下来谢春便使用穿上铠甲的无人机巡检输电线路，有效减少了坠机事故的发生。然而眼前的无人机单次巡检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一天巡检铁塔的数量约20座，跟西电东送不断增长的铁塔数量相比，巡检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这该如何解决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气味看不见摸不着，但这个特别的实验室正在探索捕捉气味、解读气味、复刻气味。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走进清华气味魔法》。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眼前这台机长超过两米的大家伙，是帮助谢春提升巡检效率的好帮手。
1: 三、二、一，起飞！
0: 一键起飞，飞行速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能持续飞行2小时。在群山峻岭间穿梭巡检输电铁塔，每天可巡检约400座铁塔，是人工巡检效率的数十倍。同时，在输电线路密集的区域，还建了3000多座机巢，支撑30000余套无人机协同作业，定时自动巡检，为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1: 我们的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想往无人化、少人化的发展，真正实现一人多机、一机多用的发展目标，从而推进我们无人机巡检业务更好的、更快的发展。
0: 科技创新守护电力动脉，截至2025年底，云南西电东送累计送电量已突破21000瓦时，有力保障了华南、华东的电力供应，为东西部协调发展和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2: 秀丽山水滋养文化，文人墨客为何对武夷山如此钟情？茫茫山林，碧绿苍翠，有哪些奇特生灵藏身其中？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在地球生态圈中，北纬27度遍布着生物禁区。然而，同处这一纬度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却拥有世界同纬度最典型的原生性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被誉为我国东南地区物种资源的宝库，这里是朱熹故里。千百年来，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众多名人游历此地，留下了名垂千古的作品和文化烙印。这片神奇的土地为何能孕育出如此众多的自然和人文盛景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武夷山呢，位于我国福建省北部，紧邻着我国东南沿海的人口稠密地区。武夷山的生物多样性
2: 极为丰富，
1: 挂墩和大竹篮区域便是闻名于世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据统计啊，100多年来，中外生物学家呢，已先后在此发现了1000多种生物新种。

0: 为了保护武夷山的珍贵自然资源与厚重的人文遗产，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武夷山国家公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您走进这个自然和人文交相辉映的国家公园。
1: 在同一批成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中，武夷山国家公园是和城市相距最近的一个。这里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是如何相映成趣、互相影响的呢？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分布区域和人类生产生活区紧密相邻，会不会对彼此产生干扰呢？考察组首先前往与国家公园同名的武夷山市展开考察。春山眉黛、碧水长流的九曲溪是武夷山一张绚丽的名片，而朱熹的《九曲棹歌》则是历代文人吟诵武夷山最负盛名的长卷诗作。武夷山是朱熹理学的摇篮，他在武夫镇的紫阳楼居住讲学近50年。就是
2: 武夷精舍这个地方，他是和他的学生徒弟啊，自己一块块砖、一条土自己建起来的，是1883年啊，自己亲自选址规划的这个书院。
1: 公元1883年，50多岁的朱熹在风景秀丽的九曲溪畔，创办了武夷精舍，也在此完成了他的重要论著《四书章句集注》，这是朱熹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学经典所做的注解，影响极其深远。
2: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一武夷。
1: 武夷山奇绝的山水为朱熹拂去了世俗的官场纷争，带来了深邃的思想启迪。而由于朱熹精舍论道，武夷山闪耀着道南理窟学达性天的荣光，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据记载，宋元明清四代先后在武夷山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就超过100位，兴盛的文化活动也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地区。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相距不远的光泽县博物馆内，还收藏着一套镇馆之宝，彰显着武夷山周边地区曾经繁荣昌盛的文化活动。
3: 宋代孟西笔汤尊的活金刷塑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1: 光泽的这套木活字印刷工具拥有近30000个活字及完备的配套工具，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堪称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光泽县寨里镇邹长明老人依然沿用家传的技艺，用木活字模为乡亲们印刷族谱。光泽木活字印刷术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刻造木活字技艺，匠人要先把字反写在梨木板块上，这种梨木吸水均匀，硬度适中，取材于武夷山原始丛林的边缘地带。匠人以尖刀刻字，用细尺小锯将板上的字锯成单个字，再将单字修理整齐，使之高低大小一样。大的字模有2厘米高，小的有1厘米左右，每个字按其大小分类，再按字的偏旁部首有序地排放在字盘里。考察组注意到， 光泽木活字印刷术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包含着3万至4万个木活字的字盘。排版时，一人念稿排版，一人取字供应。印刷工匠按照应印的文字资料，根据文字的偏旁，从字盘中剪出所需的字母，逐一排好，并在木格中用木块、木签等将其挤紧，制作成一个活字印刷版。完成一本族谱印刷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天，但印出来的文字点画分明，笔锋犀利，深受赞誉。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武夷山周边地区经济和民间戏曲的繁荣，光泽、邵武等地至今还流传着一种朴实、亲切、活泼、自由的地方戏曲。因演出时角色通常只有小生、花旦、丑角三个角色，这种传统的地方戏曲被称为三角戏。起源于江西的三角戏，在明清时期传入福建后，不断融入福建民间的地方戏曲，形成了质朴诙谐的独特魅力，在光泽、邵武等地传承至今。舞台上，生角手执扇，旦角手挥帕，丑角手拿烟杆或折扇，表演神形兼备。在当地人的眼中，光泽三角戏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皇帝，没有官，讲的都是身边的家庭事。正是由于深入民间、亲近百姓的特色，三角戏才能穿越高山的阻隔和时间的流逝，成为武夷山地区代代传承着的文化意蕴。
0: 或许是因为与城市距离较近的原因，厚重的历史人文成为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独树一帜的特色。这片山水呢，也是我国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这里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孕育出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呢？自然和人文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考察组决定深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探索这片曼妙无边的自然胜境。
1: 从光泽县向东北方向行进约40千米，便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村。
4: 我看这个地方放红外角非常合适。那这是一条动物的路线，我们这个动物经常可能会从这个路下来。
1: 隔几个月，徐子坤就要带领护林员进山布设红外相机，记录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资料，实施动态监测。新近回收的一批红外相机资料中，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挂墩区域发现了令人欣喜的画面。这三只黑熊应该是一家三口，两只熊宝宝已经长大，很快就要独立生活。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野生动物交通要道上架设了近200台红外相机，更大范围地记录珍稀动物。

绵延500多千米的武夷山脉横亘在江西、福建之间，历经10000年的自然造化，万丈悬崖勾勒出高低有序的生命长卷。武夷山丰富的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养育了1000生灵。在2017年，国家公布的第

0: 一批国家森林步道线路中。武夷山国家森林步道穿过城市，深入武夷山的腹地。对于生活在武夷山周边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远离过自然。千百年来，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正是这片自然之地结出的丰盛果实。徐自坤告诉我们，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中的生物多样性，最好是登上武夷山脉的主峰黄冈山，观察武夷山独特的垂直地带性植被分布，才能见识到这座家门口的国家公园带给周边人们什么样的馈赠。
1: 有两棵非常大的这个国家二级的叫香果树，
2: 香果树
1: 是不是？
0: 进山没多久，路边水沟中的一抹翠绿便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3: 这是红色的，这种是有毒的蛇类。
4: 它为什么待在这个水边上？因为这边可能水里哈有一些蛙类，它就捕捉这些蛙类。
2: 它现在这种状态就是等待捕食的一个状态，是吗？
4: 等待它的食物，它就守株待兔。
2: 哦，那咱们这个位置可以吗？
4: 保持一个一米多距离就比较安全了，一般也就不到一米长。
1: 我就打扰他了。
0: 据徐自坤介绍，武夷山国家公园是名副其实的蛇的王国，蛇的种类超过60种，

0: 考察组在一处山崖前停下脚步，在徐子坤的指引下，我们才发现了这里的主人。
1: 这带的地名叫做雨燕崖，
2: 雨燕崖
1: 因为它岩壁下面哈住一些雨燕，然后这带是非常陡峭的，
2: 对，
1: 这个都有60-70度以上。
2: 我看现在岩石上面还滴水，
1: 有一种叫做恢复毛脚燕，它会在这岩壁啊那个岩石的下面啊搭窝。
2: 咱们去找找看有没有就是燕窝。
1: 哦，好，那前面我们去看一下。
2: 好。
1: 哦，这里就有一个。
2: 哦，我看。
1: 好，那个还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这个已经
2: 坏
1: 了一点了。哎，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啊，也是它的叫恢复毛脚燕的草穴，它主要是用泥巴啊，这个搭的一个草穴。
2: 嗯。那我看他们搭窝可挺会找地方的。
1: 对，但上面都是雨水用岩石给它挡掉了，它的岩石下面。
2: 很聪明。
0: 根据专家的介绍，雨燕崖陡峭的崖壁为南来北往的燕腹毛脚燕提供了难得的栖身之所。在春夏季，刚刚从南方避寒归来的燕子夫妇常会在这里构筑新家，为哺育幼鸟做好准备。选址的位置常在花岗岩崖壁的凹陷处或石缝间，在确保安全隐蔽的同时也能遮风挡雨。而那些需要打造新家的燕子，为了争夺崖壁上的热门位置，还经常会大打出手。在辛苦筑好的爱巢中，燕子夫妇等待着新生命的诞生。告别了高空精灵燕腹毛脚燕，考察组继续向着黄冈山顶峰进发。林海茫茫，满目苍翠，随着海拔的升高，植被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别。随行的专家介绍，路边是连绵成片的南方铁杉群落。
3: 这片南方铁杉林年龄应该有几百年了。
0: 南方铁杉是我国特有的第三纪孑遗树种。
1: 我们前面啊有一个很大的铁杉网，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它这个直径呢是大概80多公分，我们有量过，在这里光线比较好，枝条比较匀称。哎，像很多手一样，所以我们人为也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千手观音。
2: 哦，是。
1: 现在啊，它这个数量非常少，

0: 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这一带林中哈、啊、会有黄腹角蛭，
1: 嗯，
0: 哎，黄腹角蛭在这一带分布很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徐子坤介绍，一位来自桐木村的老护林员前辈能够与黄腹角蛭交流互动，考察组将信将疑。
1: 张大哥，您这是在学什么叫？
3: 这是黄腹角蛭的叫声、
1: 哦、在信黄腹角蛭。
3: 对，
1: 嗯，
3: 如果它在附近50米左右，它听到它也会叫。
1: 刚才学的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
3: 都是雄性的。我们偶尔发现嘛，它会叫，我偶尔学一下，它真的它会回应了，后面它就听到你叫声，它就越跑越近，越跑越近。
2: 在考察组的巧手企盼下，林中竟然真的响起了回应。
4: 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
1: 了，来了。
0: 黄腹角蛭哈，又叫它笨鸟哈、
1: 啊。为什么叫它笨呢？
0: 惊吓哈、啊，它一般会把头哈、啊、埋到这个草丛中，就很容易被它的天敌给抓住。这一带我们发现了很多，去调查，那这一带可能有300来只这个国家一级的这个黄腹角蛭。
1: 嗯。
2: 黄腹角蛭这样的地栖鸟，因为身体笨重，不善飞翔，所以主要在地面和枝杈间活动，来搜寻采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武夷山脉大量分布着花岗岩，这种岩石经过构造切割，风化林绿，为南方铁山的生长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也间接为黄腹角蛭这种珍贵的鸟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徐美大的海拔落差给武夷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5: 有这么高的高差，它生境的变化就非常大。
2: 与自然比邻而居，当地人们如何守护绿水青山？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初心，精研进取，
1: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现在我们就来到武夷山的最高峰了，
1: 它
0: 的
1: 已经到了，
0: 对，最高点，它也是华东地区的最高点了。
1: 小心，
2: 对呀，这边就不好走。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岗山的山顶，海拔是2160.8米。到了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植被的类型，
1: 对，
0: 物种的组成跟山底下差异还是很大的。
1: 陈教授，我看在我右手边这块地，我感觉跟草原差不多。
0: 是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山草甸。
1: 嗯，
0: 就是在海拔这个2000左右。
3: 专家解读，地理海拔的渐次升高，给武夷山国家公园带来了垂直分布的5种植被类型。

0: 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中山矮曲林以及中山草甸，共同构成了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
1: 因为有这么高的高差，它森径的变化就非常大。有这么高的海拔高差，武夷山这个地方才成为生物宝库吧。
0: 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丰富的植被类型，也为无数的珍贵生物提供了庇护所，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再多的美誉也难以概括出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界的喧嚣繁盛。正是这方淳朴原生的自然，启迪了无数文人墨客，也感染了当地的先民。千百载的传承中，武夷山的自然与文化交相辉映，造就了今日的武夷山国家公园。
2: 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滋养了武夷山厚重的文化底蕴，悠久历史中代代相传的生态理念，则为今人留下了这片大美的山水盛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背后啊，离不开武夷山的人们世世代代的小心呵护。今天的人们又是如何与这片山水共存的呢？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0: 桐木关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这股透湿而出的水流正是磅礴的九曲溪的源头。这条全长60多千米的溪流，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千米，养育着数不尽的水中生灵。
3: 关岛糍粑在长江以南，分布比较广泛。这个鱼呢，具有比较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们武夷山九曲溪的关岛糍粑，它是自然形成的啊，它没有人工干预的过程，它是一个天然的基因库。虽然分布比较广，
0: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划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光道刺巴的野外原生物种，避免这一物种被人类活动与人工养殖过度干扰。
3: 我们成立的九曲溪光道刺巴种质资源保护区，不仅仅保护这个鱼，而且是保育这鱼所生长的生态环境系统。
0: 精心的呵护不仅守护了数不尽的水中生灵，更为下游居住的人们留下了一条清澈的生命源泉。距武夷山国家公园约25千米的五夫镇，至今仍留有万亩荷塘的景观。在祖辈代代耕种的莲田上，人们采取的是生态作业方式，降低水资源消耗，施用绿色无污染肥料，不仅保护了这方山水，也使得五夫的莲子更白、更大、更加醇香。万山丛中，它为何一峰突起？
4: 这个月款上面也尖。
0: 雨林深处，刀山剑峰因何而生？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在五夫镇以北的蓝谷乡，则是另一种发展方式。武夷山市将当地的百年名吃蓝谷熏鹅推向旅游市场，一只鹅一道菜成了农民增收的一个金字招牌。而今当地已经规划建设了20余个环保型白鹅养殖基地，推广绿色生态养殖产业模式。与五夫镇相通的生产生活理念，正是今人的生态实践。
10: 刘大姐，咱们既然说是生态茶园，那么生态两个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1: 你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生态全写在这了。武夷山呢，历来就是有古法开山，上带光，中间细腰带就是我们种的茶树，脚穿鞋，看到没有？那这个就是灌木丛脚穿鞋。最重要的就是每一种树它会有不同的生物链在这种树种里面生息。
9: 山坡高处的树林之冠蓬松高大，山腰中部的茶园碧绿如玉带，山脚下则是低矮的灌木，不同的植物群系滋养着不同的生物，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生态系统。千年连田，万亩茶园，传承自古时的环保理念与今日的生态法则相结合，成就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厚的生态文化积淀。而与曼妙自然共生共处的人类，也作为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角色，维护着整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中的生态平衡，守护着珍贵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12: 碧水丹山，生物之窗，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不倦守

留下了这片原生自然的环境，也守住了这些珍稀灵动的生物。时至今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啊，仍然在不断地发现新物种。

0: 蒜头来炒制，
1: 一吃好香啊！
0: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将汤粉的猪骨汤底熬得粘稠浓香？
1: 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
0: 怎样炒制底料，能让桂林火锅也拥有螺蛳粉般的重口味？
2: 那个酸味儿马上就冲。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去探寻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

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0: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至味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

0: 百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
1: 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
0: 在退潮后的礁石滩，刨开石缝，究竟能找到什么奇特海鲜？
2: 哇，这个好大！
1: 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0: 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
1: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西北海，探寻当地的宝藏风味。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广西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

0: 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粉日常。而在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米粉，居然是由螃蟹制作而来的。在很多人心里，它的滋味甚至超越多数海鲜。想要品尝到它的美味，就要到侨港镇去看看。
1: 特别多的海鲜小干货。现在我走的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侨港风情街。
0: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侨港镇，是因为以前居住着众多从越南归国的华侨。那种用螃蟹制作的米粉，也是华侨们慢慢摸索改良而来的，当地人都叫它蟹仔粉。
2: 那个蟹仔粉那个汤就是最鲜的，
3: 吃起来还有点原味，
4: 就是它放这个味道我觉得是比较地道。
5: 我们就北海人就好这一口，但是因为喜欢蟹仔粉的鲜味，所以经常来吃。他喜欢呢，我们就是带下来吃蟹仔粉的。
1: 好大一碗啊！嗯，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您说这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4: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啊，
1: 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你走一趟。
0: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一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1: 您这是拿灯照什么呀？
4: 看它的肉是不是比较瘦。
1: 就检查它够不够瘦。
4: 对。
0: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1: 啊，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4: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个蟹，
1: 只要越瘦越好。
4: 对对对，越瘦它就越甜。我们挑一些水蟹。
1: 水蟹是什么意思？
4: 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
0: 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4: 回来了，
1: 我们买菜回来了。嗯，
4: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这个手艺。
1: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6: 好啊，可以啊。
0: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它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她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1: 郭姐，为什么要把这个蟹给它敲碎了？是要磨成蟹酱吗？
7: 不是，要磨成蟹汁。
1: 磨成汁儿啊？
7: 对对对。
1: 那得要好大功夫吧？啊，
7: 是挺长时间的，要把它磨成汁嘛。
8: 太难了，仔了。
7: 他就说我磨的力气不够大，要像他磨的那么大的力气才行。
1: 所以阿姨是。

0: 怎么学会做这道菜的？
1: 因为它是那个归桥嘛，所以它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哦，
0: 所以后来也把这道菜交给您了。啊，
1: 对对对。
2: 水蟹在研磨下，纤维物质充分释放。把研磨好的蟹泥加入清水，搅拌成蟹汁，纱布过滤，去除多余杂质。加入鸡蛋和蟹汁充分搅拌，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纤维汇聚，蛋白质遇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了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嗯，
0: 太香了，这个。嗯，我来尝一口吧。
1: 试一下，试一下。嗯，怎么样，味道？
0: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鲜味儿，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1: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0: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在汤里边了，
1: 蟹膏一样。
2: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一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两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看似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两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之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轻盈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0: 这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0: 多加点肉，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1: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
3: 好吃。
0: 啊，这一口粉吃的好舒服。我发现在咱们桥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1: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0: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哎呀，
4: 它是家里面的味道。哦，
0: 这就是家的味道是吗？
5: 也是咱们桥港的味道。
4: 是，
2: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6: 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他们的呼吸孔。啊，哇，这个好大
7: 好大，
6: 那个喷水，哇，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0: 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
2: 北海人坐拥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食鲜的饮食习惯。海鲜是他们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很多海鲜也颇为奇特，在涠洲岛上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小海鲜，被人们称为海中玉米。据说它的滋味鲜香甘甜，且鲜为人知。赶海高手尹兰兰正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它们。
8: 就这前面这一片石头
0: 啊，礁石这一块是吧？
8: 对啊。然后石头多的话，东西比较多。这种是攒蚝的。哦，哎，上面真的好多小牡蛎。
2: 只见在一旁来赶海的大姐都在。

0: 专心地挖着礁石上的小牡蛎，也没有人在寻找海中玉米。难道是太不起眼了，还是太难挖了呢？
1: 这种是珊瑚石，是没有的。
2: 是这种石头缝里边吗？这种石头缝里面以前是有的，然后现在的话没有。
0: 尹兰兰说，海中玉米一般都藏身在礁石的缝隙和孔洞中，需要耐心寻找，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采挖。当当当
2: 当！哦，这是咱们要用的工具吗？
1: 对，
2: 这现在这像一个啄鸟的那个长嘴一样的。
0: 究竟是怎样的美味才会用到如此特殊的工具呢？
2: 咱们要找的石头缝到底在哪儿啊？
3: 就这种的，看啊，
2: 就这种就是的了。
3: 对。
2: 哦，这一大片儿啊，我以为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呢。
3: 这些孔你快看，这种密密麻麻的孔就是他们的呼吸孔，用来吃饭呀，然后呼吸用的。
2: 那他们是长在底下吗？是
3: 从小就长在这个石头缝里面，
2: 就没有出来过？
3: 对，他们从小生活在这种，这算是一种沙石。你看它的硬度不高。
2: 那一锄头下去它可以喷水，就说明有是吗？
3: 对，
2: 你看，哦，在动在动。
3: 好大个！
2: 啊，哇，这个好大，
1: 好大！
2: 天哪！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八、九。
3: 啊，你看看看！哇，
2: 哎呦，好像蛏子呀，它这个肉好饱满啊，把这个壳感觉都撑得胖乎乎的。
3: 我们这边叫玉米螺，
2: 玉米螺，哦，长得真有点像那种玉米的形状，你看，而且上边有这种纹路，就特别像一颗颗小玉米粒儿。
0: 尹兰兰说，这种外形酷似玉米的生物学名是海隼，它们会随着洋流旅行，找到适合自己的礁石，就会在其中安家落户。表面看着像玉米粒的凸起部分是它特有的小齿，可以帮助它们打洞。在打洞的时候，大头朝下，用腹足带动贝壳旋转钻孔，一旦把家装修好，就一直生活在里面。海隼靠着伸出的水管吸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来积蓄自身风味。本地人认为它的鲜味需要用嫩滑的鸡蛋与之相配，鲜甜和蛋香在热力的催化下形成击穿味蕾的气息，一口下去清甜爽滑，鲜香四溢。
3: 啊，这有一群，哎呦
2: 你看，
3: 他们从小长在里面，然后他们生的宝宝就在他们周围，然后慢慢去长大，
2: 就又有一只。
3: 对，哇，
2: 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3: 一般市场里面没有卖，而且它肉很嫩很甜，
2: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儿似的，是吗？
0: 尹兰兰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海隼产量较少，所以很少在市场上出现，自然就少有人知。但作为民宿老板的他，会经常带着游客赶海，对海隼有一定的了解。他打算用一种更特别的做法来诠释海隼的美味。
2: 哎，兰兰，咱们今天这些配菜哈，辣椒、花椒、麻椒，一样都没少。你到底是哪里人啊，兰兰？
4: 我是重庆的。
2: 为什么想着从重庆到涠洲岛来了？
4: 其实呢，我离开重庆也比较早，然后一直在外面工作，后来来涠洲岛就是旅游之后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喜欢那种桃源的生活。
0: 身为重庆妹子的尹兰兰，用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味来烹制涠洲岛上的海鲜，干辣椒爆香和青花椒给底油增加麻辣滋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浓郁新香喷涌而出。新鲜的辣椒增加辣度，让火辣的气味更加浓郁。这些只是底味，还有另外的辛辣加入其中。
4: 我们加一个秘制的蒜蓉酱，
2: 秘制的，
4: 对，你闻闻。
2: 啊，好香啊！
0: 秘制的蒜蓉酱香醇滑润，既可以去除海隼的腥味，又可以辅助它的鲜甜。被香辣气息包裹下的海隼，麻辣是它的前调，鲜椒的香是中调，而尾调就是大海的味道。
4: 看，这就是它的肉。哦，
2: 比刚开始采回来的时候缩了好多，这炒完了之后的。
4: 对
2: 哇，真的是火辣辣的感觉。
3: 但它肉很嫩，
2: 对，很嫩。你之前说它这个不是很甜吗？
3: 嗯，
2: 虽然那辣味很浓，但是还能吃到它那个甜味儿。嗯，哇，那种火辣和鲜甜在舌尖的碰撞，这是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也是。
3: 对。
0: 一盘辣炒海笋，麻辣之中深藏鲜甜。如果把这一盘菜比作生活，可能就是喧嚣过后才能感受平淡的美好。身为重庆妹子的兰兰，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把家乡的味道融入自己烹制的一道道美味中，让这些滋味化为乡愁，品味在舌尖，回味在心中。
2: 比这蚝壳要大了，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
0: 北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让吃海鲜成为日常。各种鱼虾贝类争奇斗艳，在餐桌上开启了争鲜模式。但是有一种贝类在北海人的心中是霸主地位，那就是北海生蚝。
5: 这蚝鸡啊，这烤的秘方真的不错。
6: 好，北海飞的大蚝。
5: 我北海的生蚝与众不同，
3: 很肥很鲜美，配上这个蒜蓉很好吃。
7: OK OK， 不错不错，
8: 北海的大蚝最好吃的。
0: 无论是正餐宴席还是夜市摊档，它都是食客口中难以割舍的鲜美食材。再浇上一勺灵魂酱料，滋味已是无与伦比。为了迎合食客的口味，生蚝店的竞争非常激烈。李大钦是土生土长的北海人，作为餐馆经营者的他，深知不断做出新菜品才能吸引顾客，而鲜美的食材更是菜品的保障。他一直在寻找品质优良的生蚝，这次他找到了养殖生蚝的邓富友大哥，决定去海上看看。
2: 哎，李大哥，邓大哥，
9: 哎，
2: 哎，你好，你好，
9: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邓大哥，带我们出海看生蚝。
2: 行，那我跟你们走。
9: 哎，好。
0: 邓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今天要去的这片海域因临近连州湾，南流江的淡水流入大海，在咸淡水的交汇处形成很多有机盐，吸引了无数的藻类和微生物在此停留，给生蚝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是养殖生蚝的绝佳地点。行船大约一小时后，看见远处成片的黑色木桩，邓大哥说上面全是惊喜。
2: 我看那上面密密麻麻好多小颗小颗的，
8: 拿一条给你看一下。
2: 好好好。哎，哇，这么大一根啊！
8: 这是，哎，这是有100多个大蚝的苗种。
2: 你看，这是这么大一颗的，这个是小生蚝
8: 啊，小蚝苗。
2: 这蚝苗是吧？所以咱们今天是要用这种小蚝苗吗？
8: 不是，这个小蚝苗是大的，比这个大好好多倍的那个大蚝。
2: 那找大蚝啊？那咱们到哪儿去找呀？
8: 海里面呢？
2: 还得往海里走。
8: 还要往海里走。
2: 好，走吧。
0: 养殖大蚝的区域需要往更深的海中前进。水深8到10米才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深度。船经过半小时的航行，来到了邓大哥的蚝排。已经采收的生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如此远行获得的食材能否让李大哥的新菜脱颖而出呢？
2: 邓大哥，这就是咱们找生蚝的地方是吗？
8: 是的，这个这一片都是我养生蚝的一个点。
2: 您就是蚝主呗。
8: 还是蚝主。
2: 那这大概有多少亩呀？
8: 有10来个排架，大概是20来亩吧。
2: 我看这生蚝是养在哪儿了呀？
8: 这是钓的，钓起来养的，这是浮排。哦，
2: 这个头就大好多。这是什么品种的蚝啊？
8: 这是晋江牡蛎。
2: 这个能生吃吗？
8: 可以啊。
2: 哇，哦，这个好大好肥啊，你看。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鼓鼓囊囊的，这是现开现吃。邓大哥，您一脸享受的样子，
9: 很好吃。
2: 我也试试。
8: 先尝试。
2: 哎呀，这么大一颗。

0: 挺鲜美的哈，而且海水味道特别浓，而且除了这个咸鲜味之外，它有一种甘甜的感觉，所以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特别特别嫩，而且很爽滑。
1: 邓大哥说，他养殖的生蚝是经过自己改良的晋江牡蛎，虽没有傲人的身材，但是靠着白皙滑嫩的肉质和甘甜醇厚的风味打动食客。之所以有这样的品质，是因为在浮排上吊养，可以让生蚝们全天吸收海中的养分，每天都在温暖的海水中舒舒服服地长肉。对于痴迷鲜味的北海人来说，优质的牡蛎并不是看个头，而是更讲究它的风味。经过缓慢生长两年的晋江牡蛎吸收充足的养分，此时的它们滋味已是无可比拟。
0: 李大哥怎么样呀，这生蚝满不满意？
2: 非常漂亮。
0: 可以是吗？那咱们就带回去做菜了。
1: 北海盛产生蚝，北海人更会吃生蚝，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蚝肉和鸡蛋面糊交融在一起，经过热油的烹炸，就能得到口口酥脆、汁多味美的炸生蚝。和紫菜一同炖煮，二者就如在锅中唱出了天仙配，滋味更是鲜上加鲜。得到食材的李大哥又会把它变成怎样的美味，在豪气冲天的菜品江湖中赢得食客的喜爱呢？
0: 李大哥，咱们这一大串生蚝到底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2: 您等会儿，我还有一个惊喜的食材，我让大厨给我们拿过来。
0: 哇，这真还挺惊喜，这么大一个！哎，大厨你好，你好。哎，
3: 你好，你好。
2: 这是我们包大厨。
0: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2: 你往下看，这里，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鹅脚。
0: 啊，只用鹅脚？
2: 只用鹅脚来炖生蚝。
0: 我还以为又只是炖大鹅，挺像东北菜的，听起来。
1: 包大厨说，只用鹅脚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用它来陪衬生蚝再合适不过。入油锅中炸制再泡发，可以让鹅脚中的胶原蛋白水解成凝胶，给生蚝注入一份丝滑的口感。但是仅仅有鹅脚还不够，这时包大厨又拿出了南瓜，这是要做什么呢？
0: 哦，这蒸熟的南瓜呀。哎呦，这南瓜干什么呀？
3: 咱们拿这个来做金汤的。
1: 包大厨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让生蚝和鹅脚细腻甘甜，就需要一个调味的媒介。南瓜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可溶性糖，把它和鸡汤调和作为汤底，不仅有诱人的色泽，还为底汤注入了浓稠的质感。
3: 小胡子，你尝一下我们做好金汤那个味道。
0: 这就是咱们的金汤了。哇，好丝滑呀，这个，好香甜哦。
3: 对，
0: 这个南瓜的软糯香甜的口感完全融到这个鲜香的鸡汤里面了。不仅增加了这个汤原本的绵密度，同时又保持了它的丝滑感。
1: 想要得到一份丝滑且鲜味十足的生蚝包，这份底汤还远远不够。把泡发好的鹅脚大火爆炒，不仅能激发出特殊的香气，还能让胶质在炖煮的同时充分释放。经过泡发的鱼胶不仅给汤汁增加胶质，又添加一份独有的黏腻口感。一碗金汤恰到好处地融合各种滋味，最后生蚝以华丽的身姿跃入其中，经过半小时的炖煮，香味喷薄而出，胶质也服帖地摊软在饱满的生蚝上，柔顺缠绵。
3: 来，小胡尝一下。
0: 这个汤真的很赞，就比刚刚来说更多了一层海鲜的味道。再尝一下这个生蚝。我当时吃那个新鲜的时候，我说它是特别像牛奶，它这个就像是牛奶稍微凝固了一点，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很绵密。
1: 色泽金黄的外表之下，是海鲜和鹅脚滋味的相辅相成，生蚝多了一份细腻弹韧，鹅脚也变得软糯顺滑。用生蚝和其他美味创造出的新菜，期待着食客的品尝。

0: 北海生蚝用它的鲜美赢得了食客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有养蚝人辛苦付出，也有制作者的不断思索，用最好的味道把家乡的食材呈现在餐桌之上。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美食的意义不是以个人为载体的创造，它背后的含义在于分享。是丰富生活的情感纽带，千变万化的烹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味道。蟹仔粉的鲜美是岁月在掌心中磨砺出的传奇，是北海人珍藏的幸福滋味。海笋的鲜香麻辣是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是经过挖掘之后的美味惊喜。鹅脚生蚝包把鲜味汇聚在一起，时刻一句美味是探索后最好的答案。大海犹如食材宝库，从中获得的珍贵食材在一双双巧手的接力下变身为一道道风味传奇，馈赠给北海人的三餐四季。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

0: 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持续发掘的169号墓最终能否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6集。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和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2019年5月下旬，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紧张发掘，四座大墓中南侧的两座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考古人员在168号墓的编钟上忽然发现了曾侯宝字样的铭文。
2: 曾侯宝，曾侯宝。
0: 根据编钟上的曾侯宝铭文，考古人员初步断定，168号墓是一座曾侯墓葬，其墓主人为曾侯宝。
1: 在东市里面出了一套编钟，这一套编钟由于被盗，目前只发现12个，12个其中有2个帛钟，10个永钟。这2个帛钟比较有意思，其中的帛钟上的那个纹饰有点类似于我们发掘1023当时那个在111墓号的棺饰上的那个虎纹一样的纹饰，这个纹饰很特殊，说明这个比较复古。而且在那个帛钟上面我们发现了曾侯宝这样的铭文，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可以大致可以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就是曾侯宝。
0: 与此同时，人们也惊奇地发现，之前被公安部门收缴的那些带有曾侯宝铭文的器物，很有可能也出自这里。尽管如此，考古人员清楚，任何明确的结论对于这两座大墓来讲都为时尚早。169号墓虽然具备夫人墓的特征，但目前为止也只是显示这是一座女性墓葬而已。而168号墓所要面对的依然是异常复杂的发掘场面。
4: 这是墓168，在棺的北边有一个边厢，边厢里面都是一些车马器，这有兰陵，有

0: 虚假片，还有这一块大面积的那个铜片啊，怀疑是那个铜假片，现在还不敢确定。现场相当复杂，一层一层的，叠压在一起。在漆甲片的位置发现两个青铜戈，已经有部分露出来，还有一部分被漆甲片覆盖。这一块大面积的那个铜片啊，有可能是那个铜马甲。
1: 一个今天上午刚刚又清出来一个十二个，你看往那边就没有了，我估计目前就剩十二个了，估计盗走了八个，
2: 刚好20个。
1: 20个，因为这个结构应该和那个郑侯德的是一样，8+8+4的组合。
3: 尽管168号墓东侧的编钟已经基本清理到位，但考古人员发现，由于曾侯墓葬总体来讲发现的数量并不多，并且每一个墓葬的具体状况各异，对于曾国贵族的这种高等级规格的墓葬，究竟采用什么普遍性意义的葬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019年5月28日上午，两座大墓之中还有超出以往发掘经验的迹象。考古人员发现，就在168号墓摆放车马器的区域，几件奇怪的器物正在等待辨识。
0: 今天清理168号墓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堆车马器，有爵钺，有马衔，有车喙。在这一堆器物里面，发现了3件比较奇怪的器物。这一件，这边有2件，但是是什么用途呢还不清楚。它这个它的形状是这样的，你一个圆孔，圆孔里面有那个木头的腐烂痕迹，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还不清楚。
3: 依据出土位置，考古人员猜测，这几件形状特异的器物或许与车马器有关，但它究竟如何使用，还必须进一步的研究。
0: 它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墓的正边上，靠近椁板。然后目前发现3件，看后期还有一部分没发掘完，看这一部分还有没有，这样的器物，到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
3: 依据之前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枣树林墓地作为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其大致应为春秋中晚期时段，而整个墓地的排列则是由北向南建完。168号墓墓主人具体处于哪个时段？他的身份还能否得到墓葬内其他器物的佐证呢？
2: 这个府的话，这个区间，这个已经就很高了。
1: 对，而且它这个长宽比显得高，如果再晚一点，它就矮一些，宽一些，这个时候就稍微高一些。这个这纹饰的话，这一时期的话都是这种。
2: 对，
3: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两座大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盗扰现象，一些随葬器物的缺失无疑会对墓葬年代等信息的判定带来困难，因而墓葬之中尚存的每一件器物，考古人员都必须予以极大的关注。
0: 我们你看这叠压的一层一层的，又间距比较近，我们需要怎么操作能对文物的保护啊研究更有利。
4: 靠下的这边层位迹象非常复杂，有漆皮，有铜皮，

0: 现在看，可能考虑先把这个靠上层类的，就是这边靠这个靠壁的土先去掉一层。
1: 直到现在，168号墓椁室的北侧区域仍是考古人员需要特别用心的地方。
0: 戈的壁感，就是它层位比较靠上，可以考虑先把这个边上的往下稍微清理一点，看看下面的迹象。
2: 就是这个面再往下做一点。
0: 对对对，
2: 看下面的迹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啊，是。然后整个呢，等做到同一个层面以后，再可以考虑整体打包拿到实验室清理，这样发掘可能会更仔细一点。而且像这种金属制的东西和这种漆木制的东西，其实保存条件是不太一致的。这个漆皮需要潮湿，就铜皮需要干燥，所以实际上确实需要尽快把它清理起来。实验室发掘会比较好一点。
1: 根据此前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判定认为，168号墓作为曾侯级别的墓葬，如果其随葬器物符合礼制的要求，至少应该是7鼎6簋。然而现在，考古人员不得不面对仅存的这件铜鼎，来寻找他们希望找到的信息。
3: 一部分还在土里面，
4: 这不是第一种的问题。
3: 现在只能看到这下面的垂铃纹。这个垂铃纹就和那个水陆博物馆藏的也有这样的一件，它有大的，有小的，对吧？
4: 啊，这不用了，不用了。
3: 小张，
4: 对，可以了，我带的清楚了。
3: 这个
4: 都是一样的那件，那都也是国家博物馆，就是这个，这上面还有，这还有纹饰。
1: 考古人员发现，通过与之前发现的类似器物的相互印证，168号墓内仅存的这件铜鼎的形制特征，以及随后发现的铭文，都对判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5: 在南寺，我们发现这个这样一个鼎，因为这个刚好这个鼎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盗洞，所以墓里面仅存这样一个鼎。我们在这个鼎里面发现了有一段铭文，是写的是威王五岳即日更新，曾侯宝择其基金。所以说这样一段话的话，就是说明这个墓主人呢是曾侯宝，这一套器是曾侯宝做的一套器，就是墓主人身份，和那个编钟一套编钟刚好相对应，我们几乎可以确认这个墓主人身份就是，曾侯宝。
1: 168号墓这件仅存的铜鼎上的铭文，再一次佐证了墓主人的身份。接下来，考古人员需要确定的是墓葬的年代。
5: 在这个椁室的西北角，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对俸，这个俸特别精美。你看那个，在那个一个盖子，这个盖子的话很精美。你看那个旁边还有一圈纹饰，而且有三个耳。在那个肩部的话，有两周这样的这个纹饰。这两件俸的话，您看和那个楚器里面那个西川下士那个俸，已经很相似了。所以这可以和西川下士相互对应它的一个年代。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目前仅剩的这一套组合，就是一个鼎、两个谱、两个簋和这两个俸，来确定这个墓主的年代，大致就是春秋中期早段。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车位，这个车位又短又粗又壮。所以说这个形制的话，也是春秋中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综合判定啊，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就是曾侯宝。这个墓葬的年代的话，我们就初步定在这个春秋中期前段。
1: 编钟、铜鼎、车位和俸，这些器物所携带的信息相互印证，便足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及年代了。考古人员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168号墓几乎所有的基本信息已经完善。至于那批收缴回来的带有

曾侯堡铭文的器物，最终确定就出自枣树林墓地的这座墓葬。现场似乎到了一个可以阶段。

0: 寻觅的169号大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尚在清理发掘的北侧和西侧的边箱内，会不会藏有最后的希望？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9年5月底，通过对168号墓的持续发掘，考古人员在一件仅存的铜鼎上又一次发现了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铭文。至此，这所墓葬的主人确定为曾侯宝无疑，而其所处的年代大致应为春秋中期前段。168号墓的最终定论，为考古人员接下来的发掘搭起了一个平台。这所墓葬日渐丰富的信息，为专家们的探寻之路点燃了一盏灯。为最终破解169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提供了方向。此时，考古人员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努力寻找169号墓内能够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铭文。
1: 我们这个墓的墓号是169，我们这个169墓的从自一开始发掘的话，就一开始铲平面出来以后，就发现有三个盗洞，而且三个盗洞呢，都有两个晚早，有两个晚期盗洞，一个早期盗洞，是两个晚期盗洞捣破那个早期盗洞。我们发掘完了墓道了以后呢，我们就发掘墓坑里面，墓坑里面的话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是墓室的盗洞一直把棺内就倒了一部分，而且棺内倒的都是倒的头向的，倒的脑沟这边。那到了墓主人的头这边，我基本上预期，我想到现在好像是基本到完了。
0: 是不是许多重要的信息都被盗洞破坏掉了呢？考古人员发现，总体来看，169号墓的形制布局大体与168号墓相当。其墓棺均位于墓室的中央，四周摆放相应的随葬器物。这些特征在曾侯级别的墓葬中带有普遍性。此时，169号墓仅剩下北侧和西侧的边厢尚在清理。最后的希望会不会就在这里？
2: 这个是169号墓的西端的棺椁之间，现在有一套盘仪，刚刚这样的水器刚刚露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要继续把这个盘里的土稍微往下清一点，这样的话能看一下这个圈足的仪的圈足的形制，前面这个瘤是做成了一个兽首的形状，这是它的眼睛，然后在这个口部以下是三层的攀翅纹，这样的纹饰。

0: 是曾国比较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青铜器纹饰，也是非常做的非常的精美。把手这边，上面是一个兽首的形状，然后这个判上面两边也装饰了这样的判齿纹。这个盘的口沿下面也是这样的比较细密的盘齿纹，一直延伸到它的腹部，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它下面还有一个兽足，虽然已经残损了，这个需要进行室内的修复。然后它这个纹饰跟鱼的纹饰也是配套的，特别的精美。这边是一个玉否的盖子，然后跟这个玉否是它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它的否身已经被盗走了，只剩下这个盖子在这儿。盖身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它是一个素面的盖子，而且已经有破损了。
1: 考古队员发现，在169号墓内，除了成套配置的随葬礼器外，还有一件相对特殊的器物。
0: 这个旁边有一个小铜罐，然后它的形制非常的小，虽然是素面的，但是从它的这个铸造的厚度上面来观察，铸造的还是比较精美的。它上面还有一个它的铜盖，但是这个盖因为是受到土里的挤压，它已经这个有残损了，掉到这个罐身的里面，这个将来要进行室内修复。
1: 考古人员发现，在整个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这种铜制的小件器物出土的频率相对较高，它们很有可能是用来盛放供化妆使用的粉料的。而这一特点也恰好佐证着169号墓女性墓葬的特征。

0: 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棺内散落有大量的玉石。这些保存状况极为完好的玉石可能存在某种功用。
1: 我们现在清理的是 M168 的棺室，从整体的状况来看，棺室的东部已经被一个盗洞完全打破了。从现在已有的发掘状况来看，这个虽然东部被扰动了一部分，但是它的棺室基本保存状况比较好，但是人骨已经完全朽坏了，已经发现不了人骨。我们只能从玉器来推断一些这个棺室啊，包括一些墓主身份啊，包括一些这个墓主的头像。那个棺室的东部存在着大量的料珠，这种料珠一般是一种像式，所以说从这种像式的判断来看，我们倾向于墓主的头像依然在棺室的这个墓的东部。然后在棺室的西部，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一些这样的方形的一些配饰，和这样的一些饼形器和配饰，一些玉的管状珠，和一些饼形器，和一些小的玉节，和这种比较抽象的一些玉鱼一样的东西。
0: 考古人员发现，仔细观察168号墓棺内清理出来的这些玉石件，其制作工艺相当精美。

其是在官石的这个西北部发现了一个玉璧，这种璧首是有柄的，而它的柄已经分离了，相当于这是它的这个璧身和璧峰的位置，而它的后边是有一些应该是带柄的，但是它的柄腐朽之后导致它。

0: 的柄手的位置就是散落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两个可以组合成一种完整的玉璧。这种玉璧手也是在曾国考古中的发现比较少的，一般情况下是在官史中，这种匕首的出现一般都象征着这个墓主就是男性。在官史中部的位置，我们发现了四件这种基本上形制一样的方形、长方形的玉佩，这种玉佩上雕刻有龙纹或攀螭纹，而通过墓主一些头像也好和身体部位的判断，该部位应该是墓主手的部位。再结合其他一些已有的发掘资料来看，这样的组配一般都用在墓主手腕的配饰，所以说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墓主的头像也是在东边。这件玉佩的纹饰一般情况叫龙纹或者攀螭纹，它的纹饰就一般是这样子的走的，这种攀螭或者螭喙形状的纹饰。
1: 考古人员初步的判断发现，这些玉饰件应该是成组出现的，而每一组都具有不同的功用。考古人员发现，通过对这组玉饰的研究，或许可以进一步的获取墓主人的相关信息，复原当年下葬时的状态。
0: 我们看到官史的西部散乱了很多玉器，这种玉器分布的部位，从墓主的身上的部位来讲，它这应该是墓主的就是腰部偏下一点的位置，这种状况是不太正常的。而且从现在清理的状况来看，玉器的分布比较散乱，发现不了成组的规律。现在我们不容易看到是几组组配，所以说我们后续的应该会对官史进行整体打包，放到实验室进行更细致观察，然后再仔仔细细的分析到底是有几组配，或者是每个玉器在身上的具体的功用到底是服饰还是身上的配饰，这样的一些功能作用的一些判断。
1: 从空中俯瞰，夹杂在一片民居之中的随州枣树林考古工地有着一种特殊的美感。一条马路之隔是刚刚交付的新楼盘，不时传出装修的电钻声，清晰可辨。

闹市与发掘现场如此之近，考古人员的角色必须迅速转换。偶尔抽离的思绪让他们觉得，久远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其实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遥远。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条马路，又或者是从未分离。考古人员发现，168号曾侯堡墓葬的发现，无疑再一次丰富了曾国世系的研究。而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自面世的那一天开始，就萦绕了诸多的考古谜题。这其中就包括关于周代曾与隋是不是同一个诸侯国，及曾隋之谜的争论。关于隋仲米家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更深层的含义？以及曾国与楚国、曾国与西周的关系，这些多年来始终没有答案的谜题，一旦破解，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0: 169号墓的棺内随葬着怎样一组精美的祖玉佩？这座大墓的发掘还能否找到关键性的器物？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0: 流鼻涕，
1: 打喷嚏，
2: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2019年6月初，两座相邻大墓的阶段性发掘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谜题。此时，168号墓的发掘已经转入更加具体的难题的处理，而169号墓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没有确定。考古人员隐约感到，解开169号墓谜题的钥匙，似乎就藏在这座大墓的某个角落。为此，他们必须努力寻找。
1: 正在清理的这一块地方特别复杂。我们首先看到这个，
2: 对，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春秋中期的曾国墓葬里面很少发现有这种卵陵和那个边陵同时存在的，几乎存在的都是那种边陵单个存在。再早一点的墓葬的话，它会那个卵陵单独存在。这样的话，卵陵和边陵单独存在，这个是很少见的。我们再往这边看的话，就这样的，看到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个好东西，在古代战场上很有用的。这批东西我们称为那个叫甲片，又叫漆甲。这是一套完整的漆甲片，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叫甲胄，就是那个战士上战场的一个带的一个保护，对自身保护的一个甲胄。这个甲片里面还有两个格，这样那个同时存在。我们看到这一批绿乎乎的东西，这个东西可厉害了，这个东西是我们目前中国考古春秋中期发现的唯一的一套铜甲片。这个也可以说，这个在中国考古里面，那个春秋中期这是首次发现这样的铜甲片。
0: 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发掘面的复杂程度，还是随葬器物的重要性，对于168号墓北侧边厢部分的清理，都是一个挑战。
2: 然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长长的这样一个杆子。这样就是一个壁杆，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革的壁杆，这个壁杆的纹理还是比较保存的比较好，保存特别清晰。大家看到这样残的一个痕迹还在，因为正是因为这一块很复杂又很重要，所以我们经过讨论，那个把这一块整体截去套箱，搬到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实验室就是更精细的、更精细化的、更科学的操作。期待我们这个对两套甲，还有一个群甲和甲胄进行一个复原。
0: 考古人员发现，与168号墓进行比较，169号墓的棺内同样覆盖着厚厚的朱砂，而且分布有精美的玉器。通过清理，可以找到这些玉器大致的分布规律。
3: 现在我们已经清理到，169号墓的棺内了。整个棺内，墓主身上佩戴了一件非常繁复，然后规模也很大的这个组玉佩，大概是从这个部分，然后前端因为盗洞已经被破坏了，然后一直延伸到棺内的西端，以这件很大的玉环作为收尾，这样一个范围内，组玉佩现在能看到的组成部分，包括玉蚕，然后这样的玛瑙珠，然后这个算珠形的料珠，还有这个菱形的玉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非常颗粒非常小的料珠。这是一个圆形的玉璧，这个尺寸也是比较大的，反映出墓主的这个等级也比较高。这个虽然它的表面没有纹饰，但是它的做工仍然是可以看出是比较精细的，那个表面做的比较平整，然后周围这个外轮廓也是比较规整的。到棺内组玉佩的中间部分，可以看到已经露头的是一个白色的玉佩饰，那个玉质非常的细腻，然后没有任何的杂色，也几乎没有受沁。表面雕刻了有非常精美的攀螭纹。整个组玉佩的最下端收尾的部分是一件半圆形的玉簧，它可以看出这两边是雕刻了一个龙头的形状， 然后它的已经露出来这一面也是雕刻了非常精美的双线的攀螭纹。嗯，可以看出纹饰是非常精美的，但是从已经另外一半已经露出来部分看，这件玉器似乎没有加工完全完成，它的右半部分是有攀螭纹的，但是左半部分现在看不到纹饰，很可能是一件这个为了下葬的时候仓促下葬的一个半成品。
0: 奢华的祖玉佩以及隐隐显露出来的些许难以言说的迹象，都在暗示着墓主人的非同一般。169号墓最终能够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呢？截至此时的发掘清理仍然找不到答案。
3: 虽然这个墓主身上的祖玉佩保存不是特别的完整，东端已经被破坏了一个部分，但是从目前已经露出来的玉器来判断，这个祖玉佩仍然是等级非常高的，制作也非常精美。根据以往周代贵族女性的这个随葬玉器的情况来判断，能在关内随葬祖玉佩的，一般都是，这个侯伯一级的夫人母才会随葬这样的

0: 余沛，所以反映出墓主的身份等级是非常高的。
1: 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南侧两座大墓的发掘，究竟能够破解多少谜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7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69号墓官室内究竟随葬着一套怎样精美的祖玉佩？需要考古人员在后期的实验室内仔细清理后，才能最终拼接出来。但这组玉佩式的出现，却再一次显示出这座墓葬的规格等级，也又一次提出那个问了无数次的问题：这座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随着一件残损的嘉米行笔的出现，考古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发现仅仅这几个字的铭文就足以破解很多曾国考古的谜题。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一个新生命在空旷的草原上诞生。面对虚弱的幼崽，羚羊妈妈知道自己和孩子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转角牛羚的体态纤细，线条优美，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当我们提到羚羊，大多数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非洲食草动物的影子，甚至将它简单归为肉食者的猎物。打破固有印象，你会发现羚羊这种哺乳动物在优雅的外表下有一颗勇敢的心。

这是一个由近百个物种组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作为素食动物的羚羊，在面对强悍的对手时，需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这只雄性转角牛羚正在被当成一顿美味大餐。

转角牛铃的武器是尖锐的角，他使出浑身解数奋力反抗。

最终五只成年猎豹合力才将它击倒。羚羊是平原上顽强抗争的孤勇者，有些羚羊小到很容易被忽视，比如这只犬羚。

只有家猫大小，而一只大羚羊的重量会超过500千克，比普通的马更高更重。这些勇猛的野兽游荡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从蒙古高原到南非的开普半岛。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自然的种种考验：火灾、洪流以及炙热的高温。考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就在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刻。塞伦盖蒂的羚羊展现出对环境极大的适应性，角马更是如此。在每年年初的一二月份，雨季刚刚开始，角马就会产下幼崽。此时的草原拥有最好的绿色植被，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角马产下许多幼崽，以每天大概7000只幼崽的出生速度来算，几周之内有将近50万只角马幼崽出生。周围的羚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新的生命。这些幼崽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刚一落地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本能就驱使它们摇摇晃晃、略显笨拙地站起来。几天之内，幼崽就会跟着兽群一起奔跑。这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小家伙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而兽群一直处于行进之中；第二，幼崽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不用说也知道，幼崽会招来捕食者的围追堵截。

这些脆弱的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追杀的猎物。雄性猎豹结成联盟，小群体可以共同保卫领地，获得配偶以及合作狩猎。

经典的追逐与伏击轮番上演，像风一样奔跑，一旦靠近，猎豹就会伸出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绊倒。这只汤氏瞪羚幼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而对这群年轻的猎豹来说，小瞪羚不过就是一个玩具而已。小家伙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挣扎，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场徒劳，猎豹只是在戏耍他罢了。

弱肉强食，数千只幼崽将会被吃掉。捕食者玩的是残酷的数字游戏。数十万幼崽降生，捕猎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幼崽全部吃掉。

管一些损失不可避免，但羚羊绝非懦弱无能的受害者。汤氏瞪羚在觅食期间，通常会将幼崽隐藏到茂密的植被中。狡猾的黑背狐狼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四处探寻，希望找到幼崽的藏身之处。瞪羚妈妈非常清楚狐狼在做什么，提高了警惕，

胡狼发现了幼崽。距离太近了，这有些不妙。邓玲妈妈是无所畏惧的。

及时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羚羊团结一致，准备迎头反击。羚羊通常会逐步靠近，跟在捕食者后面。羚羊行动非常敏捷，迅速占据先机。如果情况不妙，他们会立刻逃跑。只有当捕食者足够靠近且具备突袭优势时，才会对羚羊构成威胁。群居生活的一大优势是彼此关照，互相提醒。不过危险总是悄然而至。猎豹有了自己的幼崽，也需要食物。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转角牛羚知道情况不妙，拼尽全力地奔跑。他尽力了，其他转角牛羚侥幸逃脱了。这是血的教训。出生伊始，无疑是羚羊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东非的羚羊出生在牧草肥美的平原上，但其他地方的羚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亚草原的生存环境极其严酷，炎热的夏季到了夜晚依然寒冷刺骨，羚羊似乎可以忍受。这些怀有身孕的高鼻羚羊是羚羊家族中最怪异的一种。和角马一样，高鼻羚羊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长途跋涉，只有在分娩时才会短暂停留。刚出生几分钟的幼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和妈妈一样，小家伙生来就有一个巨大的鼻子。他很高兴拥有这个奇特的鼻子。当天气变冷时，冷空气会先经鼻腔加热再吸入体内，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鼻子可以帮助过滤长途跋涉中的粉尘。和大多数羚羊一样，当妈妈需要暂时离开去觅食时，小家伙就会自己藏起来，躲在深深的草丛里，他以为这足够安全。可他没想到，有时候祸从天降。渡鸦的好奇心很重，这让

仔和妈妈都感到十分焦虑。渡鸦很强悍，伺机俯冲下来，这足以杀死小型动物。渡鸦看到了羚羊生产时留下的胎盘。妈妈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受到召唤的幼崽冲到妈妈身旁寻找温热的乳汁。咕噜声持续不断，小羚羊需要记住这声音，以确保在行进中不会和妈妈走散。他们之间需要一个紧密的纽带来引领幼崽完成它的第一次迁徙。几周以来，小家伙的腿脚越发灵活，可以轻松奔跑跳跃，这让妈妈信心倍增。不久之后，群里唯一一只有脚的雄性高鼻羚羊将大家聚集起来。他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奔赴下一段旅程。

0: 穿越沼泽泥潭，逃过鳄鱼的盛宴，羚羊所向披靡，勇往直前。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东非大草原上也是同样的情形，角马幼崽变得更加强壮，整个族群准备加速前进。角马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它们沿着塞伦盖蒂周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而不停歇的环绕式行进。大约有200万只角马追随着雨水和新鲜的牧草向前行进，这种马不停蹄的迁徙避免了对任何一个地区的过度啃噬。完成每年一次的循环迁徙回到繁殖地，意味着所有成员需要长途跋涉近5000千米。当头燥热难耐，兽群经常会绕路寻找水源，以缓解干渴和疲惫。角马幼崽的速度较慢，位于行进队伍的后方。抵达水坑时，水源几乎干涸，只剩下一些泥浆。救命的水塘转眼变成粘稠的泥沼。就在大家都想喝一小口水时，场面一片混乱。这种情形之下很容易发生踩踏，对毫无经验的幼崽来说非常危险。挣扎的幼崽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的注意。但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招来饥渴的动物。因此，池塘和沟壑也成了伏击的绝佳场所。

狮子富有经验，它们不仅可以悄悄前行，还能呈扇形散开。狮子通过团队合作迅速收紧包围圈。角马和斑马专注于饮水，他们只顾着低头解渴，忽略了周遭微妙的变化。狮子似乎胜券在握。丝毫没有察觉到高处的目光。这条潮湿的沟谷中有一片凌乱的树木，那些树叶可是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周围的一切对长颈鹿而言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长颈鹿发现了狮子，立刻发出警报，恐慌瞬间蔓延开来，动物们四处逃散。

这下狮子的计划要落空了。恼羞成怒的狮子并不甘心，

尘埃落定，出现了悲惨的一幕。混乱中，一只小角马与妈妈走散了。孤零零的幼崽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妈妈的乳汁，小角马无法生存，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命丧狮口。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寻求妈妈的护佑。他尝试着接近一只又一只的角马，都被无视或拒绝。

在泥潭的另一侧，角马妈妈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克服了重重困难，幼崽终于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叫声。没时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角马母子必须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角马坚韧无比，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们。角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杰出的求生高手。卡拉哈里的冬夜气温可降至冰点以下，而夏日高温却能飙升至50摄氏度。如此残酷的温差足以让很多物种难以承受，但羚羊却奇迹般挺了过来。树木稀疏，但凡有树的地方，动物们就会充分享受这难得一遇的阴地。面对沙漠的燥热，羚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堪称卓越。南非剑羚宽大的蹄子能将身体的重量分散到松软的沙子中。不仅如此，蹄子还能挖掘植物的根茎，甚至扒开灼热的沙子，在下方颜色较深的泥土里刨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剑羚的浅色皮毛能反射一部分热量，这会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这种策略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身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

在干燥的环境下，动物长时间脱水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白天健灵能让体温升高4摄氏度左右，健灵的肠道和肾脏会尽可能从排泄物中吸收水分，以将水分的流失降到最低。据记载，一些大型沙漠羚羊可以10个月不喝水，而且还能在白天最热的时候战斗。其他羚羊，比如生活在中东沙漠中的鹅喉羚，其特殊的肾脏功能使得它可以直接饮用咸水。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足以让鹅喉羚喝个痛快。太好了，还有机会汤水，正好可以为身体降降温。当一些羚羊努力对抗高温时，高鼻羚羊却暴露在极寒环境下。草原气温骤降至-40摄氏度，高鼻羚羊的身体被厚实的皮毛所包裹，可以抵御严寒。特殊的大鼻子里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冰冷的空气在进入肺部之前就被温暖了。适者生存，其他羚羊也能凭借自身的特殊功能来应对不同的极端环境。非洲湿地的驴羚，其富含油脂的皮毛可以让身体永远保持清爽，外展的蹄子能将自身重量分散到沼泽中，甚至还有羚羊适应了攀岩。作为最小的羚羊之一，岩羚拥有征服峭壁的非凡本领。裸露的多岩石地区是岩羚的首选栖息地，细如高跟鞋般的蹄子，尖端富有胶质结构，能牢牢踏稳岩壁，堪称天生的攀岩钉鞋。与平原羚羊有所不同，岩羚是成双结对地生活在一起。岩羚奉行单一配偶制，它会用眶前线，就是眼睛前方的黑色斑点，标记领地边界。高处的生活让岩羚避开了大多数捕食者，除了可能会俯冲下来的鹰。岩羚的栖息地也是一群狒狒常去的地方，岩羚对狒狒保持了一些谨慎。狒狒偶尔会抢夺并杀死小羚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其实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应该严加防范。刚果共和国的茂密丛林中栖息着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接近的物种，比如倭黑猩猩。尽管与黑猩猩同属近亲，但倭黑猩猩可是出名的好脾气。倭黑猩猩之间很少发生暴力，它们相互关照，和平共处。

波黑猩猩的多数食物是水果和植物，不过它们也喜欢在素食中搭配一些肉食。这群窝黑猩猩手脚忙乱，笨拙地享受着果树的馈赠，掉落的果实几乎和吃进嘴里的一样多。无论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这种乱扔果子的行为也着实带来了一些好处。这里植被茂密，也是蓝脊羚的家园。蓝脊羚在这里又被称为潜水员，当它受到威胁时，习惯于潜入植被中藏匿。蓝脊羚的体重只有3000克左右，看样子比一只家猫还小。蓝脊羚仿佛是

雨林中的农夫，其粪便是种子的重要载体。蓝脊羚小巧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植被间穿行。蓝脊羚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但大多数诱人的水果都高高在上，难以获得。身形娇小的蓝脊羚常常在树下蹲守，窝黑猩猩大快朵颐时，时不时就会将美味调

星星，蓝脊灵被困住了。很快，乌黑猩猩便为了这些残渣碎屑争执起来。

0: 驶平原上的孤勇者，漫长的迁徙旅程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灵长目动物并不总是威胁，事实上，它们和羚羊常常一起分享美味。高脚羚尤其喜欢和狒狒以及绿猴一起进食。优雅的羚羊喜欢在灌木丛的边缘活动。羚羊不像许多食草动物喜欢啃食地面的草，羚羊更擅长利用灵巧的吻部摘取树叶。茂密的植被为羚羊提供了掩护，也让天敌趁机悄然逼近。对花豹来说，高脚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猫科动物堪称伪装大师，利用皮毛隐身于斑驳的光影中前行逼近。花豹从地面上偷偷溜过，悄无声息地穿过阴影。然而周围布满了眼线。猴子们时刻警惕着危险，一旦发现异动便会发出警报。凭借高脚羚敏锐的听觉，加上高处猴群的开阔视野，很少有捕食者能逃脱他们的联合监控。许多羚羊喜欢藏身于草原植被更为茂密的区域，比如行踪神秘的

铃、年缴铃和守铃，以及犬铃。这些小巧的犬铃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它们通过吻部发出的特殊声音，在茂密草丛中保持联系。吻部既能辅助进食，也能在酷热时派上用场。通过大口喘气，让空气经过鼻腔时适度降温。它们生性敏感，行踪隐秘。兽群已经到达了塞伦盖蒂的西部边缘，这片长满了灌木和矮树的土地为迁徙的动物提供了食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沟渠和池塘，这对长途跋涉的动物们来说实属珍贵。然而这里也暗藏凶险，一些捕食者早就潜伏于此，伺机而动。

让角马紧张的不仅仅是灌木丛中的威胁，这些水洼是格鲁美地河水系的一部分，也是兽群完成迁徙必须跨越的天然屏障。格鲁美地河以栖息着非洲最大的鳄鱼而闻名，每年鳄鱼都期待着迁徙季的到来，对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而言，那是一场移动的盛宴。这些巨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食状态，为了这一刻，它们严阵以待。

以闪电般的速度，巨鳄从潜水区冲向猎物。受到惊吓的角马没有放弃，仍然不停地一次次折返回来。

其他羚羊也加入到200万角马和斑马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娇小的汤氏邓羚，他们也必须穿越这条关乎生死的大河。巨鳄的攻击是野蛮而高效的，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兽群。

凶险接踵而至。盛夏来袭，骄阳似火，大地燥热难耐。云团正在聚集，只需要一个火花，

便飞快蔓延。吞噬沿途的一切，敏捷的羚羊迅速逃离火灾现场。这个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并非灭顶之灾，大火会清除草原上茂盛的乔木与灌木，残余的灰烬使上好的肥料可以滋养土壤，植物根系在地下受到保护，渐渐就会萌生新芽，这就确保了羚羊返回时有新鲜的牧草可吃。尽管周围的一切被烟雾笼罩，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迁徙的动物，他们一心专注于新的征程，别无选择，继续前行。眼前横亘着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拉河。与蜿蜒缓慢的格鲁美地河不同，马拉河汹涌的洪流在平原上割裂出一个巨大的峡谷，凶猛的鳄鱼就潜伏在这里，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河流本身。迁徙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着抵达这里的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后方的压力迫使领头的角马纵身跃入河中。这惊人的跌落高度足以摔断腿骨。河岸承受不住奔涌向前的兽群，轰然坍塌。对那些顺利入水的个体，鳄鱼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些暂时躲过危险的个体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上岸。受到惊吓的动物数量庞大，将河岸踩得泥泞不堪，难以立足，出口被堵塞。幼崽找不到母亲，那些跌倒的动物很可能会被踩踏而死。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跨越马拉河更具致命性。尽管伤亡惨重，仍有数百万生灵成功穿越了马拉河。

0: 这是由亿万生灵共同奏响的生命律动，他们彼此依存，繁衍不息，屏住呼吸，潜入这片蔚蓝。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

0: 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降临，兽群中的个体紧密围绕在一起，不仅仅是角马，还有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瞪羚、高脚羚和转角牛羚。随着羚羊聚拢在一起，捕猎者也纷至沓来。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者的行动最为高效。斑鬣狗四处徘徊，路过焦躁不安的高脚羚，壮硕的转角牛羚也被斑鬣狗牢牢盯上了。当转角牛羚漫不经心地看着斑鬣狗时，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狮子。斑鬣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为了躲避斑鬣狗，羚羊误入了狮子的包围圈，斑鬣狗也一直穷追不舍。狮子和斑鬣狗是竞争对手，他们隔着猎物咆哮，瓜分战利品，

夜幕在雷声中达到高潮，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季节的初雨。

尽管初雨预示着平原动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个体似乎并没有感到欣喜。天刚破晓，雨水就在坚硬干燥的土地上汇成了水洼。日复一日的生存较量仍在继续。猎豹联盟挑中了兽群中一只比较虚弱、更加年轻的成员。

终于，角马妈妈把比分拉平了。这足以让幼崽趁机站稳脚跟。

角马跟随着雨水穿越了塞伦盖蒂，雨水也唤醒了动物的交配欲望，繁殖季到了。这些执着于奔波的动物在迁徙路上照样可以繁衍后代，它们有一整套求偶体系，雄性会捍卫自己的专属领地，如果竞争对手想争夺主导权，便会踏入这片领域。最精彩的决斗场总能吸引更多的雌性，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比拼。转角牛羚也采用了类似策略，顶角时面部几乎触地。对强大的雄性而言，这通常是一种姿态，他们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威风凛凛，风度翩翩。角是羚羊的重要特征之一，雄性通常都有角，而且更大一些，这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致命武器。大多数物种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受伤风险。只有当雄性个体的实力旗鼓相当时，才会真正展开正面交锋。

胜利者将成为父亲。当羚羊群回到南方郁郁葱葱的平原时，幼崽们就会陆续降生。

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又度过了一年的难忘时光，许多新生命也随之降临。在漫长而惊险的旅途中，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经验。挑战远未结束，羚羊的生活依旧艰难，需要应对极端天气，跨越河流，远离野火，还要提防鳄鱼。无论生活在哪里，羚羊身后总会尾随一些凶悍的捕食者。好在羚羊并非徒有其表，无所畏惧，身手敏捷。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它是平原上的孤勇者。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望安护航。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峦叠嶂，雨林茫茫，百年古村壮观石林，是怎样的机缘巧合成就了我国目前唯一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是中国唯一全境都位于热带地区的省。海南岛的中南部分布着大片的热带雨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囊括了海南岛中南部的大山、森林、河流、湖泊。这里群峰耸立，重峦叠嶂，雨林丛生，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中唯一以热带雨林命名的国家公园。密林之中隐藏着众多奇异景观、奇特生物，
1: 哇，好办法，我来控制住它。
0: 丰富的动植物宝库成就了海南岛的生态绿心。接下来，地理中国考察队将进入海南热带雨林深处，探寻它的前世今生。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900多年前的宋代啊，年过花甲的苏轼曾被贬谪到海南，被这片岛屿的特异风光所震撼而由衷地发出感叹：“他年谁作余地志，海南万里真无乡。”当年这里是华夏的边地，山高路远，远隔大海，而且呢是人迹罕至，丛林密布，因而尤其神秘。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海南岛腹地的热带雨林就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2021年，我国首批公布的国家公园之中呢，就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它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山区，在这片大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1/8的区域里啊，拥有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那么为什么海南岛中南部会呈现群峰耸立、重峦叠嶂的景观呢？这里的生态环境为何保持得如此完好呢？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个目前我国最靠南的国家公园。
0: 由于地处热带，一年四季水热条件极佳，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由于我国的地理条件所限，热带雨林资源在我国极为稀缺，主要分布于热带季风气候区北缘，其中海南岛全部位于这一片区域之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南部，总面积约4269平方千米，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8。其间大部分是山地丘陵地带，除了闻名全国的五指山这座全岛最高山峰，还有莺歌岭、猕猴岭、尖峰岭、霸王岭、李母山、吊罗山等多座名山，因而这里又被称作海南屋脊。那么为什么海南岛上崇山峻岭大多集中在中南部呢？为何群山之中会有如此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群落呢？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啊，比较显著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山多，海南岛的名山大川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这儿。第二呢，是山峦之间雨林十分集中，生物资源极为丰富，生态系统具有独特性和原始性。那么为什么如此独特原始的地方却集中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呢？这就与海南岛形成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了。地球上的海岛啊，有两种，一种是由大陆裂解出来的陆岛，它有和临近大陆类似的岩石与构造；还有一种呢，是因阳

0: 底火山喷发形成的羊岛，它就与火山活动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再说回海南岛，这座我国第二大岛又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座岛屿上山峦都集中在国家公园所在的中南部地区呢？
1: 地理中国的考察从海南省省会海口开始。海口市的石山镇有多个历史超过百年的古村落。跟随地质专家邱小平，队员进入其中一座古村。
2: 这个村庄建筑的石头，这可不一般。你看它这么多孔洞，这个就是玄武岩的石块。玄武岩它有一个重要特点，第一个它颜色很黑，然后它有特别的这个气孔，有的气孔还充填了一些矿物。这种石头作为民居的话，它有非常大的优势，它是空心的，重量比较小，所以对地基的压力比较小。因为空心的，所以它是隔阴的，也是隔热的，所以住在这房子里面冬暖夏凉，同时它还能阻挡潮气，是非常适合人居的房子。
1: 古人建造房舍一般会就地取材，以减少建房成本。也就是说，这处古村所在的区域应该曾经有火山喷发。队员走入附近的一口古井，进一步考察当地的岩石构成。
2: 井口到井底下20几米的高度，这个就是玄武岩天然形成的一个垂直的剖面。
1: 经过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考察队得知当地确实有不少火山遗迹。专家介绍，雷琼地区是华南沿海新生代火山岩分布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火山活动始于古晋纪，延续至全新世，期间经历了多期火山喷发活动，形成了巍峨壮丽的火山地貌。海南岛琼北地区地处雷琼断线，共发育百余座火山，熔岩覆盖面积达4000平方千米。专家介绍，海南并非只有琼北地区集中分布有火成岩，大家熟知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境内的五指山也是由火成岩所构成。五指山最高处海拔1867米，是海南最高峰，也是海南岛的象征。不过，五指山的形成在距今1亿多年前，而琼北火山主要形成时期为距今大约几百万年至数万年，因而才会有保存较为完好的火山锥。多次火山喷发也证明在地质历史上，海南岛的地质活动较为活跃。那么，作为我国第二大岛的海南岛，是否是由于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呢？位于中南部国家公园境内的群山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3: 山丛中，它为何一峰突起？
4: 这个月款上面也尖。
3: 雨林深处，刀山剑峰因何而生？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

0: 布、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队员深入国家公园考察，就在园区西北边缘看到一处奇异的地质景观。在一片平缓山丘的中央，突然有几座山峰一峰突起，在群山之间十分显眼，尤其是在一片湖泊之中，还有多个山峰立于水中，就像是广西漓江的山水。专家告诉队员，这里名为鹅贤岭，号称海南的小桂林。群山之中为何会有类似桂林山水的景观呢？队员不禁好奇，进入这片山林之中探索其中缘由。
1: 这些就是孤峰，那边是一直连续的山脉，一直到这边呢就成单独的一个孤峰。很早之前呢，实际上它们是连成一片的，因为后面的地质作用啊，有切割、流水的冲蚀，最终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的孤峰。
0: 孤峰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所形成的山峰。专家解释，鹅贤岭孤峰的形成与桂林山水异曲同工。喀斯特地貌发育于石灰岩地区，远古海洋沉积环境中形成的石灰岩，在长年累月的流水溶蚀作用下，易于在岩溶平原上形成峰体低矮、突兀耸立的孤峰残丘。
1: 可以看一下脚下，这脚下石头啊，这个就是石英，它比较破碎，因为我们地质上一般的这种石英的它的成因呢，它是因为有一条断裂经过这里，所以看一下啊，这些孤峰跟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是连成一条线的。
0: 吕昭英解释，断裂经过使得石灰岩破碎，裂隙发育，地表径流更容易汇聚到裂隙处，水的汇聚又加剧了下切溶蚀作用，促使石灰岩间的裂隙逐渐变为鸿沟，直至两侧灰岩完全不相连，形成如今的孤峰景观。专家解释，从世界范围来看，由火山活动所形成的洋岛主要是以玄武岩为基底，在玄武岩之上大多还会覆盖有沉积岩。喀斯特地貌多以碳酸盐岩为主要构成，也是一种沉积岩。此处出现的喀斯特似乎有着洋岛的特征。为此，考察队在鹅贤岭周围继续寻觅线索。
1: 我们这个地方呢，距离鹅贤岭直线的距离大概是1公里、这是它外围的岩石。我们来看一下路边，这个是海南雨林地区啊非常常见的，这个是花岗岩的风化土。花岗岩风化土呢，我们看一下，它还基本上还保留了它原来的这个岩石结构，还有黑原母，
2: 黑原
1: 石英，对，这些矿物都还在里边能看得到啊，保持它的一个原型。虽然它已经用手一捏它已经风化了。
0: 专家告诉队员，实际上海南岛中南部，也就是国家公园所在的区域，大多为花岗岩。虽然花岗岩同玄武岩一样也是火成岩，但它形成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海南岛北部火山岩，说明海南岛的岩浆活动不是一个持续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花岗岩是陆壳的标志性岩石，一般产于大陆环境。国家公园区域内花岗岩的出现，基本排除了

0: 羊岛火山喷发成因，表明了海南岛是一个典型的陆岛。
1: 多年的地质调查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南岛中南部啊，也就是国家公园的区域，广泛分布距今约1-2亿年的年长的花岗岩。而海南岛北部呢，则是距今约几百万至10000多年年轻的火山岩玄武岩，它们构成了海南岛最主要的岩石类型。按理说啊，中南部在1-2亿年的过程当中，它经受了常年的风吹雨淋风化过程，山势应该更加平缓才对。可是为何会形成今天峰峦叠嶂的热带雨林呢？进一步了解海南岛的形成，才会真正解开这个谜题。
0: 1935年，一支勘探队在海南岛西部的昌江石路岭进行铜矿资源调查时，意外发现了石路铁矿石，不仅储量大，而且品位高。石路铁矿因此声名远扬，被称为亚洲第一富铁矿。如今，这里已经被规划为第4批国家矿山公园。曾经的铁矿成为地质遗迹和矿业遗迹资源，而近年的地质发现表明，石路铁矿还对海南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座矿山与一座岛屿的形成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带着疑问，队员来到位于昌江的海南省候鸟人才工作站，与正在这里进行地质调查的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研究员庄玉勋了解相关情况。
2: 海南岛呢，原来在北部湾那个位置，它向这边旋转以后，旋转了150度，再向南滑移，到现在这个位置啊。那么通过我们大量的研究呢，就是这个地区的地层啊、构造啊等等呢，都可以和华南的都能完全对应起来。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位置，现在位置把它旋转回去以后，这样的这个就跟华南的东西都能对起来，它的铁矿啊等等都能对起来。
0: 庄玉勋介绍，海南岛西端的石路铁矿与岭南地区的铁金铜矿带的矿产资源构成十分类似，这并非是巧合，而是亿万年的地质变化所留下来的遗作。那么，为何海南岛会从北部湾逆时针旋转，最终形成现在的岛屿呢？原来，数亿年间，印度板块向东北方强烈挤压，形成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同时，一系列的副作用也显现出来。印度板块向南东的切向力使得中南半岛向东南挤出，同时菲律宾板块向欧亚板块东南部施加北西向的力，中南半岛就如同一个齿轮一般，在两股力的作用下，向着东南方向顺时针旋转。与此同时，中南半岛这个大齿轮带动了另外一个小齿轮的运动，这就是今天的海南岛。那么，为何国家公园境内会有如此多的高山大川？连绵的山峰又与其茂密的雨林、丰富的生物资源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带着疑问，队员走入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东南缘的七仙岭。这片山岭也如同鹅弦岭一般，在一片平缓的丘陵地带，有多座山峰一峰突起。当地人介绍，山峰就如同七位仙人驾鹤云游，因而被称作七仙岭。这片峰林是否也是喀斯特石林呢？顺着山岭的方向，队员一路攀援而上。经过几个小时的攀爬，队员才终于接近七仙岭。

0: 的峰顶。队员仔细观察，这片峰林与先前看到的鹅贤岭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岩石的颜色呈现赤灰色，而鹅贤岭的山峰是典型喀斯特石林的灰黑色。其次，七仙岭的石林形态也并非是喀斯特石山的锥状，而更像是柱状，这与张家界的峰林倒有几分相似。
1: 你看石英砂岩，我们这个峰的主要的岩石就是寒砾石英砂岩。
0: 专家介绍，七仙岭陡峭的峰林确实与张家界有些类似，主要由砂岩构成。这些石英砂岩的峰林是由其中的裂隙受到风雨侵蚀持续风化崩塌而形成的。
1: 一条两条是大的，三条不断在侵蚀溶蚀，然后垮塌，
2: 它会垮下来，
1: 最后越垮上面越尖。
0: 砂岩多为浅海环境形成的沉积岩，其层理是横向的，为何在七仙岭却形成了众多纵向的裂隙呢？专家进一步解释，这就与海南岛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了。在海南岛持续逆时针旋转的过程中，多次的逆冲推覆地质运动使得地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原本水平的地层形成了褶皱断裂，逐渐成为海南岛中南部的群峰。由于海南岛中南部广泛分布有花岗岩，其抗风化能力较强，加上断裂造成的抬升作用，海南岛中南部崎岖高耸的山地大多由花岗岩构成。那么群山连绵的国家公园又与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专家告诉队员，就在七仙岭西南约30千米处有一座仙安石林，这座石林的奇峰怪石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解。哎，身边的岩石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危险，犹如刀山剑林一般。专家告诉队员，这里就是仙安石林。仔细观察，考察队发现石林的刀锋其实各不相同，有的薄如纸片，有的锐如钢针。请当地村民摘来了一个新鲜的椰子，打算试一试石林上刀刃的锋利程度。
3: 哇，哇，这一下就裂了。
4: 雨林深处，多种植物争奇斗艳，
1: 把那个树呢搞死，它自己活了。
4: 热带雨林之中为何演绎出如此多的生命奇迹？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过进一步考察与检测，专家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仙安石林的石灰岩更加纯净，含杂质极少。
3: 用盐酸地下起泡的是非常剧烈，就是说明它这个的碳酸钙的成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就说明了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石灰岩呢，它是很纯的，都是99%左右。我见过很多石灰岩，那没见过像这么纯的石灰岩。
2: 相对于海南岛其他地区，仙安石林的石灰岩碳酸钙含量更高，由此专家推断出仙安石林形成刀山剑林的奥秘。
3: 它形成了岩溶以后，哎，它很快就破坏掉了，破坏掉了以后呢，就是没有很充足的时间把那些棱角打圆。
2: 专家解释说，石林是喀斯特地貌区常见的地貌景观，在降雨充沛或者水流密集的地方，广布的石灰岩极易被水溶蚀，形成千沟万壑的喀斯特景观。而当地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加剧了石灰岩溶蚀的速度。同时，这样的气候也使得刀山附近的植物生长旺盛，加速了岩石的生物分化过程。所以，这里的山石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分化。专家告诉队员，能形成如此奇异的石林，国家公园境内特殊的气候生物资源功不可没。正是由于巨量的降水和植物的长期作用，才形成仙安石林犹如刀山剑林一般的形态。

间的地质变化，使得海南岛形成了中南部众多的山峦，丰沛的降水地形。

0: 仅是中国纬度最南的热带雨林分布区，也是中国特有的热带植物物种丰富的区域，同时将众多的珍稀动物隐藏其间，成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正因如此，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无可争议成为其中之一。
1: 独特的地质构造背景、地理环境与气候，孕育了海南岛中南部以热带雨林为主要构成形式的热带生态系统。这里呢是生物的宝库，保存了我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在面积达4200多平方千米的园区之中啊，地形连绵起伏，林木葱茏，蔚为壮观。与大多数北方由单一树种组成的森林不同，热带雨林呢是由许多物种组成在一起的大家族。那么为何我国大陆南端的这个岛屿会有如此堪称完美的热带雨林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探索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3: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4: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0: 口腔里的小问题拖着不管会酿成大麻烦。
1: 最开始就是智齿，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
0: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口腔健康问题最忌拖延，

0: 许多牙齿疾病在初期阶段症状并不明显，极易被忽视。一旦发展到疼痛发作，往往意味着病变已经进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治疗难度与代价也随之增加。门牙是一口牙中最先被注意到的，也是最容易受损的牙齿之一。日常咀嚼反复磨损，坚硬的牙釉质会出现小缺口，运动打球对抗冲撞，稍不留意就可能磕碰受伤，轻则牙齿酸痛松动，重则缺损甚至脱落。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的刘峰主任医师，一起跟我们聊聊为什么牙齿出现这些小问题一定不能脱。
1: 门牙或者说我们的学术名称叫做切牙，在整个口腔系统里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作为这个口腔功能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切咬，就是我们吃任何的东西首先要经过切牙，然后我们先把它切断，然后才能进到口腔里边，然后才能输送到后边，用我们的后牙去进行咀嚼。那么因为我们的前牙它大家能够看到它的切端是比较薄的，就像刀一样，它可以把这些我们的所吃的东西能够很容易的把它切断，然后送到口腔里边，所以我们才管它叫切牙，这也是我们的切牙的最重要的功能。那么第二个功能就是发音。那么我们人是需要去通过发音去进行沟通，去进行交流的，有很多的这种发音是如果没有切牙是很难发出来的。比如说像我们说夫，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夫、乌，像这样的一些音，如果没有大门牙，那这就会漏风。就很多的这个，如果牙缺了以后，有些病人就会跟我们讲说话漏风，就有些音就根本发不出来，讲话很困难。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和别人去沟通和交流。当然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颜值担当、门面担当，就是如果大门牙缺了，那显然就会非常不好看，或者说即使是没有缺，假如它坏了断了，或者说有龋坏或者说有缝，那么都会让人看起来是不好看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上了一点岁数的一些大妈呀、大姐呀，可能经常喜欢凑在一起嗑瓜子儿。那么我知道这个牙齿是分成它的结构大体分成三层，那么最外边一层是牙釉质，然后中间一层是牙本质，最里边是牙髓。那么我们先说最外边这层牙釉质，它本来是特别特别结实的，应该说是我们身体里边最硬的最强大的器官，它是和骨头差不多的结构，但是比骨头还要硬。那么所以才我们可以用牙去切咬或者是这个咀嚼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去吃，基本上都没问题。但是吃瓜子儿这个东西，瓜子儿虽然不是特别硬，但是它架不住没完没了的吃，
2: 有一种水滴石穿的感觉，
1: 对，经年累月的吃。而且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没事儿，但是吃时间长了它就会出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豁。当你再去吃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把瓜子放在那个豁里边嗑它特别稳定，可能吃的特别顺了，可能原来吃瓜子效率比原来还高了，就可能就越来越愿意吃。
2: 它有一个熟道体
1: 啊，对对，它就卡在那里边了。就像我们有些这个开核桃的这些工具，也是要卡准一个位置才能开，
2: 有一个槽
1: 啊，对，这个当你牙上有一个小小的槽以后，它就会觉得哎，吃瓜子非常方便，所以以后越吃越多，越吃越快，这样的话也会越磨越快，
2: 小槽就变成了大槽，
1: 深的
2: 深槽了。
1: 对，然后首先这个部分还是在牙釉质上，而且在这部分上它离这个牙髓还比较远，所以它即使磨出槽来不会有太难受的感觉，所以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只是不影响美观。但是如果把牙釉质磨透了就到牙本质了，那这个时候牙本质就比较软，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如果磨损比较深的话，还会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2: 那么这个嗑瓜子儿嗑出中分的啊，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马上为大家请出我们的牙齿百事通许宏凯医生，欢迎许医生。
3: 今天的话呢，就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该如何来修复这个瓜子豁，让它重新从中分变成平头。这个蓝色的呢是一种酸蚀剂，它呢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的表面变得特别的粗糙，这样的话呢更适合我们这个胶水在里头的发挥作用。那么接下来在处理了一定时间以后，我们用清水将这个酸蚀剂从牙面上冲掉，接下来就是要在牙面上涂布我们的树脂粘结剂。下面我要用我们的这种特定波长的蓝色光

0: 光照这个表面，使得刚才我们涂抹上的这个树脂粘结剂硬固，从液体变成一层坚硬的薄膜。这个就是我们补牙用到的这个树脂，复合树脂。它呢，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就是可以像橡皮泥一样变成任意的形状。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补上去的牙齿很好的恢复它原有的形态。那么下面呢，我就是在用我们的器械对于这个还比较柔软状态的树脂进行一个塑形。我们就是要用它来把之前嗑瓜子形成的这个小豁口给它填平。现在呢，在形状上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把它的中分重新变回了平头。那么还没有结束，是吧？现在这个材料还是软的，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再次对它进行光照。但是的话，有的朋友可能还是会有怀疑，就比如说，那我补了这个牙以后是不是能够吃饭，或者说它能不能够承担刚才我们说到这种切咬的工作。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准备了一块木板，然后的话呢，我们来一起验证一下我们补的这牙到底够不够结实哈。
1: 你是拿老虎钳子锤的吗？
0: 对。
1: 怎么样？
0: 大家可以看哈，我们已经在木板上刻出了一个很深的坑，因为这个板还真是挺硬的啊。而我们的牙齿哈，补好的牙齿依然是完好无损的。
2: 门牙意外受伤的情况并不少见，打球冲撞、跑步摔跤均可能导致门牙受损。受伤后，牙齿可能出现缺损，也可能仅表现为酸痛不适。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牙齿损伤程度轻重，都应及时就诊，切勿拖延。
3: 研制担当、门面担当，实际上也是受力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损伤的。那所以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患者会出现因为外伤而来求诊的。那么当然这里边可能年轻患者会更多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
1: 打篮球。
3: 打篮球或者打架，或者是玩那个什么滑轮车，那叫什么平衡车，那些滑轮滑板，就这些，在我看来还都是挺危险的。就是当他冲出去，如果控制不好自己，就一下子就冲，就是摔一个大跟头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就牙一下子撞到地上了，那就好几颗牙就都不行了。我们的外伤可以总体来讲分成两大类，一种是这个牙体的缺损折断。那么当然这个根据折断的位置来区分也是有不同的位置，那么有一些可能是只是牙体表面的小的范围的，那么这样一些折断掉小块，如果很小的话可能不一定有症状，那么如果掉了大的，那么可能离牙神经比较近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点敏感，那么总体来讲可能就算属于不太严重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折断的很严重，位置比较深，断了一半，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会露出牙髓，那么患者会很疼，但是这种牙可能还是能留的。那如果它断的位置更深，断到接近于牙龈缘的位置，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去判断是否能留。那么还有些情况直接就断到牙根了，那这种情况通常来讲就不能留了，那么这就是牙齿折断的情况。
1: 那我们的门面担当如果出现了创伤，究竟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还是请许医生为大家详细的演示一下，来，有请。
0: 还是我们刚才其实补瓜子花的那颗牙，然后我刚才用钳子，是吧，模拟了一个严重的牙外伤，是吧？我们把它的其中的一个角，其实给它掰断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是吧？这一部分的牙齿呢，我们是可以其实严丝合缝的给它重新放回来。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我们牙科现在的这种粘接技术，尝试着把这一小块牙齿重新给它粘回去。这样的话呢，它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只有中间的那一点点可能是我们的人工材料，剩下的话呢，基本牙齿还都是完全您自己天然的。
1: 还是我们自己原装的。
0: 对，那么下面呢，我就还是来进行一个演示啊。那么我们使用磷酸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处理，然后我们同样把我们的酸洗掉。在这一点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子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哈，我们牙医其实在补牙的时候是比较怕水的，就是说补的这个材料或者和您的牙齿，我们在补牙的这一个瞬间，我们是希望它相对来讲是干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补上去的效果才好。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在看牙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环节我们说请您张口，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住，然后呢舌头呢也不要出于好奇到处乱舔。好，我们再次把粘结剂涂抹在了我们刚才用酸来处理过的这个牙齿的断面上。

0: 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会用到一种相对来讲跟刚才补牙的材料不太一样了，它是一种我们叫流动性的树脂，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稀溜稀乎乎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这两个部分啊吻合在一起。最关键的就是严丝合缝，原位拼对。好，最终我们再进行光固化。
1: 那这个补好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能够使用呢？
0: 补好的牙基本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医生肯定会额外叮嘱您，比如说希望您明天再开始正常用，或者过多长时间再开始。好的，那么我们这颗牙齿呢，又重新破镜重圆，是吧？两块重新恢复到了一起。当然了，我们如果在门诊上，我们还会对它进行一些抛光啊、打磨，进行一些修饰，还会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2: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脱位，就是它不一定整个断了，但是它可能是整个位置变了。那么这种脱位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刚才说被撞晃悠了，撞松了。那么有一种就是它只是松了，但是并没有掉出来，那么我们要去检查看有没有机会把它留住，把它重新稳定住。那么第二种情况是彻底被磕掉了，那么这个牙很完整的掉出来，那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可能是能够再植回去的，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也要看它的断的时间，然后到医院的时间，中间是怎么保存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被戳进去了，实际上是它被创伤被挤入到牙槽骨里边去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也是需要到我们医院来尽快的去做一些相应的处理。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外伤的几种情况。
1: 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这牙齿如果说整个断掉了，那这个时候赶紧捡起来
2: 啊，
1: 然后
2: 啊
1: 保存好
2: 啊，
1: 赶紧去医院、那么掉了的牙怎么来保存呢？
2: 比如脱了以后再掉到地上了、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拿清水、干净的清水先把它清洁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去拿任何东西去刮牙齿表面，牙齿表面它有牙周膜，这是它再生的这个在植的一个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物基础，千万不要说看着觉得不干净，拿纸啊拿刀啊去使劲刮干净，那就完了，一定要保证它表面的生理结构还存在。简单的是把它含在舌头里，舌头下边、
1: 含在嘴里，
2: 含在嘴里边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你如果敢做的话，直接放到牙槽窝里边，就从哪儿掉上你给它，如果它那个牙槽窝比较完整，不是血了呼啦的那种状态，你自己把它放进去也可以。然后还有一种情况，你如果这些，因为有些人可能是觉得牙掉是不敢往嘴里边放了，
1: 对，不清楚里边的情况，
2: 对，就不敢放了、然后或者说也已经嘴里边都血了呼啦的，就不敢张嘴了，很疼，这种状态可以把它放在牛奶里边，新鲜的牛奶里边也是可以的。
1: 那如果我们放在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嘴里或者说是这个牛奶里的话、那我们这个黄金的这个诊治时间是多少？
2: 15分钟以内是最好，30分钟以内是可以，还是比较有希望的，2个小时之外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还是越快越好。
1: 好，
2: 当然这个也并不是说肯定能行，因为到医院还是要去检查牙槽窝有没有受到损失、如果牙槽窝也已经受到损失了，折断了、或者说它原来外伤之前，比如说就是严重的牙周病，本来就没有什么牙槽骨、它就是从一个很松的状态下被撞掉的，那就没有希望的。
1: 明白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口腔里的小问题拖着不管，会酿成大麻烦。
2: 最开始就是智齿，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
3: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4: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早诊率不足20%，可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早诊率非常低。
5: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3: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子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见过这么一个情况，就小时候我们班男同学嘛，容易打架哈，他有的时候呢，这个出手这个轻重没掌握好，他那个牙齿好像就被一拳击中了，开始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后来听说他这个牙齿啊有点发黑，那这个发黑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刚才咱们讲到牙齿的结构是外边，最外边是牙釉质，中间是牙本质，最里边是牙髓。牙髓实际上就是去营养这个牙齿的一些神经血管，这些结构。那么我们经常说的牙疼，也就是这个部分发炎了。那么受到外伤之后，有可能是它这个有一定的这种挫伤，那么在牙根尖的位置，可能这个牙髓的部分已经受到一些损失，但是牙齿整个并没有明显的脱位，没有明显的折断，但是这个牙髓受到一定刺激以后，它可能会逐渐的发生炎症，发生坏死。那么当牙髓发生坏死以后，里边就会产生一些这种颜色的变化，像淤血一样。那么它从牙髓里边，牙齿内部颜色发生变化了，变深了，然后逐渐就会透出来。其实牙齿的整体结构，无论是牙本质还是牙釉质，都是有一定的半透明性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其实是三层颜色叠加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牙髓坏死以后，那么这个我们的牙本质、牙釉质也是缺少了一些我们的血液的这种营养，那么它本身也会有一定的颜色变化。所以这个当外伤之后一段时间，那么可能因为牙髓的变化产生整个牙齿的颜色就变了。
1: 那么我们这门面担当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困扰，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解决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牙齿百事通许同凯医生再为大家做演示，有请。
3: 好，刚才两位谈到的就是这种牙齿虽然还很完整，但是的话呢，在经历了一次磕碰以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觉得牙齿发黑了。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道具给大家说明一下这里的道理。那么就像刘主任刚才讲到的，我们的牙齿其实是分层的，是吧？外侧是我们的牙釉质、牙本质，那么它其实是一种半透明的这种质地。然后内侧的话呢是我们的牙髓啊，但是如果说受到了撞击，我们的牙髓由于坏死崩解，里头的比如说一些血液细胞里的色素啊什么的，可能变成棕色的形式，然后弥漫开来，那样的话呢，就会把我们牙齿内侧的这种原本淡黄色的牙髓染成棕黑色，那么整颗牙齿看起来就会颜色大不一样。那么只要这颗牙还是比较坚固的，就像刘主任说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叫根管治疗的方式。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道具来简单介绍一下根管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根管治疗我们一般是从牙齿的上方开一个洞，是吧？我们把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钻开，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中间的这个牙髓腔，然后用我们的一些特定的器械把我们的牙髓给它彻底的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然后的话呢，这里头我们不能放任它还是一个空腔，那样的话呢，细菌还是有可能趁虚而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根管治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是吧？我们要用我们的人工材料，然后的话呢，对于这个牙髓腔内进行一个完密的充填，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根管充填。这样的话呢，这里头我们灌注上了一些这种胶，封闭了这个根管系统。这样的话呢，就使得牙齿不再会成为我们颌骨内感染的一个来源。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治疗或者没有这个步骤的话呢，未来有可能细菌一旦突破了我们牙齿表面，比如说住了个洞或者又磕坏了一下，那么细菌就可能会顺着我们的牙髓腔，顺着我们的根管一直到达我们的骨头，到达我们的全身，造成更加严重的感染。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口腔健康或者牙齿健康跟全身健康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
4: 牙齿遭受磕碰，多数人尚能意识到应及时就诊，然而喝茶吸烟导致的牙齿染色却很少有人重视。 事实上，容易被染色的牙齿往往暗藏着潜在的口腔问题，若不及时处理，可能导致牙病进一步发展，治疗难度也随之增加。
1: 这个确实也是非常普遍的困扰了，因为很多人都爱喝茶哈，可想而知，你看我们的茶壶如果长时间没有拿钢丝球啊去洗，那上面就会有茶垢，那我们的牙齿上也会附着哈。
2: 有很多的像我们吃的日常吃的食物或者是饮料里边都是富含有各种各样的色素，那么这些色素呢，它会对我们的牙齿表面是一种沉积。
1: 但是我们每天都刷牙呀，为什么刷不干净呢？
2: 色素沉积如果它是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假如说刚刚开始沉积，那么如果是我们用特别正确的刷牙方法，那有可能是把它去掉的。像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门去色素的一些这种牙膏，那么它里边的一些摩擦剂是比较适合去把这些色素去掉的。但如果说每天都喝浓茶，经常是吃一些颜色特别深的一些食物，那么色素非常多，那么同时刷牙方法又不是特别正确，那有可能这些色素就不能够很完整的完全的被去掉。那么当色素沉积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外边的就是色素自身的沉积，另外一方面就是对牙齿它会有一个外源性的染色，就是把我们的牙釉质的表层就直接染了颜色了。那么真正到这个程度，那么靠刷牙就肯定是不行的。那么不仅刷牙不行，可能连我们的洗牙都不一定行，那可能需要通过一些我们的漂白这样的一些处理把它去掉才可以。
1: 那么这些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色素沉积以后，那么首先是对我们的美观影响是非常不好的，那么另外就是健康。因为很多的染色，我们看到的严重染色，它就是基于本身就是不干净，因为有牙石，因为牙齿表面不光滑，所以才特别容易染色。就是当我们的牙齿表面越不光滑，那么越有牙石的情况下，色素沉积就越快，那么就越不容易清理出来。那么这个染色是一种它不健康的表达，并不是说是因为染色而直接影响到健康。
1: 那生活中哪一些食物会比较容易染色呢？
2: 主持人您可以看屏幕，现在有四种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通过口腔可以接触到深色的这样一些物质，您看看您觉得哪几个是容易染色的？
1: 我觉得可乐会啊。
2: 啊，其他的呢？
1: 另外我觉得香烟肯定会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很多这个叔叔喝浓茶，那这个牙齿可能就会颜色会变深一些，所以还是要加上这个茶。红酒应该是不会的。
2: 正确答案是茶、红酒、吸烟肯定是可以让牙齿染色的。红酒是我个人认为是染色的效率最高的一个，应该它不叫附着，就是一过性的染色，就是牙齿，就是喝完以后，如果你照镜子就会发现牙齿表面整体就发红发黑了，就，但是只要一刷就能刷干净。
1: 突然觉得红酒也不是那么浪漫了。
2: 但是如果我们很快的去清洁，假如说我们今天喝了红酒，然后很快刷牙，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比较好的一些牙膏牙刷是很容易清洁掉的。那么红酒是这么一种性状。那么像抽烟和喝茶，那么这个茶垢就像这个茶杯上面都会很明显的，对，日积月累，而且那么在牙齿上也是这样。如果说是经常喝浓茶，尤其是颜色比较深的，像红茶、岩茶、
1: 对，
2: 普洱茶，
1: 是，
2: 那么这些都是颜色很深，然后如果不经过很认真的刷牙，很好的刷牙，那么就会留存很明显的茶垢。而且这个速度也不是很慢，大概两周到一个月可能就会有很明显的这种茶垢。那抽烟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它很容易在这个牙齿的整体的表面就留下很深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烟熏的这种痕迹。那么实际上是烟里边的一些像尼古丁焦油，那么它就会沉积在牙齿的表面，就会形成这种颜色。那么可乐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争议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牙齿表面本来就是不是很光滑，像一些年轻恒牙，就是牙齿表面不是很光滑的状态，小孩或者说是一些本来就有很多的牙结石，本来就已经有牙结石，牙齿表面就不光滑，那么可乐其实也会染色。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相对健康的成年人的牙齿表面，其实可乐的染色没有那么严重。虽然看起来它颜色很重，但它其实可乐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酸，很酸，就是 pH 值很低。那么它对牙齿表面会形成一种腐蚀的作

0: 用。那么这种腐蚀作用会让牙齿表面更越来越光滑，一方面是越来越光滑，一方面它会让牙齿表面的釉质越来越薄。那么在这种越来越光滑越来越薄的这种牙齿表面，其实它沉积的能力不是那么强，那么色素它会更容易沉积在不光滑的表面。所以什么样的牙不光滑，一个刚才讲就是不干净的牙，牙齿表面有菌斑有牙结石，那么就会非常容易沉积。另外一个就是年轻恒牙，就是我们刚换出来的年轻恒牙，牙齿表面不是很光滑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小孩中，就是青少年，如果刷不干净牙，牙齿表面就是特别脏，看起来特别
1: 大黄牙
0: 啊，对，就看起来特别脏。就是，那么当他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牙齿表面和嘴唇呀、和舌头之间，还有我们天天吃的食物之间的这种磨损磨耗，就会让牙齿表面变得越来越光滑。那么在相对光滑又清洁的表面，那么其实色素沉积就不会那么容易。
1: 哦，明白了。牙齿如果被染色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来美化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牙齿百事通许同凯医生再为大家做演示，有请。
2: 我们是吧，人吃五谷杂粮，这牙齿呢就没有不染色的，是吧？比如说不管是茶渍、腌渍还是红酒，包括我们食物中的啊酱油，是吧，一些深色的食物，包括一些很鲜艳颜色的水果，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牙齿的色素的沉积。那么比较表浅的，然后我们通过了及时的刷牙或者是洗牙，那么是可以把那些色素从牙面上清洁，还我们牙齿本来颜色的。那么还有一些由于这个色素的侵入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接触的特别的日久天长，那么呢它已经浸进到了我们的牙釉质其中。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提到了，就光用钢丝球就已经不行了，我们可能呢还得用点八四泡一泡。那么我们口腔中其实也有类似于像八四这样的产品，是吧，我们管它叫漂白剂啊，也是通过类似于过氧化物的这种强氧化作用，我们可以让它稍微的侵入到我们的牙齿的表层，然后用化学的方式将侵入到我们牙齿内部的色素分解掉，那么重新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洁白起来。
1: 那刘主任，市面上有很多美白的牙膏啊，难道说不好使吗？
0: 这个美白牙膏应该说有一些是管用的，可以这么说吧，如实的说，我个人每天用的，我是最喜欢用美白牙膏。那么有一些确实它的研磨剂非常的细，确实是能够去掉色素，那么但是有一些可能功能并没有那么强，它就叫了美白牙膏。但是还要强调一个，就是美白牙膏它一定是在牙齿表面比较光滑比较健康的状态下，然后你能够最每一天都去做很好的清理的状态下，它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已经有很明显的沉积了，光靠刷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肯定还是要由我们牙医帮您去做洁治，或者是做一些漂白，才有可能去处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怕凉怕酸，牙齿敏感，都是它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
4: 不要自己诊断它就是牙齿敏感。
2: 我们的这个含氟凝胶，然后就把它均匀的涂抹在牙齿表面。
3: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说完了最前面的门牙，我们再来看看长在最里边的智齿。智齿是口腔中最晚萌出的牙齿，位于口腔最内侧，既难以看清，也难以彻底清洁，它便成了口腔里最容易藏污纳垢的角落。正因如此，智齿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制造麻烦。它的问题千万不要拖，等到疼痛发作，往往已经错过了处理的最佳时机。
3: 智齿它是萌出的是最晚的一颗牙齿，那么当最后一颗牙齿长出来，它就没有地儿了。它但是它又想往外长，所以它只能去挤前面的牙齿。那么有些能挤得动，那么当智齿萌出的时候，可能有些青少年本来牙比较齐，会把牙就前牙明显就能够看到，它就变得不整齐了。那有一些前面的牙很坚强，它挤不动，最后就卡在那儿了，就是叫我们叫阻生。那么有的是完全横在那儿了，有一些是倾斜的阻生，就是露出一点头来，然后又顶，使劲顶着前面的牙。就算它长得很正，其实刷牙也很困难，而且真正长得正的智齿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长得不正。那么像刚才讲的，往前倾斜是最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它地方不够，出不来，被卡在那儿了。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它和前边那颗牙之间就有一个明显的三角形的间隙，这个间隙非常容易存脏东西，而且不好刷。另外一个就是当它倾斜卡在这儿的时候，它实际上在它的后边是牙龈，就是我们常说的牙肉、牙床，会覆盖在它表面，
1: 对，
3: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盲袋。这个盲袋也会进脏东西，那么这个脏东西又很难刷出来，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智齿冠周炎，通常是因为这个位置就是存了很多脏东西，最后就发炎了。
1: 怪不得，
3: 对，这种
1: 很多人就是这个智齿容易发炎，然后肿、
3: 对，
1: 发烧等等，
3: 对，而且会很难受、很疼。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是往前顶的是一种情况，有一些还它能基本上长出来，但是骨头的位置关系又不是那么好，它就不是完全正着长出来，偏里偏外歪着长。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刷牙是很难把它刷干净的，它的位置又离我们的咽喉然后大脑其实都是很近的。那么这样的话，细菌菌斑进去，然后食物残渣的嵌塞，接着就是龋齿，然后牙周病，然后智齿冠周炎等等这些炎症。那么如果智齿周围发生了明显的炎症，那么如果没有经过早期的及时的处理，那这些炎症可能会通过我们的颌面部的这些间隙就会扩展。比较明显的一种典型的表现是这个在从口外从这个脸颊的地方会有一个破溃的这样一个窦道，然后往外排脓。这个有些时候其实就是下颌智齿发炎，然后从颊侧这个间隙出来了，最后从皮肤破溃。那你说这个就是整个就有点毁容的感觉。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往里边走，那是更可怕的，造成了这个颅脑部分的这种感染。那么
1: 还会进入到颅内，
3: 确实有这种病例发生。就是发生了这种感染，颅脑的感染，最后人就不行了。但是如果往回追，他这个感染到底从哪儿来的，可能最开始就是智齿。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最后到达颅脑。这是应该说是一种很少见但是很可怕的一种最严重的一种反应。
1: 那么哪些情况下智齿是一定要拔的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牙齿百事通许同凯医生为大家做演示，有请。
4: 好，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嘴里的第一磨牙、第二磨牙，还有我手中的第三磨牙，就是智齿，都已经就位了。那我们这个智齿可以长在哪几种情况呢？当然了，最幸运的一种呢，就是这个智齿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跟第一磨牙、第二磨牙一样，端端正正啊，正正当当的长在我们的嘴里头，然后还可以完美的行使功能。不过这种情况百里无一。那么我们更常见的呢，可能是这样的，是吧？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它萌出，它在长的过程中直接就卡在了第二磨牙的这个脖子这个位置，然后就卡在这儿了，出不来。

0: 来了。像这个位置就刚才我们讲到的特别容易发生藏污纳垢的地方，清洁又很难清洁，然后又非常容易发炎，这个智齿我们是建议尽早把它拔掉。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的智齿可能长得还要更加的奇葩，它是整个躺在骨头里的，你要是不来医院检查，不去拍一张 X 光片，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长了一颗智齿，可能直到某一天你会发现这颗牙突然松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智齿已经把它的牙根给它顶没了。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尽早把它拔掉。
1: 如果为了保证前面的牙还能健康的使用，那么该拔智齿也必须得拔。
2: 嗯，
1: 就是一旦出现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通常不会再去建议做复杂的治疗。当然是如果是在它的炎症期间是不能拔牙的情况下，我们先通过一些冲洗啊，先去把它局部炎症缓解，并不是为了保留它，而是只是把急性炎症去掉。在非急性炎症期还是要建议把它拔掉，因为即使缓解了，将来这些问题肯定会反复发生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奉劝我们的病人，如果这个牙我们判断必须要拔，那还是要尽早拔，而且最好是在一个身体很健康的状态下就把它拔掉。
2: 嗯，
1: 这个在临床上确实也碰到过一些，他就是反复在局部发炎，然后就是坚持没拔，然后等到年纪比较大了，到了60岁70岁，他还在出问题，这个时候想拔都会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拔牙有可能是一个创伤相对有点大的这么一个处理，但是如果全身健康是良好情况下，像健康的中年人青年人肯定是不存在严重的全身并发症的危险。但如果你已经是到了一个中老年，全身病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或者说在近期出现过心梗、脑梗，是不能拔的，就是你再痛苦我们也只能局部消炎去缓解，是不敢去动的。所以在身体健康比较良好的中青年的时候，如果智齿存在问题，医生建议拔的时候就不要犹豫。
2: 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这牙齿如果拔了以后呢，说这个智齿啊，它占用了我们这个空间之后呢，我拔掉了以后就可以瘦脸，就可以是 V 字脸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智齿咱不能拔，拔了之后会形成面瘫。两方面的观点，我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但是大家有这样的顾虑。
1: 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一个是拔智齿能不能瘦脸，
2: 能不能瘦脸，这个我很
1: 关心。它不是很科学的，是这样，拔智齿确实很多的病人觉得，哎，拔完了以后脸瘦了，其实主要还是来源于拔完牙又会肿，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内不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一侧都不能吃东西，那么咀嚼肌也不经常去发挥作用。那么大家知道可能有一个打瘦脸针，其实就是肉毒去让我们的咀嚼肌不发挥作用，那么这个位置就会看着是比较纤瘦的，那实际上最后可能会有这么一点意思，只能说是显瘦了，它不是真让你瘦了。
2: 所以这个脸型是天注定的，
1: 对，
2: 跟这个智齿没有多少关系，
1: 没有，可以说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从解剖角度来讲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说口腔治疗有瘦脸的这种可能性，都是要去做一些外科的整形的，相对算整形手术。像许大夫手里边拿这个模型就能够大家看得很清楚，
0: 这个就是构成我们面部主要轮廓的这个下颌角。
2: 下颌，
0: 对，而我们的智齿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即便说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啊，在这个周围去了骨，把这个智齿完全的取出来以后，那这个地方呢，骨质缺损会随着机体的愈合逐渐还是会恢复的，所以说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最终这个下颌角的形态。
1: 其实我们的这个下颌骨从这个下颌下缘然后到下颌生枝，那么它所形成的这个角度，如果是特别直，像一个90度，那么实际上从外观看就是一个特别方的脸。那么如果是一个成年男性是这种面型，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显得很坚毅很有力量。但是如果是一个小女孩，那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面型的。那现在很多的很多人希望通过这种外科的整形，是希望达到这个下颌角达到120度，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下颌线的角度。那么通过把骨头去掉，但是这个去的这个骨头是下颌下缘的这个角，这个外角这块，但并不是智齿，智齿长在里边上角，上面这个位置。
2: 那所以脸型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1: 对，没有它什么事儿。真正要想瘦脸，还是要到口腔颌面外科去做一些整形的处理。
2: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担心啊，说这个不能拔，拔了面瘫怎么办呢？
1: 这个 这个是肯定是不会的。
2: 这个不会吗？
1: 肯定不会的。实际上就是如果真正发生面瘫，都是面部的运动神经发生问题，而运动神经是面神经，这个面神经离我们的智齿都很远的，无论是上智齿还是下齿智齿都是很远的，拔智齿应该说基本上不存在损伤面神经的可能性，所以真正的面瘫是不会的。但是拔智齿损伤神经是可能的，下智齿它是离我们的下牙槽神经比较近，有些人的智齿就真的就长到神经里边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拔智齿真的挺危险的，应该说很多的医生可能都不敢拔。即使是到了我们北大口腔，我们的颌面外科医生也会去评估这个牙能不能拔，要不要冒这个风险。那么有些情况下，可能有些外科医生，我们的外科医生会选择截断这个牙，把最根部的一部分牙，那个牙根不去动它了，因为它离神经太近，如果冒这个风险是不值得的。但是大部分智齿是没这么可怕的
2: 啊。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倡导80/20嘛，就是80岁我还有20颗天然牙，那么这4颗智齿可以凑数啊，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1: 一般来讲我们是不算智齿的，因为它可能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2: 还不如没有呢。
1: 对，只有真正发挥功能的这些牙齿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2: 明白了，非常感谢刘主任，也感谢徐老师为大家做出的精彩的讲解。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桂林人早餐喝的什么茶居然要搭配葱段和蒜头来炒制？
4: 一吃好香啊。
3: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将汤粉的猪骨汤底熬得粘稠浓香？
5: 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
3: 怎样炒制底料能让桂林火锅也拥有螺蛳粉般的重口味？
6: 这个酸味马上就冲。
3: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去探寻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 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

0: 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植。

0: 桂林人早餐喝的什么茶，居然要搭配葱段和蒜头来炒制，
1: 一吃好香啊！
0: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将汤粉的猪骨汤底熬得粘稠浓香？
2: 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
0: 怎样炒制底料，能让桂林火锅也拥有螺蛳粉般的重口味？
3: 那个酸味马上就冲上来了哈！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去探寻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广西桂林这座秀甲天下的山水之城，除了广为天下人熟知的秀美风光，那些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也是充满了桂林独有的烟火气，让人流连忘返。桂林人早餐爱喝的茶究竟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外地人喝了直皱眉头，而桂林人却总是欲罢不能，沉醉其中？
2: 您这是煮了一锅中药吗？怎么这么苦啊？
1: 一碗美味的红油汤粉离不开丰富的浇头来助力，怎样的烹制方法让肉末浇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味鲜至极？
3: 全买瘦的，它吃起来又硬又扎。
1: 什么火锅被称为桂林人自己的火锅？怎样挑选和处理火锅食材才能保证绝对新鲜？
2: 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光滑。
1: 山水迷人的桂林，鲜香诱人的美食，无论是街边小摊还是特色店面，都有着鲜活的烟火滋味。赶快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穿街走巷去探寻吧。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之计在于晨，桂林当地人喜爱在早餐时喝一种茶，据说这种茶能提神醒脑，喝了后令人身心舒畅，活力满满。桂林人认为用喝这种茶来开启一天繁忙而普通的生活，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1: 除了长寿，你看我这多大，你瞅我多大，我就是喝油茶喝的，我天天喝油茶，早上天天喝油茶，好喜欢喝的，我们从小都喝的。
0: 这种茶到底有什么特别，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味道调查正式开启。
2: 你好，吴大姐。
3: 嘿，你好，
2: 听说你特别会做咱们这个桂林的油茶哦。
3: 是啊，今天尝一碗试一下。
2: 来了就能品尝啊，这是刚煮好的啊，慢点，小心啊。
3: 先看一下，
2: 很清凉的感觉哈，这个味道有点冲鼻子，我先尝一下。您这是煮了一锅中药吗？怎么这么苦啊？
3: 油茶那肯定要苦了啊。
0: 燕秀大姐经营这家小小的油茶店，当年为了能陪女儿来桂林市里读书，吴大姐学了做油茶的手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忙碌，用一点一滴的辛劳汇聚起支撑家庭的力量。
3: 就为了小孩来这里读书，就来这里开这个店，因为他回来像一个家一样啊。
0: 如今女儿早已长大成人，可吴大姐却怎么也离不开这家新老顾客每天络绎不绝前来光顾的小小油茶店了。
1: 一口进去是苦，出来以后是甜，那个喉咙是甜的，
4: 有点不习惯，对不对？但是你喝久了以后你会爱上它。
0: 这家店的油茶到底有何魅力，竟然让桂林人如此赞不绝口，欲罢不能？
3: 像我这个的话要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看起来漂亮，吃起来不一样，口感人家一喝就知道。
0: 油茶原本是桂林地区少数民族同胞喜爱的一种传统食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仍是生活在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山区的壮族、瑶族、侗族、苗族等同胞日常离不开的特色茶食。而如今油茶的独特滋味早已成为桂林人舌尖上的幸福味道。
3: 这是我们山上的野生茶呀，它打得比较好喝啊，你这么多卖的茶叶你拿来打，那不一样的。
0: 在距离桂林约80千米的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这里除了有著名的龙脊梯田，大山上还长着高大珍贵的古茶树。吴大姐每过段时间就要回山里老家采集新鲜的茶叶来制作油茶，这次她邀味道调查员同行。
2: 吴大姐就可以哈，
3: 可以
2: 第一次在这种群山环绕的环境下面去采这个高山的古茶哈，有点特别呢。
0: 吴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这种生长在大山里的野生茶树都有较长的树龄，谷雨前后是采摘茶叶的最佳时期。
2: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炒这个茶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2: 哦，直接用手啊，不会烫到吗？
5: 哦，
2: 我现在能够闻到那个茶的香味了，已经有一点了啊。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手工的这个方法来炒呢？用机器不会更快一点吗？
3: 那个香味不一样啊，
2: 就会更香一点，是不是？
3: 对对。
0: 新鲜的茶叶采摘回来，还要经过炒青、揉捻和烘干的步骤，才能成为制作油茶的上好原料。那么，吴大姐是怎么用这些精心加工过的茶叶来制作油茶的呢？
2: 我来帮你铲一下，来。
3: 好的。
2: 放油，这是什么？
3: 这是葱兜。
2: 这是蒜还是葱头？
3: 葱兜。
2: 葱头。
3: 大蒜。
2: 哦。这么重口味啊？
3: 对呀。
2: 啊，好香啊，感觉在炒菜一样的感觉哈。
3: 还有这个。
2: 花生米和绿豆。
3: 对。
2: 嗯。
0: 制作油茶所用的配料实在是出人意料。清香的茶叶居然先要搭配葱段和蒜头来炒制，
3: 你加多一坨姜，多一点蒜跟葱，人家都喝得出，你还说别的。
0: 炒锅放入少许油，加入葱段和蒜头炒香后，再加入花生米和绿豆不断翻炒，炒出香味后将准备好的茶叶放进去继续一起炒制。
3: 拿这个一起拌来炒啊。

0: 来使的那种感觉。
1: 吴大姐说，接下来就到了制作油茶的最关键步骤，也是最考验体力的时候。
2: 锤呀，
0: 来。哦，要锤的。
2: 对呀。哦，
0: 原来它不是勺子，这样倒的，是不是？
2: 对。
1: 在炒制过程中，需要用特制的木锤不断锤打锅中的茶叶等食材，并持续加入生姜一同打碎。这个打油茶的过程被称为擂茶，要持续将近一个小时。
2: 用力一点还不够力。
0: 好的，来，不会把这锅敲碎吧？
1: 直到各种食材被锤打得非常细腻，茶叶和各种配料流出的汁液完全混合，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接着边加入开水边充分搅拌，让各种食材的营养物质逐渐融入汤中，开大火熬制，待锅中汤水略沸，立即将汤水倒出，滤出的茶叶和各种配料会倒回锅中，再加入开水继续熬制，如此反复，最终将四次熬煮的汤汁混合在一起，就制成了有着桂林风味特色的油茶。
2: 人家就说一道夹，二道苦，三道四道就是最好味道。
0: 就是浓缩的精华了，到最后。
1: 油茶从茶壶中倒入小碗，还要加入油炸花生米、炒米、香葱等小料，并加盐来喝。用丰富的食材调制出来的这碗油茶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现在加满了配料的油茶已经呈现在我面前了，我现在要尝一尝桂林油茶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不一样哎，这个味道和我刚才喝到油茶味道截然不同。刚才最开始喝的时候是比较苦的，现在呢，因为加入了这个爆米花呀、花生啊，还有这个小蚕豆，香味一下子提起来了。而且这个油茶啊，品到最后竟然有一点点的这种回甘的感觉。现在啊，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桂林人这么喜欢这个油茶了。
1: 入口苦涩，唇齿留心，回味却带甘。桂林油茶在舌尖的复杂滋味实在难以形容，外地人初尝还真是有点不好接受呢。桂林油茶浓烈复合的滋味给味蕾带来强烈的刺激感受，而其中所含的浓郁茶叶汁又起到了提神醒脑的作用，难怪桂林人爱上了喝油茶，总是欲罢不能，沉醉其中。
3: 我第一次喝那个也是喝不惯，习惯了喝就好了。
1: 当然，桂林人喝油茶也少不了要搭配点心，芋头糕、船上糕、高粱粑、糍粑，都是吴大姐拿手的桂林传统糕点。切片后再用油煎制，是喝油茶的绝佳伴侣。
0: 赶紧来尝一尝。好吃哎，软糯可口。搭配一口这个油茶试一试。油茶是稍微有一点苦，但是呢加了这么多佐料以后就觉得变得很香，然后这个又很香甜，所以这一顿油茶在我心里就是香甜又可口。
1: 因为做出的油茶滋味地道，吴大姐的油茶店已经成为很多桂林人共同的一个家。
2: 我就觉得蛮开心，天天人家这么多人来喝油茶就觉得很开心。
1: 为了街坊邻居每天都能喝上一口热腾腾的油茶，吴大姐说自己能做多久就会坚持做多久。这一碗油茶是桂林人舌尖上的幸福味道，也是味蕾记忆里抹不去的乡愁。桂林堪称是一座米粉飘香的城市，大部分桂林米粉会采用焦磷卤汁干拌的做法，以咸鲜浓郁著称，但有一家小店却能以独树一帜的汤粉吸引食客纷至沓来，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味道调查继续进行。
4: 松软，特别是红油，还有这个汤子，就是老桂林的这种味道。
5: 每天他说吵着要来吃，比较喜欢吃。
6: 果然是好的。

0: 已经被我吃光了。
1: 清晨的汤粉店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味道调查员赶紧加入，准备一尝究竟。
2: 你好，我要一两米粉。
1: 厨房里正在煮粉的是一位高大白净的帅哥，就是这家小店的老板莫玲。他曾是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高材生，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在外闯荡几年后，他竟然回家和妻子一起卖起了汤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回来桂林，然后也在店里面，我感觉自己过得也挺开心。
4: 不管做什么，做哪一行，其实做好自己的本行就行了。
1: 莫玲的母亲秦怡多年前开启了这家汤粉小店，其制作的汤粉滋味美妙，誉满全城。
4: 原来儿子没有回来之前全是我，现在都是儿子了，我轻松多了。
3: 其实我感觉在大城市和在桂林区别不是特别大，我感觉我在桂林挺幸福的。反正
1: 放弃了在繁华都市写字间里的工作，回到宁静安逸的家乡，帮助妈妈卖汤粉。在洛玲看来，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生活不在于外表光鲜与否，更在于内心是否满足。
5: 这是黄豆，这是什么？
3: 这是猪肉。哦，
5: 还有高汤是吧？
3: 哎，对，就是用高汤煮的肉。
5: 好，可以了。
3: 哎，对，然后自己放红油在那边，还有那些调料。
5: 好的，好的。
1: 一碗原本素面朝天的米粉，经过一番加料操作，尤其是经过这鲜艳的红油一上妆，仿佛涂抹了胭脂般，大大提升了颜值。红艳油亮，香味扑鼻，瞬间让人食欲满满。
5: 再加一点这个海带丝，这个是酸萝卜，来点。
1: 吃桂林米粉一定要添加店家自制的特色小菜，眼前的海带丝、酸萝卜、榨菜、葱花、香菜等小菜，种类繁多，味道也酸辣够劲儿。
5: 你看这个颜色特别特别的鲜亮啊，尤其这个红油太好看了，而且它泛着那个油光映到我的脸上，整个人现在觉得心情都很愉悦。来试一下，非常的爽滑，又有一点点的嚼劲儿。更重要的是，因为加了这个红油的原因，我觉得整个米粉特别特别的香。红油的香味、猪肉末的香味，还有米粉的香味，三者融合在一起，这个香味就在你的舌头上跳舞，满口留香。
1: 一碗盛满鲜汤、看似简单的红油汤粉，为何能在群粉争霸的桂林街头占据一席之地？其中隐藏的美味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6: 它的汤底会比较浓郁一点，然后它的红油会比较香一点。
7: 这个汤特别好喝，然后这个肉特别鲜。
1: 秦怡说，红油汤粉的香首先来自汤底，熬制汤底必须选用带肉的猪筒骨，文火慢炖一个多小时，直至猪骨汤汁浓白。可秦怡说，至此这汤底的熬制程序并没有结束，还有一种关键的原料要加入。
4: 我们还放了猪皮嘛，猪皮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人吃了就不显老。
1: 猪皮下入到猪骨汤中，继续熬制两个小时左右，直至皮软肉烂，这样才能让最终熬好的猪骨汤更加浓白粘稠，肉香四溢。秦怡告诉味道调查员，红油汤粉的香还来自于精心制作的浇头。
4: 我们这个肉就是买那个前夹肉啊，又有肥的又有瘦的，所以吃起来就比较软，全买瘦的，它吃起来又硬又扎。
1: 猪前夹肉是猪前腿上面大腿附近的肉，肌间脂肪含量高，选用肥瘦相间的猪前夹肉，搅拌成肉馅儿，在沸腾的浓香汤底中过熟捞出，这样制作出来的肉末浇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味鲜至极。好吃软香的黄豆也是红油汤粉浇头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可以中和猪骨汤底的油腻，增加豆香和软绵的口感。
4: 我们都是坚持用这一家的

0: 粉，正宗的泉州米粉，没晒过的，半干食的，做起来吃起来就软和一点。
1: 半干的米粉下入沸水中，边烫边搅拌，变软后捞出。此时米粉已有六七成熟，即可备用。粉质细腻，米香浓郁，现在就只差让汤粉美味的灵魂秘料红油了。
2: 就是它的红油比别人的香得多。
0: 就是说吃红油米粉，加这个红油比较香嘛。
3: 不加红油的话，就体现不出红油米粉了。
1: 虽然店里的日常经营早已交给儿子和儿媳打理，但熬制红油的关键步骤还得秦姨亲自出马。这让红油醇香的独家秘诀又会是什么呢？油温七成热，加入大量的葱和老姜炸制，炸出香味后捞出。
0: 这个辣椒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放，你放多了它那个油会放出来。
4: 等一会儿这一盆都要放进去吗？
0: 全部放完。
4: 哇，你看满满的一盆都是鲜红的辣椒。
1: 用大勺舀出提前用开水浸泡过的辣椒粉，一点一点慢慢放入热油内，一瞬间锅中热气翻腾，辣香扑鼻，一锅热油瞬间染上鲜艳的辣椒红，
4: 整个这个油锅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红色了哈。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0: 最红的时候还要熬两个小时，
4: 还要熬两个小时。
1: 一般5000克的油要放入5000克的辣椒粉熬制，熬制过程中不能着急，待辣椒粉全部放入后，还要随时掌控好火候，始终保持80热的油温。油温太高容易炸糊，油温太低则激发不出辣椒粉的香气来。秦姨说，每次熬制红油需费时3个小时左右，一锅地道的红油才算熬制成功。新鲜制成的红油红艳似火，晶莹透亮，散发出醇厚香辣的诱人气味。抓一把半熟的米粉放入沸水中，再汆烫10余秒钟，在保证米粉全熟的同时还保留有爽滑弹牙的口感。一勺软烂的黄豆添彩，一勺细碎的肉末浇头增香，再泼上几勺劲辣的红油，成就出了这碗味道层次极其丰富的红油汤粉。
5: 这粉本身都已经很滑了，就你红油配进去的话，加上那点香的味道，吃起来真的口感很好。
6: 小朋友也喜欢吃，大人也喜欢吃，然后各种搭配，各种选择。
1: 每天招呼完络绎不绝的食客，洛玲和妻子就回到家中陪伴父母，享受惬意的生活。洛玲已经计划好要将小店升级，让顾客就餐环境更好，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这碗火辣辣的家乡味道。一碗美味的红油汤粉曾经是父母一辈支撑家人生活的经济来源，也慰藉了桂林人的味蕾，而未来它也将承载起洛玲小两口平凡踏实却又充满烟火气的幸福生活。除了早餐要吃好，桂林人对宵夜美食的追求也毫不含糊，人们总是赋予这些美食鲜明的桂林风味特色，并固执地坚守着那些一脉相承的传统滋味。
7: 这个口味很适合我们桂北的口味，就是偏辣，酸辣酸辣。
8: 我们在这里一个星期可能4次这样左右吧。
9: 也从阳朔直接赶上来的，一个礼拜3次。
1: 味道调查员听说这家大排档非常火爆，店里的火锅很有特色，被当地人称为桂林人自己的火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火锅呢？
4: 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夜宵才是桂林夜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今天呢，我就和一个朋友约在了他的店里见面。你好，阿坤。
10: 你好。
4: 你怎么这么晚约我在店里见面？我看你们都差不多快收摊了。
10: 没有啊，我们这里是24小时营业的。
4: 24小时？
10: 对。
4: 什么样的神仙美食能让你卖24小时？
10: 刘八宝啊，你先别急，一会儿我再带你去另一个地方你就知道了。
1: 阿坤大名王义坤，90后的他因为喜欢美食，就凭着自己的理解结合桂林人的口味特点，做出了这锅牛八宝火锅。牛八宝本属粤菜中的烫菜，用牛肉、牛肝、牛肺、牛脑、牛肚、牛筋、牛肠、牛百叶8样食材高汤烹煮，称之为八宝。那他做出的牛八宝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4: 阿坤，

0: 嗯，你这披星戴月的带我去哪儿啊？你闻到味道了吗？
1: 好像是有那么点味儿哈，挺冲的。这是哪儿啊？
2: 这是我们的牛场，就是所有的心血，都是每个桌子上的心血，都是从这个牛场开始。
1: 从这儿开始的。原来阿坤制作牛八宝火锅，最离不开的就是一个"鲜"字。 每天都要一大早从屠宰场采购回新鲜的牛肉和各种牛下水，这些拿回的新鲜食材每天天不亮就要按照不同的部位，由专人尽快进行处理。流水线式的加工流程，最大程度的保证了食材的新鲜程度。
2: 这就是刚才我们把东西拿回来以后，都要在现场，做好处理以后，让它进到冰柜去，然后才是上到客人的桌子上去。
1: 就像这样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刚买过来的新鲜的这个食材哈，上面很多的这种结缔组织，你看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光滑啊。牛肉选取口感鲜嫩的里脊部位，片成薄厚恰当的牛肉片，牛百叶要拆分均匀，将每一寸褶皱里边都洗净，牛脑更要仔细小心去除血管筋膜，同时保持外形的完整，还有新鲜的牛血。 每一碗都凝固成型，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嫩滑口感。阿坤制作的牛八宝火锅，食材的选择结合了桂林人的饮食偏好，早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粤菜牛八宝中的八种食材。无论哪一宝食材，每天都是现买现处理，保证绝对新鲜。
3: 牛肉啊。
1: 牛肚啊，这些白叶肚啊，这些都是很新鲜的。
2: 酸辣的非常好吃，然后呢，还有它的，主要它们的食材比较新鲜，最新鲜的啦。食材准备到位，接下来就要准备锅底了。不同于潮汕火锅的鲜美清汤，也不同于重庆火锅的麻辣重油，桂林人吃火锅会喜欢什么样口味的汤底呢？
4: 本身我们桂林这边呢，它。
1: 有一个特点，广西这边有个特点嘛，比较辛酸辣，所以我就想办法把这个酸辣这个品类用来做这个牛肉火锅、牛杂火锅。清水里放入生姜，大块的牛骨入锅，同时放入鸡架提鲜，约4个小时后，牛骨高汤熬成，汤色奶白，汁香浓郁，只等在火锅中与牛肉和牛杂等食材相会了。
5: 现在我们是在干嘛？
2: 这边是我们师傅，他要炒这个酸。
1: 什么是炒酸啊？
5: 酸就是我们用在锅底里面用的一个底料。
1: 我知道了，这就是一个炒火锅底料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对的，对的，对的。
5: 先把这个
2: 干辣椒粉，
5: 辣椒粉。
1: 炒酸是制作牛八宝火锅底料的关键步骤，一个酸字道出了桂林人口味偏好的精髓。 阿坤说，他炒酸一定要加入一种特殊的食材，才能让火锅底料具有桂林人最爱吃的酸味，那会是什么呢？现在要加那个放酸笋。现在就要放酸笋了哈，现在我们要真的开始炒酸了哈。来来来，
5: 都放进去吗？放，全部放完。
1: 小心哦。提到酸笋，可以说是广西人的舌尖挚爱。
5: 它是经过独特腌制工艺发酵而成的一种传统调味佳品，不仅口味酸，还带着一股独特的不友好气味。不喜欢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喜欢这种独特口味的人却总是百吃不厌、欲罢不能。我现在在这儿翻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因为那个酸味马上就冲上来了哈，特别有一种在炒一锅粉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大力翻炒，让酸笋与辣椒在高温热油中碰撞，激发出极致的酸辣味道。最后加入蚝油提鲜，一瞬间酸味扑鼻，辣味呛喉，令人口舌生津。花生、番茄、香菇、牛肉、豆泡，再加上炒制好的酸笋底料、辣椒和香葱，倒入牛骨高汤，一锅令桂林人垂涎的酸笋重口味的牛八宝火锅汤底就可以上桌了。
2: 先把这个牛肉下去，然后这个汤会更甜一点，把牛肉先煮下去，可以吃点汤。
5: 这就可以了是吧？
2: 对，汤可以喝了。
5: 特别的辣，特别的鲜。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酸，
2: 对，开胃嘛，
5: 整个味蕾都炸开了。这个是毛肚，
2: 对对对对，
5: 毛肚的话，咱们就七上八下一下就可以了。
2: 对，没错没错。
5: 哦。

0: 哇，绝了，太好吃了，真的，又酸又爽又辣，吃完以后你整个舌头上都是那个辣椒和酸笋的味道，一直不停地在萦绕着，太过瘾了。
1: 浓香汤底，酸辣开胃，新鲜食材品种丰富，每一种食材既能与汤底独特的酸辣滋味完美契合，又能展现出不一样的口感。这桂林牛八宝火锅的美味果真名不虚传，实在让味蕾得到了大大的满足。
2: 其实口味这个东西它是众口难调的，有的人喜欢这个口味，有的人不喜欢，这个没有办法把每个人都统一，但是食材新鲜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嘛，就我们想把这个品类做成自己的代表性的火锅，桂林人自己的火锅。
1: 因为热爱，所以敢想敢干，因为热爱，所以全力以赴。其实阿坤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把心里认为最好的桂林家乡味道熬制出来，并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桂林的城市街巷之中，仍旧可以寻觅到醇香的老味道。吴艳秀大姐每天仍在油茶店里忙得不可开交，好在女儿下班会到店里帮忙，让母亲既开心又欣慰。若琳和妻子继续经营着小店，他们想用自己的努力让家乡变得更加美丽。王一坤不辞辛劳，想让更多人记住桂林牛八宝火锅的美妙滋味。每一道桂林美食的背后都有着一个鲜活的故事，桂林的奇峰峻岭之下展现出一幅香飘满城、温暖心灵的人间烟火画卷。
8: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低帕

0: 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是由亿万生灵共同奏响的生命律动，他们彼此依存，繁衍不息，屏住呼吸，潜入这片蔚蓝。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声音在水下可以传播得更远，鲸的歌声可以横跨整个海洋。

座头鲸已离开南极，向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迁移。这些座头鲸游弋6000千米，来到这片礁石海域产崽歌唱。雄鲸一路护送着每一个家庭，伺机求偶，他们之间时刻保持联络。一只幼鲸笨拙地吸吮母乳，它每天要消耗200升乳汁。鲸的乳汁极为浓稠，遇水不会溶解，而是形成白色的颗粒。雄性座头鲸头朝下倒立着唱歌，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鲸的歌声复杂多变，构成它们多样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其中有音乐的元素，也有语言的成分，但彼此间传递的真正含义，人类还不能完全理解。鲸的歌声从波利尼西亚传播开来，在数千千米的海洋中回荡。潮汐与洋流将最遥远的海域彼此贯通。海洋以陆地上无法实现的方式输送着营养和生物，这是一个深达数千米的独立家园，这里充满了各种生命，几乎能串联起整个海洋。当幼崽长得足够强壮时，座头鲸家庭就会返回南方觅食。座头鲸的歌声始于珊瑚礁，珊瑚礁就像一座连通万里的世界之城，声音、气味乃至各种习性在数千千米之间往复交融。

这座海底城市的活力源自阳光与珊瑚结成的非凡联盟。珊瑚虫是动物，在它们体内生活着植物，也就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藻类通过阳光合成糖分，珊瑚虫则摄取营养和蛋白质。这种共生关系维系着全球珊瑚群落的稳定。每一种小丑鱼都有自己专属的海葵，这种共生关系对于双方都不可或缺。海葵带毒刺的触手可以保护小丑鱼免遭海扇等珊瑚礁掠食者的侵害。如果小丑鱼感受到真正的威胁，它们甚至会躲进海葵的消化腔里。这里也是雌蟹的安居之所。特化共生虾和雀鲷幼鱼也在这里安家，共生关系随处可见。一只海胆和一只螃蟹相伴而生，

杜丁海马隐藏在柳珊瑚丛中，它的形态已经演化得与栖身之地浑然一体。不同种类的珊瑚对应着不同种类的海马。如果珊瑚消失，与之共生的海马也会死亡。每个物种如同身体的细胞，它们互相协作，构成庞大体系中的一部分。万物相连，让这个系统得以存续。人类刚刚开始了解这些共生关系带来的影响。在珊瑚礁之外，生物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一条虾虎鱼守护着珊瑚碎屑中的洞穴，它的伙伴枪虾负责挖洞并清理洞穴。虾虎鱼视力很好，负责放哨，但是枪虾几乎看不见，它只有在触须触碰到虾虎鱼的时候才会冒险到洞口活动。这一对终身好友之间的肢体接触是他们伙伴关系的核心。他们最初是如何相遇并共同安家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人们从未发现他们单独生活。有几十个不同物种配对组合，每一对搭档都是特定的。枪虾和虾虎鱼通常都有自己的配偶，有时他们还会收留房客，这些是丝尾鳍塘鲤，俗称丝鳍喷射机。这只虾从不离开洞穴，那么它吃什么呢？原来虾虎鱼的食物会循环给枪虾，真是完美。枪虾至少有一根触须始终与虾虎鱼保持接触，它们的行动完全同步。但生物间的共生关系并非总是如此平衡，同一片珊瑚礁上还居住着白条锦鳗鲔一家，它们共享一个洞穴。白条锦鳗鲔幼鱼会模仿有毒的鳗鲶，它们的伪装足以吓退捕食者。锦鳗鲔幼鱼得以在珊瑚礁上方安全地吞食浮游生物，与此同时，成年锦鳗鲔留守家中，清理和维护洞穴。人们从未见过它们进食，只有幼鱼进食，它们以从数千千米外漂流而来的浮游生物为食。那么成年锦鳗鲔是如何生存的呢？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科学家。目前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看似完美的父母居然每晚都会吃掉几条自己的幼鱼。合作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自然界既有黑暗也有光明，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珊瑚礁世界充斥着竞争、饥饿与算计，虾类为何还敢靠近危险的海扇呢？

这是一只清洁虾，海扇屏住呼吸。清洁虾一生都在为其他动物服务，它和海扇之间建立了高度信任的关系。环顾四周，这些动物没有互相捕食，更多是互相清洁身体。鱼类会前往特定的清洁站，并常常通过改变体色发出寻求清洁服务的信号。它们光顾清洁站的频率远高于生存所需，这其中必然有吸引它们的地方，让它们乐此不疲。太平洋的每一片珊瑚礁都有特定的清洁站，在夏威夷周边，绿海龟会定期从数百千米之外赶来。刺尾鱼为绿海龟清理身上的一层绿色藻类，藻类会拖慢海龟游动的速度，所以保持外壳清洁至关重要。

这样的清洁服务站遍布大洋各处，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网络。向东5000千米之外的墨西哥海域，克拉里昂神仙鱼在等候不同的顾客。福分可能在两个清洁站之间游了数千千米，它的伤口会得到处理，身上的小寄生虫或藻类也会被清除。克拉里昂神仙鱼获得了一顿美餐，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关系。其中有更古老的奥秘，一种原始的生物化学机制，能够让双方在共同行动中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兴奋感。共生关系可追溯到细菌时代，合作从生命诞生之初就已根植于生命本身。无论是福分、克拉里昂神仙鱼，还是我们人类，都能感受到这种连结。没有伙伴的动物难以长久生存。虎鲨也有自己的伙伴。

印鱼始终追随着鲨鱼和福分前行，但鲨鱼还有其他的伙伴关系。公牛真鲨、双髻鲨和角口鲨在巴哈马海域结伴同游，如同三个老友。

双髻鲨正在沙砾中搜寻猎物，它们的头就像一部扫描仪。人们可能认为鲨鱼很可怕，但大多数鱼类看上去都很放松。成群的敌雕与鲨鱼一起游动，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人们曾经认为燕鱼与鲨鱼同行是为了分享食物，但这条柠檬鲨停了下来，让燕鱼为它清洁身体。

们会与来自墨西哥湾的雄性交配，以确保种群基因库的健康。他们都是国际旅行者，身边带着自己的专属清洁工。不过，并不是所有与印鱼的共生关系都如此和谐。有的儒艮有两类伙伴，一类是常见于鲨鱼和蝠鲼身上的流线型印鱼，另一类是黄鲤无齿身。温顺的儒艮在海草床上啃食海草，黄鲤无齿身趁机攫取儒艮搅动起来的小虾，儒艮好像很乐意有它们相伴。可是印鱼却让它困扰，它们好像不是尽职的清洁工。事实上，他们只想吃虾虎鱼给枪虾准备的食物。大多数印鱼和枪虾一样，以排泄物为食。儒艮很讨厌印鱼，他们为靠近食物源会发生激烈的争斗，这一定会让儒艮非常难受。

首先，如更试图摩擦身体甩掉印女，但无济于事。于是启动计划二，他在海床上打滚，搅起一团泥沙。他借此打散鱼群，把印女赶走。

0: 一旦制造出浓密的泥沙屏障，如艮就带着他的黄鹂无齿身悄悄溜走了，只带着一条印鱼。如艮很喜欢这样做。彩虹之背海牛只取微量的管海葵触手为生，因为渴望融入群体，动物们会聚集成庞大的群落。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长久以来，我们只看到了无序的竞争，动物野蛮而又精明，自然界充满残酷与算计，适者生存。我们认为海洋冷酷无情，孤寂荒凉，我们对未知的世界感到恐惧。北美西海岸的冷上升流富含浮游生物，管海葵用带刺的触手捕捉洋流中的微小生物，它们可以这样存活100多年。这里的管海葵长得比大多数同类都要高，这可能是因为彩虹之背海牛的存在。它属于裸鳃类软体动物，是海阔鱼的一种。这只之背海牛是体格较大的海阔鱼，它以管海葵布满刺细胞的触手为食。管海葵缩了回去，但为时已晚。仔细看，之背海牛只带走了管海葵的一两条触手。许多裸鳃类动物甚至不会消化海葵的刺细胞，而是将刺细胞融入自己的皮肤，用于自我防御。它们只在最低限度上摄取食物，与其说是捕食者，不如说更像一个农夫。这种关系历经数百万年演化，已臻完美。寒流带我们北上，来到了加利福尼亚海域，这里有大片的巨藻床。如果说热带珊瑚礁是海洋中的城市，那么这些巨型海藻就是大海里的原始森林。这里是幼年沙丁鱼生长的托儿所，虽然每一条鱼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游动起来却像一个有机整体，让鸬鹚白费功夫。成长中的海狮幼崽常常要花几个小时嬉戏玩耍，

独居的七鳃鲨从冰冷的大洋深处现身，如同被遗忘的恐龙。有的七鳃鲨可能会存活数百年之久。巨尖鳞鲈在这里缓慢地生长。这条狼鳗在这里存活了几十年。太平洋鲶鱼的寿命可以达到200岁，海葵可以在同一块礁石上生长百年，成为历经数千年演化而成熟完善的群落的一部分。太平洋鲶鱼解决领地争端的方式近乎仪式，以避免相互伤害。聪明的动物会彼此靠近，其中的原因我们知之甚少。这种渴望融入群体的本能促使动物聚集在一起，有时甚至会形成庞大的群落。数百万只远洋红蟹从外海蜂拥而至。这片海藻林是众多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又一轮潮水涌来，数百万只海月水母接踵而至。

紧随其后的是太平洋海刺水母，它的身体有一米宽，五米长。水母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却能结伴而行。许多水母身上都搭载着乘客，一只幼年机械依附在水母身上，直到它长大能够独立生存。

然而，鲨鱼、海豚和鲸类却能感知这些全球范围的周期性节律，它们似乎能够预知这一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海獭就在这片巨藻林中栖息，海獭妈妈用巨藻缠绕身体，以免被海水冲走。幼崽们活泼好动，而且胃口很大，母亲为此付出了许多。

巨浪撕裂了巨藻，搅起海底的养分，这些养分将在整个夏季滋养这片海藻林。风暴过后，有时整株的海藻会被连根拔起，从礁石上剥离。当如母船般的巨藻被从海底连根扯断后，幼小的鲶鱼变成了巨藻的乘客，整个鱼群会迁移数百千米到新的海岸安家。两米长的翻车豚和其他鱼类相继出现，随波漂流的巨藻则成为一个移动的清洁站。一些远洋鱼群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所。港海豹也在此藏身，躲避虎鲸和大白鲨的追捕。

此时这条鲨鱼并非在捕猎，只是顺便路过。大白鲨的伙伴是沙丁鱼，它们围绕在大白鲨身边寻求庇护。沙丁鱼会寻求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谋求任何能提供保护的关系。对于大洋中的沙丁鱼来说，它们只能彼此依靠，才能对抗一些非常可怕的掠食者。鳍鱼像狼群一样协同作战，沙丁鱼群则展开集体防御。这场战斗拼的是团队协作，青铜色意味着我正在进攻，银色则表示排队等待进食。鱼群通过电磁和压力感受器进行协调，几乎就像拥有同一个神经系统。

被猎的群体行为与古老的繁殖本能一同演化。它们有特定的聚集地，当繁殖季来临，像六带参这类鱼群就会如期而至。繁殖是合作的终极形态，它们通过微妙的姿势和体色进行交流，就像跳起了一场缓慢优雅的华尔兹。有些鱼类不远千里前来聚会，比如哥斯达黎加科克斯岛附近的双髻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通过某种姿势传递信息，但这可能只是它们求偶之舞中的一部分，就像任何一场求偶仪式一样。浅海热带水域也在上演求偶仪式，更长久的关系正在形成或重新建立。动物们需要花费时间来选择彼此，缓慢的求偶过程能够建立起承诺与信任。

在澳大利亚南部近海，一只一米长的伞魔乌贼正在驱赶前来挑衅的竞争对手。求偶期结束后，这只雄性乌贼就守护着正在藏匿受精卵的雌性。他们互相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舒适或自身安全。浅海，小丑鱼栖身于长有触手的海葵之中，以此为庇护，但它们仍需要更大的空间来产卵。它们遇上了难题，得动动脑筋，要是能找到椰子壳，再把它拖到海葵旁边就好了。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把用得上的材料搬回家，改造一下住所。这种行为并非盲目的本能驱使。动物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已经成为一门全新的学科，而事实证明，鱼类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能力。

所有关系的维系都离不开良好的沟通。在整个珊瑚礁生态中，最简单的动物之间也存在某种方式的协调。比如同海绵会通过化学信号相互沟通，并随着潮汐的节律同步产卵。蓝海星点起万族，站立着产卵。海参则会在月相合适的时候，身体向上伸展。仿佛连接着所有动物的线都被月亮拉动着。雄性珊瑚释放出精子，雌性珊瑚则释放出卵团。这种神奇的现象每年只发生在一个夜晚。一旦随波漂浮，卵团就会破裂，受精卵从此开始了他们的生命旅程。

0: 动物们相互依存，结伴旅行，形成各种不可思议的合作关系。它们守护家园，让生命得以延续。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海洋中的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存在，月亮的引力和潮汐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样的夜晚，海洋中的大家伙也会从远方赶来。浮粪吃了个不滋声，食物实在太多了。

在太平洋沿岸寒冷的深海中，乳光枪乌贼朝着满月的光辉向上浮生。一只雄性角逐一只雌性，它的腕骤然泛红。

人体内已携带着正在发育的卵荚。他们将卵荚附着在任何坚硬的物体上，就连装饰蟹的身上也被他们挂满装饰品。产卵之后，所有成年枪乌贼都会死亡。作为世代更替链条中的一环，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濒死的成年枪乌贼几乎谁都想来吃一口，但卵却得以幸免。这些卵荚含有毒素，大多数动物试过一次就再也不敢碰了。在每一个被精心保护的卵壳中，枪乌贼幼体正悄然成长。他们会同时孵化，而这场生命的迸发会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大多数幼体会被海浪卷走，成为浮游生物的一部分。这里是地球上最大的育儿所，海洋本身会照料它们，为它们提供食物和庇护。一只小海马紧紧握住一根细线，小比目鱼会长出长长的触须，以防坠入深海。一只幼年鹦鹉螺依附在一小片塑料上，仿佛那是海藻。一只发光的治水母在小小的枪乌贼身旁显得格外庞大。一只水母与一只螃蟹结伴，踏上了共同的旅程。从一开始，动物们就被彼此吸引。一条鱼鲳躲进一只小水母的身体里，一条幼年丹棘豚也紧紧依附在水母身上，不是为了觅食，而是为了免于孤单。他们以这种方式环游世界。虽然令人不安，但我们人类无法忽视自己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

透过眼前的荒芜，认识到曾经的错误，现在还不算太晚。火焰海胆有毒，不可触碰。虽然这不是理想的伙伴，但或许已别无选择。

这是一只关公蟹。海胆搭上了免费的顺风车，现在没有任何生物会攻击这只螃蟹了，他们是伙伴，这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这看似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组合，一只其貌不扬的螃蟹和一个有毒的美丽生物，但正是这种互惠协作关系维系着海洋生态的平衡与律动。这些鱼卵和幼体随洋流漂流于四海之间，它们是生命更新与修复的一线希望。人类并非所有的行为都导向恶果，那些曾为毁灭生命而造的机器，如今却在滋养生命。

在沉船和珊瑚礁之间，小丑鱼的家已被改造一新，椰子壳如今成了育儿室。海洋中最珍贵的关系，莫过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看，他们的心脏在跳动。他们的家园必须受到保护，尽管海葵的触手能蛰刺，玳瑁仍然会捕食他们。珊瑚礁上的许多海葵都守护着一个育儿所。玳瑁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眼睛，只要自己的海葵遭到威胁，双带小丑鱼就会发起攻击，哪怕对人类也绝不客气。它的咬合力强到能直接见血。玳瑁已经离开，去寻找更容易获得的食物。周围幼鱼正受到保护，海胆是他们最喜爱的幼儿园。

0: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类偶尔提供的帮助，往往出自无心之举，而这个世界的满目疮痍，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已经消失的物种。

500年前，海洋中的鱼类数量可能是现在的10倍，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体生命，他们的精妙合作关系，他们的家族以及所有生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全都被生生切断了。

自然世界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而我们正在逐步探索合作背后那古老的生物化学机制。单细胞彼此联合，演化出了动植物，它们需要繁衍后代，构筑栖所与群落。于是，古老的神经递质和激素开始对协作行为给予奖励。这种本能根深蒂固。在一起，成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这种归属感很正常。

0: 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似乎有些冒失。这里的某些动物轻易便能让我们陷入险境，他们可能饥饿难耐，而我们毫无反抗之力。但你不必感到恐惧，只需心怀敬畏。听，他们有话要说。不如这样，我们各退一步，互利共赢，如何？被信任的感觉是如此真切，守护这片接纳了我们的水域责无旁贷。最难的是长时间屏住呼吸，但为了眼前这一切都值得。看，他们正在向我们招手。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南侧两座大墓的发掘，究竟能够破解多少谜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7集。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各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挖出来的诸侯国还将获得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2019年6月初，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持续进行。考古人员依据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已判定168号墓为曾侯宝墓，并由此获得了大量超出预期的收获。然而，相距仅11米的169号墓，却始终没有发现带有铭文的器物。
1: 发掘完168之后，我们确定墓主人身份是曾侯宝。因为根据以往我们发掘的经验，包括材料来看的话，一般这个曾侯的墓葬是在南边，然后其夫人的墓葬应该在北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169啊，就是曾侯宝北边的这个墓，很可能就是曾侯宝的夫人。
0: 除了推测，这座疑似夫人墓的墓葬始终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尘雾之中的考古工地没有一丝风，原本不知疲倦的队旗此时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就在考古人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在169号墓内一件残损的器物上发现了铭文。
1: 我们在那个 M169 那个盗洞里面，发现了一个残片。这个残片呢，和那个曾侯宝那个墓葬里面那个鼎里面放了一个璧的柄部是一样。这个璧啊，就是现在咱们用的一个勺子，这个柄部啊，就是这个勺把，通俗一点说。但是难得可贵的是啊，我们在这个璧的残部，这个柄部，我们发现了个铭文，补刻的加米行璧，就是说，这个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加米，他给自己补刻了一个这样一个带私名的一个币，很可能就是他生前所用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东西几乎可以推测这个墓主人就是那个加米。
0: 随着这个突破性的进展，169号墓的挖掘工作豁然开朗，而感受到了这份喜悦的考古队队旗也起劲儿地飘扬起来。考古人员发现，169号墓的形制同168号墓几乎相同，棺木均位于大墓的中央，四周摆放各种随葬礼器。此时，在169号墓的西南侧，一件正在清理的土偶格外引人注意。在中国古代，否是一种水器， 通常是作为一套完整的随葬礼器的组成部分进行陪葬。而随着发掘的持续，考古人员发现这件铜佛明显带有楚文化的特征。
1: 这件佛是 M169 出土两套比较重要的器物之一。我们看到这两个耳是已经掉了，掉的话我们看到它是几乎一个近竖面，只有两道旋纹。可以看到这个器物的口部，包括肩部、腹部，以及下面这个底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形制，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它是一件楚器。这件佛的话和西川夏氏出的佛形制几乎一模一样。
0: 更加令考古人员惊讶的是，在这件铜佛的盖子上还清晰地铸刻了几个铭文：
3: 楚王应随仲米家，楚王应随仲米家。
0: 楚王应随仲米家，这个发现令专家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知道这几个铭文的学术意义有多么重大。关于曾随是不是同一个诸侯国的两个称谓，长期以来存在着分歧，这就是曾国考古史上著名的曾随之谜的学术争论。这个谜题之所以长期未解，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出土器物的佐证。这件铜佛上的米家与盗洞中那件残笔上加米的铭文仅仅只有顺序之差，它们出现在同一个墓葬中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的就是米家这样的字样，它都是印器，都是楚王为自己的女儿做的嫁妆带到了随国。这样的器物它一般铭文的时候就把米家这个米字放在前面，在曾国他自己做的一些器物随葬的就是加米，他把米放到把四名放在前面。同样的墓葬我们之前发现就是朱米啊等类似的一些墓葬，这样的话就是说在楚国铸造一些器，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学术视角。同样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器物它是采写楚王印随仲米家，它这样的话就是说楚王给他这个女儿做了一套嫁妆，铭文上记载是嫁到了随国，而现实中他是曾侯宝的夫人，和曾侯宝是南北并向的，方向都是东西向的，这样的一组夫妇合葬墓。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曾随问题。
4: 楚王印随仲米家的铭文这个佛上面，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说楚王送给了谁呢？送给了叫米家，就是曾侯的夫人，是随仲米家，这又对曾随之谜提出了新的证据。也就是说可以肯定说这个米家是曾侯的夫人，他送给谁，那就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曾和谁就是一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了。
0: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存在墓室塌陷，169号墓北侧的编钟显然发生过很大的位移。进一步的清理还显示，在这些编钟上面存在大量铭文，但专家们发现，要在现场尝试试读这些铭文，似乎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4: 好，可以了，再看不出来就没办法了。不行，
5: 他也能看这个字，这个字还能，
4: 这不是啥？折也是鱼，鱼啊，那还是往那边。
1: 我这个应该从这里躲。
5: 这个是
4: 什么？
1: 我应该从这里躲的。
4: 鱼，那是博是什么？
1: 博，国科文王，
4: 这就出来了。
5: 这个也有文王，
4: 看到没？
5: 这也是鱼文王，鱼文王吗？
6: 有文王后面，这是现在应该看得出来，勇王之这个号这个之
4: 是
6: 吧？
4: 南字，南有之，又是南，
6: 南
4: 这是个什么字？我看看不清楚。堵，就是堵塞的堵，
7: 堵塞的堵，堵堵可能就是出于之堵。
6: 嗯，
7: 有此难。
6: 那就是这个吴王。
0: 考古人员发现，截至此时，这组编钟的数量大概为16件，而每一件编钟的上面几乎都有铭文。由于依然存在叠压，更多的信息还需要进一步的等待。
4: 正月，
8: 正月
4: 是吧？我让正月
8: 初
4: 初几乙亥，
1: 嗯，
4: 月
1: 几年，
4: 然后得可寿命，
1: 嗯，
4: 出于之都，有此，然后文王之什么这就说，哎，这跟那个正和雨中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嗯。
0: 专家们初步试图发现，这篇铭文的内容相当丰富，或许记载了曾国的族属。以及曾国与周的关系等信息，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0: 米迦墓的编钟上究竟保存着怎样的一篇叙事铭文？对于这些铭文的解读，又将破解哪些谜团？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6月5日，湖北随州异地港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持续进行。此时，考古人员对于169号墓的发掘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专家们从墓室内存留的几件器物上，发现了极具价值的铭文：
1: 楚、王、应、隋、仲、米、嘉。
0: 并据此判定，这座墓葬的主人为米家。考古人员发现，尽管169号墓编钟上的长篇铭文很有可能记载着一段有关曾国族属的重要历

0: 2019年6月初，枣树林墓地专家云集，围绕着这两座大墓展开的学术讨论异常热烈。
1: 这个是个小玩意儿，果然是个女性墓。
2: 那边一套边姓，然后往这边走的话，这边的话，我有一个那个一个七字的那个花案，那个花案。然后那个我们怀疑它是和那个钟是有关系的，
1: 铜的这样一个蛮长的一个东西，
2: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是啥。然后这边是一盘仪，这边看到一个俯。
0: 再次尝试试读编钟铭文的专家们发现，169号墓的这组编钟竟然只有钮钟。难道这是约定俗成的用于曾侯夫人墓中的葬服吗？
2: 这个由我们那个文字学的樊博士来给大家介绍。
3: 发了几次早晨，关键几次早晨，早晨没有。
4: 魏王之约，书籍，
5: 对，
4: 书籍，
6: 这个是
4: 遗憾，
6: 遗憾，
4: 然后约
6: ，
4: 博，这个就是舌头的舌嘛，
3: 博阔。
4: 哎，那个曾侯语中的他对的，那个叫博阔上庸，这个地方叫约博阔受命，受命就讲受天命，处与之笃，这个铭文很清楚。
3: 那就看
1: 博阔这个太重要了，
3: 有的又真的
6: 是一样的铭文吗？还是续着的？
3: 那肯定金子
4: 续的，
6: 应该是续的吧？
2: 续的，
6: 对呀。
1: 讲的不一样的话，
4: 你看下边父王什么之类
3: 的，还有了楚的，
1: 这个还有楚的，
4: 宇文王是吧？啊，
6: 对，宇文王，对，
1: 这还有楚的，
4: 但是不是一样是吧？
6: 不一样。
3: 坐吧，人生
4: 上来就
6: 对呀，对，那个什么这个战国那个字，
4: 这个还要坐吧？
3: 坐
4: 邦
3: 于邦于曾，四个曾，
4: 你看他，
3: 那就
6: 太建邦在这个地方，
4: 在。在建邦嘛，
3: 以前就叫曾这个地方，
6: 对，
3: 而且这个本来甲骨文就有曾嘛，
6: 对，甲骨文有曾，
3: 不就这个地方吗？
4: 于文王之什么什么孙什么什么什么坐邦于曾，
6: 对，
1: 这个人好像从左往右的，
7: 这是邦。
0: 考古人员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某个诸侯国被消灭后，一定要被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以示权力的转移。当时的贵族们凡有重大事件需要永久纪念，通常都会铸造一件青铜器，把内容铸刻在上面。编钟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通常也会在上面留刻关于家族历史、重大事件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出土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等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6: 啊，这都有文字，这真要好好读读。
2: 你看这儿，
6: 你看这
2: 是一篇
6: 通篇，
2: 包括这个所有的增部和五部
6: 都有文字铭文。
4: 那这个取完了之后，把它顺一遍，
6: 好，
4: 那就好清楚了。
6: 这也有，你看这也有。
0: 由于发掘现场的编钟仍然存在叠压，专家们还是无法完成进一步的解读。这段铭文的全貌以及它所讲述的故事，也许只能等到提取回实验室后才能完整地展示出来。
2: 我们发现有19件钮钟，这19件钮钟我们经过仔细清理，然后发现很特殊的位置，就是啥，它那个在增部和两侧骨部，包括正骨部都有铭文。以前我们发现铭文都是在增部和两侧骨部有铭文，这一次发现那个米家的编钟，它的正骨部也有铭文。
3: 米家墓里面有一套编钟，这个编钟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我们可以看到编钟里面是一篇长式的叙事铭文，写了一句就是说处雨啊，直堵，这个信息很重要。雨啊，就是大雨的雨。这种铭文在以前像兵工虚，包括齐公伯中都涉及到雨这个铭文。这就说明一个信息什么呢？就说在我们春秋中期的时候，这个当时历史氛围中对大雨这个历史他们是比较认。

0: 啊，然后呢，去与直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与，就是我们与啊，与当时分了九州嘛，我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大禹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或者说我们中国或者这么一个大的大地上，它是这么一个意思，它是一个代称，就是指的是在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像华夏大地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信息也很重要，说明这个时候我们他们的禹这个历史观是已经形成了。
1: 考古人员发现，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的发掘，不仅破解了曾国考古以来的诸多谜题，也同时填补了春秋中期曾侯世系的空白。而通过现场的进一步研判，专家们还达成了曾侯宝、曾侯德两位曾侯由早到晚的排列顺序，说明了春秋中期曾国的都城应该在今随州市区一带。这为曾国的历史研究及考古学年代系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2019年6月，伴随着曾国考古的这些学术成果的获得，枣树林墓地一场收获的盛宴也即将拉开序幕。

0: 四座大墓之中，北侧的两座突然间出现了什么新情况？即将进入高温季节的考古现场，还将迎战哪些不可预知的困难？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19年6月初，随着169号墓曾侯堡夫人米加墓的确定，这两座大墓的发掘取得了超出考古人员预料的收获。一些曾国考古的阶段性的谜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这两座大墓所携带的信息必将为考古人员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新材料。正当考古人员沉浸在收获喜悦的时候，四座大墓之中北侧两座的发掘也已经接近了器物层面。

0: 海绵。
1: 梦里来，梦里来，不行，哪儿不能。

0: 定了。
1: 当时
2: 一件件刷的，现在发现两个都14，
0: 现在是14了是吧？
3: 现在是14了，
0: 14件了哈。
3: 嗯，
4: 这个可以直接拿了，
3: 这就拿了，
4: 可以直接拿了。
3: 顾老师，
1: 可以啊，
3: 这个可
4: 以
3: 了，
4: 可
3: 以了，没有了。
1: 好，
3: 哎，这边没有了。
0: 你们好，这是多少号？
5: 搬的时候这样子搬啊，慢一点啊。
0: 你弄你七号了，
5: 弄起两个卷。
0: 好，七号这个
5: 弄
3: 点。
0: 好，
5: 你拿来呀，我拿
6: 了。
5: 能不能拿
6: 轻轻的，轻轻的，
3: 快点，快点，
6: 好，
0: 快点，
3: 快点，
5: 哎呀，
2: 就七号，
3: 这个
5: ，还是混着，
0: 这个是多少号？现在这两个？
6: 啊，这个是14，混着起的14号。
5: 大
0: 好，14号啊。
7: 历时一个多月的发掘和清理，曾侯宝及其夫人米佳木的发现与确认，有力地证明了曾即为隋，从而曾隋之谜的学术争论画上了句号。
0: 轻一点，轻一点，别喊，轻一点啊！海绵，准备海绵，14号，
5: 14号，
0: 十四号，
5: 哎，来，
0: 标签。
7: 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出邦于曾等铭文的出现，为研究曾国的史风，确认曾为姬姓等问题提供了更直接的考古资料。考古人员还发现，综合整个枣树林墓地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礼乐器来看，其年代明确，组合清晰，表现出了由宗周文化特征向楚文化风格逐渐转变的情形。
5: 好，取啊！
0: 好，又是一件，这是多少？
5: 16
0: 啊！
7: 而首次在考古文献中出现的《率羽之堵》中的羽，则说明至迟在春秋中期，周人已经认同了禹及九州的存在。这个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新资料。
8: 21号铜水饺，4两加2。
6: 22号那个铜车会有3套。
7: 即将完成器物提取工作的两座大墓，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秘密？169号墓墓主人米佳，还有什么非同一般的故事？在接下来进行的实验室清理中，或将进一步揭开谜底。
9: 曾国是周朝的周体系的，是当时的中或者西周王朝东周时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诸侯国，也就是从这个诸侯国的切面，我们既可以看到我们周朝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华夏的文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考古应该说的最大的意义。当然呢，我们相信呢，随着这个整个墓地发掘，我们把以前所有的中国的系列，从叶家山到文峰塔到郭家庙、收家垄，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的这个体系和证据链。这个讲，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历史理清了，我们就对我们整个周王朝整个周朝的历史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一个证据链。这个我想，对我们整个说中华文明研究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
10: 枣树林这一批墓地的这个发现呢，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是第一次能够看到春秋中期这个阶段的几个曾侯墓。那么这样的一个意义很突出，是表现在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出，从春秋早期偏晚到像春秋中期这样的一个转化；第二个方向就是关于曾国历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有春秋中期这个阶段的几个侯的墓葬，那么曾国的世系现在基本上就比较完备。
11: 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发现那个铭文的内容啊，其中有一句是"于文王之孙穆之元子 出邦于曾，这样的话就把曾国的一个渊源历史和族属关系理得很

0: 情，这个他是曾国他并非是武王之后，而是周文王之后，这样的话就把直接把那个曾国的这个族属问题给解决了，而且是有一句木子原子出邦于曾，就是当时这个曾国始封的时候，在始封之前，在这一块，在那个随着就目前那个曾国这个流，就是我们叶家山始封的时候，叶家山墓地就是当时始封之地，这个就是当时在始封之前就有一个以一个征地，所以说这样的话，当时始封之后，就是真正把这个征地变成一个即兴的一个曾国。
1: 就在南侧168号、169号两座大墓的发掘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枣树林墓地四座大墓之中北侧位置的190、191号的发掘清理，突然间也有了出乎人们预料的新情况。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整个枣树林墓地的北端长期以来始终处于保水的状态。尽管这种埋葬环境对于随葬器物的保存极为有利，但对于现场的发掘而言却带来了不小的障碍。此时191号墓的地下水正源源不断地涌出，

0: 考古人员发现，相较于南侧两个大墓，191号墓的发掘清理需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克服地下水的干扰。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的呢，是191号墓，它的191号墓的这个椁石的南部呢，它是摆的满了，摆满了这些铜器。我们看现在这些铜器啊，基本上都慢慢的往豌豆头。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失落，因为这个191号墓呢，在上面呢，我们发现了看在盗洞的一个痕迹，所以当时心里我们非常沉重。没想到这样，我们清下来以后，首先这边呢，我们西边的铜器啊，从西边往这看，我们从西边往这边，铜壶啊、铜鼎、这簋、立鼎，看这鼎保存的非常好，而且这个鼎呢，它是一种立耳鼎，那么它体现了一种呢，春秋早中期的一种器物的特征。这个盖鼎这上面，我们看这是一层那个竹席腐烂的痕迹。一层竹席，也就是说他当时摆着下葬的时候，这个不能再弄了，这个要保留，要软实的保留，因为这个东西他当时下葬的时候呢，器物摆满以后呢，他在上面盖了一层竹席，可以说当时那个保留的是一种庄重的那个一种意识在里面，一种下葬的一个意识在里面。我们看这件铜簋哈，它很有意思，这个簋里面呢，它还放了一件小铜粒在里面，这个很有意思，也说。如果这样的话，也许那到时候看是不是这样的簋里面也有这样的小铜粒，很有意思啊。
0: 考古人员发现，或许也正是得益于地下水的保护，191号墓不仅随葬器物保存得异常完好，许多迹象也都清晰可辨。
1: 我们看这上面的纹饰呢，它是有很多的，这都全部是对称的龙纹组成的一个花纹带，这个看着非常庄重，非常大气，而且它这个盖子，看它盖子啊，还是很厚的，还是很厚。看这上面的纹饰，这件符，这刚刚剥出来的纹饰的，看多么清晰。它这个攀，这是攀齿纹，有的也就是有很多的小蛇、小龙，它们交在一起。所以成为组成了一个攀齿纹，它这个花纹，这个花纹带，你看这上面这还有这个，这还有那个花石片，背形花石片，这个背形花石片不知道它，还目前还不清楚它做什么用的，但是这因为这个上面骨盖板上撒的油，我们看我们很多，我们这上面的掉的有很多，这东西，这下面这还有这花石片还有。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发现。无论就整个椁室的结构特征，还是保存状况而言，191号墓都是曾国考古以来很难遇见的。
1: 191号墓呢，它是依椁重棺，也就是说，它的在这个椁室里面，然后摆呢，它有内外两重棺。我们看，这是它的内棺的棺墙，内棺的棺墙呢，它相对薄一些。它的椁室，你看它的墙壁啊。它的那个椁木，它那个木头啊，它是东西向，对，一根、两根、三根，它这样是这样排垒起来的。好，我们再看它的椁盖板呢，它是南北向的。好，看这，这边看到了，这边看到的，1、2、3、4、5、6，它是这样横铺的，横道铺。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棺哈的，你看这个内棺的，这是棺墙。那么你看它的棺盖，它又是这样的。棺盖的这个东西啊，它的木头的，它是这样的，也是东西向横道的，所以它的结构啊，这个木的，这个木的棺椁啊，它的形制是非常清晰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特别是在我们那个随州地区啊，是起码在这个春秋时期这个时代，还是目前是保存的最完好的一个了。这个在它那个曾侯级别的这个这种墓葬的形制上。
0: 原以为主墓的 M88 被证实并非主墓，主墓究竟在何处？ M87 发掘在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 第二十八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191号墓峰回路转的发现，足以令考古人员振奋不已。而此时，在相邻的南侧，190号墓内似乎也发现了与其规格相匹配的随葬器。
4: 我们现在清理的是 M190的椁室西南角，在椁室西南角发现了两个方壶。这种方壶的现在来看体量比较大，它的现在这个壶盖的一个长一成一个方形的这种长大概有27公分，这种二十七公分的这种体量的壶，在这个春秋时期也算是比较大的壶，在中国来说也算是比较罕见的两种方壶。按道理来讲，现在来说方壶发现的这个社会等级跟身份等级都显出来这个墓的比较高，尤其我们现在看这种甲字形大墓的话，从此来看这个方壶完全配得上这个甲字形大墓的这种墓葬形制这种级别。现在看这个壶的

0: 是比较精美，从现在来看的话，是一种这种变形的龙纹，但具体的一些纹饰的这个组合，我们需要把这个壶整体清出来之后再进行一个判断和描述。
1: 考古人员发现，依据190、191号两座大墓初步显现出来的超长的规格和等级，他们相信这两座大墓的发掘也必将再一次推高人们对于这个西周诸侯国的认知。高粱已经结穗，蔬菜也已经成熟，节气的更迭无声无息，却又从不停歇。转眼间即将进入七月，三伏天的考古工地或将变得更加闷热。对于南方地区的野外发掘而言，这也将是一年之中最难熬的季节。考古队对于枣树林墓地的发掘还会有什么进展？北侧两座大墓最终会有什么发现？曾国考古的学术课题最终能否得以突破？明显增多的降水以及酷热的天气，这些都将严重影响现场的考古发掘。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在遥远的南极冰原上，有一群可爱的小企鹅，正用它们快乐的大脚探索着这个雪白的世界。在漫长的岁月里，企鹅们迎来了一群特殊的不速之客——人类。我们带着好奇与敬畏观察他们，研究他们的生活，甚至细致到研究他们的粪便，只为更懂这片冰原。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和南极科考有关，所以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专家，为大家介绍一下《筑梦极地40年》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科技日报社的记者陈瑜，欢迎您。
1: 谢谢。大家好。
0: 这位老师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原副主任夏立民，夏老师好。
2: 你好，大家好。
0: 夏老师好厉害，去过7次南极，
2: 是的，
0: 8次北极，
2: 是的，
0: 然后从事这个科考，从开始那一次到现在，算起来有多少年了？
2: 26年。
0: 26年啊，不得了。那就说咱们国家这个进行极地科考到2025年，现在算起来是已经41年了。
2: 是的。
1: 对，
0: 您是见证了咱们国家的极地科考的这个历程。
2: 绝大多数。
0: 绝大多数。所以您的书呢，其实写的也是这40年的咱们极地科考的一个历程，对吗？
1: 对啊，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筑梦极地40年。把这个重要成果的背后的故事我们进行了挖掘。夏伦是我这本书的顾问，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这个能够和夏伦一块来分享这本书。
0: 夏主任呢，您今天带来的这本，
3: 我带来的这是
0: 冰穹之上。
3: 冰穹之上，这个书的作者呢是曹建熙。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很有意思，因为作者跟我一起去南极跑这个冰穹 A， 跑了2次。
0: 哎呀，今天跟我们讲讲南极，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我想退休之后能不能够啊去一趟南极或者去一趟北极？哇，那真的是就是圆梦了。你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40年的极地科考，哎，究竟有什么成果？像我印象很深的说那个研究企鹅粪。
3: 啊，他知道，他知道。
0: 对，您书里写了，在企鹅聚集的地方实际上是很臭的。因为企鹅长年累月在那上面拉粪拉粑粑，然后它堆积起来，所以在那边真的很臭吗？
3: 你现在想象一下啊，离我们中山站最近的帝企鹅的聚集区是50000只企鹅。
0: 50000只，
3: 它就在这儿拉粑粑。南极是不下雨的。你想想这个地方有多臭。人很难呼吸，但是越极端的地方有可能就越蕴藏着非常好的科研的这个材料。
1: 孙立广老师在1998年的时候，他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友给他打个电话，然后说孙老师你想去南极吗？那会儿他其实已经53岁了，原来研

0: 究的是那个地质学，他在那个时期感觉到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他为什么研究企鹅粪呢？大概意思就是说，因为企鹅海里捕食的东西通过生物系统然后进行消化，消化完了之后这些东西粪便和它的这个残骨包括和羽毛，再加上这种南极会有大风，石头的风化，风化完了之后然后会形成那种沉积物，沉积物就一年一年一年这样叠起来，叠起来之后他认为这就是像一个企鹅的传记一样的。所以他当时想的就是说他必须要去做这个研究。
1: 结果呢，研究
0: 后来他就去了，去了完了之后夏主任讲这个企鹅岛上那个企鹅多如牛毛，但是孙老师当他去的是长城站，他在那边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他想找的那个企鹅粪。他写过一本书叫《南极100天》，他一直等啊等啊，他一直在找这个企鹅粪。后来转机就在第97天的时候，当他到了俄罗斯的一个考察站去，其实是去找化石，无心插柳，然后就找到一段那个60多厘米的一个泥柱，回来之后一查查说这个已经有3000岁的历史。就这一个3000岁的一个企鹅粪，这个一个泥柱就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对，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领域，孙老师学生都还在做这相关的研究。
1: 那通过这3000多年的这粪堆积起来的这么个泥柱，它能够看到什么呢？
0: 我理解它应该是反映的主要还是全球气候变化，它不同年份的沉积物，然后进行研究。对，它后来应该叫极地的生态地质学。
1: 生态地质学，
0: 对，新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研究领域。
2: 他的这个成果发表在
0: Nature 上面，
2: 世界顶级
3: 自然杂志，
0: 是我们国家极地研究第一篇发到 Nature 上面去的。他也有很有心得，他说就你沿着别人的路走，你走得深一点叫创新，但如果在别人没有走的脚印上面你踏出自己的脚印，这才是真正的创新。
1: 我们还日常听说过的，比如说南极磷虾的研究。
0: 磷虾是应该说是极地的南极的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叫一个底座。为什么叫底座呢？因为在南极生活的像企鹅呀、海豹、鲸鱼，它的食物链的底端都来自于磷虾。对，所以它也叫海上金矿。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的那个想法，因为那这个磷虾就几厘米长，成熟了就可以捕捞了。但磷虾它作为壳体的动物，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如果一旦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它如果在秋天它是一个成体，有可能过了一个冬天它变成一个幼体了。当然这个幼体不是说它真的变成幼体，而是说它本来可能长这么长，现在变成这么长。判断它的年龄你无法根据它的体长的长短来进行那判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来判断呢？遵松他是那个中国科学院这个海洋研究所的原来的所长，他做了一项工作，他怎么判断？他就通过磷虾的眼睛，磷虾有一双很大的复眼，虽然他有可能就说今天是成体，然后明年是变成了这个幼体，但是他有一点不会变，就他的眼睛是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眼睛是会长大的，而且眼睛边上的那个复眼是那个小眼是会增加的。这个其实
1: 跟那个树的年轮似的哈。
0: 对，我能够根据这个磷虾的生长的状态，比方说我去年是一个成体，我今年怎么变成了幼体，它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指标了。
1: 哎，夏主任，您也亲历并且是见证过很多这样的这个科考的项目，您印象比较深的这个或者说新的发现或者成果，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比如说那个格鲁夫山去找陨石
1: 啊，您是跟着去的吗？找陨石？
2: 我在天上走过啊，但是我没有落地。他们在那儿南极找到了陨石以后，那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当时就可以鉴定出来，哦，这个是铁镍陨石哦，很好。
1: 就一看到就可以马上鉴定出来，
2: 非常非常清楚。哎，这个是球粒陨石 ，OK， 这个球粒陨石就代表了太阳系行星形成初期的时候的那些成分，像鱼子一样小粒儿，一个一个的，哎，这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再比如说，他们捡到了一块陨石，一看陨石有这个熔壳，烧黑的，知道是陨石，但是陨石是白色的，这个陨石就极不一般了。
1: 为啥？
2: 它是月球陨石。哦，这一块月球陨石。

0: 比那一万块这个铁镍陨石的科学价值都高，所以大部分的研究是在现场取样的，现场能够直接得到的这个结论不是很多。
1: 哦，
2: 我们先看一下这几张照片啊。
1: 这四十年来，这个无论是从环境、科考的设备各个方面，应该都是有巨大的变化。
0: 是的，
1: 大家猜一猜，这究竟都是干嘛的？来看这个，
0: 这是一个六足机器狗，在2025年的年初，它在中山站使用过。这个狗呢，它相当于是一个科考的一个平台。你给它背上什么设备，它就可以去干什么事
1: 儿。
0: 另外呢，它可以作为我们探路的先锋。南极的冰盖呢，大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整的。但实际上，它的下边是因为冰川流速都不均匀，导致了这个冰裂隙。这个冰裂隙上面再盖上雪，你从表面上是看不见的。这个冰裂隙可以把人掉下去，可以把我们的重型装备车辆掉下去，这些冰裂隙可以深达1公里。有了这个东西呢，让它背上一个小型的冰雷达，叫它先去走一走，我们就可以心里就很踏实。
1: 我有一个问题，像我们冬天在野外去拍摄，当然也是十几年前我在那个青藏高原去拍摄，那我们电池很快就会没电的。那你要让它去探路，这个电池怎么解决？
0: 这些电池都是特制的。
2: 特制的就是抗低温的电池。
0: 像这样的环境下，这是在南极的夏季，虽然大家看到的这里好多都是冰雪，在这种环境下，电池技术我们现在已经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是什么？大家猜一猜，看新闻的肯定知道。
0: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新闻，奋斗者号的载人深潜器
1: 能够潜多少？
0: 它在马里亚纳海沟潜过10000多米，也就是全世界没有它不能去的地方。但是对它的在北冰洋的考验是上面的这层海冰。你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冒出来的。这个是冰区的这种特种装备和在一般的进行海洋调查的装备巨大区别。
1: 这是近几年才有的，对吗？
0: 今年刚刚出现在北冰洋，在这个冰区进行载人深潜的，今年是第一次。
1: 今年第一次。
0: 以前我们的蛟龙号也好，奋斗者号也好，在其他的深渊，就是温带或者热带的水域潜水是经常的。但是今年突破的是在冰区潜水。
1: 冰区潜水，冰区深潜。
0: 是的。
1: 好，再来看，这个是雪龙二。
0: 这是雪龙二。
3: 雪龙二号，我第一次写它的时候，我后来查了一下，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雪龙二号正式命名的时候，其实当时是我第一个来把它的名字正式公之于众的。对，但是其实等到我真正的能够走到雪龙二号去的时候，已经是今年6月14号。就我这个书发布的时候，非常荣幸就在这个船上举行一个新闻的发布仪式。
0: 这个被誉为大国重器。
1: 大国重器。
0: 对，因为这条船从吨位上讲它不是很大，它只有13000多吨。但是它武装到牙齿，它把我们最高精尖的那些设备都放在这上面，而且从船舶的设计制造，大量的这个科研设施都
1: 集成在这条船上。
0: 这条船是高度的现代化智能化的。首先它是一个破冰船，它能破1米5的冰。
1: 一米五的冰就是1米5厚的冰。
0: 1米5厚的冰，
1: 他就是拿一个刀子去把它前面把它撞开吗？
0: 破冰船的船头，我们管它叫做冰刀。
1: 冰刀
0: 啊，实际上不像大家想象的像那个刀刃那么锋利，不是的。它总形状来讲像一把刀一样，它依靠自己强大的动力和自己的船的重量，让这个船头微微上翘，能够骑到这个海冰上。
1: 骑上去，
0: 靠自己的重量把冰压碎，也就是说，所谓的冰刀这种情况不断地往前走。所以它在破1米5的冰的时候，可以达到2海里的速度，非常先进的船。
1: 就是我们国家的南极考察、北极考察这样的极地考察，这几十年来取得的最大的成就都是什么？
3: 这种能力建设的话，真的是日新月异。近些年无人机在这种探路方面，包括在这种冰川的这种遥感方面， 无人机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人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先让无人机先去。你包括我们当时那个有一个是从事气象观测的，要按照以前气象观测的话，我们要去取一次数据，可能是那个暴风雪一来我人都出不去，但是现在我们的科研人员他可以坐在北京，知道万里之外的南极的天气状况。从2018年开始，中国气象科学院就开始在这种超低温的地方实现气象的自动观测，到目前为止已经建了20多个站。取得观测数据之后，大概隔1个小时，他就可以在北京拿到这个数据。气象自动观测技术的国家，确实日新月异，翻天覆地。
1: 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科考的角度来，因为科考是个很大的概念，那通常你们去的话，是从哪些具体的领域来进行科学考察？
0: 这个首先在国家层面上，我们会发布一些科考的指南。指的是我们重点需要发展的科学考察的这些项目，还有科学监测的这些项目。科学考察和监测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我们从上往下说吧，天文，那这离着最远的。我们在南极有天文望远镜。
1: 天文望远镜。
0: 再往下一点点，有高空大气物理。这个高空大气物理指的是非卫星的那个高度的。
1: 那个高度的。
0: 我们现在理解的那个地方是真空。但实际上它还是有非常稀薄的气体，所以那个是高空大气物理研究的范畴。再往下有气象，云彩啊，刮风啊，下雪啊，这都是气象。再往下呢，
1: 冰盖
0: 啊，就是冰川学的研究。冰盖是南极的降雪形成的，它是淡水冰。非常干净，我们喝的话就直接化了水就可以
1: 喝。化水就喝。
0: 海冰也有一个研究，海冰是指的这个海水冻结的，海水盐分是大约是3%，冻结了以后呢，还剩下1%，所以海冰不能直接化了水喝，它是咸的。对，那么在地面上呢，我们还有地质学考察，还有生物学考察，天上有这个鸟类学的调查，海豹的调查，这些都有，甚至于我们人的调查，人体医学方面的研究也有。那么在水下呢，海洋物理方面的这些研究，再往下海底，我们要取泥样，有地震学的研究等等，地质学的研究，但是这些东西只是，它这个学科不是完全按照我这个分的，我为了大家好理解。
1: 那个地方的生存环境、它的气候各个方面都很极端，所以它在那边去考察一定是比在国内的各种考察要难。
0: 首先那个地方自然环境极端恶劣，比如说世界上风最大的地方是在南极，100米，
1: 每秒100米，
0: 12级风大概是33到36。我们如果要按12级风的下限33米来计算这个风的破坏力的话，100米的相当于12级风破坏力的9倍。12级风刮过来的时候是压着我的胸廓，我吸气吸不动，你不能站直了，你要非常夸张的一个角度向这个风的这个上风口倾斜才能扛得住这个风。南极很冷，最低的温度是超过了-89度，这也是地球上测得的最低温度。我经历过-58度的气温，穿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下最容易冻伤的是鼻翼和这个眼睛下边的这个地方，还有手指。我们的南极内陆站我曾经计算过一次，我最孤独的时候，整个以我为中心300万平方公里，就我这个队伍10几个人，我没有任何援助了，所有的问题我必须要自己解决。但好在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在积累经验，而且保障条件也是越来越好的。
1: 看到书里说南极咱们的昆仑站的海拔其实是非常高的，
0: 它的高程4093。因为南极地球南北两极的这个，因为地球是圆的嘛，它又在自转，所以在南极的4100的地方的海拔的这个气压相当于西藏的4400。
1: 那就相当高了。
0: 对，你想象一下那个环境啊，周围300万平方公里再也没有人了，强紫外线，温度-40，极夜一直就没白天，生物钟是乱的，空气含氧量是 北京的57%，然后还要进行强体力劳动，还没有新鲜蔬菜吃，所有的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在那个地方大概要待一个多月的时间啊，那是个非常非常艰苦的环境。
1: 听说你有一个这个了不起的称号，南极种菜第一人。
0: 这个是这样，因为南极只有夏季的时候是可以靠船的。大米、面条、这个酱油啊，这还有冻肉，都可以一次性补好。我们缺的就是蔬菜。在1996年我去南极的时候，第一次去南极，1996年去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当时他们刚刚发明了豌豆苗的这个工业化的生产技术。教我的是蔬菜花卉研究所的所长，那就是他本人发明的，就是拿那个盘子发豌豆苗和萝卜苗。我就把这两些东西带到中生产去，开始无土栽培的啊，发现效果很好，但是产量很低。非常精心的养护的话，我们全站当时我那年人特别多，28个人，一周只能吃一次最新鲜的蔬菜。但是现在呢不是这样了，中山站和长城站是专门为种菜设计的大棚，是无土栽培的，会给植物灯光，模拟这个植物最需要的过程，给它在这个情况下它长得最好，然后进行恒温恒湿的这个管理，专门的人员去管理。
1: 您看您7次去了南极，8次去北极，您的这个职业生涯，您大部分时间是给了这个极地啊，不是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啊，跟家人是完全分离的。然后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怎么您就能一次一次的去极地考察，而且那么长的时间，加起来26年啊？
0: 这是我们的职业特点。而且我作为在极地考察的这种职业群体里边，我不属于很多的，真正这些离家远的是船员，他们每年都要去。南极的夏季去南极，北极的夏季去北极，这样加起来他要跑7到8个月的时间，比我本人其实离开家的时间更长，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是一个正常的职业现象。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这个家人的这个支持。我们曾经有一个中山站的站长，他在临去中山站之前，他的父亲是重病，他就很犹豫我去还是不去。父亲跟他说自己家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国家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说你去吧。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牺牲在这个科考的路上吧？没有人牺牲在现场。所以您在做这个就写这本书的时候，然后做记者这么多年，那接触到的像夏主任这样的，真的在我们眼中看上去就是英雄。
3: 我去了南极，又去了大洋，去了极地，回来之后，然后我写了一篇稿，那稿子叫《闯海的男人》。后来那个稿获得了首都女记协的奖。对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讲，不说这个奖有多高，而是说从女性视角来看，闯海的这种男性为极地事业来奔波的人，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批像有些船员，他真的是一辈子科研人员，包括管理者，其实都是这样的。
1: 那整体的这些科考，那您觉得就是说它的重要性或者说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科学问题，你像冬季的时候就可以研究电离层，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季节。夏季的时候，比如说研究，海鸟的这个，包括企鹅的这些，这是很好的季节。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研究项目是值得去做的。而为什么要在南极做这个事情呢？或者是在北极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了地球环境是一个整体，南极和北极是地球整个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在北极研究，我们国家很多的冷空气就是从北极过来的，对于北极的下垫面啊和它的这个太阳辐射等等这些关系搞清楚，那么有助于我们对于我们冬季的这个寒流的这种预报。对于南极来说，南极的冰盖它的融化，还有北极格陵兰岛的这个冰盖的融化，导致了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根据自然资源部每年发布的中国海平面公报， 我们国家的海平面现在确实是每年

0: 点一点的，虽然它是个锯齿性波动的，但是从总趋势来讲它是上升的。这种上升必然导致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啊，而且甚至会导致有一些低海岛的国家，比如说太平洋啊、印度洋上那些海岛国家，导致了他们的甚至是生存危机。所以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这仅仅是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航空航天，这里面有大量的可以研究的内容。所以探索未知奥秘是人类的一个天性，而南极和北极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舞台。
1: 嗯，讲得真好。您呢？您觉得呢？
2: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极地？其实在195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科学院的竺可桢先生，他其实就提出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中国的这个，应该说生态环境的形成，是地球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站在全球的视角，
1: 两位又是用细节，用这个故事什么的，其实是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了极地探索啊，这个无论是南极还是北极，它的重要的价值、重要的意义。所以真是越听越觉得，我们应该向这些从事极地科考的所有的人，向他们致敬，致敬，致敬，致敬，致敬。进入我们金句时刻啊，两位老师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2: 我其实去南极去的时候是2010到2011年，我的后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都说新闻是易碎品，但当我回看当年的稿件，有些当时不甚理解的事情，到了今天好像有了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说，经过时间的沉淀，当新闻被写入历史，跨越时空，同样具有价值。
1: 嗯，好，真好。夏主任呢？
0: 南极洲就像一块磁铁，短短几年间就把爱冒险的男人吸引到这个舞台，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勇敢、最有价值的一批探险家。他们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接受人类忍受极限的考验，被称为英雄时代。
1: 英雄辈出。
0: 对，
1: 在这样的一块冰原上，
0: 现在依然在继续的出现英雄。
1: 非常感谢两位，谢谢两位今天带我们足不出户就进行了一次极地之旅。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4: 下节播出勇闯生命禁区的极地人探索的故事。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有什么事是值得我们赌上性命去奔赴的呢？或许是守护挚爱之人，或许是捍卫心中的信仰，一切还得从一场迟到的胜利说起。这个故事来自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1910年，英国有一位海军船长斯科特远离家乡，只为了圆一个征服南极的梦。他驾驶着一艘叫做新大陆号的特制远洋大船，向着南极出发。你们可别小瞧这艘船，它是移动的动物园，里面装载着活的动物，又是行走的实验室，塞满了千奇百怪的仪器书籍。斯科特显然早已下定决心要为这场探险倾尽所有。可谁能想到卷王不分时代，就在斯科特船队满怀激情前行的时候，发现半路竟杀出个竞争对手，就是这位挪威人阿蒙森。他也带领着他的探险队来到这里，他们信心十足，目标明确，也是冲着南极第一而来。1911年11月1日，探险队分成若干小队正式从营地出发。可南极的残酷远超想象，这支奇特的考察队起初有30人，而后缩减至20人，最后只剩下了这张照片里的5个人。他们是斯科特、鲍威尔斯、奥特斯、威尔逊、伊文斯，硬生生闯进了这片白色沙漠。越是临近南极点，他们的情绪就越高涨，那象征荣耀的战利品近在咫尺，他们想象着那种即将改写历史的兴奋，几乎忘记了疲惫。然而命运就是这么会开玩笑，当雪橇队终于踏破万里冰原，刺骨寒风当中，一面黑色的挪威国旗正猎猎作响。原来挪威人阿蒙森已经在15天前率先抵达了这里。真没有想到，千年来无人踏足的地球顶点，居然在短短的时间里2度迎来了人类的脚印。他们是第二批抵达者，可世间就是如此残酷。对人类来说，第一名将拿走所有的荣耀，第二名终究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切艰苦，一切匮乏，一切痛苦，都为了什么？斯科特在日记里崩溃地追问，几个月来的挣扎仿佛成了一场荒诞的梦。阿蒙森还留下了一封信，请求第二批抵达者将这封见证胜利的信转寄给挪威国王哈肯。斯科特沉默了很久，他决定忠实地完成这项义务，亲手把对手胜利的消息传遍世界。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失败而产生的行动。斯科特将荣誉看得比财富和生命更重要，而比这更珍贵的是他刻在骨血里的品格。返程的路成了走向死亡的征途，零下40度的南极，身体一向最强壮的伊文斯精神崩溃，他疯了。奥特斯的脚趾早就冻掉了，为了不拖累队友，他在一个清晨走进了茫茫的暴风雪，再也没有回来。剩下的3个人，斯科特、威尔逊、鲍威尔斯互相搀扶着继续前行。斯科特的手指已经冻僵，连笔都握不住，可他还是坚持写遗书。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最后的恳求只有一句：看在上帝的份上，请照顾我们的亲人。1912年11月12日，当救援队终于找到他们的帐篷时，斯科特和他的队员们紧紧依偎着，永远长眠在了这片他们曾拼命征服的冰原上。真正的探索从来不是只为了争夺第一的光环，真正的伟大也不是永远站在胜利的领奖台上，而是明知前路是绝境，依然带着信念往前走。这对倒在冰原上的探险家用生命给我们留下了最动人的答案。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筑梦极地40年中，一代代极地人怀揣使命，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扎根坚守，跨越40年的探索征程，藏着对未知的无畏求索和对家国的赤诚担当。这份探索与感悟始终能在书籍中找到共鸣和延续。今天就为大家带来5本 CMG 央视好书，带我们思考文学力量，更展望星际未来。是不是有人觉得现在坐高铁抢票赶行程够累了吧？百年前一群人在云南的崇山峻岭里修铁路，是真正的拿命在搏呀。他们只为在海拔千米的高原上铺就一条像样的铁轨。为生活奔波的你，是不是瞬间被这份坚韧戳中呢？这就是范稳在《青云梯》这本书中写下的历史故事。这本书是范稳沉淀了10多年、实地调研3年的作品。他踏遍红河州的铁路遗迹，埋首史籍资料，梳理边地文化的脉络，书写出横跨百年的传奇。那条被殖民者修建的滇越铁路，既是屈辱的印记，也惊醒了沉睡的边地。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虽历经艰辛，却撑起了民族工业的脊梁。从寸轨到高铁，从模仿到创新，从追赶到引领，一代又一代族人继承先辈的意志，将铁路修向了境外。曾经的天堑变通途，铁轨真正成为了通向云端、连接世界的青云梯。读完这本书，就会明白，所谓青云梯从来不是捷径，而是一个民族在困境中向上攀爬的精神阶梯。在一个超级中学里，孩子们每天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10点，课间10分钟常被老师拖堂，以及被堆积的作业挤占，吃饭速度太快，撑得胃疼，连好好上厕所都成了奢望。这不是夸张，是梁鸿在《要有光》里写下的真实细节。这本书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之后沉淀了5年、跑遍了全国城乡调研了3年的重磅非虚构力作。和其他讲教育的书不一样的是，梁鸿不是来灌鸡汤给方法论的，他自己就是海淀家长，曾因搞不懂青春期儿子的内心世界而焦虑迷茫，这才决定走出家庭，去倾听更多被困住的少年的声音。有从小被夸别人家孩子的学霸，升入顶尖高中后因压力太大，一想到考试手就抖得没法写字；有奉行快乐教育的妈妈，养出的儿子却突然拒绝上学，成了对一切都无欲无求的空心人。这些孩子的痛苦迷茫被梁鸿写得淋漓尽致。最难得的是，梁鸿不把问题简单归罪于家长或者社会，而是带着我们一起看见那些看似叛逆厌学的孩子，其实是在用极端的方式在求救。那些拼尽全力的父母，可能只是用错了爱的方式。要有光用真实故事叩问教育本质，乔治桑德斯的漫游在雨中池塘便为我们推开了一扇深度解读文学、照见生活的大门。你能想象吗？一个男人在雨中的池塘里仰泳，任由雨水砸在他脸上，嘴里反复喊着上帝呀。这不是什么电影名场面，而是契诃夫书里的片段。这个场景的深意就藏在他的著作《漫游在雨中池塘》里。作为被《时代周刊》评为百大影响力人物的作家，桑德斯的人生比小说更具传奇色彩。早年他干过加油站的服务员、屠宰场的工人，直到38岁才正式全职写作，却横扫了布克奖、麦克阿瑟天才奖。桑德斯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帮我们对抗信息轰炸后的思考惰性。现在的内容总想把答案喂到嘴边，但他偏要逼你问为什么。书里有个好玩的练习，他让学生把托尔斯泰的段落删到最凝练，结果删完之后发现丢的不是字数，是人物的呼吸感。桑德斯说，好故事不是精准的公式，是带着温度的不完美。这道理不只适用于写作，我们看剧时总盼着爽文的结局，读新闻时总想要标准答案，但是生活里的感动恰恰就藏在那些说不清楚的微妙。跟着桑德斯在文学海洋里学习独立思考，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收获呢？

接下来咱们换个赛道，跳出文学的思辨，走进历史现场，聊聊古代探案那些事儿。各位看官，

0: 万幸的是，新县令陈鼎走马上任，带着差役重新走访邻里，很快就把疑点锁定在了秀才杨同范的身上。没几天就发现杨家常有陌生妇人的影子，他当即带差役以查禁娼妓为由闯入杨家，不容分说砸开家墙。好家伙，被害的涂阳氏居然蜷缩在里面活得好好的。这些比古装剧还带感的情节全出自我手上这本《洗冤录：中国古代刑案故事集》，这可不是瞎编的戏说，而是精选了宋、元、明清四朝近20桩真实刑案，官员如何通过尸身伤痕辨别自杀还是他杀，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线索，一根毛发，一片衣角，地上的脚印，在古代神探的手里都成了破案的关键。让我们把目光从过去延伸到未来，火星晚餐为我们勾勒了人类迈向太空的生存未来。现在是用餐时间，我手上有一份菜单，咱们直接翻开来看看。前菜是蓝藻菌蔬菜沙拉，主菜是 3D 打印三文鱼排、鸡胸肉，主食是人造肉汉堡、土豆煎饼，还有一份甜点，细胞农业技术制作的奶酪冰激凌。是不是觉得这份菜单有些新奇呢？这些食物的做法看起来别具一格，其实它们来自遥远的火星。这些菜品的独家配方全来自我手上的这本《火星晚餐》。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列诺尔纽曼和埃文弗雷泽，他们既是加拿大的食品科学家，更是狂热的科幻迷。两人可不是光靠脑补写科普，而是真的跑遍了全球，实地走访实验室与农场，这也成就了火星晚餐的独特之处，将科幻想象与科学实证完美结合。他们更通过科学假设串联起了诸多食品科学领域的前沿科技，包括食品微生物科技、细胞农业、转基因技术、人造肉、数字农场。如果你对怎么吃更环保、未来农业有多酷好奇，这本不枯燥、有干货还能长见识的科普书绝对值得一读。以上就是这一期 CMG 央视好书推荐，下期节目再见。
1: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2: 他凭借技巧生活在干旱酷热的沙漠，
3: 他宁可让自己的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
2: 他9个月不吃不喝照样活，
4: 一年睡9个月，每分钟心跳几次。
2: 他穿越瀑布，出奇制胜，
5: 奇怪的筑巢方式也是最安全的。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动物闯关记》。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7: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

0: 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达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为此夫怀孕，惹得阿娇怒不可遏。
1: 别闹，
2: 阿娇，我不干。
3: 这件事情怎么也得经过太皇太后的恩准，才能成为真正的好事。
4: 东宫老太太肯定会高兴。
5: 汉武帝把这事儿啊报告老祖母，就定调了。
6: 这如果是个龙种，你们可得给我护好了他。
5: 程阿娇也不能再闹了，展现了汉武帝的治家智慧。
0: 安定完家事，刘彻在国事方面也开始了谋划。
7: 东边是左贤王部，西边是右贤王部，中间呢是大单于，是本部。
4: 平时他们是分散的，一打仗就被合在一起。
5: 哎，他在为对匈奴决战做准备。
0: 此时出使匈奴的王辉献上了一把刀，让刘彻大开了眼界。
4: 这是什么剑？怎么这么锋利？
8: 此剑的制裁叫金刚，此种制裁我朝至今不能炼造。
4: 来人，把铁弓给朕找来。
0: 铁弓是否能造出匈奴刀？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年轻气盛的汉武帝雄心勃勃，一上任就相继烧了四把火。但是正在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老祖母窦太皇太后给他兜偷泼了一盆凉水，新法尽废，自己运的人也基本上都被赶下去了。这汉武帝苦闷啊，难过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这个时候一位智者出现了，那就是汉安国，就给汉武帝指点迷津，说你现在急什么呀，你别忘了为其不争是为争啊。那接下来汉武帝就明白了自己该干嘛呢，先安定后院，如果能把陈阿娇搞定了，母亲王太后也就放心了，祖母也就对自己认可了，这一个事情解决了这一串问题，然后才能够进入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电视剧这一集啊，就要给我们表现汉武帝接下来都干了啥。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我就不信

0: 哎呀，你坏死了！哎呀，你好沉呐，你这家伙。
1: 哎呀，这么晚了，皇后在等谁呢？
0: 管得着吗？
1: 还不睡，在等谁呢？
0: 反正不是在等你。
1: 你离得开朕吗？朕看呐，你是在等朕呢。
0: 皇上，你好坏呀！那我凭什么等你啊？哎，
1: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
0: 有你这么不知道廉耻的吗？
1: 朕一向擅长见微知著，因近察远。
0: 皇上，几时变得如此皮厚？是在别处练出来的吧？
1: 来，朕给你讲个笑话吧。过去呀，有个皇上，他呢有一天啊，带着一名宦官，微服就出了宫了。一走就走到了花柳巷，
0: 你好坏呀你！
2: 你听我说呀！
1: 宦官吓坏了，大叫：“不行不行，我不是男人！”

0: 好久没听娘娘这么笑了。娘娘多笑笑啊，咱们呢也就少挨些打了。
1: 是啊。
2: 哎哎哎，都给我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
3: 起来起来，
2: 我干活
3: 去啊。
2: 是，
3: 都起来都起来
2: 起来，快起来
3: 快点，
2: 走干活去，
3: 走走走
2: 快点。哎呀，真是，快走。您等一等，等一等，
4: 怎么了？啊，这事我得禀告皇上。把嘴巴给我封起来。对谁也不许说。
2: 好好，
4: 知道吗？
2: 知道了。可是公公，您看这个这个。哎，谢谢，
4: 把那丫头给我照看好

0: 皇上，你真的要走啊？
1: 嗯，
0: 我不让你走，你再陪我一会儿吗，皇上？
1: 好好好好好。知道知道了啊！
0: 哎，
1: 你接着睡吧，朕还有点事儿要办。
2: 哎，陛下，
1: 真的
2: 真的，
1: 哼，都说朕不行，怎么样，
2: 陛下？奴才以为这件事情怎么也得经过太皇太后的恩准才能成为真正的好事。
1: 东宫老太太肯定会高兴。
2: 那长公主和王太后那儿怎么禀报？
1: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朕不管了。
3: 诸侯各王入朝，家宴还是免不了的，吃喝倒在其次，只是要图一个团圆的气氛。这些个皇子皇叔昔日也都在宫里生活过，各宫各殿院子里都得收拾干净了，该修缮的也要修旧如新，别让人家觉得先帝去了，过去的亲热劲儿啊也跟着去了。
0: 外婆，该拐弯了，来。
3: 这皇上怎么还没来呀？这未央宫啊，尤其得收拾利落了。皇后，皇上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啊？
0: 外婆，您呀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哎，这边这边，该下台阶了。慢点。皇上也不是小孩子了，面子上的事嘛，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
3: 我还是第一次听皇后在为皇上说话的。
0: 上台阶了，外婆。
3: 看来啊，往后你们的日子用不着我这个外婆操心了。
4: 回太皇太后、皇太后、窦太主、皇后娘娘，刚才陛下已经往这边来了，走到半道上被考宫监拦住了，禀报说，说后宫有一位宫婢被证实怀了3个月的身孕，并说是因为受了皇上的宠幸所致。为了把事情搞清楚，陛下特地到后宫去查问此事了，所以
3: 有这种事。那个奴婢叫什么名字？
4: 回太皇太后，叫卫子夫，原来是平阳公主的奴婢，因为歌唱得好，被皇上选中到后宫充了杂役的。
5: 阿娇，别闹！阿娇，
6: 我不干。
5: 臣妾替皇上请罪了。好，姐姐，姐姐，
7: 看
5: 姐姐
7: 心窝子，
5: 你看，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你看，我去查看查看。
3: 慢着。你去干嘛？

0: 别哭了，阿娇。娘，阿娇他们结婚至今未孕，我这心里一直不是滋味。年岁大了，我还怕抱不着皇孙呢。我看你们呢，也不要少见多怪。既然得了皇上的宠幸， 还就安置送入侧室去住吧。春驼，奴才在。去通知太师、太宰、太卜，按例行仪吧。既然不期而至，也还是有章可循嘛。这如果是个龙种，你们可得给我护好了他。一个姑娘家，派到粮库去当差，
1: 宫里的男人都死绝了，亏你们做得出。奴才遵旨。
2: 臣妾替皇上谢过了。
1: 好了，别大惊小怪的，都起来吧，都打这么过来。其实啊，皇上真正让老身担心的，并不在此。
3: 看完这一段，也许好多人会有疑问：怎么宦官一报说 有宫人怀孕了，窦太皇太后就认定是自己的孙子有后了，怎么他一点也不怀疑啊？他不可能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后宫啊，有严格的档案记录制度，这个东西啊，过去就叫起居注，就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人记载，这事儿做不了假。唐朝的时候就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 当时的名臣褚遂良负责编写起居注，他就负责记载唐太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结果唐太宗有一次就很好奇，他就问褚遂良：“你现在负责起居注，我干的所有的事情你都一定要都记吗？事无巨细的记吗？”褚遂良就说了：“臣之宰比，君具必书，你所有的行为我都要记。”唐太宗就不放心了：“那我有做的不好的事儿你也记吗？”“啊，记。”
1: 当然要记了，哎，这个就让唐太宗就很不爽啊，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有另一位大臣啊，他叫刘季，他呢就跟唐太宗讲：“假令褚遂良不记这些事情，那么天下人也会记。”这下唐太宗没话说了。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历朝历代的起居注对皇帝就是一个制约，你只要敢说敢干，我就敢给您记。 所以卫子夫呀，我们说一怀孕，窦太皇太后马上就明白，这肯定是皇上的种，不可能有错。当然了，这一点上我们看，这也体现出汉武帝的智慧来了。大家知道，皇后陈阿娇没怀孕，你现在宫中比她地位低的怀孕了，那她能不闹吗？所以汉武帝把这事儿啊，说报告老祖母，所以窦太皇太后就非常高兴。 窦太皇太后一表态，这事儿等于说就定调了，皇后陈阿娇也不能再闹了，也不敢再闹了。这个呀，展现了汉武帝的治家智慧，做事情他就开始有章法了。哎，你现在在朝堂之上已经好多事儿干不了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到朝堂之外去找舞台，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去积蓄自己的力量。怎么做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农营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启禀陛下，小的无能，没能找到陆权。
1: 陛下，要不我们去东边的林子里设几只野鸡得了？
2: 那有什么意思？赶快去找，继续找，快去！
0: 诺，
3: 就快去，就快
0: 叫，
3: 撤！

0: 陛下，陛下，这，陛下，陛下，那边发现几匹野马，
1: 在哪儿？
0: 在那边。
1: 来，上马。
0: 您的箭法真是越来越准了，啊，一箭就射中了咽喉。
2: 陛下，陛下不能杀！陛下，
1: 什么？
2: 你射杀的是箭章营的军马呀？
1: 御马？嗯？韩嫣告诉我是野马呀，韩嫣，韩嫣。这个王八蛋跑到哪儿去了？算了算了，朕不要了。
2: 汉朝没希望了，汉朝人不爱自己的马，不爱自己的女人。
1: 什么？
2: 汉朝人不爱自己的马，不爱自己的女人，汉朝人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汉朝人没希望了。
1: 你说什么？没行。
2: 陛下，汉朝人打不过匈奴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2: 匈奴人爱自己的马，爱自己的女人，而我们汉朝人一不爱马，二不心疼自己的女人，这是汉朝人打不过匈奴人的关键。
1: 卫青，起来吧。朕原来以为啊，你只是个养马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想法。你刚才说汉朝人不心疼女人是什么意思？
2: 臣指的是和亲，指的是汉朝人对匈奴人的政策。陛下，难道我们汉朝人非得要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换和平吗？
3: 当然不能，
2: 当然不能。

0: 你说怎么办？我们汉朝的男人呢？我们汉朝的男人哪儿去了？北京，朕看你是个好样的。
1: 在汉武帝的宫里边，自己一举一动都会是让老太太关注。怎么办呢？他找了一个好地方，上林苑。上林苑从秦汉以来就属于皇家园林，是皇家受礼休闲的场所。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大家看我这儿放了一个示意图。上林苑呀，大致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北临渭河水，南边呢？ 直到中南山北麓，西边到了周至这边，这儿有一个宫殿叫五座宫。东边呢，一直到蓝天，这儿有一个宫叫鼎湖宫。这个地方有多大呢？方圆大约300里。这个园林啊，我们说秦的时候就有了。当年秦二世胡亥在上林苑打猎，有老百姓误入，然后二世张弓搭箭，一箭就杀了一个老百姓。 然后赵国就跟他说：“你这杀老百姓不吉利，所以你不要在上林苑待的了。”然后让他去哪儿呢？去望夷宫。然后最后呢，赵国在望夷宫把胡亥给杀了。哎，他想篡位嘛。哎，这是秦的事儿。到了汉初开国以后，丞相萧何就觉得这个地方荒芜的，都是肥沃的土地。萧何就想了个主意，
2: 说把这土地给老百姓。
1: 让他种老百姓收了粮食以后呀，那个秸秆留下来给园林里边的这些飞禽走兽，做食物。结果汉高祖刘邦听说了以后，很不高兴，然后把萧何给抓了治罪。为啥抓你呀？你看，你把这园林的地租出去，你肯定是有这商家跟你串通了，你得好处了。关键是老百姓还念你的好。 还觉得我舍不得把园林给大家运，所以我为啥抓你呀？我就是让你的美名进一步坐实了，让我这个恶军的名声进一步广传。我是为了凸显你的好，我们说这不正话反说吗？所以萧何就明白了，刘邦呀很生气，这事儿你得让老百姓知道是我皇帝自己愿意干的。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领的人跑到上林苑，结果就踩了人家老百姓的庄稼了，老百姓呢就举报官府。
2: 官府当然就要抓了，一抓最后，这些人只能亮身份啊！官府一看是皇帝来了，那当然只能放了。你看这很尴尬呀。史书还记载，汉武帝带的人星夜出去玩，晚上投宿，想跟人家讨口水喝，结果老百姓一看就这种浪荡子弟们，天天骑马瞎跑，以为他们就是纨绔子弟呢。老百姓跟他说了，水是没有，尿有，你要吗？你看这上面整的，所以汉武帝就下决心说。 把这个上林苑这个区域里边的老百姓都给迁出去，把他的农田都收购了。但是有人就不明白，你干嘛要弄这么大呢？东方朔就不认同汉武帝在上林苑大肆营建，上奏说列举了三个理由。说第一条，这个地方呀是终南山是陆海，也就是物产丰饶，是老百姓赖以生活的重要资源，你怎么能够渔民争利呢？这是第一不可。 你圈地建园林，让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不行啊，这是第二不可。你这么搞，大兴土木，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那你不就是重蹈桀纣那样的负责吗？这是三不可。汉武帝也无话可说，说你说的很对，说的很好，继续说，奖励他，奖励完了该干嘛还干嘛。那么在汉武帝这儿，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地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地方呀。 其实是汉武帝的办公场所、休闲场所、游猎场所、军事演习场所，乃至汉武帝发呆的地方，甚至说他在里边挖了一个空明池，有多大呢？周长40里，干什么呢？这个里边一方面汉武帝在这个空明池上游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儿练水军。有人说汉武帝练水军干什么呢？ 他要平定西南夷，要拓展国土，而西南河流密布，那必须要有水军，所以他提前安排人在这儿练水军。

0: 所以这个地方又成了军事演习场。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在这儿练骑兵，带着卫青这些人训练军队，看看我们汉人的军队能不能迅速的熟悉骑兵战术，能不能演练出一支能跟匈奴人作战的队伍了。汉武帝一生中很多时间都在上林苑度过，这个地方既让他益亲养性，又培养他的雄心壮志。
1: 关于上林苑的故事啊，
0: 还有很多，我们接着呀往后边来看。
2: 阿娇，
3: 我没法活了。
2: 阿娇，阿娇，阿娇，行了，别哭了。你赶快去看太医，我就不信我们陈家命中就没有一个皇子。
3: 那样的贱货居然也占领了皇宫的侧室，母亲，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2: 这也怪娘，当初见卫子夫天生丽质，玉树临风，一时心慈手软，现在后悔又无从下手了。
3: 你别说了，什么天生丽质，什么玉树临风，母亲，你也想气死我呀，母亲，母亲，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2: 不哭了，孩子，不哭了啊，不哭了。好了好了，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呀。我听说，那个卫子夫有一个弟弟是平阳的骑奴，被皇上安排在建章营受过训，如今是皇上的卫士，专为皇上赶马。如果动不得姐姐，那就拿他弟弟开刀。哼，也该给他们尝尝苦头。
3: 母亲，你要杀人？
4: 慢走啊，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
5: 哎，请问哪位是卫青啊？
6: 我就是，怎么了？
5: 你姐姐让我给你带个口信，请随我去那边说话。
6: 那我过去去啊。
5: 好，哎，走。
6: 走。
7: 真是啊，谁找的？
5: 请。看那车的样子，像是长公主家的。嗯，快追！
8: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9: 小子，安静点，到阴间再喊冤吧，现在喊了也是白喊。哼，
10: 我说跟他明说了算了，让他变鬼了也别纠缠着咱们。
8: 驾驾驾！
9: 卫青啊卫青，你说你什么人不好得罪，偏偏得罪长公主皇后他妈，你说你这不是找死吗？你说你一个奴才长了几颗脑袋够人家去砍呢？ 啊你呀找死。
8: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9: 老四，快点找一个荒郊野地把他给做了，好回去交差。
7: 啊，
8: 驾驾
11: 驾
8: 驾
11: 驾
8: 驾
11: 驾
8: 驾
11: 驾
8: 驾
11: 驾
8: 驾，
11: 不好，
8: 驾驾驾驾驾驾驾
11: 驾驾驾驾驾驾
8: 驾驾
11: 驾
8: 驾驾驾驾
11: 驾驾驾
8: 驾驾驾
11: 驾驾驾驾
1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8: 驾驾驾
11: 驾驾驾驾
8: 驾驾
11: 驾驾驾驾
8: 驾
9: 驾驾
1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0: 解开！
9: 快快快快！
10: 过去到那边去。
4: 好。
10: 跪下，跪下，
5: 跪下，跪下，跪下！
10: 你们是谁？谁派你们来的？说，
11: 拖下去，都给我斩了！
12: 齐郎，请慢，这都是长公主的人，切勿砍出了麻烦。
10: 你们都是长公主的人吗？
13: 是。
10: 胡说！长公主会让你们截杀羽林？羽林是什么？羽林是皇上的禁卫军。长公主会让你们做这等忤逆之事吗？冒名顶替，栽赃诬陷，罪加一等，拖下去，都给我斩了！
13: 饶命啊，大人！
5: 走！
12: 卫青谢大哥救命之恩。
10: 卫青接诏，皇上诏命，朕任命卫青为建章监卫，统领建章营军旗。
12: 谢陛下。
10: 请卫将军受兄弟们一拜，我等今后当齐心协力，竭诚效命，服从调度指挥，
13: 忠心不二。
12: 都起来，快起来，都起来！
2: 治不了奴才，那就找他主子算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4: 卫青现在的主子可是皇上啊！
2: 我倒要看看，不靠我长公主，他如何坐得稳皇上？
15: 传狗奸杨得意，让他带一条犬来。
16: 传狗奸杨得意，让他带一条犬来。

0: 如今宫里有多少猛犬呢？
1: 回太皇太后，一共有177条，其中79条随皇上在上林苑狩猎，卑职只得两头兼顾了。
0: 你常随皇上在上林苑？
1: 是的，一半时间在那里。
0: 大家都下去吧。从今往后啊，我要让你给我悄悄地照看着皇上，看看他都和些什么人在一块儿。

0: 干什么呢？
1: 皇上，都是这条犬，它熟悉皇上的气味，就一路寻来了。

0: 将士们正在操练，
1: 继续吧，
0: 弟兄们，继续。

0: 朕从小就喜欢这游戏，官兵抓强盗。
1: 陛下，奴才开眼了，奴才开眼了。武帝心心念念就是跟匈奴人作战。我们知道匈奴人为什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他机动性强。每个骑兵啊，他只要自己背一袋干粮，就把那个风干的牛肉背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出兵。那马呢，一天至少能跑好几百里地，而且他打仗呢从不攻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他打的过程中间呢，以劫掠的汉民族的这个粮草作为他的补给，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保障体，高机动性。中原民族春秋战国的时候，特别是战国前期春秋的时候，主要是运兵车，一胜那就是一架兵车。一个兵车有负责驾驭的，有负责射箭的，有负责拿长兵器跟对方对战的，它的一个体系是一个重装部队。你车上作战，你遇到这些交通不便的地方，野地里边你就不好走，所以你机动性严重受限。你这是源于我们中原平原地区为主这种衍生出来的作战方式。你现在跟匈奴作战，匈奴的高机动性对上汉人的我们以步兵为主的这种作战，这就好麻烦了。骑兵作战还有一个问题，他总是赶到秋天的时候，草高马肥，你汉民族正好种的庄稼也丰收了，这个时候他来抢劫，因为这个时候他战斗力爆表，马的耐力最好。再一个，我们知道汉民族为啥不能主动进攻匈奴呀？你步兵出击后勤保障太难了。我们知道后边汉武帝后期李陵领了5000步卒出兵，一个月才走出去1000里地，而骑兵3-5天就可以1000里地攻过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差异，这机动性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但是汉武帝认为这一仗既然早晚要打，所以必须得准备啊。电视剧里边安排了一个特殊的桥段，就是在一个山洞里边，汉武帝在练兵啊。我们说这叫什么呢？卧虎盘龙，积蓄力量。哎，他在为对匈奴决战做准备。
2: 在这儿，东边是左贤王部，西边是右贤王部，中间的是大单于，是反部。
3: 平时他们是分散的，一打仗就被合在一起，是吧？你们也来谈谈。
4: 陛下，臣听西边来的商人说，匈奴可能有数百个部落，
3: 对，
4: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小王。
5: 大行令王辉觐见陛下。
3: 来，先王辉，
5: 宣大行令王辉觐见。

0: 王辉叩见皇上。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0: 是老太太让你来的吧？
1: 回陛下，臣将奉命出使匈奴。
0: 太皇太后吩咐，看看陛下有什么话，要带给南宫公主。朕哪还有什么话呀？朕不过是个碌碌无为的人，又能为姐姐分担什么呢？ 朕就是个废物，一个没心没肺、没有血性的饭桶。

0: 去吧，去吧。老太太让你做什么，你去照办就是了。让你怎么说，就怎么说，朕全听他的。
1: 陛下，臣知道陛下一向喜欢宝剑，今日特带一柄剑敬献给陛下。

0: 这是什么剑？怎么这么锋利？
1: 啊，匈奴语为镜鹿，意思是匈奴人的宝刀。
0: 是匈奴的兵器？
1: 是的，是一个叫聂一的走私商人从匈奴那边偷运过来的。臣是想让陛下了解一下目前匈奴人的装备。

北京，亮剑。

0: 匈奴人是从哪儿得到这么优良的制裁？
1: 此剑的制裁叫金刚，色黑力坚，为铁中最为锋利者，坚利可切金玉，价值过于金银。此种制裁我朝至今不能炼造。
0: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再怎么碌碌无为下去，我大汉怎么能够安邦定国？你们说能够吗？
1: 其实制造金刚的技术匈奴人也没有，这些宝剑也是从西域传入的，也只有匈奴的将军和精锐部队才会有这样的兵器。
0: 来人，把铁弓给朕找来。
2: 诺。
0: 让他们也来看看我们能不能也弄出金刚来。匈奴人有的我们要有，匈奴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时不我待。小心点啊，看着点，看着点。
3: 好，
0: 注意点火候，注意点火候啊。哎，注意点，看着点啊。
3: 好嘞。
4: 好，
5: 边大点，
4: 好，
5: 来，
4: 这下风啊。
5: 好，
0: 来，来我了。
6: 皇上驾到。
7: 皇上，
8: 皇上，
1: 陛下。
0: 都平身吧。
9: 谢谢陛下。
0: 接着干吧。
10: 接着干活吧。陛下，您怎么大驾到此啊？
11: 来看看。
0: 走。你看看这把刀。
10: 这是大匈奴的玩意儿。陛下，您是怎么得到的？
0: 朕想知道，你能不能打造这样的兵器，

0: 哎呀，削铁如泥啊！宝刀，宝刀啊！陛下，我铸剑过千柄，从未造出这样的兵器一件。这个刀的铁，不是一般的铁，而叫做金刚。
1: 师父好眼力，不瞒你说，这把刀是匈奴王的宝刀，名叫镜鹿。
0: 镜鹿，
1: 师父，这刀就由你来铸造，这刀你铸定了，三十日之内就在这儿，我来取刀。啊？
0: 什么？陛下！陛下！ 陛下，陛下，怎么，有难处吗？臣只能尽力而为。那就好。
1: 三十日之内，朕再过来看你们。
2: 什么？匈奴？是假扮的。皇上要历练自己的羽林卫队。亏他想得出来。皇上说。
3: 他自己可以闲着，可军士们不能闲。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免得他们忘了自己的本分。还有哪一些人出入行宫啊？皇上喜欢找些文人陪他喝酒，吟诗作赋，说笑话，行酒令。那。
2: 离宫内有将军出入吗？嗯，没见过。哎，我看皇上这回是真的转心了，由着他去耍吧，要不真会憋出病来。
4: 皇上驾到！皇上。

0: 好了，都干活吧。
1: 谢谢陛下。
2: 陛下，您看，

0: 回京，去见。
1: 看见，陛下恕罪，陛下，陛下恕罪，陛下啊！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别别别，别到后边去，快，走，跟。
4: 电视剧里边出现了一个之前没出现的人物，大行令王辉，他呢熟悉匈奴的习性和匈奴的事物，所以他知道跟匈奴呀必有一战，终有一战，只能一战，就不能再和亲了。而且正是因为他力主跟匈奕决战，所以才后边有了著名的马邑之围啊，这是后话。 我们先放在这儿，我们看刚才电视剧里边表现的是他历尽千辛万苦呀，从匈奴那儿搞了一把匈奴的所谓的宝刀，啊，好剑。汉武帝大为惊讶，说匈奴的金刚、匈奴的好剑，怎么这么厉害？我们的剑、我们的刀根本不如人家的坚硬。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历史上汉王朝的。 这个钢铁冶炼技术要比匈奴先进的多，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大家熟悉的越王勾践剑，啊，你看2000多年前拿出来以后，金光闪闪，一点都不锈。其实品相跟越王勾践剑差不多的剑呀，在我们国家博物馆好多呀。比方说，我去荆州市博物馆，我就发现一溜剑。 品相都跟越王勾践剑几乎差不多，寒光闪闪，上边的花纹也极其精致，只不过它上边没有刻是谁谁谁哪代王，如此而已。更何况我们看中国人，我们知道把工匠精神做到极致，每一个兵器上边都有一个制度叫物勒功名，比方说吕相邦，5年制戈。 国家博物馆就有这么一个戈，上边就刻的字，这个戈是在秦王政5年的时候监制的，啊，甚至说哪个工匠监制的，在上边都要打出来，这叫物勒功名。正是因为有这项制度，所以保证我们的每一个工具制造出来都特别结实、特别靠谱。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的钢铁制造业，我们说从先秦就开始有，到了西汉的时候呀。 钢铁业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后来汉武帝啊搞盐铁专营，在全国设铁官，所以当时西汉的这个铁的冶炼铸造已经规模化、体系化。当然了，我们说大行令王辉在这儿给他千辛万苦找来刀，找来刀干什么？也是要以一制一，要是了解对方呀，才能够。 更针对性的准备跟匈奴的作战，啊，这就为接下来他听取王辉的建议来进行他人生中第一次大规模的亮剑埋下了伏笔。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

0: 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看来这制造金刚的技巧非要到西域去找。陛下，这么说您想派人去西域了？朕听说匈奴的地域也十分广大，周边还有许多国家，而我汉朝人对他们一无所知。听说有个大月之国，与匈奴人是世世代代的仇敌。
1: 那，陛下的意思是想联络月之国？
0: 是啊，这是一个可以好好利用的良机。陛下，您真的想要？是的，汉匈这一仗，早晚要打。如果能够截断匈奴跟西域的联系，再让匈奴后方的邻国。
2: 变成我汉朝的盟友，这对将来讨伐匈奴的事业会极为有利。
0: 这是陛下您现在的处境。别的事儿也许朕还做不了，派一个使臣出去，想必老太太不会介意。陛下，
3: 您需要一个有胆识、有能力、敢于穿越匈奴、去出使西域的人。
4: 汉武帝下决心要派人出使西域。为什么要派人出使西域呢？当时汉武帝已经听说了西域的一个强国大月支，我拿一张西汉后期的地图来做个示意。大月支当时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西域的最外边。其实之前大月支在哪儿呢？大月支大约在这个位置上。 就今天的敦煌附近，这这儿，当时呢，大月支是西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当时呢跟匈奴呢关系不睦，大月支的王呢最后被匈奴给杀了，杀了以后还把大月支国王的头呢做成酒器，以此羞辱对方，也威慑对方，所以双方呢由此生结成世仇了，成了死敌了。 但是大月支毕竟打不过匈奴，所以后来他就逐渐的西迁。

越跑越远了。匈奴有两个臂膀，这左臂就是鲜卑扶余，右臂呢就是广大的西域诸国。所以当时汉武帝就觉得，要想跟匈奴决战，要断匈奴右臂，就是说让匈奴的实力削弱，同时如果这边成为我们的盟军，那不就更好吗？所以当时汉武帝就有一个目标，得通西域，得试一下。让谁去试呢？当时的情况是汉武帝下诏，这种背景之下，张骞第一个接榜，他去了。那么张骞出使西域，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开创西域之路的壮举。那么这个壮举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我们看后面电视剧里边会。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们嗅觉灵敏，训练有素。
1: 把那个拔出来点，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
0: 他们活跃在案发现场，或搜查违禁品，或展开追捕。
2: 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
0: 他们是警员最亲密的战友，在彼此默契的配合中应对突发状况，迎接各种挑战。
3: 比利正在检查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
0: 无论体格健壮还是娇小可爱，他们都是破获案件的重要帮手。
1: 他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
0: 他们是忠诚勇敢的警犬，也是智商超群的侦探。
2: 如果梅格发现毒品，他会示意。你做得很好，做得好啊！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过去的五年中，西蒙·哈里斯一直与资深嗅探犬比利一起工作。
1: 巡逻队发现有车辆，它一直在高速行驶，上面有药品标记，所以可能是供应商。比利是毒品、现金和枪支嗅探犬，所以它可以嗅出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快克可卡因、安非他命、摇头丸。需要嗅探犬，
6: 我们先派人过去查看一下。
1: 要帮忙叫我们。
6: 好的，请吧。
1: 是吗？我牵他过来。比利爱这份工作，他早上起床需要一点时间，那是因为他有点年老迟缓了，但一旦出现他就全情投入。
5: 比利和西蒙在莫西塞德的禁毒战争中处于前线，
1: 这些人会把毒品藏得很好，当你在寻找他时你自己没法看到他，但是你和比利一起来，他将会改变这个夜晚。车里有不该有的东西吗？
7: 没有，没有这些。
1: 那有现金吗？
7: 没有，没有。德牧吗？
1: 不是，这是一只西班牙猎犬。
7: 我有一只德牧。
1: 是吗？很多人都想跟你套近乎，尤其是当他们想要藏些什么时，你在一边表现得很友好，然后就让比利去做他的工作。我在观察他肢体语言的改变，他身体静止，然后尾巴会摇的。这里简直一团乱。
6: 他说他的朋友之前坐在车子里面，那时候他抽了一支大麻。
1: 很多人总是辩解说我的朋友几小时前抽过一支大麻，所以你的狗在我的车里显得有点兴奋。比利，肯定有，要么就是之前有过，要么就是还在这里。有一句老话说，训犬员总是相信自己的狗。不要放过通风口。和比利一起工作这么久，你就能读懂他的肢体语言，他会告诉你这里有东西要深入挖掘，他会回到某个区域，不会丢下不管，他会去搜查其他地方，然后回到那个点。
5: 但是西蒙无从知晓比利能闻到的东西是什么。
1: 把那个拔出来点，他刚刚对这个很兴奋。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你从没失误过对吧？从没失误过。哦，他真的很厉害，干得好。伙计，比利工作很认真也很努力，我们从未放弃，而我们是正确的，他没有弄错。
8: 令人高兴。
5: 比利训练有素的鼻子意味着司机将被指控持有乙级毒品并被罚款，但比利只对一件事感兴趣。
1: 比利只想要他的网球，这就是他来工作的目的，他为他的网球而活，一旦他拿到球就再也不松开了。
5: 全天候无间断地一起生活工作，意味着狗和训犬员之间有牢不可破的纽带。
9: 耶嘿，好家伙，
10: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你知道每一天进进出出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你都在不断地想着你的狗，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
5: 每种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只警犬打击犯罪的特殊技巧也是如此。

0: 犬员斯图尔特·菲利普斯和他的伙伴们悠悠·斯坎普正与纽卡斯尔贸易标准局合作，以打击危险的地下黑市。在简陋的街角商店的柜台下，充斥着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非法走私的烟草。
1: 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无害的，只是便宜的香烟而已。然而非法走私烟草其实与有组织犯罪、人口贩卖有关，另外可能还会涉及到毒品以及枪支，这是个大问题。
0: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斯图尔特的顶级烟草嗅探犬。
1: 好，悠悠，上来，上。好，坐下。这一只名叫悠悠，它是5岁的可卡犬。这一只是斯坎普，现在它差不多有6岁了，它是一只英国史宾格犬。它们这种品种就是猎犬，它们注定要成为工作犬。当它们不工作时，它们是被爱着的宠物。
0: 被宠爱对悠悠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它是一只被援救的小狗。
1: 当我接触悠悠时，我们都认为它不会有什么成就，因为老实说，它当时确实体重不足，而且还被关在笼子里，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它很胆小，会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们救了它，把它当宠物养，但把它领回家养了5、6个月之后，它的信心又回来了。后来它就真的逐渐变成了一只非凡的小狗。
0: 今天该小组计划突袭3家不同的商店，所有商店都涉嫌出售非法烟草。
1: 我们先让悠悠进去试一试，给他个机会。好孩子，

0: 悠悠，有时候狗领路，有时候我领路，真的没有固定模式。悠悠，这是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有点像喜剧，我和狗。
1: 到目前为止，斯图尔特和悠悠还没找到任何东西。
0: 悠悠，他在哪儿呢？他非常非常的混乱，他的搜索毫无章法，他就是在到处乱窜，东看西看的，我想这一点很像我。悠悠，这是什么？悠悠，过来。我感到有一点惊讶，因为悠悠他什么也没找到，什么都没有。情报显示，非法烟草是从那家商店出售的。
1: 斯图尔特知道打击这一犯罪活动有多重要，于是他请出了最信任的烟草嗅探犬斯坎普。但这只经验丰富的猎犬能闻到气味吗？资深嗅探犬斯坎普正在商店中寻找非法烟草，他的同伴悠悠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但有情报表明这家商店涉嫌出售非法烟草。斯图尔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0: 我们会用狗进行搜查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比如斯坎普的速度非常快，你可以很快的和他一起搜查一个场所，确定那里是否藏匿着违禁品。
1: 不久他就闻到了某种气味，但斯坎普得等他的搭档斯图尔特赶上。
0: 不需要这个架子。狗在这里示意。啊，好孩子，斯坎普。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知道自己做得很棒。真是个大好发现，大概值半天的销售量。他们可能会在午餐时间再进行一次捕获。所以是的，这个结果很棒，悠悠应该能找到，他该过来看看。
1: 从现在起，贸易标准局将密切关注这家街角小店。
2: 我们不会看到他，除非我们在地板上爬，把每一个货架都抬起来，但狗相当敏锐，立刻就发现了。
1: 但斯图尔特还想知道早些时候悠悠究竟发生了什么。
0: 狗确实有状态波动的日子，悠悠，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场大比赛，我对他有点担心。
1: 今天又计划了两次突击检查，斯图尔特需要悠悠来认真对待。在纽卡斯尔，斯图尔特、悠悠和斯坎普正前往一家涉嫌出售非法烟草的街角商店。
0: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这个犯罪场所的新情报。祈祷吧，我们应该会在这里有所收获。上周我就在这里，我们进去检查了这家商店，有一个男的从这家商店里跑掉了，我开始追他，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狗给别人牵着。不幸的是我把他给跟丢了，他比我年轻，比我壮。
1: 斯图尔特这次坚决不会再让这个可疑的非法烟草商从他手上溜走，所以在悠悠早前失手后，他只能依靠老手斯坎普了。
0: 他的状态非常好，你的状态很好，斯坎普，是吧？
1: 当警察赶到商店门前时，斯坎普和斯图尔特已经就位了。
0: 是他吗？他就是那个人。
3: 不是我，
0: 是他，是他。
3: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0: 在这儿，伙计。
3: 为什么？什么情况？干嘛？
0: 他就是上次逃跑的人，他想从后门逃跑。
3: 别拍了。
1: 在斯坎普的帮助下，这一次斯图尔特抓住了那个人，但为了确保定罪，他们现在必须找到非法烟草。
0: 去，一包真正的香烟售价大约在10英镑，而我们要在商店里寻找的东西，你知道那是一包走私进来的香烟，甚至很可能是一包假烟，只卖2-3英镑。
1: 到目前为止，斯坎普表明商店是清白的，看来斯图尔特的逃逸者可能会再次逃跑。当斯坎普继续搜查商店时，警察搜查了那个企图逃跑的人。
4: 把你所有的东西放在这里。
1: 这
4: 这把车钥匙是干什么的？这个我捡到的。捡到的？我在街上捡到的，就放在我口袋里了。那些想尽办法出售非法烟草的人，他们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将非法烟草藏匿起来的各种方式。还有另一种新的策略，他们试图逃避任何形式的起诉，所以他们会将那些非法烟草存放在自己的汽车或是货车里。
1: 即使他们有钥匙，警察也不能直接打开车门进行搜查。需要斯坎普告诉他们里面有烟草。好的，
4: 很好，真厉害，斯坎普，你做得很棒。斯坎普仅用鼻子就发现了藏在后备箱中的价值900英镑的一堆非法烟草。斯坎普这回又赢了。
1: 多亏了有斯坎普，斯图尔特的名声恢复了。但今天还有一次突击检查，悠悠能挽回自己的名声吗？

0: 作为嗅探犬，悠悠在之前的非法烟草检查中表现不佳，这让斯图尔特有些担心，他要对悠悠的真实能力展开测试。
1: 他刚刚还找到了来不及丢弃的外包装，那些外包装是用于非法烟草的。
0: 逐渐进入状态的悠悠在即将结束的检查中再次被赋予重任，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周围不断徘徊，这一次他能有所突破吗？
1: 我非常希望他能有所发现。
0: 因伤休养三个月后，训犬员马丁终于见到了他的两个伙伴，他们是否已做好出警的准备？
2: 他们热爱自己做的事，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喜欢当警犬。
0: 重返工作岗位的马丁接到任务，要在公路上截停并检查一辆涉嫌毒品交易的车辆，对他而言这是一次考验，更是一场挑战。
2: 他们绝对是开始逃逸了，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如果涉及毒品，他们也会持有武器。
0: 嫌疑车辆已无路可逃，马丁带领警犬毫不犹豫地迅速逼近。
3: 待在车里，狗出来了，把钥匙拔了，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我能看见的地方。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4: 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很明显，我们今天的队伍壮大了不少。我们有警察，另外也有移民官员参与进来，因为他们认为可能有一些移民犯罪和违反贸易局规定的情况。和悠悠一起去，来吧，悠悠，乖狗狗悠悠。是的，应该会很好。
1: 由于悠悠在之前的经营场所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烟草，斯图尔特想测试一下他的能力。就在这里，就在这儿。
2: 有事吗？我没在这里停留。
3: 是的，但是请你先把袋子放下。
0: 我只是来买东西。
1: 他刚刚走进来，什么也没干。
0: 但他手里提着一袋子的烟草呢，干得好，悠悠。
3: 在悠悠庆祝这个简单的发现时。
2: 警方对声称自己只是顾客的男子进行了搜查。
1: 到你了，他抽烟抽得很凶。这是你的商店吗？
2: 不，这是我朋友的。
1: 你朋友的店？
2: 他在回这里的路上。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些很便宜的烟草，里面还有一些假烟，看起来很逼真，很容易骗过别人，让人以为是真的。你在这里找到的东西，质量要比一般的假冒伪劣的。 那种劣质香烟还要更加的差劲。
0: 尽管这次突袭价值300英镑，但这并没有真正让斯图尔特放心。
3: 不，悠悠不需要非常努力。这次的任务很容易，你知道没什么难度。那家伙提

0: 这一个袋子里面装着非法烟草。
1: 在纽卡斯尔，训犬员斯图尔特在重要的非法烟草突击检查中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到目前为止，缴获的非法烟草的数量比预期的要少。下一个检查对象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0: 他们总是在突击检查名单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带一只警犬去，就像是似曾相识。我检查了同一家商店，看到同样的一群人。有时候我会在英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商店看到同样的一群人，这是个永无止境的问题。你必须非常小心周围出现的车辆，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接近这家商店，因为他们都很警惕。我们就停在左边这里，不会被发现我们从不同方向过来。你好，悠悠。这是个捉迷藏的游戏，休坦犬在这里失忆了，在这个包里面。是的，这些提包里曾经也装过烟草。干得好，悠悠。啊，非常好。这是一个玻璃纸材质的外包装袋，里面一次封装200支烟，所以你可以在包装袋底部看到这个。他们有点粗心，他们没有丢掉包装，他们就是在销售，但他们没有来得及丢弃这些包装纸。悠悠走了过去，开始向我示意，所以我很高兴，想给他一个奖励。
1: 尽管悠悠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烟草，斯图尔特仍然对他的搭档很满意。
0: 很棒的是，我们的嗅探犬在附近进行了很好的搜查，而且他刚刚还找到了来不及丢弃的外包装，那些外包装是用于非法烟草的。在那里有一些关于违反了贸易标准局的线索，狗已经嗅到了。看得真不错。好的，好孩子。谁是好孩子？接着去下一个地方。
1: 这是今天最后一次非法烟草突击搜查，尽管悠悠早前失败过。
0: 悠悠应该能找到，他该过来看看。
1: 但斯图尔特很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好孩子，悠悠。他可能有一点情绪波动。是的，他是一只好狗，我非常希望他能有所发现。悠悠，这边。悠悠，悠悠，过来。现在什么也没发现，这是什么？
1: 这次悠悠毫无困难地找到了。
0: 悠悠在向我示意这里。找到了，干得漂亮，悠悠，做得太棒了，悠悠，能找到真是太好了。它是只奇怪的狗，但我喜欢，这是它的一部分，它性格的一部分。它在一天结束时完成了工作。
1: 仅仅一天，斯图尔特、悠悠和斯坎普就帮助查获了价值2500英镑的巨额非法烟草。
0: 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更为狗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警犬正在做它被训练要做的事情。进去吧。干得好，悠悠。
1: 在北约克郡，警员马丁盖尔斯正在为夜班做准备。
2: 我要喝几杯咖啡，好帮我晚上提提神，度过一个通宵，希望会有活。把当警察和对狗的热爱结合起来，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完美工作。我爱它，索尔，它是我的通用德国牧羊犬。当我第一次与警犬一起工作时，它是我的第一只狗。梅格，它是我的毒品、现金和枪支嗅探犬。梅格真的太棒了，它真的太棒了。
1: 马丁的搭档索尔和梅格今天不在他身边。
2: 这是我在发生了事故摔断腿后第一次回办公室去上班。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索尔和梅格不得不去狗舍，因为我不能遛他们了，我自己都不能走路。

0: 我想念他们很长时间了，太难受了。对马丁来说，这是条漫长的康复之路。
1: 我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尽快让他们重新回到队伍中。
0: 3个月后的今天，马丁终于能和索尔还有梅格团聚了。
2: 希望他们不会忘记我。

0: 哦，你好，宝贝儿。哦，你还是哦，你啊，哦，你啊。索尔叫声，叫声就像打雷一样。哦，梅格，我想你，宝贝儿。
1: 梅格他是四分之三的士兵格犬，四分之一的拉布拉多，但他看起来像头母牛，所以他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0: 终于又在一起了，这支队伍迫不及待地要回去工作了。你看，索尔，他知道从那里出去，梅格也是。你们准备好了吗？预备，走。他们热爱自己做的事，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喜欢当警犬。<笑>我还没开门呢，我还没有打开门呢。他们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亲一下，不来，亲一下，这里。
2: 亲一下，我爱你。在离开工作岗位3个月之后，警犬和训犬员将如何应对巡逻？
0: 来吧。
2: 训犬员和他们的小狗侦探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常常会导致激烈的竞争。你体内一定有这种基因，使你成为一名训犬员，但你和每个人都有竞争，因为你希望你的狗能成功。
0: 我们总是开玩笑说，我们训出来的狗，有多好，别误会，我的狗当然是最好的。
2: 索尔，是马丁的通用警犬，帕托是我的通用警犬，他们是兄弟。帕托看起来是相貌堂堂，而索尔更像是一只杂种狗。
0: 毫无疑问，索尔比帕托好看多了。我不管他怎么说的，反正索尔就是比帕托好看。争论结束。
2: 月来，训犬员林恩和马丁第一次一起值班。昨晚的夜班，这个组合非常好。马丁10点钟过来上班，马丁盖尔斯是我上班时的搭档，他就像是我丈夫说的，是我工作上的丈夫。
0: 哦，嘿，他们这些坏孩子。
2: 他不在的时候就很糟糕，因为我没有搭档了。我非常想念我们之间的各种玩笑和谈话。
0: 你吃了一个还是两个？
2: 只有一个，
0: 没关系。他很棒，但他也绝对是个疯子。我不能整晚吃这些，会胖的。
2: 你已经很胖了。
0: 我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我都去找林恩。
2: 事情不总是像看起来的那么轻松。马丁他其实内心一直都很担忧，怕自己不在的时候。 索尔会发生些什么？他们的谈话，你知道的，会让人感到心碎，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他最好的伙伴。你得谈谈这事儿，因为如果你避而不谈，你把它封装起来，那会影响到你的狗，因为他们会感知到这些。
3: 不久之后，索尔、梅格和训犬员马丁就执行了第一次任务。
1: 停车检查一辆黑色双门跑车，寻觅毒品。
3: 我们得知有一辆车从西约克郡赶往哈罗盖特，警方相信那辆车与毒品分销有所关联。
0: 把灯关了，车顶警灯关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从后面追了上去。
1: 马丁因为摔断腿休养了3个月，这次的任务对警犬搭档来说是真正的考验。
0: 我认为有可能就在我们前面，我们在通过霍克斯通路，事情将变得更加艰难。是的，我想情况变得更糟了，他们绝对是开始逃逸了，在霍克斯通路上飞速逃逸。我不知道驾驶那辆跑车的司机是谁，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因为有时候如果涉及毒品，他们也会持有武器。 当我和索尔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打败我们俩。在我开始学习训练狗的时候，它是我的第一只狗，一片空白，不知道它之前做过什么，没有任何信息。所以我们的友谊是从挠痒痒开始的。就在马丁紧追不舍的时候，
1: 司机突然转向了一家收容所。
0: 我相信这会是条死胡同，准备。
4: 有很大的可能性，车上的那个人会直接在那里丢下自己的车，转身逃跑。索尔过来，索尔过来。
0: 我想他一见到索尔就思前想后想逃跑。
1: 这里，待在那里，待在车里。
0: 我觉得我的腿脚已经够快的了，但我那个四条腿的朋友腿脚更快。
1: 待在车里，狗出来了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把钥匙拔了，把钥匙递给我，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我能看见的地方。
2: 现在索尔已经断绝了司机再次逃跑的任何机会，马丁打电话要求支援。
0: 截停了一辆车，一名男子当场被拘捕。好了，把门关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请你举起双手，然后放在车身上，不要乱动。有索尔帮忙太棒了，我们抓住了司机，我和索尔一起，我们抓住了他，太棒了，好孩子。
2: 这种合作关系又恢复了。
0: 接下来交给我的同事，他负责把车开回哈罗盖特警察局，在那里一切安全，别无大碍。我们会让梅格检查那辆车，如果发现车上有任何的迹象，那就是潜在的涉毒。
2: 现在轮到嗅探犬梅格来证明这对警犬搭档已经完全恢复了状态。

0: 截获涉嫌携带毒品的车辆，马丁却没有让嗅探犬梅格直接冲进去。
1: 我要确保车对他来说是安全的，不会有任何的针头伸出来。
0: 跃跃欲试，有些迫不及待的梅格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吗？
1: 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起成功行动过了，我有点兴奋。
0: 与此同时，马丁的搭档林恩紧急出警，眼下这个突发任务让他压力倍增。
2: 我们接获的一个消息说，有人可能会带着某种武器参加今天晚些即将举行的葬礼。
0: 在这片偌大的区域，他和警犬比利要在半小时内搜查出包括枪支在内的武器，难度可想而知。
2: 枪支是很难被搜查出来的，它们是金属的，所以不太适合通过气味来寻找它们。
0: 夜幕降临，同事的紧急求援让林恩奔赴另一个涉嫌贩毒的案发现场，而嫌疑人以汽车逃离。
2: 第一任务总是追踪，帕托的工作是去追踪寻找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
0: 复杂的环境导致追踪线索中断，可从现场遗留物上，警犬又发现了新的疑点。
2: 那里有最新的人类气味，不像是之前找到的白色粉末，双管齐下。比利立刻给了我们一些反应。
0: 几公里外，一名可疑人员被警方从家中逮捕，他很可能就是之前的逃逸者之一，但要证明他藏有毒品，就要在这座房屋周边发现确凿的证据。
2: 他怎么能放进有锁的房子里？那个家伙在这儿越过了围栏，他可能往里面丢弃了什么东西。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马丁、索尔和梅格已经抵达哈罗盖特警察局，搜查他们早些时候截停的车。
1: 索尔，过来，还在车里，狗出来了。
0: 警方接获情报说，这辆车携带非法毒品。马丁因伤休了三个月的假，现在正要靠他的嗅探犬搭档梅格寻找藏匿之处。

0: 我完全信任梅格。在我们和梅格搜查这辆车之前，
1: 我要确保车对他来说是安全的，
0: 不会有任何的针头伸出来，所以我不会让他直接进入一辆车或者一栋楼里，而不事先检查一下。
1: 他有一点兴奋，继续。
0: 梅格从不会让我失望，
1: 他有你希望在嗅探犬身上想要的所有的优点，速度快，工作效率高。有时候当你启用史宾格犬时，开始搜查的前30秒，他们简直毫无头绪。而当你用拉布拉多犬的时候，他们搜查速度非常的缓慢，有条不紊。
0: 梅格，好的。
1: 而梅格，因为他是两个品种的混血，他很棒。所以如果梅格发现毒品，他会示意，他的方式是他会停下动作，然后把鼻子对着可疑物源头。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起成功行动过了。乖狗狗，做得可真棒。我有点兴奋，肾上腺素开始分泌。梅格，干得好。没有，干得好。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向我示意。
0: 过来，
1: 他做得很好，我们就会有个小拥抱。是的，你做得很好。是的。
2: 对马丁来说，搜查还没有结束。
0: 20英镑的钞票是真的吗？
3: 不，绝对不是。我可以断定这像是喷墨纸，伙计。
0: 流通货币中会出现很多的假币，而人们持有假币是一种违法的行为。看来有更多的问题需要他回答了。
2: 在询问了他们早前逮捕的那个人之后，他被无罪释放了。这是马丁第一次当班之后令人沮丧的结局，但梅格和索尔表现出色。
0: 我曾想过溜回工作岗位而不惹麻烦，事实上也的确没什么麻烦。很高兴能回来重新和我的狗一起工作，我很想他们。
1: 你做得很好。
0: 做得好。
2: 在北约克郡，警员林恩·弗莱彻正在回应一个不同寻常的召唤。
4: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县城东边的路上，我们接获的一个消息说，有人可能会带着某种武器参加今天晚些即将举行的葬礼。
2: 一条线报显示预期的战斗即将爆发，有人在墓地里藏了武器，其中包括枪支。
4: 这种消息会让你警觉到毛发倒立的。
2: 进行搜查的是他的搭档比利。
4: 那就是比利了。比利过来，比利过来。这里，坐下。比利今年已经有8岁了，他是一只典型的猎犬，有着英国科卡犬和史宾格犬的血统，这通常意味着他们是双倍的疯狂。比利一点停不下来，一旦开始他就失控了。比利，他上蹿下跳，非常灵活，很敏捷，有时候甚至还会把鼻子伸到不该嗅的地方去。继续吧。比利正在检查所有的东西，像是树、棚子，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好孩子，不管你正在搜查的地方是什么形状的，你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它给切割成小块，然后一个一个搜查。好的，那是我的下一条分界线。压力非常大，因为来参加葬礼的人会在半个小时内就到达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必须得加快速度了。好的，从这边回来，继续吧，好孩子。众所周知，枪支是很难被搜查出来的，它们是金属的，所以不太适合通过气味来寻找它们，这对狗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好孩子，好孩子。
2: 比利只搜查了一半的墓地，而时间不多了。
4: 有一队人从我们的身边经过，参加葬礼，刚从这里经过。
2: 但林恩有个计划，可以加快搜查速度。
4: 你能感觉到有丝丝的风吹到你的脸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气味就会被吹到狗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顺风工作。这种方法让我感到疯狂，但这是我的方法，我的疯狂。如果有东西，比利就会找到的。如果找不到，他就会坐在人行道上看着我，好像在说：“哦，没有，亲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我从狗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示意，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确相信那里什么也没有。”管理员说，这里的面积大概在9.7到12公顷，我们已经覆盖了，就用了短短半个多小时。所以，如果没有比利的鼻子，你想让一个搜查小组在这里，并在半个小时内覆盖这里，痴人说梦。
1: 比利确认这里没有藏有任何非法武器，林恩有信心不必去打扰那些哀悼者。
0: 继续，他精疲力尽了。
2: 是的，好孩子。
0: 好了，来吧，待在里面，真乖。
3: 我落单了，我逮捕了一个家伙，我要搜他和他的车，我希望能够有人到我这儿来支援一下。
0: 有人有空吗？可以过去帮一下忙吗？ ND9928立即前往。
3: 收到。
0: 亚当，把车锁起来，关上窗户，我到了之后就开始搜查，我在过来的路上了。
1: 现在急速赶往增援的是经验丰富的训犬员林恩·弗莱彻、帕托和比利。林恩的同事在追捕一辆涉嫌贩毒的车辆，他已经成功地把车逼到了角落。
3: 到这里增援。
0: 好的，我还在路上。
1: 但是车上的两个人已经逃离了现场，
0: 他们想要警犬过去支援，我感到有些内疚。我不在那里，因为他们需要我，而我却不在。
4: 是的，就是这辆车，车上的两个人都跑了。
0: 是的，
4: 他们跑了，沿着小路去那边了。
0: 我第一个召唤的总是帕托，因为第一任务总是追踪。帕托的工作是去追踪寻找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带我从这条路追过去好吗？看起来好像有点滑稽，我们部门身材最娇小的人和我们部门体型最大的一只狗通力合作，一起追逐罪犯。不，最好不要出差错，是不是？梳理一下线索。是那个方向吗？追踪。
1: 即使在最佳状态，追踪也是棘手的任务，而今晚对帕托来说更加困难。
0: 来吧，帕托。
1: 小径到处都是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0: 是的，我知道有人遛过狗，我们现在每几十米停一次，看看这是什么。不，他追丢了，因为他就只是，当他抬起头看着我时，他只是看着我，好像在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踪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1: 但是这踪迹可能不会完全消失。
4: 被遗弃的那辆车上有一个大袋子，里面有白色的晶体。
5: 是的，
1: 如果帕托能探测到袋子上最近的人类气味，他可能是被两个逃逸者中的一个丢弃的，这很可能会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0: 帮我拿一下好吗？来，坐下，准备去找他。帕托在识别带有人类最新气味的物体这方面受过训练。那里有最新的人类气味，不像是之前找到的白色粉末。你做得很好，你太棒了，来这儿。
1: 多亏了帕托，警察现在怀疑这个包和车上的人有关。
0: 好的，我去叫比利。好，等我2秒钟。
1: 但它里面的东西是非法的吗？嗅探犬比利可能会有答案。
0: 比利，过来，宝贝儿。好的，双管齐下。比利立刻给了我们一些反应，他说那里面的东西是非法物质。
4: 幸好都是假结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这么说。

0: 过来，宝贝儿。
1: 是的，你得到了你的球了。
2: 不久之后，比利的技能又再一次派上用场了。
0: 是的，
2: 在附近，一名被怀疑是逃逸者之一的男子被警方逮捕了。
3: 呼叫斯科特，你想让林恩带着狗去吗？
2: 现在，警方有证据表明这些逃逸者们可能藏有毒品。林恩的同事蒂姆特别希望比利能找到这些东西。
3: 逃逸的家伙手里拿着个黑色袋子，
0: 如果比利能找到那个黑色的袋子，里面也有东西，那真是太好了。
2: 要找到丢失的袋子就全靠比利了。

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好孩子，就在几公里之外，比利和林恩正在搜查可疑毒贩的房子。比利，我可以把抽屉拿出来。
1: 警方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非法物品，但他们认为他可能就是早些时候看到的那个戴着黑色袋子当时从现场逃逸的人。比利。
0: 房子里可能有重要的证据。比利，他肯定有吸食大麻的行为，因为在他的衣橱里面藏着这么一个盒子，藏得很深，散发着气味。尽管比利尽了最大努力，他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黑色袋子。我就像搜寻骨头的狗，不会放过他。
1: 我的内心有一种直觉，我想检查一下现场，因为当他从现场逃逸的时候，蒂姆说他有一个黑色袋子。逃逸者是经过这个现场逃过警察的。好孩子。
0: 比利，好，来吧。知道吗？这里面要是有东西，那就好了。它在哪里？很快，其中一个棚子引起了比利的注意。 上面有锁，他怎么能放进油？

0: 锁的房子里。
1: 这不是他的示意，继续。有时他认为他比我更清楚，我不得不时时提醒他，他并不总是对的，大多数他是对的。

0: 是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1: 难道是比利发现了警察怀疑藏有毒品的黑色袋子了吗？早些时候，一名可疑毒犯背着一个黑色袋子从现场逃逸了，警察非常想要找到他，于是比利和林恩开始了搜查。
0: 那个家伙在这儿越过了围栏，他可能往里面丢弃了什么东西。
1: 如果袋子里有毒品，它可能是任何一项起诉中的关键证据。所以林恩用无线电呼叫值班搭档马丁作为后援。
0: 等你做完，如果可以来支援我一下，我希望你可以把梅格一起带来。比利在这儿有点拿不准，我不确定这里是有猫还是什么，我想他的鼻子可能累坏了。
2: 好的，我和梅格现在就在 A19 边上，我觉得不会太久的。
0: 好的，等你过来。我们套上了牵引绳，真的，我们两个都很累了。他去哪儿了？
3: 比利，你在哪儿？哦，不会吧。哦，你这个漂亮的小家伙。是的，干得好。哦，你知道吗？我喜欢他精准的直觉。不过我们还没检查过那个袋子，所以我可能有点过度兴奋了。
1: 在蒂姆和他的搭档对袋子进行正式检查之前，包必须保持原状。
0: 来吧，胖小子，你在哪里？到这里来。对的。
4: 那是什么？
0: 比利。
4: 就是那个袋子，太棒了。

0: 神奇狗狗比利，里面有大量装大麻的旧袋子，都是用来交易的。啊！
1: 哦，你这个小明星，这就是你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当你的狗找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非常的强烈。 我对比利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另一个让林恩高兴的原因，是比利在马丁到达现场之前找到了这个。马丁，是你吗？是，
2: 你找到了。哦，伙计，我想我可能找到了一个小头奖，
1: 没有人会嘲笑他说我刚才还被关起来呢，这样那样的，你在干什么呢？他不得不说，没什么，只能说风水轮流转。 是的，林恩向团队通报，不是蒂姆发现的，是比利。
2: 是的，
1: 警察团队里还有其他人不太明白，他们不懂，当你的狗出色完成任务时，他们体会不到你的喜悦。干得好，林恩。不是我，是我的狗。来吧，神奇狗狗比利。我们找到袋子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比利，所以对我来说，我不仅仅觉得骄傲，我绝对是欣喜若狂。这显示了他灵敏嗅觉的价值。
3: 你不可能打败他，我告诉你，这是金鼻子，他真的太神奇了。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 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4: 从奥运工程到浪漫民居，它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设计，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
5: 破困逐风，削峰。

0: 在2024年3月5日这一天，有个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口村。一进村，他就和当地的村民攀谈起来。这个人名叫薛峰，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专门来这儿聊天的。那么他为什么会来到此地，又和村民们说了些什么呢？
1: 短短60天，爆改古老村庄，能否旧貌换新颜？
2: 大家一起上，背着干粮上，把这件事情呢，尽快的速度把它落到地上去。
1: 下乡村串胡同，就是为了让人民住上好房子。
2: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它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1: 创新思维。机场中的空中健康绿廊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
2: 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面去。
1: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如何打造有温度有颜值的好房子？
2: 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1: 建造每一座房子都是对非凡工程的挑战。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揭秘建造好房子的诀窍。薛峰是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听取村民们对新村环境设计的需求和建议，为沿河口村的村民们打造出称心如意的新房子、好房子。沿河口村始建于明朝万历13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2024年初，北京市首个装配式农宅“暖心安居”项目在沿河口村成功落成，突破性地实现了在严寒天气环境下40天内从无到有。60天全部建成交付，不仅建造速度快，而且绿色环保。薛峰正是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
2: 这个建筑师啊，他既要有艺术的创作，又要有技术的整个集成系统的在里边的这应用，同时呢，他还要到整个项目的管理，包括从人到这个环境，到这个整个技术的整体的这融合，是你作为一个建筑，它融合于自然，融合于文化，融合于人的生活。
1: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30多年来，薛峰不仅设计了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太子城国宾山庄2号馆、内蒙古民族大学，还主持设计了民族文化宫改造、北京友谊宾馆改造。对这些建筑的再规划和微改造，既完美保留了建筑原有风貌，又使新改扩建的建筑自然和谐地融入其中。薛峰长期从事绿色建筑、城市更新和无障碍设计研究，极大地改善了相关老百姓的居住条件。2024年1月19日，薛峰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薛峰为何致力于全龄友好无障碍环境的研究？在将自己的研究应用实践的过程中，他又经历过哪些挑战呢？2003年，薛峰成为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北京设计研究院的一名建筑师，开始从事绿色建筑与城市更新设计研究，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改善老百姓生活的环境微改造设计上。
2: 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师，大家都在关注如何更好地为人去服务，如何更好地为社区的居民去服务。
1: 2017年，薛峰开始主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工程设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世界级的航空枢纽，航班起降数量巨大，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不仅是南航所有航班的指挥中枢，还汇集了飞行签派、出勤训练、数据中心、航勤服务和航运管理等功能，因此结构极其复杂，

0: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新的设计系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干的事儿。第二件干的事儿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的，在亚洲最大的航空，相当于航空城，它是个配套的。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边去。
1: 薛峰设计的空中健康绿廊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特色设计之一，它不仅从空中连接起每栋大楼，极大方便了人员在楼宇间穿行，这些长廊还采用天然采光，内部设计有健身、就餐、休憩等区域，让工作人员拥有更多温馨的休息场所。
2: 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场所，大家可以在这块聊聊，对吧？做一些小的很温馨的这种那场所呢，像家一样的人在这聚一聚，外面都有阳光，都有很好的这种的空气的对流。
1: 除了空中健康绿廊，薛峰还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大范围采用超低能耗设计，自然光能更多地照射进办公空间。但是由于整个运控指挥中心系统繁多且复杂，如果某一处细节设计不到位，不仅影响整座机场的运行效率，也会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体验。
0: 非常优秀的建筑师，你应该把你的思考的这个大脑，把它的逻辑关系应该给它输出出来。
1: 为了共享自己的大脑，薛峰开始在工作方法上想起了办法。他在详细梳理了自己的设计经验后，带领团队在长时间研究中制作完成了全程统筹融合适配设计方法，形成跨学科的大系统设计，让每一位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的建筑师都能得到设计能力的智慧大脑，从而更高效地完成设计工作。
2: 我们呢就采用一种叫这个把树叫科学推演的一种方法，哎，就是你需要从人的角度你需要啥，从这个设施的角度需要啥，把这个量化的要求全都给它数量，就是相当于把它量化，哎，包括你使用的场景，包括各种的控制要素，你有人，你有使用场景，你必然有性能的要求，必然有性能的指标的要求，把它都给它集成起来。
1: 薛峰通过改变工作方法，使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得以高质量设计完成，保证了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运营前的运行开航。从老旧小区改造到新农村建设，它如何激发百姓的创造力，共同建设美丽新家园？
3: 祸困独风，薛峰。
1: 薛峰的身上不仅有雷厉风行的特质，也有温暖感性、细腻入微的一面。工作之余，薛峰组织开展了大量助老助残公益培训和技术指导。他和团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不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弱势群体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还在这些实践中开展了建筑环境人性化品质全面提升和无障碍建筑的研究。2019年，北京市多个部门联合发起了微空间改造行动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参与者，薛峰将之前多年的研究成果应用在了此次北京市的老小区改造行动中。
0: 原来我们是做新建筑，你没有面对真实的使用者，你不知道未来谁来那什么，你是个预期。但是现在是真实的那使用者，他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他比你更了解这个空间，了解他的使用好不好用，他比你更加像建筑师，他提出的问题比你更加的切实，我们一定是要跟他去沟通，去来解决他的问题。
1: 北京市东城区的民安小区26号楼建成于2003年，在薛峰和团队着手改造前，常住人口2000多人，其中老年人约占41%。小区内部公共空间由住宅建筑东西南三面围合而成，由于配套设施不足，严重影响着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这个小区也是这次改造计划的重点小区之一。
0: 我们到跟居民调研的过程里面，有一项那个需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能不能让我晒晒太阳。提的这问题要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切实的要求。
1: 为了给小区里的居民们打造出一片可以快乐休闲的场地，薛峰运用全龄友好的设计理念，将旧有设施的屋顶改造成了可供居民休息的平台，在平台周围坡道绕树而过，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能够无障碍地到2层休闲平台晒太阳。平台上还设置了可供儿童嬉戏的旋转滑梯和可供儿童攀爬的状元台阶，增加了儿童活动的趣味性。
0: 这个坡道呢，是利用两个房子之间的夹缝做了这么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那空间。你看这块还让它贴近这棵树，这为什么呢？孩子们呢，有的时候这个夏天这个叶子呀，这块能形成阴凉，这个树叶啊，那到时候都能长过来，他甚至一勾手都能够得着，很有生活那情趣。发现参与有多高，大家在那块去摁他的手印，这就是大家共同设计啊。
1: 薛峰在民安小区改造中的多处留白，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美化小区的热情，小区里的大人们也自发参与其中。他们群策群力，将自己想象中的老北京东城区街道历史和文化绘制成了壁画，在有限的空间里赋予了小区更多美的元素。
4: 大伙儿呢，对这个改造完了以后呢，还都是挺满意的。起码嘛，他就是说整体的环境提升了，再一个就是说这有那个老人小孩都有活动的地方。
1: 改造后的民安小区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了休闲场所，每到阳光明媚的午后，周围小区的人们也汇集此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欢声笑语的院子。
5: 他在古生物学领域深耕50年，他用3块化石解开了一个困扰业界100余年的谜题：龙鸟寻踪，季强，近期播出。
6: 2023年9月，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口村诗画乡村建设启动，薛峰担负起了为村民们设计美丽新家园的重任。按照计划，村民们要在2024年春节前拿到新房的钥匙，这算起来留给薛峰的时间不到半年。那他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为古老的村庄旧貌换新颜呢？
0: 那会儿我就号召了一下，我说特别是党员建筑师，大家一起上，而且我还特地说了一下，背着干粮上，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呢尽快的速度把它落到地上去。
1: 薛峰带领团队在沿河口村一边勘察，一边与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
0: 就我想呢，咱们院里边，希望不希望有点有树？
7: 那个太好了呗，那
0: 院里希望有树
7: 是吧？就是啊，要出好看。
1: 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并结合村民的愿望，薛峰决定在老村东南侧最近处60米、最远处280米的一块区域，打造景村融合的新村庄。
0: 去到村里呢，跟村民的沟通交流，但是第一件事我们要干的是保留树。我们把那个在那块可以留下来的近30棵的核桃树给它保留下来，这是对村民记忆的尊重，这也是对绿水青山的极大的那个尊重。
1: 新规划的沿河口村用地面积约4.65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44万平方米，可容纳96户村民， 为了让这些村民们尽早地住上自己称心的好房子，整座村庄都采用了装配式住宅。
0: 咱们现在那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那建筑，那些是钢结构的、重钢的、轻钢的、装配式的，包括装配式的盒子，包括装配式的条板都有。后来是村民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他们自己来选，我们给你提供各种可能性。
1: 装配式住宅是近些年我国在逐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一种房屋建造方式，它是将房屋的所有墙体结构及水电管路在工厂里预制好，然后运输到房屋建造现场，像拼积木一样将一整栋房子拼起来。当村庄的规划完成后，薛峰又开始了他的另一项设计。近些年，沿河口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工作，因此在房屋的设计中，薛峰还需要对村庄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
8: 对吧？其他
0: 我首先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子，我做了一个景区，未来给他预留来做经营的民宿的这种场所，这是第一件事，你把空间先留出来。第二件事呢，你还要加载更多的内容，我们希望原住民生活在里面，你跟这个外来的这些城里的居民能够融合在一起，他才那才有真正的农村的烟火味儿。
1: 为了发展旅游业，提升村民收入，薛峰为沿河口村的每一座院落都预留了一间单独向外开的房屋，每一户村民都可以将这些房屋装修成民宿，为将来旅游业的发展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同时，在村中的每一个角落，他都将老沿河口村的记忆保留了下来。
0: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发动村民呢，特别是自己家的那个，把它捡过来，搁在自己家这儿，他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1: 2024年春节前夕，沿河口村锣鼓喧天，村民们欢喜地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开始搬入这些新建成的二层小楼里。但是作为设计师的薛峰，不仅要带领团队进一步对村庄的环境进行设计，还要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四处奔波。
0: 现在后面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数字模拟的那方法，把每一家人的你叫什么，姓什么，你家里干的什么民宿，你卖的什么货，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1: 通过薛峰的景村融合的设计理念，古老的沿河口村即将焕发新生，村民们不仅有了美丽的新家园，未来来这里的游客也可以体验到核桃树下看星星的乡村浪漫。
9: 搬到新房子开心吗？
7: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对，冬校的时候我们这都是跑蝴蝶，现在呢这弄得这样，这真知足了，想都不敢想。
0: 我那天要急急忙忙中午要赶回市里边，人家老人家在门口给我拿了这么大一包的酸菜，说你带上，我自家腌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奖赏了。我回来之后分给了我周边的所有的好朋友，里边包含了浓浓的雨水情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未来的民生的提升，未来的城市环境品质的那提升，这是未来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些准备了。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用足去设计每一个需要的场景，一定要有充满着激情的、充满着孩子笑声的、处处都有笑脸的活力，那才叫美丽的中国。

0: 桂林人早餐喝的什么茶，居然要搭配葱段和蒜头来炒制，
1: 一吃好香啊！
0: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将汤粉的猪骨汤底熬得粘稠浓香？
2: 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
0: 怎样炒制底料，能让桂林火锅也拥有螺蛳粉般的重口味？
3: 那个酸味马上就冲上来了哈！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去探寻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广西桂林这座秀甲天下的山水之城，除了广为天下人熟知的秀美风光，那些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也是充满了桂林独有的烟火气，让人流连忘返。桂林人早餐爱喝的茶究竟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外地人喝了直皱眉头，而桂林人却总是欲罢不能，沉醉其中？
2: 您这是煮了一锅中药吗？怎么这么苦啊？
1: 一碗美味的红油汤粉离不开丰富的浇头来助力，怎样的烹制方法让肉末浇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味鲜至极？
3: 全买瘦的，它吃起来又硬又扎。
1: 什么火锅被称为桂林人自己的火锅？怎样挑选和处理火锅食材才能保证绝对新鲜？
2: 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光滑。
1: 山水迷人的桂林，鲜香诱人的美食，无论是街边小摊还是特色店面，都有着鲜活的烟火滋味。赶快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穿街走巷去探寻吧。

0: 技在于晨，桂林当地人喜爱在早餐时喝一种茶，据说这种茶能提神醒脑，喝了后令人身心舒畅，活力满满。桂林人认为用喝这种茶来开启一天繁忙而普通的生活，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1: 这个长寿，你看我这多大，你说我多大，我就是喝油茶喝的，我天天喝油茶，早上天天喝油茶，好喜欢喝的，我们从小都喝的。
0: 这种茶到底有什么特别，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味道调查正式开启。
2: 咱们这个桂林的油茶哦，
3: 那今天尝一碗试一下，
2: 来了就能品尝啊。这是刚煮好的，慢点，小心啊。
3: 先看一下，
2: 很清凉的感觉哈，这个味道有一点，有点冲鼻子。我先尝一下。您这是煮了一锅中药吗？怎么这么苦啊？
3: 油茶那肯定要苦喽。啊。
0: 吴艳秀大姐经营这家小小的油茶店，当年为了能陪女儿来桂林市里读书，吴大姐学了做油茶的手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忙碌，用一点一滴的辛劳汇聚起支撑家庭的力量。
3: 就为了小孩来这里读书，就来这里开这个店，因为他回来像一个家一样啊。
0: 如今女儿早已长大成人，可吴大姐却怎么也离不开这家新老顾客每天络绎不绝前来光顾的小小油茶店了。
1: 一靠进去是苦，出来以后是甜，那个喉咙是甜的，
4: 有点不习惯，对不对？但是你喝久了以后，你会爱上它。
0: 这家店的油茶到底有何魅力，竟然让桂林人如此赞不绝口，欲罢不能？
3: 像我这个的话，要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看起来漂亮，吃起来不一样，口感人家一喝就知道。
0: 油茶原本是桂林地区少数民族同胞喜爱的一种传统食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仍是生活在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山区的壮族、瑶族、侗族、苗族等同胞日常离不开的特色茶食。而如今油茶的独特滋味早已成为桂林人舌尖上的幸福味道。
3: 这是我们山上的野生茶呀，它打得比较好喝啊，你这么多卖的茶叶你拿来打，那不一样的。
0: 在距离桂林约80千米的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这里除了有著名的龙脊梯田，大山上还长

0: 高大珍贵的古茶树，吴大姐每过段时间就要回山里老家采集新鲜的茶叶来制作油茶。这次她要味道调查员同行。
1: 吴大姐就可以哈，
2: 可以
1: 第一次在这种群山环绕的环境下面去采这个高山的古茶哈，有点特别呢。
0: 吴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这种生长在大山里的野生茶树都有较长的树龄，谷雨前后是采摘茶叶的最佳时期。
1: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炒这个茶了，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哦，直接用手啊，不会烫到吗？哦，现在能够闻到那个茶的香味了，已经有一点了啊。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手工的这个方法来炒呢？用机器不会更快一点吗？
2: 那个香味不一样啊。
1: 这个会更香一点，是不是？
2: 对对。
0: 新鲜的茶叶采摘回来，还要经过炒青、揉捻和烘干的步骤，才能成为制作油茶的上好原料。那么，吴大姐是怎么用这些精心加工过的茶叶来制作油茶的呢？
1: 我来帮你铲一下来。
2: 好的。
1: 放油，这是什么？
2: 这是葱兜。
1: 这是蒜还是葱头？
2: 葱兜。葱头。大蒜。哦。
1: 这么重口味啊？
2: 对呀。
1: 好香啊，感觉在炒菜一样的感觉哈。
2: 还有这个
1: 花生米和绿豆。
2: 对。
0: 制作油茶所用的配料实在是出人意料，清香的茶叶居然先要搭配葱段和蒜头来炒制。
2: 你加多一坨姜，多一点蒜跟葱，人家都喝得出，你还说别的。
0: 炒锅放入少许油，加入葱段和蒜头炒香后，再加入花生米和绿豆不断翻炒，炒出香味后，将准备好的茶叶放进去，继续一起炒制。
2: 拿这个一起拌来炒啊！
1: 我用这个啊，
2: 好香啊！
1: 太原始了，这个感觉。
0: 吴大姐说，接下来就到了制作油茶的最关键步骤，也是最考验体力的时候。
2: 锤呀，
1: 来。哦，要锤的。
2: 对呀。哦，
1: 原来它不是勺子，这样倒的。是。
2: 对。
0: 在炒制过程中，需要用特制的木锤不断锤打锅中的茶叶等食材，并持续加入生姜一同打碎。这个打油茶的过程被称为擂茶，要持续将近一个小时。
2: 用力一点还不够力。
1: 好的，来，不会把这锅敲碎吧？
0: 直到各种食材被锤打得非常细腻，茶叶和各种配料流出的汁液完全混合，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接着边加入开水边充分搅拌，让各种食材的营养物质逐渐融入汤中，开大火熬制，待锅中汤水略沸，立即将汤水倒出，滤出的茶叶和各种配料会倒回锅中，再加入开水继续熬制，如此反复，最终将四次熬煮的汤汁混合在一起，就制成了有着桂林风味特色的油茶。
2: 人家就说一道夹，二道苦，三道四道就是最好味道。哦，
1: 就是浓缩的精华了，到最后。
0: 油茶从茶壶中倒入小碗，还要加入油炸花生米、炒米、香葱等小料，并加盐来喝。用丰富的食材调制出来的这碗油茶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1: 现在加满了配料的油茶已经呈现在我面前了，我现在要尝一尝桂林油茶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不一样哎，这个味道和我刚才喝到的油茶味道截然不同。刚才最开始喝的时候是比较苦的，现在呢，因为加入了这个爆米花呀、花生啊，还有这个小蚕豆，香味一下子提起来了。而且这个油茶啊，品到最后竟然有一点点的这种回甘的感觉。现在啊，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桂林人这么喜欢这个油茶了。
0: 入口苦涩，唇齿留心，回味却带甘。桂林油茶在舌尖的复杂滋味实在难以形容，外地人初尝还真是有点不好接受呢。桂林油茶浓烈复合的滋味给味蕾带来强烈的刺激感受，而其中所含的浓郁茶叶汁又起到了提神醒脑的作用，难怪桂林人爱上了喝油茶，

0: 是欲罢不能，沉醉其中。
1: 我第一次吼那个也是吼不惯，习惯了喝就好了。
0: 当然，桂林人喝油茶也少不了要搭配点心，芋头糕、船上糕、高粱粑、糍粑，都是吴大姐拿手的桂林传统糕点。切片后再用油煎制，是喝油茶的绝佳伴侣。
2: 赶紧来尝一尝。好吃哎，软糯可口，搭配一口这个油茶试一试。油茶是稍微有一点苦，但是呢加了这么多佐料以后就觉得变得很香，然后这个又很香甜，所以这一顿油茶在我心里就是香甜又可口。
0: 因为做出的油茶滋味地道，吴大姐的油茶店已经成为很多桂林人共同的一个家。
3: 我就觉得蛮开心，天天人家这么多人来喝油茶就觉得很开心。
0: 为了街坊邻居每天都能喝上一口热腾腾的油茶，吴大姐说自己能做多久就会坚持做多久。这一碗油茶是桂林人舌尖上的幸福味道，也是味蕾记忆里抹不去的乡愁。桂林堪称是一座米粉飘香的城市，大部分桂林米粉会采用焦磷卤汁干拌的做法，以咸鲜浓郁著称，但有一家小店却能以独树一帜的汤粉吸引食客纷至沓来，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味道调查继续进行。
4: 松软，特别是红油，还有这个汤子，就是老桂林的这种味道。
5: 每天他说炒着要来吃，比较喜欢吃。
6: 本来是好多好多，已经被我吃光了。
0: 清晨的汤粉店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味道调查员赶紧加入，准备一尝究竟。
7: 你好，我要一两米粉。
0: 厨房里正在煮粉的是一位高大白净的帅哥，就是这家小店的老板洛凌。他曾是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高材生，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在外闯荡几年后，他竟然回家和妻子一起卖起了汤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我回来桂林，然后也在店里面，我感觉自己过得也挺开心。
9: 不管做什么，做哪一行，其实做好自己的本行就行了。
0: 洛凌的母亲秦怡多年前开启了这家汤粉小店，其制作的汤粉滋味美妙，誉满全城。
9: 原来儿子没有回来之前全是我，现在都是儿子了，我轻松多了。
8: 其实我感觉在大城市和在桂林区别不是特别大，我感觉我在桂林挺幸福的。反正
0: 放弃了在繁华都市写字间里的工作，回到宁静安逸的家乡，帮助妈妈卖汤粉。在洛凌看来，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生活不在于外表光鲜与否，更在于内心是否满足。
5: 这是黄豆，这是什么？
8: 这是猪肉。哦，
5: 还有高汤是吧？
8: 哎，对，就是用高汤煮的肉。
5: 好，可以了。
8: 哎，对，然后自己放红油在那边，还有那些调料。
5: 好的，好的。
0: 一碗原本素面朝天的米粉，经过一番加料操作，尤其是经过这鲜艳的红油一上妆，仿佛涂抹了胭脂般，大大提升了颜值。红艳油亮，香味扑鼻，瞬间让人食欲满满。
5: 再加一点这个海带丝，
10: 13块钱。
5: 这个是酸萝卜，来点。
0: 吃桂林米粉一定要添加店家自制的特色小菜，眼前的海带丝、酸萝卜、榨菜、葱花、香菜等小菜，种类繁多，味道也酸辣够劲儿。
5: 你看这个颜色特别特别的鲜亮啊，尤其这个红油太好看了，而且它泛着那个油光映到我的脸上，整个人现在觉得心情都很愉悦。来试一下。非常的爽滑，又有一点点的嚼劲儿。更重要的是，因为加了这个红油的原因，我觉得整个米粉特别特别的香。

0: 香味、猪肉末的香味，还有米粉的香味，三者融合在一起，这个香味就在你的舌头上跳舞，满口留香。
1: 一碗盛满鲜汤，看似简单的红油汤粉，为何能在群粉争霸的桂林街头占据一席之地？其中隐藏的美味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2: 它的汤底会比较浓郁一点，然后它的红油会比较香一点。
3: 这个汤特别好喝，然后这个肉特别鲜。
1: 秦怡说，红油汤粉的香首先来自汤底，熬制汤底必须选用带肉的猪筒骨，文火慢炖一个多小时，直至猪骨汤汁浓白。可秦怡说，至此这汤底的熬制程序并没有结束，还有一种关键的原料要加入。
4: 我们还放了猪皮嘛，猪皮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人吃了就不显老。
1: 猪皮下入到猪骨汤中，继续熬制两个小时左右，直至皮软肉烂，这样才能让最终熬好的猪骨汤更加浓白粘稠，肉香四溢。秦怡告诉味道调查员，红油汤粉的香还来自于精心制作的浇头。
4: 我们这个肉就是买那个前夹肉啊，又有肥的又有瘦的，所以吃起来就比较软，全买瘦的它吃起来又硬又扎。
1: 猪前夹肉是猪前腿上面大腿附近的肉，肌间脂肪含量高，选用肥瘦相间的猪前夹肉，搅拌成肉馅儿，在沸腾的浓香汤底中过熟捞出，这样制作出来的肉末浇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味鲜至极。好吃软香的黄豆也是红油汤粉浇头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可以中和猪骨汤底的油腻，增加豆香和软绵的口感。
4: 我们都是坚持用这一家的米粉，正宗的泉州米粉，没晒过的半干食的，做起来吃起来就软和一点。
1: 半干的米粉下入沸水中，边烫边搅拌，变软后捞出，此时米粉已有六七成熟，即可备用。粉质细腻，米香浓郁，现在就只差让汤粉美味的灵魂秘料红油了。
5: 就是它的红油比别人的香得多，
4: 就是吃红油米粉加这个红油比较香嘛，
6: 不加红油的话就体现不出红油米粉了。
1: 虽然店里的日常经营早已交给儿子和儿媳打理，但熬制红油的关键步骤还得秦怡亲自出马，这让红油醇香的独家秘诀又会是什么呢？油温七成热，加入大量的葱和老姜炸制，炸出香味后捞出。
4: 这个辣椒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放，你放多了，它那个油会放出来。
7: 等一会儿这一盆都要放进去吗？
4: 全部放完。
7: 哇，你看，满满的一盆都是鲜红的辣椒。
1: 用大勺舀出提前用开水浸泡过的辣椒粉。一点一点慢慢放入热油内，一瞬间锅中热气翻腾，辣香扑鼻，一锅热油瞬间染上鲜艳的辣椒红，
0: 整个这个油锅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红色了哈。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4: 最红的时候还要熬两个小时，
7: 还要熬两个小时。
1: 一般5000克的油要放入5000克的辣椒粉熬制，熬制过程中不能着急，待辣椒粉全部放入后，还要随时掌控好火候，始终保持80%的油温。油温太高容易炸糊，油温太低则激发不出辣椒粉的香气来。秦怡说，每次熬制红油需费时3个小时左右，一锅地道的红油才算熬制成功。新鲜制成的红油红艳似火，晶莹透亮，散发出醇厚香辣的诱人气味。抓一把半熟的米粉放入沸水中，再汆烫10余秒钟，在保证米粉全熟的同时还保留有爽滑弹牙的口感，一勺软烂的黄豆添彩，一勺细碎的肉末浇头增香，再泼上几勺劲辣的红油，成就出了这碗味道层次极其丰富的红油汤粉。
2: 这粉本身都已经很滑了，就你红油配进去的话，加上那点香的味道，吃起来真的口感很好。
5: 小朋友也喜欢吃，大人也喜欢吃，然后各种搭配，各种选择。
1: 每天招呼完络绎不绝的食客，洛玲和妻子就回到家中陪伴父母，享受惬意的生活。洛玲已经计划好要将

0: 老店升级，让顾客就餐环境更好，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这碗火辣辣的家乡味道。一碗美味的红油汤粉曾经是父母一辈支撑家人生活的经济来源，也慰藉了桂林人的味蕾，而未来它也将承载起洛陵小两口平凡踏实却又充满烟火气的幸福生活。除了早餐要吃好，桂林人对宵夜美食的追求也毫不含糊，人们总是赋予这些美食鲜明的桂林风味特色，并固执地坚守着那些一脉相承的传统滋味。
1: 这个口味很适合我们桂北的口味，就是偏辣，酸辣酸辣。
2: 我们来这里一个星期可能四次这样左右吧。
3: 也从阳朔直接赶上来的，一个礼拜三次。
0: 味道调查员听说这家大排档非常火爆，店里的火锅很有特色，被当地人称为桂林人自己的火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火锅呢？
4: 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夜宵才是桂林夜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今天呢，我就和一个朋友约在了他的店里见面。你好，阿坤。
1: 你好。
4: 你怎么这么晚约我在店里见面？我看你们都差不多快收摊了。
1: 没有啊，我们这里是24小时营业的。
4: 24小时？
1: 对。
4: 什么样的神仙美食能让你卖24小时？
1: 刘八宝啊，你先别急，一会儿我再带你去另一个地方你就知道了。
0: 阿坤大名王义坤，90后的他因为喜欢美食，就凭着自己的理解结合桂林人的口味特点，做出了这锅牛八宝火锅。牛八宝本属粤菜中的烫菜，用牛肉、牛肝、牛肺、牛脑、牛肚、牛筋、牛肠、牛百叶8样食材高汤烹煮，称之为八宝。那他做出的牛八宝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4: 阿坤，你这披星戴月的带我去哪儿啊？
1: 你闻到味道了吗？
4: 好像是有那么点味儿哈，挺冲的。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们的牛场，就是所有的心血都是每个桌子上的心血都是从这个牛场开始，
4: 从这儿开始的。
0: 原来阿坤制作牛八宝火锅最离不开的就是一个鲜字，每天都要一大早从屠宰场采购回新鲜的牛肉和各种牛下水，这些拿回的新鲜食材每天天不亮就要按照不同的部位由专人尽快进行处理，流水线式的加工流程最大程度地保证了食材的新鲜程度。
1: 这就是刚才我们把东西拿回来以后都要在现场做好处理以后让它进到冰柜去，然后才是上到客人的桌子上去。处理好了就像这样的。对，
4: 这个就是我们刚买过来的新鲜的这个食材哈，上面很多的这种结缔组织，你看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光滑啊。
0: 牛肉选取口感鲜嫩的里脊部位，片成薄厚恰当的牛肉片，牛百叶要拆分均匀，将每一寸褶皱里边都洗净，牛脑更要仔细小心去除血管筋膜，同时保持外形的完整，还有新鲜的牛血，每一碗都凝固成型，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嫩滑口感。阿坤制作的牛八宝火锅，食材的选择结合了桂林人的饮食偏好，早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粤菜牛八宝中的8种食材，无论哪一宝食材，每天都是现买现处理，保证绝对新鲜。
5: 牛肉啊，牛肚啊，这些白叶肚啊，这些啊都是很新鲜的、啊，
6: 酸辣的非常好吃。然后呢，还有那种啊，主要咱们的食材比较新鲜，最新鲜的啦。
0: 食材准备到位，接下来就要准备锅底了。不同于潮汕火锅的鲜美清汤，也不同于重庆火锅的麻辣重油，桂林人吃火锅会喜欢什么样口味的汤底呢？
1: 本身我们桂林这边呢，它有一个特点，广西这边有个特点嘛，比较辛酸辣，所以我就想办法把这个酸辣这个品类用来做这个牛肉火锅、牛杂火锅。
0: 清水里放入生姜，大块的牛骨入锅，同时放入鸡架提鲜，约4个小时后牛骨高汤熬成，汤色奶白，汁香浓郁，只等在火锅中与牛肉和牛杂等食材相会了。
4: 现在我们是在干嘛？哦，
1: 这边是我们师傅他要炒这个酸。
4: 什么是炒酸啊？
1: 酸就是我们用在锅底里面用的一个底料。
4: 我知道了，这就是一个炒火锅底料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的，对的，对的。
7: 先把这个
1: 干辣椒粉
7: 和
1: 辣椒粉
0: 炒酸。

0: 字道出了桂林人口味偏好的精髓。阿坤说，他炒酸一定要加入一种特殊的食材，才能让火锅底料具有桂林人最爱吃的酸味，那会是什么呢？
1: 现在要加那个放酸笋。
2: 现在就要放酸笋了，现在我们要真的开始炒酸了哈。来来来，都放进去吗？
1: 放，全部放完，
2: 小心哦。
0: 提到酸笋，可以说是广西人的舌尖挚爱。它是经过独特腌制工艺发酵而成的一种传统调味佳品，不仅口味酸，还带着一股独特的不友好气味。不喜欢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喜欢这种独特口味的人却总是百吃不厌，欲罢不能。
2: 我现在在这儿翻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因为那个酸味马上就冲上来了哈，特别有一种在炒一锅粉的这样一个感觉。
0: 大力翻炒，让酸笋与辣椒在高温热油中碰撞，激发出极致的酸辣味道，最后加入蚝油提鲜，一瞬间酸味扑鼻，辣味呛喉，令人口舌生津。花生、番茄、香菇、牛肉、豆泡，再加上炒制好的酸笋底料、辣椒和香葱，倒入牛骨高汤，一锅令桂林人垂涎的酸笋重口味的牛八宝火锅汤底就可以上桌了。
3: 先把这个牛肉下下去，然后这个汤会更甜一点。把牛肉先煮下去，给你盛点汤吧。
2: 这个可以了是吧？
3: 对，汤可以喝了。
2: 鲜，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酸。
3: 对，开胃嘛，
2: 整个味蕾都炸开了。这个是毛肚。
3: 毛，对对对对，
2: 毛肚的话咱们就七涮八下一下。
3: 对对，没错没错。
2: 哇，绝了，太好吃了，真的又酸又爽又辣，吃完以后你整个舌头上都是那个辣椒和酸笋的味道一直不停地在萦绕着，太过瘾了。
0: 浓香汤底，酸辣开胃，新鲜食材品种丰富，每一种食材既能与汤底独特的酸辣滋味完美契合，又能展现出不一样的口感。这桂林牛八宝火锅的美味果真名不虚传，实在让味蕾得到了大大的满足。
3: 其实口味这个东西它是众口难调的，有的人喜欢这个口味，有的人不喜欢，这个没有办法把每个人都统一。但是食材新鲜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嘛，就我们想把这个品类做成自己的代表性的火锅，桂林人自己的火锅。
0: 因为热爱，所以敢想敢干，因为热爱，所以全力以赴。其实阿坤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把心里认为最好的桂林家乡味道熬制出来，并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

在桂林的城市街巷之中，仍旧可以寻觅到醇香的老味道。吴艳秀大姐每天仍在油茶店里忙得不可开交，好在女儿下班会到店里帮忙，让母亲既开心又欣慰。若琳和妻子继续经营着小店，他们想用自己的努力让家乡变得更加美丽。王义坤不辞辛劳，想让更多人记住桂林牛八宝火锅的美妙滋味。每一道桂林美食的背后都有着一个鲜活的故事。桂林的奇峰峻岭之下，展现出一幅香飘满城、温暖心灵的人间烟火画卷。

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南侧两座大墓的发掘，究竟能够破解多少谜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7集。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和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挖出来的朱湖国，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2019年6月初，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持续进行。考古人员依据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已判定168号墓为曾侯宝墓，并由此获得了大量超出预期的收获。然而，相距仅11米的169号墓，却始终没有发现带有铭文的器物。
1: 发掘完168之后，我们确定墓主人身份是曾侯宝。因为根据以往我们发掘的经验，包括材料来看的话，一般这个曾侯的墓葬是在南边，然后其夫人的墓葬应该在北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169啊，就是曾侯宝北边的这个墓，很可能就是曾侯宝的夫人。
0: 除了推测，这座疑似夫人墓的墓葬始终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尘雾之中的考古工地没有一丝风，原本不知疲倦的队旗此时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就在考古人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在169号墓内，一件残损的器物上发现了铭文。
1: 我们在那个 M169那个盗洞里面，发现了一个残片。这个残片呢，和那个曾侯宝那个墓葬里面那个顶里面放了一个壁的顶部是一样。这个壁啊，就是现在咱们用的一个勺子，这个柄部啊，就是这个勺把，通俗一点说。但是难得可贵的是啊，我们在这个壁的残部，这个柄部，我们发现了铭文。

补刻的加米行币，就是说这个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加米，他给自己补刻了一个这样一个带私名的一个币，很

0: 感受到了这份喜悦的考古队队旗也起劲儿地飘扬起来。考古人员发现，169号墓的形制同168号墓几乎相同，棺木均位于大墓的中央，四周摆放各种随葬礼器。此时，在169号墓的西南侧，一件正在清理的铜钵格外引人注意。在中国古代，钵是一种水器，通常是作为一套完整的随葬礼器的组成部分进行陪葬。而随着发掘的持续，考古人员发现，这件铜钵明显带有楚文化的特征。
1: 这件钵是 M169 出土两套比较重要的器物之一。我们看到这两个耳是已经掉了，掉的话我们看到它是几乎一个近竖面，只有两道旋纹。可以看到这个器物的口部，包括肩部、腹部，以及下面这个底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形制，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它是一件楚器。这件钵的话和西川夏氏出的钵形制几乎一模一样。
0: 更加令考古人员惊讶的是，在这件铜钵的盖子上还清晰地铸刻了几个铭文：
2: 楚王应隋仲米家，楚王应隋仲米家。
0: 楚王应随众米家，这个发现令专家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知道这几个铭文的学术意义有多么重大。关于曾隋是不是同一个诸侯国的两个称谓，长期以来存在着分歧，这就是曾国考古史上著名的曾隋之谜的学术争论。这个谜题之所以长期未解，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出土器物的佐证。这件铜钵上的米家与盗洞中那件残笔上加米的铭文仅仅只有顺序之差，它们出现在同一个墓葬中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的就是米家这样的字样，它都是印器，都是楚王为自己的女儿做的嫁妆带到了隋国。这样的器物它一般铭文的时候就把米家这个米字放在前面，在曾国他自己做的一些器物随葬的就是加米，他把米放到把市民放在前面。同样的墓葬我们之前发现就是朱米啊等类似的一些墓葬，这样的话就是说在楚国铸造一些器，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学术视角。同样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器物它是采写楚王印随中米家，它这样的话就是说楚王给他这个女儿做了一套嫁妆，铭文上记载是嫁到了隋国，而现实中他是曾侯宝的夫人，和曾侯宝是南北并向的，方向都是东西向的，这样的一组夫妇合葬墓。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曾隋问题。
3: 楚王印随中名家的铭文这个否上面，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说楚王送给了谁呢？送给了叫名家，就是曾侯的夫人，是随中名家，这又对曾隋之谜提出了新的证据。也就是说可以肯定说这个米家是曾侯的夫人，他送给谁，那就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曾和谁就是一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了。
0: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存在墓室塌陷，169号墓北侧的编钟显然发生过很大的位移。进一步的清理还显示，在这些编钟上面存在大量铭文，

0: 但专家们发现，要在现场尝试试读这些铭文，似乎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1: 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再看不出来就没办法了。不行不行，
2: 他应该看这几个字，
1: 哎，
2: 这几个字还没。
1: 这不是啥？折页是鱼，啊，鱼啊，那还是往那边。
2: 我这个
1: 应该从这里躲。
2: 这个是
1: 前面问题吗？
2: 我
1: 应该从这里躲的。
2: 嗯，
1: 鱼，那是博是什么？
2: 博，
1: 博壳文王，这就出来了。
2: 这个也有文王，
1: 鱼文王，看到没？
2: 这也是鱼文王，鱼文王吗？鱼文王后面，
1: 这是
2: 那这现在应该看得出来，勇往直，吃高这个直是吧？
1: 南噻，南有吃，又吃南，
2: 南，
1: 这是个什么字？我看不清楚。堵就是堵塞的堵，
3: 堵塞的堵，堵可能就是厨余之堵。
2: 嗯，
3: 有此难。
2: 那就是这个吴王。
0: 考古人员发现，截至此时，这组编钟的数量大概为16件，而每一件编钟的上面几乎都有铭文。由于依然存在叠压，更多的信息还需要进一步的等待。
1: 正月是吧？我用正月初几乙亥，月
4: 几年，
1: 然后百科寿命，出于之都有此，然后文王这是什么？这就算，哎，这跟那个正和雨中是一样的。
0: 专家们初步试读发现，这篇铭文的内容相当丰富，或许记载了曾国的族属。以及曾国与周的关系等信息，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米迦墓的编钟上究竟保存着怎样的一篇叙事铭文？对于这些铭文的解读，又将破解哪些谜团？

0: 2019年6月5日，湖北随州异地港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持续进行。此时，考古人员对于169号墓的发掘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专家们从墓室内存留的几件器物上，发现了极具价值的铭文。
1: 楚、王、应、隋、仲、米、嘉。
0: 并据此判定，这座墓葬的主人为米嘉。考古人员发现，尽管169号墓编钟上的长篇铭文很有可能记载着一段有关曾国族属的重要历史，但现场试读存在很大困难。

0: 2019年6月初，枣树林墓地专家云集，围绕着这两座大墓展开的学术讨论异常热烈。
1: 这个是个小玩意儿，果然是个女性墓。
2: 那边一套，边姓。然后往这边走的话，这边的话，我有一个那个一个七字的那个花那个花案。然后那个我们怀疑它是和那个钟是有关系的。
1: 铜的这样一个蛮长的一个东西，
2: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是啥。然后这边是一盘鱼，这边看到一个斧。
0: 再次尝试试读编钟铭文的专家们发现，169号墓的这组编钟竟然只有钮钟。难道

0: 这是约定俗成的用于曾侯夫人墓中的葬服吗？
1: 这个感情，
2: 这个由我们那个文字学的樊博士来给大家
3: 互动给他们。
1: 发了几次早上，关键几次早上，
3: 对，
1: 早上没有。
3: 魏王是因为书籍，
4: 书籍对，
3: 书籍
5: 这
3: 也
5: 这个是
3: 遗憾，
5: 遗憾，
4: 遗憾。
3: 然后约
4: 约
3: 伯
4: 伯，
3: 这个就是舌头的舌嘛，
1: 伯阔，
3: 因为那个曾侯语中的他对的，那个叫伯阔上庸，这个地方叫约伯阔受命，受命就讲受天命，处与之笃，这个铭文很清楚。
1: 那就那就看
3: 伯阔。这个太重要了，
1: 有的又是真的吗？
4: 是一样的铭文吗？还是续着的？
1: 那肯定金子
3: 续的，
4: 这些是续的，
6: 续的。
4: 对呀，
6: 讲的不一样的话，
3: 你看下边父王什么之类的，
1: 还有了楚的，
3: 这个
1: 是
6: 还是楚
1: 了，还是楚了，
6: 宇文王，
3: 宇文王是吧？啊，
4: 对，文王，对，文王，宇文王，
1: 对，这还有楚的，
3: 但是是不是一样是吧？
4: 不一样。
1: 坐吧，人
3: 生上代就有，
4: 对呀，这个上代没有那个字，这个摘果那个字，
3: 这个好像是坐吧？
1: 坐，
3: 坐邦于
1: 邦于真。四个针，
3: 你看他
1: 针，那就这个太
4: 建邦在这个地方
3: 啊，在建邦嘛，
1: 以前就叫针这个地方
4: 了嘛，对，
1: 那就是本来甲骨文就有针嘛，
4: 对，甲骨文有针，
1: 不就这个地方吗？
3: 于文王之什么什么孙什么什么什么
4: 坐邦于针，
3: 对，
6: 这个是好像从左往右的，
0: 这是邦。考古人员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某个诸侯国被消灭后，一定要被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以示权力的转移。当时的贵族们凡有重大事件需要永久纪念，通常都会铸造一件青铜器，把内容铸刻在上面。编钟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通常也会在上面留刻关于家族历史、重大事件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出土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等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4: 啊，这都有文字，这真要好好读了。
7: 你看这儿，你看
4: 这
7: 是一篇
4: 通篇，通篇。
7: 包括这个所有的所有的征部和五部都
4: 有
7: 文
4: 字。
3: 那这个取完了之后，把它顺一点，
4: 好好，
3: 那就好清楚了。
4: 这也有，你看这也有。
0: 由于发掘现场的编钟仍然存在叠压，专家们还是无法完成进一步的解读。这段铭文的全貌以及它所讲述的故事，也许只能等到提取回实验室后才能完整地展示出来。
8: 我们发现有19件钮钟，这19件钮钟我们经过仔细清理，然后发现很特殊的位置就是啥，它那个在正部和两侧骨部，包括正骨部都有铭文。以前我们发现铭文都是在正部和两侧骨部有铭文，这一次发现那个米迦的编钟，它的正骨部也有铭文。
1: 米迦墓里面有一套编钟，这编钟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我们可以看到编钟里面是一篇长式的叙事铭文，写了一句就是说处雨啊，子笃，这个信息很重要。雨啊，就是大雨的雨。这种铭文在以前像兵工虚，包括齐公伯中都涉及到雨这个铭文。这就说明个信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春秋中期的时候，这个当时历史氛围中对大雨这个历史他们是比较认可的，啊。然后呢，去雨子。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雨，就是我们雨啊，雨当时分了九州嘛，我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大雨的，就是我们指的我们中华民族或者是我们中国或者这么一个大的大地上，它是这么一个意思，它是一个代称，就是指的是在我们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像华夏大地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信息也很重要，说明这个时候我们他们的雨这个历史观是已经形成了。
0: 考古人员发现，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的发掘，不仅破解了曾国考古以来的诸多谜题，也同时填补了春秋中期曾侯世系的空白。而通过现场的进一步研判，专家们还达成

成了曾侯宝、曾侯德两位曾侯由早到晚的排列顺序，说明了春秋中期曾国的都城应该在今随州市区一带。这为曾国的历史研究及考古学年代系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2019年6月，伴随着曾国考古的这些学术成果的获得，枣树林墓地一场收获的盛宴也即将拉开序幕。

四座大墓之中，北侧的两座突然间出现了什么新情况？即将进入高温季节的考古现场，还将迎战哪些不可预知的困难？

0: 2019年6月初，随着169号墓曾侯堡夫人米加墓的确定，这两座大墓的发掘取得了超出考古人员预料的收获。一些曾国考古的阶段性的谜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这两座大墓所携带的信息必将为考古人员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新材料。正当考古人员沉浸在收获喜悦的时候，四座大墓之中北侧两座的发掘也已经接近了器物层面。
1: 海绵
0: 2019年6月7日上午8点，枣树林墓地阳光极好，一场收获的盛宴开始了。
2: 那现在是总数是多少件了？这个地方
3: 当时
2: 一件件刷的，
4: 现在年两个都14，
2: 现在是14了是吧？
5: 现在是14了，
2: 14件了哈。嗯，
6: 这个可以直接拿了，
5: 这直接拿了，
6: 可以直接拿了。
5: 顾老师，
3: 可以啊，
5: 这个可以了，
6: 可以
5: 了，没有了。
3: 好，
5: 哎，这边没有了。
2: 你们好，这是多少号？
3: 搬的时候这样子搬啊，慢一点啊。
2: 七号，
7: 这个是14号，
2: 14号。大
7: 行，
2: 啊，14号啊。
7: 对。
0: 历时一个多月的发掘和清理，曾侯堡及其夫人米加墓的发现与确认，有力地证明了曾即为隋，从而曾隋之谜的学术争论画上了句号。
2: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啊！海绵，准备海绵，14号，
3: 14号，
0: 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出邦于曾等名。

0: 闻的出现。为研究曾国的史风，确认曾为姬姓等问题，提供了更直接的考古资料。考古人员还发现，综合整个枣树林墓地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礼乐器来看，其年代明确，组合清晰，表现出了由松州文化特征向楚文化风格逐渐转变的情形。
1: 好，取啊！
2: 好，又是一件，这是多少？
1: 16吧，
2: 16啊。
0: 而首次在考古文献中出现的帅禹之堵中的禹，则说明至迟在春秋中期，周人已经认同了禹及九州的存在。这个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新资料。
3: 21号铜手绢，宋亮加二。
1: 22号那个铜车会有三套。
4: 好大啊，看好一点吧。
0: 即将完成器物提取工作的两座大墓，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秘密？169号墓墓主人米家还有什么非同一般的故事？在接下来进行的实验室清理中，或将进一步揭开谜底。
5: 曾国是周朝的周体系的，是当时的中或者西周王朝东周时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诸侯国，也就是从这个诸侯国的切面，我们既可以看到我们周朝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华夏的文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考古应该说的最大的意义。当然呢，我们相信呢，随着这个整个墓地发掘，我们把以前所有的中国的系列，从叶家山到文峰塔到郭家庙收家垄，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的这个体系和证据链。这个讲，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历史理清了，我们就对我们整个周王朝整个周朝的历史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一个证据链。这个我想对我们整个说中华文明研究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
6: 枣树林这一批墓地的这个发现呢，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是第一次能够看到春秋中期这个阶段的几个曾侯墓。那么这样的一个意义很突出，是表现在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出从春秋早期偏晚到像春秋中期这样的一个转化，第二个方向就是关于曾国历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有春秋中期这个阶段的几个侯的墓葬，那么曾国的世系现在基本上就比较完备。
7: 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发现这个铭文的内容啊，其中有一句是“于文王之孙，墓之原子，出邦于曾”，这样的话就把曾国的一个渊源历史和族属关系理得很清。这个他是曾国他并非是武王之后，而是周文王之后，这样的话就直接把那个曾国这个族属问题给解决了，而且是有一句墓子原子出邦于曾，就是当时这个曾国始封的时候，在始封之前，在这一块在那个随着就目前那个曾国这个流，就是我们叶家山始封的时候，叶家山墓地就是当时始封之地，这个就是当时在始封之前就有一个曾地，所以说这样的话，当时始封之后，就是真正把这个曾地变成一个即兴的一个曾国。
0: 就在南侧168号、169号两座大墓的发掘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枣树林墓地四座大墓之中北侧位置的190、191号的发掘清理，突然间也有了出乎人们预料的新情况。

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整个枣树林墓地的北端长期以来始终处于保水的状态。

尽管这种埋葬环境对于随葬器物的保存极为有利，但对于现场的发掘而言却带来了不小的障碍。此时191号墓的地下水正源源不断地涌出，

0: 考古人员发现，相较于南侧两个大墓，191号墓的发掘清理需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克服地下水的干扰。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的呢，是191号墓，它的191号墓的这个裹尸的南部呢，它是摆满了，摆满了这些铜器。我们看现在这些铜器啊，基本上都慢慢的往外露头。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失落，因为这个191号墓呢，在上面呢，我们发现了看在盗洞的一个痕迹，所以当时心里我们非常沉重。没想到在我们清下来以后，首先这边呢，我们西边的铜器啊，从西边往这看，我们从西边往这边，铜壶啊、铜鼎、这簋、立鼎，看这鼎保存的非常好，而且这个鼎呢，它是一种立耳鼎，那么它体现了一种呢，春秋早中期的一种器物的特征。这个盖鼎这上面，我们看这是一种那个竹席腐烂的痕迹。一根竹席，也就是说，他当时摆着下葬的时候，这个不能再弄了，这个要保留，要软实的保留，因为这个东西他当时下葬的时候呢，器物摆满以后呢，他在上面盖了一层席，盖了一层席子竹席，可以说当时那个保留的是一种庄重的那个一种意思在里面，一种下葬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我们看这件铜簋哈，它很有意思，这个簋里面呢，它还放了一件小铜粒在里面，这个很有意思，也说。如果这样的话，也许那到时候看是不是这样的鬼里面也有这样的小铜粒，很有意思啊。
0: 考古人员发现，或许也正是得益于地下水的保护，191号墓不仅随葬器物保存得异常完好，许多迹象也都清晰可辨。
1: 我们看这上面的纹饰呢，它是有很多的，这都全部是对称的龙纹组成的一个花纹带，这个看着非常庄重，非常大气，而且它这个盖子，看那盖子啊，还是很厚的，还是很厚。看这上面的纹饰，这件服，这刚刚剥出来的纹饰的，看多么清晰。它这个攀，这是攀齿纹，有的也就是有很多的小蛇、小龙，它们交在一起。所以成为组成了一个攀齿纹，它这个花纹，这个花纹带，你看这上面这还有这个，这还有那个花石片，背形花石片，这个背形花石片不知道它，还目前还不清楚它做什么用的，但是这因为这个上面锅盖板上撒的油，我们看门很多，我们这上面的掉头有很多，这东西，这下面这还有这花石片还有。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发现。无论就整个椁室的结构特征还是保存状况而言，191号墓都是曾国考古以来很难遇见的。
1: 191号墓呢，它是依椁重棺，也就是说它的在这个椁室里面，然后摆呢它有内外两重棺。我们看这是它的内棺的棺墙呢，它相对薄一些，它的椁室你看它的墙壁啊，它的那个椁木，它那个木头啊，它是东西向，对，一根、两根、三根，它这样是这样排垒起来的。好，我们再看它的锅盖板呢，它是南北向的。好，看这边看到了，这边看到的，1、2、3、4、5、6，它是这样横铺的，横道铺。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棺哈的，你看这个内棺的，这是棺墙。那么你看它的棺盖，它又是这样的。棺盖的这个东西啊，它的木头的，它有这样的，也是东西向横道的，所以它的结构啊，这个

0: 木的，这个木的棺椁呀，它的形制是非常清晰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特别是在我们那个随州地区啊，是起码在这个春秋时期这个时代，还是目前是保存的最完好的一个了。这个在它那个诸侯级别的这种墓葬的形制上。
1: 原以为主墓的 M88 被证实并非主墓，主墓究竟在何处？ M87 发掘在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8集。191号墓峰回路转的发现足以令考古人员振奋不已，而此时在相邻的南侧190号墓内似乎也发现了与其规格相匹配的随葬器。
2: 我们现在清理的是 M190 的椁室西南角，在椁室西南角发现了两个方壶，这种方壶的现在来看体量比较大，它的现在这个壶盖的一个长一成一个方形的，这种长大概有27公分，这种二十七公分的这种体量的壶，在这个春秋时期也算是比较大的壶，在曾国来说也算是比较罕见的两种方壶。按道理来讲，现在来说方壶发现的这个社会等级跟身份等级都显出来这个墓的比较高，尤其我们现在看这种甲字形大墓的话，从此来看这个方壶完全配得上这个甲字形大墓的这种墓葬形制这种级别。现在看这个壶的纹饰比较精美，从现在来看的话是一种这种变形的龙纹，但具体的一些纹饰的这个组合，我们需要把这个壶整体清出来之后再进行一个判断和描述。
1: 考古人员发现，依据190、191号两座大墓初步显现出来的超长的规格和等级，他们相信这两座大墓的发掘也必将再一次推高人们对于这个西周诸侯国的认知。高粱已经结穗，蔬菜也已经成熟，节气的更迭无声无息，却又从不停歇。转眼间即将进入七月，三伏天的考古工地或将变得更加闷热。对于南方地区的野外发掘而言，这也将是一年之中最难熬的季节。考古队对于枣树林墓地的发掘还会有什么进展？北侧两座大墓最终会有什么发现？曾国考古的学术课题最终能否得以突破？明显增多的降水以及酷热的天气，这些都将严重影响现场的考古发掘。

0: 口腔里的小问题拖着不管会酿成大麻烦。
1: 最开始就是智齿，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
0: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口腔健康问题最忌拖延，许多牙齿疾病在初期阶段症状并不明显，极易被忽视，一旦发展到疼痛发作，往往意味着病变已经进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治疗难度与代价也随之增加。门牙是一口牙中最先被注意到的，也是最容易受损的牙齿之一，日常咀嚼反

0: 磨损，坚硬的牙釉质会出现小缺口，运动打球对抗冲撞，稍不留意就可能磕碰受伤，轻则牙齿酸痛松动，重则缺损甚至脱落。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的刘峰主任医师，一起跟我们聊聊为什么牙齿出现这些小问题一定不能脱。
1: 门牙或者说我们的学术名称叫做切牙，在整个口颌系统里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作为这个口颌功能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切咬，就是我们吃任何的东西首先要经过切牙，然后我们先把它切断，然后才能进到口腔里边，然后才能输送到后边，用我们的后牙去进行咀嚼。那么因为我们的前牙，它大家能够看到它的切端是比较薄的，就像刀一样，它可以把这些我们的所吃的东西能够很容易的把它切断，然后送到口腔里边，所以我们才管它叫切牙，这也是我们的切牙的最重要的功能。那么第二个功能就是发音。那么我们人是需要去通过发音去进行沟通，去进行交流的，有很多的这种发音是如果没有切牙是很难发出来的。比如说像我们说夫，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夫、乌，像这样的一些音，如果没有大门牙，那这就会漏风。就很多的这个，如果牙缺了以后，有些病人就会跟我们讲，说话漏风，就有些音就根本发不出来，讲话很困难。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和别人去沟通和交流。当然，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颜值担当、门面担当，就是如果大门牙缺了，那显然就会非常不好看，或者说即使是没有缺，假如它坏了，断了，或者说有龋坏，或者说有缝，那么都会让人看起来是不好看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上了一点岁数的一些大妈呀、大姐呀，可能经常喜欢凑在一起嗑瓜子儿。那么我知道这个牙齿是分成它的结构大体分成三层，那么最外边一层是牙釉质，然后中间一层是牙本质，最里边是牙髓。那么我们先说最外边这层牙釉质，它本来是特别特别结实的，应该说是我们身体里边最硬的最强大的器官，它是和骨头差不多的结构，但是比骨头还要硬。那么所以才我们可以用牙去切咬或者是这个咀嚼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去吃，基本上都没问题。但是吃瓜子儿这个东西，瓜子儿虽然不是特别硬，但是它架不住没完没了的吃，
2: 有一种水滴石穿的感觉。
1: 对对，经年累月的吃，而且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没事儿，但是吃时间长了它就会出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豁。当你再去吃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把瓜子放在那个豁里边嗑它特别稳定。可能吃的特别顺了，可能原来吃瓜子效率比原来还高了，就可能就越来越愿意吃。
2: 它有一个熟道体
1: 啊，对对，它就卡在那里边了。就像我们有些这个开核桃的这些工具，也是要卡准一个位置才能开，
2: 有一个槽
1: 啊。对，这个当你牙上有一个小小的槽以后，它就会觉得哎，吃瓜子非常方便，所以以后越吃越多，越吃越快。这样的话也会越磨越快，
2: 小槽就变成了大槽，
1: 深的
2: 深槽了。
1: 对，然后首先这个部分还是在牙釉质上，而且在这部分上它离这个牙髓还比较远，所以它即使磨出槽来不会有太难受的感觉，所以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只是不影响美观。但是如果把牙釉质磨透了，就到牙本质了，那这个时候牙本质就比较软，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如果磨损比较深的话，还会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2: 那么这个嗑瓜子儿嗑出中分的啊，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马上为大家请出我们的牙齿百事通许宏凯医生，欢迎许医生。
3: 今天的话呢，就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该如何来修复这个瓜子豁，让它重新从中分变成平头。这个蓝色的呢是一种酸蚀剂，它呢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的表面变得特别的粗糙，这样的话呢更适合我们这个胶水在里头的发挥作用。那么接下来在处理了一定时间以后，我们用清水将这个酸蚀剂从牙面上冲掉，接下来就是要在牙面上涂布我们的树脂粘结剂。下面我要用我们的这种特定波长的蓝色光来光照这个表面，使得刚才我们涂抹上的这个树脂粘结剂硬固，从液体变成一层坚硬的薄膜。这个就是我们补牙用到的这个树脂，复合树脂。它呢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就是可以像橡皮泥一样变成任意的形状，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补上去的牙齿很好的恢复它

0: 原有的形态。那么下面呢，我就是在用我们的器械对于这个还比较柔软状态的树脂进行一个塑形，我们就是要用它来把之前嗑瓜子形成的这个小豁口给它填平。现在呢，在形状上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把它的中分重新变回了平头。哦，那么还没有结束，是吧？现在这个材料还是软的，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再次对它进行光照。哦，但是的话，有的朋友可能还是会有怀疑，就比如说，那我补了这个牙以后，是不是能够吃饭，或者说它能不能够承担刚才我们说到这种切咬的工作？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准备了一块木板，然后的话呢，我们来一起验证一下我们补的这牙到底够不够结实哈。
1: 你是拿老虎钳在锤的吗？
0: 对。
1: 怎么样？
0: 大家可以看哈，我们已经在木板上刻出了一个很深的坑，因为这个板还真是挺硬的啊。而我们的牙齿哈，补好的牙齿依然是完好无损的。嗯。
2: 门牙意外受伤的情况并不少见，打球冲撞、跑步摔跤均可能导致门牙受损。受伤后，牙齿可能出现缺损，也可能仅表现为酸痛不适。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牙齿损伤程度轻重，都应及时就诊，切勿拖延。
3: 研制担当、门面担当，实际上也是受力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损伤的。那所以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患者会出现因为外伤而来求诊的。那么当然这里边可能年轻患者会更多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
1: 打篮球。
3: 打篮球或者打架，或者是玩那个什么滑轮车，那叫什么平衡车，那些滑轮滑板，就这些在我看来还都是挺危险的。就是当他冲出去，如果控制不好自己，就一下子就冲，就是摔一个大跟头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牙一下子撞到地上了，那就好几颗牙就都不行了。我们的外伤可以总体来讲分成两大类，一种是这个牙体的缺损折断，那么当然这个根据折断的位置来区分，也是有不同的位置。那么有一些可能是只是牙体表面的小的范围的，那么这样一些折断掉小块，如果很小的话可能不一定有症状，那么如果掉了大的，那么可能离牙神经比较近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点敏感，那么总体来讲可能就算属于不太严重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折断的很严重，位置比较深，断了一半，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会露出牙髓，那么患者会很疼，但是这种牙可能还是能留的。那如果它断的位置更深，断到接近于牙龈缘的位置，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去判断是否能留。那么还有些情况直接就断到牙根了，那这种情况通常来讲就不能留了，那么这就是牙齿折断的情况。
1: 那我们的门面担当如果出现了创伤，究竟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还是请许医生为大家详细的演示一下，来，有请。
0: 还是我们刚才其实补瓜子花的那颗牙，然后我刚才用钳子，是吧，模拟了一个严重的牙外伤，是吧？我们把它的其中的一个角，其实给它掰断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是吧？这一部分的牙齿呢，我们是可以其实严丝合缝的给它重新放回来。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我们牙科现在的这种粘接技术，尝试着把这一小块牙齿重新给它粘回去。这样的话呢，它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只有中间的那一点点可能是我们的人工材料，剩下的话呢，基本牙齿还都是完全您自己天然的。
1: 还是我们自己原装的。
0: 对，那么下面呢，我就还是来进行一个演示啊。那么我们使用磷酸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处理，然后我们同样把我们的酸洗掉。在这一点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子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哈，我们牙医其实在补牙的时候是比较怕水的，就是说补的这个材料或者和您的牙齿，我们在补牙的这一个瞬间，我们是希望它相对来讲是干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补上去的效果才好。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在看牙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环节我们说请您张口，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住，然后呢舌头呢也不要出于好奇到处乱舔。好，我们再次把粘接剂涂抹在了我们刚才用酸来处理过的这个牙齿的断面上。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会用到一种相对来讲跟刚才补牙的材料不太一样了，它是一种我们叫流动性的树脂，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稀乎乎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这两个部分吻合在一起。最关键的就是严丝合缝，原位拼对。好，最终我们再进行光固化。
1: 那这个

0: 补好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能够使用呢？
1: 补好的牙基本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医生肯定会额外叮嘱您，比如说希望您明天再开始正常用，或者过多长时间再开始。好的，那么我们这颗牙齿呢又重新破镜重圆，是吧？两块重新恢复到了一起。当然了，我们如果在门诊上，我们还会对它进行一些抛光啊、打磨，进行一些修饰，还会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2: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脱位，就是它不一定整个断了，但是它可能是整个位置变了。那么这种脱位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刚才说被撞晃悠了，撞松了。那么有一种就是它只是松了，但是并没有掉出来，那么我们要去检查看有没有机会把它留住，把它重新稳定住。那么第二种情况是彻底被磕掉了，那么这个牙很完整的掉出来，那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可能是能够再植回去的，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也要看它的断的时间，然后到医院的时间中间是怎么保存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被戳进去了，实际上是它被创伤被挤入到牙槽骨里边去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也是需要到我们医院来尽快的去做一些相应的处理。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外伤的几种情况。
0: 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这牙齿如果说整个断掉了，那这个时候赶紧捡起来
2: 啊，
0: 然后保存好
2: 啊，
0: 赶紧去医院。那么掉了的牙怎么来保存呢？
2: 比如脱了以后再掉到地上了，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拿清水，干净的清水先把它清洁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去拿任何东西去刮牙齿表面，牙齿表面它有牙周膜，这是它再生的这个在植的一个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物基础，千万不要说看着觉得不干净，拿纸啊拿刀啊去使劲刮干净，那就完了，一定要保证它表面的生理结构还存在。简单的是把它含在舌头里，舌头下边，
0: 含在嘴里，
2: 含在嘴里边就可以了。
0: 对
2: 啊，然后你如果敢做的话，直接放到牙槽窝里边，就从哪儿掉上，你给它，如果它那个牙槽窝比较完整，不是血了呼啦的那种状态，你自己把它放进去也可以。然后还有一种情况，你如果这些，因为有些人可能是觉得牙掉是不敢往嘴里边放了，
0: 对，不清楚里边的情况，
2: 对，就不敢放了，然后或者说也已经嘴里边都血了呼啦的，就不敢张嘴了，很疼，这种状态可以把它放在牛奶里边，新鲜的牛奶里边也是可以的。
0: 那如果我们放在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嘴里或者说是这个牛奶里的话，那我们这个黄金的这个诊治时间是多少？
2: 15分钟以内是最好，30分钟以内是可以，还是比较有希望的。2个小时之外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还是越快越好。
0: 好，
2: 当然这个也并不是说肯定能行，因为到医院还是要去检查牙槽窝有没有受到损失，如果牙槽窝也已经受到损失了，折断了，或者说它原来外伤之前，比如说就是严重的牙周病，本来就没有什么牙槽骨，它就是从一个很松的状态下被撞掉的，那就没有希望的。
0: 明白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口腔里的小问题拖着不管会酿成大麻烦，
2: 最开始就是智齿，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
3: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4: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而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5: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3: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见过这么一个情况，那小时候我们班男同学嘛，容易打架哈，他有的时候呢这个出手这个轻重没掌握好，他那个牙齿好像就被一拳击中了，开始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后来听说他这个牙齿啊有点发黑，那这个发黑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刚才咱们讲到牙齿的结构是外边，最外边是牙釉质，中间是牙本质，最里边是牙髓。牙髓实际上就是去营养这个牙齿的一些神经血管，这些结构。那么我们

0: 经常说的牙疼，也就是这个部分发炎了。那么受到外伤之后，有可能是它这个有一定的这种挫伤，那么在牙根尖的位置，可能这个牙髓的部分已经受到一些损失，但是牙齿整个并没有明显的脱位，没有明显的折断，但是这个牙髓受到一定刺激以后，它可能会逐渐的发生炎症，发生坏死。那么当牙髓发生坏死以后，里边就会产生一些这种颜色的变化，像淤血一样。那么它从牙髓里边，牙齿内部颜色发生变化了，变深了，然后逐渐就会透出来。其实牙齿的整体结构，无论是牙本质还是牙釉质，都是有一定的半透明性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其实是三层颜色叠加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牙髓坏死以后，那么这个我们的牙本质、牙釉质也是缺少了一些我们的血液的这种营养，那么它本身也会有一定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这个当外伤之后一段时间，那么可能因为牙髓的变化产生整个牙齿的颜色就变了。
1: 那么我们这门面担当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困扰，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解决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牙齿百事通许同凯医生再为大家做演示，有请。
2: 好，刚才两位谈到的就是这种牙齿虽然还很完整，但是的话呢，在经历了一次磕碰以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觉得牙齿发黑了。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道具给大家说明一下这里的道理。那么像刘主任刚才讲到的，我们的牙齿其实是分层的，是吧？外侧是我们的牙釉质、牙本质，那么它其实是一种半透明的这种质地，然后内侧的话呢是我们的牙髓啊。但如果说受到了撞击，我们的牙髓由于坏死崩解里头的，比如说一些血液细胞里的色素啊什么的，可能变成棕色的形式，然后弥漫开来，那样的话呢，就会把我们牙齿内侧的这种原本淡黄色的牙髓染成棕黑色，那么整颗牙齿看起来就会颜色大不一样。那么只要这颗牙还是比较坚固的，就像刘主任说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叫根管治疗的方式。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道具来简单介绍一下根管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根管治疗我们一般是从牙齿的上方开一个洞，是吧？我们把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钻开，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中间的这个牙髓腔，然后用我们的一些特定的器械把我们的牙髓给它彻底的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然后的话呢，这里头我们不能放任它还是一个空腔，那样的话呢，细菌还是有可能趁虚而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根管治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是吧？我们要用我们的人工材料，然后的话呢，对于这个牙髓腔内进行一个完密的充填，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根管充填。这样的话呢，这里头我们灌注上了一些这种胶，封闭了这个根管系统。这样的话呢，就使得牙齿不再会成为我们颌骨内感染的一个来源。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治疗或者没有这个步骤的话呢，未来有可能细菌一旦突破了我们牙齿表面，比如说住了个洞或者又磕坏了一下，那么细菌就可能会顺着我们的牙髓腔，顺着我们的根管一直到达我们的骨头，到达我们的全身，造成更加严重的感染。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口腔健康或者牙齿健康跟全身健康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
3: 牙齿遭受磕碰，多数人尚能意识到应及时就诊，然而喝茶吸烟导致的牙齿染色却很少有人重视。事实上，容易被染色的牙齿往往暗藏着潜在的口腔问题，若不及时处理，可能导致牙病进一步发展，治疗难度也随之增加。
1: 这个确实也是非常普遍的困扰了，因为很多人都爱喝茶哈，可想而知，你看我们的茶壶如果长时间没有拿钢丝球啊去洗，那上面就会有茶垢，那我们的牙齿上也会附着哈。
0: 有很多的像我们吃的日常吃的食物或者是饮料里边都是富含有各种各样的色素，那么这些色素呢，它会对我们的牙齿表面是一种沉积。
1: 但是我们每天都刷牙呀，为什么刷不干净呢？
0: 色素沉积如果它是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假如说刚刚开始沉积，那么如果是我们用特别正确的刷牙方法，那有可能是把它去掉的。像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门去色素的一些这种牙膏，那么它里边的一些摩擦剂是比较适合去把这些色素去掉的。但是如果说 每天都喝浓茶，经常是吃一些颜色特别深的一些食物，那么色素非常多，那么同时刷牙方法又不是特别正确，那有可能这些色素就不能够很完整的完全的被去掉。那么当色素沉积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外边的就是色素自身的沉积，另外一方面就是对牙齿它会有一个外源性的染色，就是把我们的牙釉质的表层就

0: 直接染了颜色了，那么真正到这个程度，那么靠刷牙就肯定是不行的。那么不仅刷牙不行，可能连我们的洗牙都不一定行，那可能需要通过一些我们的漂白这样一些处理把它去掉才可以。
1: 那么这些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色素沉积以后，那么首先是对我们的美观影响是非常不好的。那么另外就是健康，因为很多的染色，我们看到的严重染色，它就是基于本身就是不干净，因为有牙石，因为牙齿表面不光滑，所以才特别容易染色。就是当我们的牙齿表面越不光滑，那么越有牙石的情况下，色素沉积就越快，那么就越不容易清理出来。那么这个染色是一种它不健康的表达，并不是说是因为染色而直接影响到健康。
1: 那生活中哪一些食物会比较容易染色呢？
0: 主持人您可以看屏幕，现在有四种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通过口腔可以接触到深色的这样一些物质，您看看您觉得哪几个是容易染色的？
1: 我觉得可乐会啊。
0: 啊，其他的呢？
1: 另外我觉得香烟肯定会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很多这个叔叔喝浓茶，那这个牙齿可能就会颜色会变深一些，所以还是要加上这个茶。红酒应该是不会的。
0: 正确答案是茶、红酒、吸烟肯定是可以让牙齿染色的。红酒是我个人认为是染色的效率最高的一个，应该它不叫附着，就是一过性的染色，就是牙齿，就是喝完以后，如果你照镜子就会发现牙齿表面整体就发红发黑了，就，但是只要一刷就能刷干净。
1: 突然觉得红酒也不是那么浪漫了。
0: 但是如果我们很快的去清洁，假如说我们今天喝了红酒，然后很快刷牙，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比较好的一些牙膏牙刷是很容易清洁掉的。那么红酒是这个是这么一种性状。那么像抽烟和喝茶，那么这个茶垢就像这个茶杯上边都会很明显的，对，日积月累，而且那么在牙齿上也是这样。如果说是经常喝浓茶，尤其是颜色比较深的，像红茶、岩茶、
1: 对
0: 普洱茶，
1: 是，
0: 那么这些都是颜色很深，然后如果不经过很认真的刷牙，很好的刷牙，那么就会留存很明显的茶垢。而且这个速度也不是很慢，大概2周到一个月可能就会有很明显的这种茶垢。那抽烟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它很容易在这个牙齿的整体的表面就留下很深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烟熏的这种痕迹。那么实际上是烟里边的一些像尼古丁啊焦油，那么它就会沉积在牙齿的表面，就会形成这种颜色。那么可乐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争议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牙齿表面本来就是不是很光滑，像一些年轻恒牙，就是牙齿表面不是很光滑的状态，小孩或者说是一些本来就有很多的牙结石，本来就已经有牙结石，牙齿表面就不光滑，那么可乐其实也会染色。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相对健康的成年人的牙齿表面，其实可乐的染色没有那么严重。虽然看起来它颜色很重，但它其实可乐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酸，很酸，就是 pH 值很低。那么它对牙齿表面会形成一种腐蚀的作用，那么这种腐蚀作用会让牙齿表面更越来越光滑，一方面是越来越光滑，一方面它会让牙齿表面的釉质越来越薄。那么在这种越来越光滑越来越薄的这种牙齿表面，其实它沉积的能力不是那么强，那么色素它会更容易沉积在不光滑的表面。所以什么样的牙不光滑，一个刚才讲就是不干净的牙，牙齿表面有菌斑，有牙结石，那么就是会非常容易沉积。另外一个就是年轻恒牙，就是我们刚换出来的年轻恒牙，牙齿表面不是很光滑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小孩中，就是青少年，如果刷不干净牙，牙齿表面就是特别脏，看起来特别
1: 大黄牙
0: 啊，对，就看起来特别脏。就是，那么当他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牙齿表面和嘴唇呀、和舌头之间，还有我们天天吃的食物之间的这种磨损磨耗，就会让牙齿表面变得越来越光滑。那么在相对光滑又清洁的表面，那么其实色素沉积就不会那么容易。
1: 哦，明白了。牙齿如果被染色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来美化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牙齿百事通许同凯医生再为大家做演示，有请。
2: 我们是吧，人吃五谷杂粮，这牙齿呢就没有不染色的，是吧？比如说

不管是茶渍、腌渍还是红酒，包括我们食物中的哈酱油，是吧，一些深色的食物，包括一些很鲜艳颜色的水果，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牙齿的色素的沉积。

0: 进进到了我们的牙釉质其中。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提到了，就光用钢丝球就已经不行了，我们可能呢还得用点八四泡一泡。那么我们口腔中其实也有类似于像八四这样的产品，是吧？我们管它叫漂白剂啊，也是通过类似于过氧化物的这种强氧化作用，我们可以让它稍微的侵入到我们的牙齿的表层，然后用化学的方式将侵入到我们牙齿内部的色素分解掉，那么重新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洁白起来。
1: 那刘主任，市面上有很多美白的牙膏啊，难道说不好使吗？
2: 这个美白牙膏应该说有一些是管用的，可以这么说吧，如实的说，我个人每天用的，我是最喜欢用美白牙膏。那么有一些确实它的研磨剂非常的细，确实是能够去掉色素，那么但是有一些可能功能并没有那么强，它就叫了美白牙膏。但是还要强调一个，就是美白牙膏它一定是在牙齿表面比较光滑比较健康的状态下，然后你能够最每一天都去做很好的清理的状态下，它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已经有很明显的沉积了，光靠刷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肯定还是要由我们牙医帮您去做洁治，或者是做一些漂白，才有可能去处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怕凉怕酸，牙齿敏感，都是它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
4: 不要自己诊断它就是牙齿敏感。
0: 我们的这个含氟凝胶，然后就把它均匀的涂抹在牙齿表面。
3: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说完了最前面的门牙，我们再来看看长在最里边的智齿。智齿是口腔中最晚萌出的牙齿，位于口腔最内侧，既难以看清也难以彻底清洁，它变成了口腔里最容易藏污纳垢的角落。正因如此，智齿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制造麻烦。它的问题千万不要拖，等到疼痛发作，往往已经错过了处理的最佳时机。
2: 智齿它是萌出的是最晚的一颗牙齿，那么当最后一颗牙齿长出来，它就没有地儿了，但是它又想往外长，所以它只能去挤前面的牙齿。那么有些能挤得动，那么当智齿萌出的时候，可能有些青少年本来牙比较齐，会把牙就前牙明显就能够看到，它就变得不整齐了。那有一些前面的牙很坚强，它挤不动，最后就卡在那儿了，就是叫我们叫阻生。那么有的是完全横在那儿了，有一些是倾斜的阻生，就是露出一点头来，然后又顶使劲顶着前面的牙。就算它长得很正，其实刷牙也很困难，而且真正长得正的智齿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长得不正。那么像刚才讲的，往前倾斜是最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它地方不够出不来，被卡在那儿了。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它和前边那颗牙之间就有一个明显的三角形的间隙，这个间隙非常容易存脏东西，而且不好刷。另外一个就是当它倾斜卡在这儿的时候，它实际上在它的后边是牙龈，就是我们常说的牙肉牙床，会覆盖在它表面，
1: 对，
2: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盲袋。这个盲袋也会进脏东西，那么这个脏东西又很难刷出来，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智齿冠周炎，通常是因为这个位置就是存了很多脏东西，最后就发炎了。
1: 怪不得，
2: 对，这种
1: 很多人就是这个智齿容易发炎，然后肿
2: 对
1: 发烧等等，
2: 对，而且会很难受很疼。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是往前顶的是一种情况，有一些还它能基本上长出来，但是骨头的位置关系又不是那么好，它就不是完全正着长出来，偏里偏外歪着长。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刷牙是很难把它刷干净的，它的位置又离我们的咽喉然后大脑其实都是很近的，那么这样的话细菌菌斑进去，然后食物残渣的嵌塞，接着就是龋齿，然后牙周病，然后智齿冠周炎等等这些炎症。那么如果智齿周围发生了明显的炎症，那么如果没有经过早期的及时的处理，那这些炎症可能会通过我们的颌面部的这些间隙 就会扩展。
4: 嗯，
2: 比较明显的一种典型的表现是这个在

0: 从口外，从这个脸颊的地方会有一个破溃的这样一个窦道，然后往外排脓。这个有些时候其实就是下颌智齿发炎，然后从颊侧这个间隙出来了，最后从皮肤破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就是整个就有点毁容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是往里边走，那是更可怕的，造成了这个头这个颅脑部分的这种感染。那么
1: 还会进入到颅内，
0: 确实有这种病例发生。
1: 嗯，
0: 就是发生了这种感染，颅脑的感染，最后人就不行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往回追，他这个感染到底从哪儿来的，可能最开始就是智齿。
1: 嗯，
0: 因为没有去控制，然后导致了多间隙感染，最后到达颅脑。
1: 哦，
0: 这是应该说是一种很少见但是很可怕的一种最严重的一种反应。
1: 那么哪些情况下智齿是一定要拔的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牙齿百事通许同凯医生为大家做演示，有请。
2: 好，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嘴里的第一磨牙、第二磨牙，还有我手中的第三磨牙，就是智齿，都已经就位了。那我们这个智齿可以长在哪几种情况呢？当然了，最幸运的一种呢，就是这个智齿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跟第一磨牙、第二磨牙一样，端端正正啊，正正当当的长在我们的嘴里头，然后还可以完美的行使功能。不过这种情况百里无一。那么我们更常见的呢，可能是这样的。是吧，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它萌出，它在长的过程中直接就卡在了第二磨牙的这个脖子这个位置，然后就卡在这儿了，出不来了。像这个位置就刚才我们讲到的特别容易发生藏污纳垢的地方，清洁又很难清洁，然后又非常容易发炎，这个智齿我们是建议尽早把它拔掉。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的智齿可能长得还要更加的奇葩，它是整个躺在骨头里的，你要是不来医院检查，不去拍一张 X 光片，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长了一颗智齿，可能直到某一天你会发现这颗牙突然松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智齿已经把它的牙根给它顶没了。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尽早把它拔掉。
0: 如果为了保证前面的牙还能健康的使用，那么该拔智齿也必须得拔。
1: 嗯，
0: 就是一旦出现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通常不会再去建议做复杂的治疗。当然是如果是在它的炎症期间是不能拔牙的情况下，我们先通过一些冲洗啊，先去把它局部炎症缓解，并不是为了保留它，而是只是把急性炎症去掉。在非急性炎症期还是要建议把它拔掉，因为即使缓解了，将来这些问题肯定会反复发生的，所以我们还是会拔掉。
1: 嗯，
0: 这个在临床上确实也碰到过一些，他就是反复在局部发炎，然后就是坚持没拔。
1: 嗯，
0: 然后等到年纪比较大了，到了60岁、70岁，他还在出问题，这个时候想拔都会很困难。
1: 哦，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拔牙有可能是一个创伤相对有点大的这么一个处理，但是如果全身健康是良好情况下，像健康的中年人、青年人肯定是不存在严重的全身并发症的危险。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到了一个中老年，全身病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或者说在近期出现过心梗、脑梗，是不能拔的。就是你再痛苦，我们也只能局部消炎去缓解，是不敢去动的。所以在身体健康比较良好的中青年的时候，如果智齿存在问题，医生建议拔的时候就不要犹豫。
1: 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这牙齿如果拔了以后呢，说这个智齿啊，它占用了我们这个空间之后呢，我拔掉了以后就可以瘦脸，就可以是 V 字脸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智齿咱不能拔，拔了之后会形成面瘫。两方面的观点，我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但是大家有这样的顾虑。
0: 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一个是拔智齿能不能瘦脸，
1: 能不能瘦脸，这个我很
0: 关心。它不是很科学的，是这样，拔智齿确实很多的病人觉得，哎，拔完了以后脸瘦了，其实主要还是来源于拔完牙又会肿，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内不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一侧都不能吃东西，那么咀嚼肌也不经常去发挥作用，那么大家知道可能有一个打瘦脸针，其实就是肉毒去让我们的咀嚼肌不发挥作用，那么这个位置就会看着是比较纤瘦的，那实际上最后可能会有这么一点意思，只能说是显瘦了。
1: 嗯，
0: 啊，它不是真让你瘦了，
1: 所以这个脸型是天注定的。哎，
0: 对，
1: 跟这个智齿没有多少关系，
0: 没有，可以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哦，
0: 就是从解剖角度来讲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

0: 是我们说口腔治疗有瘦脸的这种可能性，都是要去做一些外科的整形的，相对算整形手术。像许大夫手里边拿这个模型就能够大家看得很清楚，
1: 这个就是构成我们面部主要轮廓的这个下颌角。
2: 下颌，
1: 对，而我们的智齿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即便说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啊，在这个周围去了骨，把这个智齿完全的取出来以后，那这个地方呢，骨质缺损会随着机体的愈合逐渐还是会恢复的，所以说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最终这个下颌角的形态。
0: 其实我们的这个下颌骨从这个下颌下缘，然后到下颌生殖，那么它所形成的这个角度，如果是特别直，像一个九十度，那么实际上从外观看就是一个特别方的脸。那么如果是一个成年男性是这种面型，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显得很坚毅，很有力量。但是如果是一个小女孩，那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面型的。那现在很多的很多人希望通过这种外科的整形啊，是希望达到这个下颌角达到120度，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下颌线的角度。那么通过把骨头去掉，但是这个去的这个骨头是下颌下缘的这个角，这个外角这块儿，但并不是智齿，智齿长在里边上角，上面这个位置。
2: 那所以脸型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0: 对，没有它什么事儿。真正要想瘦脸，还是要到口腔颌面外科去做一些整形的处理。
2: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担心啊，说这个不能拔，拔了面瘫怎么办呢？
0: 这个是肯定是不会的。
2: 这个不会吗？
0: 肯定不会的。实际上就是如果真正发生面瘫，都是面部的运动神经发生问题，而运动神经是面神经，这个面神经离我们的智齿都很远的，无论是上智齿还是下齿，智齿都是很远的。拔智齿应该说基本上不存在损伤面神经的可能性，所以真正的面瘫是不会的。但是拔智齿损伤神经是可能的。下智齿它是离我们的下牙槽神经比较近，有些人的智齿就真的就长到神经里边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拔智齿真的挺危险的，应该说很多的医生可能都不敢拔。即使是到了我们北大口腔，我们的颌面外科医生也会去评估这个牙能不能拔，要不要冒这个风险。那么有些情况下，可能有些外科医生，我们的外科医生会选择截断这个牙，把最根部的一部分牙，那个牙根不去动它了，因为它离神经太近，如果冒这个风险是不值得的。但是大部分智齿是没这么可怕的。
2: 啊，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倡导80/20嘛，就是80岁我还有20颗天然牙，那么这4颗智齿可以凑数啊？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0: 一般来讲我们是不算智齿的，因为它可能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2: 还不如没有呢。
0: 对，只有真正发挥功能的这些牙齿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2: 明白了，非常感谢刘主任，也感谢徐老师为大家做出的精彩的讲解。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曹操曾由衷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到底是怎样一个英雄父亲培养出了这位令曹操心生羡慕的后代呢？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一集《少年雄略》。

建安十八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征伐东吴，两军与濡须口长期对峙，相持不下。对峙期间，孙权亲率精兵出击曹军，胆识过人，英姿飒爽，尽显江东霸主气度。曹操见之，不禁由衷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千古感慨素来引人深思，一代枭雄曹操为何会对晚辈敌手发出盛赞，而能培养出孙权这般英主的其父破虏将军孙坚究竟是何等人物？不得不说，在将星璀璨的三国乱世之中，孙坚长期被后世低估，甚至鲜为人知。相较于曹操、刘备早早扬名于世，孙坚的锋芒往往被孙策、孙权的光辉所遮蔽，世人大多只知他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却不知他是汉末乱世中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

0: 他起于寒微，出身布衣，却勇冠三军，转战四方。天下讨伐董卓之际，各路诸侯各怀私心，畏缩观望，可孙坚却英勇奋战，迎难而上，屡破董卓大军，战功卓著。他凭一身铁血骁勇，在乱世中拼杀出立足根基，为日后孙策平定江东，孙权立国割据，铺就了无可替代的基业。那么出身布衣的孙坚，何以在群雄逐鹿的纷争之势白手起家，威震天下？这位长期被低估的乱世枭雄，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传奇过往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一集《少年雄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三国英雄孙曹刘三家中的孙，可能很多人啊首先就会想到孙权孙仲谋，因为正是这个孙权指挥这个东吴军队打赢了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说到孙呢，或许有些人也会想到孙权的哥哥孙策，因为孙权在江东的地盘毕竟是他阿哥孙策给打下来的，但恐怕不会有太多人会想到他们共同的父亲孙坚。其实孙坚才是刘备与曹操的同辈人啊。这怎么说呢？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与曹操可是同年呢。而刘备呢，要诞生于公元161年，要比前两位小上6岁啊。大家知道曹操为何要对孙权说孙子当如孙仲谋吗？这表面上好像是曹操在表扬孙权，但实际上曹操是在暗示啊，他是从父辈的立场去看待孙权的成长的。既然曹操与孙权的老爹孙坚是同年的，曹操这样俯视孙权，难道不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吗？既然曹操与孙坚是同年的，而且在两个人共同所从事的反董大业之中，孙坚的战功还明显压过了曹操，在讨论孙曹刘三家的时候多说几句关于孙坚的事迹，难道不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了吗？然而为何大多数人还是更重视孙坚的儿子孙策与孙权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孙坚死得太早了呀。东吴地盘的巩固其实与孙坚没太大关系，与之做对比呢，刘备是活着跑到益州并占领蜀地的，曹操是活着变成了魏王并实际上架空了汉朝，而孙坚呢，他被刘表的小弟黄祖害死以后，他手下的部队立即被袁术给收编了。孙坚的早死也影响了后世小说家的发挥，你若要是写曹魏与蜀汉的故事，这个核心主角可以一路写到底，但东吴的故事就比较难写咯，因为核心主角一直得换呐，这个读者刚对孙坚产生共情，他就死了；刚对孙策产生共情，他又死了。等到孙权要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不少前面累积的粉丝可能就已经流失了呀。至于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因为已经预设了刘备是故事的中心人物，所以他留给孙家的篇幅就自然是非常可怜了。而留给孙坚的则更少，更有甚者，一些孙家的高光时刻都被挪移到了别人头上。比如在正史中斩杀华雄的是孙坚，但在演义里面这成为了关羽的功劳。在正史中第一个使用空城计的还是孙坚，但在演义里面这成了孔明的功劳。换言之，大众对于蜀汉集团的良好印象相当程度上是来自于三国演义的。而既然演义不那么看重江东孙氏集团，公众对孙氏集团的印象自然也就变得模糊了。但大众对孙氏集团，尤其是孙坚的模糊认识，正是我想做这个系列节目的理由。
0: 世人品读三国，目光常常聚焦于曹操与刘备，一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纵横中原，一人凭仁厚收揽人心，历尽颠沛，终创基业。二人的故事贯穿三国演义，他们的起落沉浮广为流传。很多人读史总把孙坚视作孙策孙权登场前的铺垫，将他忽略。事实上，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与气魄深刻

0: 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作出评断：孙坚勇智刚毅，孤威发迹，岛温路浊，山林杜色，有忠壮之烈。寥寥数语道尽孙坚的英雄风骨。那么孙坚身上究竟拥有哪些过人特质呢？
1: 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五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哎，对了，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这可不太好说。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字的盖其实就是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六七百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六七百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他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哎，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然而，曹操比上不足，比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升迁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啊。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

0: 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了，惨呐、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啊。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多年基层历练如何锻炼了孙坚，
0: 使得孙坚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地方的税收、司法与行政。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一个人要在东汉出头，如果家世不行的话，那就得混个头衔呐，比如什么孝廉呐，比如说什么茂才啊之类的名头。但即使是这些名头，孙坚到死也没有混上。孝廉又是啥头衔呢？这是汉代察举制的选官科目，取的是孝顺亲长，这个廉能正直的意思，从汉武帝的时候就有了。那啥叫察举制呢？这也就是说，你要做官是不是啊？那得地方长官推荐你才行。这与后世的科举制可不太一样哦。科举呢，是官方来举办考试，然后根据考试的成绩排名来决定谁能做官，而且呢，哎，大多数人都有资格来考。听上去，这个后世的科举制是对平民比较有利，而汉代的这个察举制好像是专门为官宦子弟专门准备的。因为按照当时的官场逻辑，一个地方大员首先会选拔的青年就是他朋友圈里的那些其他的官员的子弟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看法虽然大致符合实情，但也有不少例外。东汉初年有一个清官叫第五伦，第五是复姓啊，此人出身非常一般，他本就是一个乡里的管理农业工作的基层干部，具体的这个职务叫乡里瑟夫，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官宦子弟。然而呢，这位姓第五的这个小官呢，办事公平，得到了大量的好评，因此呢，照样被选为孝廉，最后做到司空，这已经位列三公了啊。类似的例子汉末也有啊，在打黄巾的时候啊，有一个将领叫朱俊，就是孙坚的直属上级。朱俊早年就出身寒门，因为孝顺母亲，好以清财，被太守举为孝廉。不过呢，第五伦与朱俊那样的寒门优秀青年呢，之所以能够出头，的确也有不少运气的成分，因为孝廉的名额的确很少，获得领导垂青的概率也实在是太低了。那么在汉代被选中孝廉的概率有多低呢？嘿，每年每20万人平均才有一个人有机会成为孝廉。那么除了豪门子弟以外，这种机会留给穷人家孩子的这种可能性的确是比较小。如果说这样的好机会

对穷人来说是宛若水中月，但对于曹操曹孟德来说那就是囊中物了。他在公元174年被举为孝廉，靠的是啥？恐怕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孝顺他爹，而是因为他的确有个很牛的爹供他去孝顺。不久后呢，他就做到了洛阳北部尉。至于这个刘备，他虽然本人一直也没被评上孝廉，但是他的爷爷毕竟是孝廉，也算是与孝廉沾边了。最惨的就是这位孙坚。我们的孙坚不仅祖上没人做过孝廉，而且呢，他本人也几乎不可能成为孝廉。那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这个孙坚穷，因为我刚才说过了，穷人依然有很小的机会能够成为孝廉，而主要是因为孙坚少年时代在富春老家的作风非常顽劣，甚至有点小混混古惑仔的味道，自然不符合孝廉的评选标准。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孙坚打拼天下时候手下的重要将领朱质却是孝廉，这个朱质做了太守以后，哎，又推荐了孙坚的儿子孙权成了孝廉。这也就是说，孙权才是孙家的第一个孝廉。而这时候孙坚本人已经死了，而孙策则基本已经打下了江东的地盘。所以呢，孙家的道路是和曹家相反的，人家曹家是买了昂贵的运动鞋然后再跑啊跑，那孙家呢则是先是光着脚丫子就直接起跑了，等拿了名次以后再返回来去买了一双超级跑鞋。大家说这算不算奇迹？好了，我们再来说枭雄的第二面，十年献臣。孙坚又是在孙刘曹三个人当中唯一做过长达十年基层工作的枭雄。这里所说的基层吧，至少得县令以下吧，在太守旁边做一个秘书应该不算。这个官啊，与民间太远，与这个太守的这个距离太近。按照三国志的这个记载，孙坚分别在延都、盱眙与下邳做过县丞。那么时间是什么呢？大约是从西平年间到中平年间，前后大约是十年时间。这些地方要比孙坚本人所处的吴郡还要富裕一些。这个孙坚啊，当了十年的县里的老二，也就是县丞，却一直没有被扶正为县里的老大，也就是县令。但从好的方面来看，至少他两次平调都是从偏远地带向首都洛阳的方向移动，可见总体上来说，孙坚的工作还是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另外呢，他作为扬州人，要跑到徐州去做官，却没有闹出太大的差错，说明呢，这个孙坚与县衙里的土著小吏的关系也算是融洽的。所以呢，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的时候，才会引用《江表传》的下述记载：坚立左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之旧，好事少年，往来者数百人，坚皆府代养，有若子弟焉。换言之，孙坚上下关系处得很好，还养了一帮小朋友。这个十年的基层工作，使得孙坚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地方的税收、司法与行政，这就为以后更高层次的行政与军事工作打下了基础。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黄巾军起义爆发后，他就立即能够在下邳国拉起一支千人的队伍去支持官军。与之相比呢，刘备是在黄巾军起义爆发以后才当上安喜县的县尉的，这个官职要比孙坚的县丞还要小一点。当时一个县里面最大的就是县令，然后就是县丞，第三才是县尉。刘备这个县尉而且还做得很短嘞。当时朝廷因为缺少资金开始清退一些官吏，刘备因为复杂的原因就被列在了裁员名单之内。他一气之下呢，就揍了负责裁员的那个督邮大人，然后就溜了。《三国演义》呢，为了维护刘皇叔的形象，就把揍督邮的事情按在了张飞的头上，而且呢，也把责任完全推卸给了督邮，说此人所会不成，活该被打。但或许这并不是事实。有人或许会说呀，即使按照正史的记录，刘备丢了县尉的官职也是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啊，而不是因为他自己出了啥差错呀。我们再来看看刘备以后的这些经历吧。打了督邮以后，刘备就带着关羽、张飞南下到了下邳国，与盗贼力战力攻，然后呢就被任命为下邳县的县丞。但不久后又辞官，其中原因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0: 几秒。后来呢，他又到了高唐县，做了高唐尉和高唐令，但官也没有做长。不久后呢，高唐县被盗贼攻破，这刘备呢又只好再去找老同学公孙瓒帮忙。公孙瓒让他做了平原令，然后呢，哎，刘备的确又被升为了平原相，这是刘备暂时坐稳的第一任地方官。但即使如此，当时也发生了郡民刘平不服从刘备的治理而试图买凶杀人的恶性事件，刘备仅仅是因为运气好才躲过一劫。但这时候汉末的诸侯混战已经开始了，刘备又要准备好随时走人避祸了。好，若不算董卓乱政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刘备虽曾在安喜县、下密县与高唐县做过一些基层工作，但每次不是撂挑子走人，就是被人赶走，真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而孙坚的十年县城工作呢，则是做得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谁的基层历练更为扎实，那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了。甚至与青年曹操相比，青年孙坚的历练也要更扎实一点。曹操在当上孝廉之后，就到司马懿的老爸司马防那里跑官，由此才当上了洛阳北部尉。上任没几天，曹操就以维护宵禁令为由，用五色棒打死了大宦官蹇硕的叔父。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与自己名分上的宦官爷爷曹腾划清界限，以便得到党人的同情，为以后的官场发展积累一些政治积分。但此类行为的政治表演痕迹实在是太浓重了，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治理范围。宦官集团自然咒骂曹操是白眼狼，将其外调到顿丘县做县令。时年曹操23岁。到了这个一年以后呢，曹操却因为自己的堂妹夫宋祁入狱被杀，受到了牵连，就连这个县令也丢了。虽然也有一些二手资料说他在这一年中给老百姓做了一堆好事，但是我可是没有查到原始资料。当曹操再次被朝廷任用时，他就一下子变成了议郎了，这可是京官，算是彻底离开了基层的治理层面了。由此看来，孙坚依然是孙曹刘这三人中基层治理经验最丰富的那一位。同样是身处在动荡的岁月，孙坚却能扎根地方十年，慢慢积累自己，而不是左冲右突、上窜下跳。你说这算不算奇迹？
1: 十年的县城履历让孙坚深入体察民间百态，熟稔地方治理，也在日复一日的实务之中磨砺胆识、凝聚人心，为他积蓄起闯荡乱世的底气。但胸怀壮志之人绝不会囿于一方县衙，时代动荡拉开帷幕，机遇伴随着战火接踵而至，孙坚毅然投身风云激荡的混战征伐。那么他后来又为自己闯出了怎样一番天地呢？
0: 还有枭雄的第三面，布衣封侯。在孙曹刘三人之中，孙坚是在董卓乱政之前唯一做到县侯的人物。具体而言，这个县侯就是乌程侯，也就是以乌程县为封地的侯爵。三国志的原文是这样的：汉朝入前后宫，封坚乌程侯。这简直就是奇迹中的大奇迹了。侯爵在东汉时期至少要有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也就是说呢，一个亭、一个乡或者是一个县的税收，理论上就分给了这三个等级的侯爵做工资了。而且假设这位侯爵大人同时还是个什么什么的太守啊，什么什么的刺史啊，这个太守的和刺史的工资是另算的，所以说是双份工资、双份幸福、双倍的舒爽。更令人感到羡慕的是，太守、刺史之类的官职是无法世袭的，但侯爵这个位置原则上是可以传给孩子的，所以呢，孩子也能够享受到这份丰厚的工资。这等好事怎么就会落到平民出身的孙坚身上呢？而且他还来自不被人待见的江东。但说来也真是奇了，在董卓乱政之前，孙坚的官职是长沙太守，同时还是乌程侯，也就是说乌程县老百姓的税收理论上就是孙家的钱了。那件事可发生在187年呢，那时候汉朝还没有乱呢，那时候汉朝封的侯爵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与之相较，这个政治起点非常高的曹操

0: 涛是什么时候坐上侯爵的呢？有晚生9年哦，9年后的建安元年，汉献帝封曹操为废亭侯，这个爵位其实是他祖父曹腾的旧爵，现在由曹操继承。但这也只不过是个亭侯而已啊，侯爵这个三级制里的亭侯其实是最低等的。而9年前的孙坚一出手就拿到了最高级的县侯啊。至于刘备要坐上侯爵大人，按照三国志的记载也是在建安元年的时候，大概比曹操要晚几个月。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刘备本人在得到荆州和益州以后，于公元229年自称汉中王，这个王的爵位自然要比侯爵高了，但这个王也毕竟是刘备自己分自己的呀。可孙坚的乌程侯可是那个汉灵帝分的呀。要知道在整个东汉时期，非士族出身要封侯，那只有做宦官一条路了。比如在汉桓帝扳倒权臣梁冀的这个过程中，单超、徐晃、巨源、左冠、唐衡这五个宦官都立了大功劳，所以事后他们都被皇上封侯了。但是哎，如果你不想去做宦官，不用发展和皇帝特别亲密的私人关系，而且不靠家庭背景，就靠真本事坐上县侯，据我所知，从光武帝刘秀开国一直到汉灵帝，整个东汉就孙坚一个人。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式的人物呢？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坚后人有何独特的优秀之处？
0: 孙、曹、刘虽然都是这个枭雄，但是只有孙坚的后代都维持了枭雄本色。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下面我们再来说枭雄的第四面，樊董首功。孙坚是樊董战争爆发以后唯一一路冲入首都洛阳的诸侯。中平6年，也就公元189年，掌政的董卓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拥立其弟成流王刘协为汉献帝，由此引发各方政治势力的不满，由此反董诸侯建立了所谓的酸枣联盟，发起了反董战争。因为结盟集会的这个地方叫酸枣，所以联盟叫酸枣联盟。参与会盟的成员有哪几位呢？哎，我和大家掰一掰啊。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这个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成流太守张邈、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仪，还有冀北乡包信，没孙坚什么事儿。以后罗贯中说有什么18路诸侯反董卓，硬是把孙坚也放进去了，这算是小说加言，不能当真。当时董卓手下最能打的将领叫徐荣，而不是演义里面那位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吕布。徐荣在汴水之战中打得酸枣联军怀疑人生，从此后者不再积极进取。孙坚虽然在酸枣联盟里面没有真正露脸，却和袁术结成了政治联盟，控制了荆州的南阳，建立了反董的南方战线。孙坚所部一路高歌猛进，但在梁东呢遭遇了大挫败，因为孙坚这次也碰到了那个恐怖的徐荣。孙坚在这场战役中失去了大部分兵马，他的好朋友祖茂也在战斗中失踪了，大概率应该是阵亡了。但孙坚可不是酸枣联军哦，他是越挫越勇哦，他收集残部，然后又在洋人战役中翻盘，打败了吕布，顺便又斩了那个华雄。大家没听错，真实的吕布没那么可怕，是可以战胜的。而真正可怕的徐荣在三国演义里面却没有什么存在感，所以大家以后要了解真实的历史得多看百家讲坛，别信演义。孙坚打败了吕布一次，再打败他就没这么难了。孙坚在进攻洛阳的时候，在郊外再次打败了吕布，突进到城内。不过这时候洛阳的大部分已经被董卓焚毁了，甚至帝陵也被破坏了。孙坚草草休弃了陵墓，算是在形式上尽到了臣子对于皇帝的职责。关于这方面的事迹，《三国志》的记载是这样的：卓寻西都西入关，焚烧洛邑，坚乃潜入至洛，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

0: 虽然孙坚因为后方变乱没有完成追击董卓军残部奉迎天子的任务，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成就已经达到了反董联军的天花板，以一路偏师匡汉，虽曾近乎全军覆没，又能满血复活，这算不算奇迹？对于这一点，罗贯中的评价还算公正。他写诗道：“谁道江南少将才，明星夜夜照文台，欲诛董卓安天下，为首长沙太守来。”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这位枭雄的第五面，子比父强。在孙曹刘三位枭雄当中，孙坚是唯一能够教育出独当一面的后代的大英雄，因此他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还是一位优秀的父亲，另外他还是一位不错的丈夫。孙坚的长子孙策在父亲被皇祖杀死以后，从零做起，重振孙家军，在几年的时间内就将江东变成了孙家的地盘。孙策年纪很轻，但他的团队里除了像周瑜这样的同代人之外，还有像黄盖啊、陈普啊、朱芝啊、吴景啊这样的孙坚时代留下来的老一代的军事将领。这个孙策既能把这些老人聚拢在一起办事，又能够笼络像太史慈这样的新辈招降的军事人才，这就说明这位孙策是具有惊人的政治才能与人格魅力的。孙策不幸被人暗杀以后，年轻的二弟孙权又匆忙接过了哥哥留下的政治遗产，在曹操发动赤壁战役之前，抓紧时间完成了东吴政权的内部整合。这两位年轻的优秀的政治家都继承了孙坚的衣钵，甚至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与之相比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与曹丕虽然也都很优秀，但论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似乎都比不上这个孙策与孙权。比如这个曹丕只是依靠父亲的政治遗产才顺利地坐上了魏朝的开国皇帝，其难度远小于靠几百兵马起家最后控制整个江东的孙策。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在224年与225年两次南下伐吴，毫无战果，可见曹操的儿子真不是孙坚的儿子的对手啊。当然了，曹丕作为文艺批评家还是很优秀的，他写的典论论文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重要的著作，就这一点孙权的确是比不上他。但这也没办法呀，孙权的老爸孙坚本不以文采见长，孙坚毕竟没有读过太学呀。哎，与之相比较，这个刘备的儿子刘禅可算是枭雄二代里的垫底角色了。他能坐上蜀汉的皇帝，纯粹是因为他就是刘备的儿子，自己可没有做出过任何的努力哦。什么治理国家，什么北伐中原，基本靠诸葛孔明，自己就负责在成都的皇宫里面扮演一个吉祥物。至于就连舞文弄墨方面的成就，刘禅也没有什么记载。孙、曹、刘虽然都是这个枭雄，但是只有孙坚的后代都维持了枭雄本色。这一点不要说是在汉末，就在整个中国古代都算是罕见的。大家说这算不算奇迹？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出身平凡的孙坚为何能在东汉门第森严的时代年少成名破格封侯？看似矛盾的仕宦与种瓜家世背后藏着孙家怎样的生存智慧？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二季《富春佳生》。
0: 与此同时，在孙曹刘三家的枭雄里面，孙坚又是唯一对妻子尽到丈夫责任的。大家要说了，这件事很了不起吗？当然很了不起了，因为那是在乱世哦。在乱世中，婚姻一般都不会太稳定。不过反过来说，稳定的婚姻也能够带给子女较稳定的教育环境，使得子女不至于在惶恐的心理中长大。孙策与孙权的成才或许也与这一点有关。具体而言，孙坚的妻子吴氏是搬迁到钱塘的没落富豪的后代，孙坚是通过软磨硬泡才和他结婚的。孙坚可能在自己的正室之外也有小妾，但毫无疑问的是，孙坚的后代的四个男丁孙策、孙权、孙毅、孙匡都是正室吴氏所生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日后孙策与孙权的关系是相对和睦的，因为兄弟俩都是一个娘胎出来的嘛。孙坚在打仗的时候，无论是在打黄巾还是在打董卓

国的时候，他都会将妻子与儿女放置于相对安全的后方，以便不影响子女的教育。这或许也就能解释为何孙策、孙权的人格相对都比较完善。《三国志》就有这样的记载：兼出兴一兵，策将母，西居叔，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也就是说，孙坚兴义兵反对董卓的时候，孙策很可能是得到了父亲的指令，将他的母亲，也就是孙坚的妻子吴氏，迁移到了相对安全的舒县，并与当地的豪族周瑜结成了政治联盟。所以呢，即使孙坚以后被皇祖杀害，这一悲剧也并没有影响到其家眷的安全。与之相比较，曹操的作为呢，就多少值得批评了。他的原配妻子是丁氏，但是呢，因为一场变故，丁氏主动和曹操离婚了。哎，而且这件事主要是曹操的错。到底是啥事呢？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97年，曹操发动了宛城之战，征讨张绣，张绣打不过曹操，投降了。然而呢，曹操却纳了张绣的婶婶邹氏为妾，这就激怒了张绣。张绣突然发动反叛，在这场叛乱之中，这个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大将典韦都战死了。这个曹昂虽然不是丁氏所生，但却也是其养子，当时也被默认为是曹操的政治继承人。这曹昂死了，丁氏大怒，就和曹操闹掰了，离婚了。若孙坚能够活着看到宛城之乱的场景的话，也许会从以下两个方面批评曹操。第一，孟德兄啊，你做错了，打仗啊，是不适宜带着这么多孩子跟着部队一起行动的，否则一旦失败，你的继承人都可能都折在里面了呀。第二呢，对于刚刚投降的将领，自然要好言安抚啊。曹孟德，你竟然因为好色将其逼反，你也实在是太不成熟了吧。与曹操相比，刘备这方面的事迹就有更多可批评之处了。公元196年与公元198年，刘备的家眷竟然被吕布俘虏过两次，到公元200年的时候，他的家眷又被这个曹操俘获一次。8年后，在长坂坡，他又抛下了甘夫人与刘禅逃命，后来是赵云冒险才救回二人。很多人或许会为刘备辩解说呀，当时刘备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呀，在战乱中经常弄丢自己的老婆孩子，应该不是他的责任呀。哎，但问题是，孙坚在打黄巾与讨董卓的时候，孙家也没有非常稳固的根据地呀，但孙坚却把家里人照顾得好好的。关键不是自己的部队有没有根据地，而是自己有没有一颗爱家人的心。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感到疑惑，出身不一的孙坚究竟是如何能够做到封侯拜爵、孤勇匡汉的呢？或许答案就在于他的老家富春。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

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有多久没有随性旅行了呢？从宜昌到兰州，他在浪游中怀念故里；从雪山到小镇，他在浪游中记录生活；从居民到旅人，他在浪游中寻找自我。三位作者另类的浪游之旅，今天读书与您分享《浪游记》，在文字中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出走。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读游记，可以从作者的文字中领略不同的自然风光，感受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但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游记呢，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啊，以至于作者他自己这样描述到说，这本书呢，既没有攻略可以参考，也没有大段的景色描摹文字，更没有与当地人斗智斗勇的任何指南，几乎是可以作为不负责任的游走的范本。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浪游记》，它从头到尾啊，流露出的浪荡随意的气质，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作者不是一位，是由王凯、韩松洛、倪老三位作者共同完成的。用湖北著名作家李秋文老师的话来说，敬天惜人的韩松洛，身上住着一个屈原的王凯，自在的赴宴报信的倪老。但是呢，这三位看上去如此不同的作者，他们中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蕴含着一种浪游的情怀。我们来读这个书啊，看看他们是怎么浪游的。王凯的笔触呢，精细巧妙，在浪游的过程中，他在寻找自己，追忆过去，纵然随心所欲，但是也不乏自省。在他写的《乡愁》这一篇中啊，他笔下的宜昌充斥着夏日的燥热，却又散发出一种安心的自在感。他这样来描写儿时暑期的琵琶，指甲都剥黑了，还没有吃完，其实没有多少果肉，皮与核之间只有一点稀薄的甜蜜，真是甜，甜到忘忧。提到西坝前沿的高楼，他这样写道，对于江上走船人来说，这属于救命的灯塔，对我们而言，它就是枯燥的闪啊闪啊，是无意义的童年的记忆，只有回首瞬间才发现，它并不是前定在这里，它只是偶然的堆积的砖石，只是那个时代的高楼，现在看起来矮小破旧，只是必然会被淘汰的暗淡时代。实际上呢，宜昌呢是王凯的父母被下放的城市，从小啊他就被父母灌输着一个概念啊，我不是宜昌人。他既觉得自己有着一种过客般的感觉，同时呢又对这个城市的角落有着独特的记忆，或许这正是他寻找自己的过程吧。因为简单的要说爱与不爱一座城市，显得过于浅薄。想必我们作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脑海中也

会浮现出那么一座令人怀念的城市吧。我们再来读韩松洛的《浪游》，平时温柔却充满了力量，通过他的文字啊，你会发现他对美好

0: 突然拍着翅膀飞了起来，完全是书上说的濒死体验的那种感觉，呼吸没了，思维停止，身体里有个啥东西哗一下飞了出去，飞得老高，是灵魂出窍了，以至于此后多年那种苍凉悲壮的慈悲感在他的笔下呀被写得淋漓尽致。韩松洛游走于野外，他也留恋城市，他笔下的兰州是满满的生活气息，从秦腔到滨河路再到哈密瓜，山口的雪地上唱京剧的老爷子，深夜的大街上吵架的年轻男女，男的就是你就是你，你跟他协作让他打死我，女的我没有我没有，我在旁边心惊胆战地听了一会儿，确定他们说的是打游戏。那些最容易被忽视的生活细节是韩松洛笔下的诗意人间。我们再来看倪老，他与前两位作者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旅行家，他的文字自然不乏野性，更不受拘束，他就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把这一切转述给你，让你欲罢不能地想投入到一段旅行中去。比如说在《遇见》这一篇中，他记录了一位女徒步向导伊雪的故事，他说的是伊雪的故事，其实呢更多的是在记录在拉达克徒步时所见到的壮丽风光。在描述拉达克的徒步旅行中，倪老这样写道，我们那一夜上升到4380米，在那个叫雨如茨的独户村庄里，看着满谷的星空入睡，用寒冷的雪水刷喝过豆汤的牙。你看他的笔触没有华丽的词藻，也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描写，但看着这样的一段文字，是不是仿佛自己的牙也被雪水刷过一般，感受到了那种口腔里的寒意。3年后倪老再见到伊雪，没有常规预想中的老友相见般的感动，但是这份真实感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两人交流近况之后，一行人真正的进入了马尔卡峡谷。峡谷是这样的安静和古老，甚至中央那个悬崖上的寺庙也不再有住寺的僧人了。当他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去时，只有飘于喜马拉雅顶上的狂风在呼呼吹着坚硬的玛尼石。而无论是3年前还是3年后，倪老都没有描述他和伊雪告别的场景，只是最后加上了一句，伊雪奔向他的男孩，而我们也回到了当下的人间。这让人呢不禁佩服起倪老的洒脱来，不做过多的掩饰，反而散发着野性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连线一下作者倪老，请他给我们谈一谈他所感受到的旅行的迷人之处。
1: 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对人性的验证。那么你会发现，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他即使有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他对生活的向往，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生老病死的种种感情，其实都是很类似的、很接近的。那我不会觉得这是对人性的一种简化，反而觉得它是对人性的复杂的一种深刻的一个验证啊！我觉得这是旅行特别令人着迷的一个地方。
0: 好的，谢谢倪老的分享。三位作者他们不同的浪游故事，的确带给了我们不同于一般旅行攻略的独特的感受。在《浪游记》的后记里面说，没有一次旅行不是回到故乡。的确啊，浪游和思乡总是交织着的，但无论是浪游还是思乡，我们都能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跟随作者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出走，短暂地追寻一种近乎无拘无束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吧。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浪游记》，咱们明天再会。

如何理解盛唐之音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充沛的元气和生命力？

我讲了那么多盛唐的诗，请问如何理解盛唐之音？盛唐诗歌美学的风貌到底是怎样的呢？宋代的言语说啊，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盛唐的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还有充沛的元气和生命力。不止如此啊，盛唐诗在艺术的表达上还那么自然、朴实和含蓄。正如李白所说，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杜甫的理想是辅国安民、建功立业，很遗憾，他们最希望干成的事儿大多没有干成。相反，他们日常喜欢做的事儿，那些呕心沥血的诗，却成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成就了亦锻造了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我想啊，假如盛唐没有了李白、杜甫，那么盛唐将不成其为盛唐。对于我们今人而言，如果没有了盛唐的李白、杜甫，甚至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文字和口头表达。当我们想好好的激励一下自己，不能再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我们豪情壮怀，对未来充满希望，不能再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当我们忧愁烦闷，一时难以宽解，不能再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当我们踌躇满志，无比自信，也不能再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李白送给我们的礼物。杜甫呢，当春天来临，万物复苏，我们可以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当秋高气爽，游子在外，我们可以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当在外漂泊，孤苦无依，我们可以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当期待人民安居乐业，居有定所，我们可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居欢颜。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大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见李白和杜甫，遇见盛唐。有位学者说，诗词的研读啊，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也许你今天不需要李白和杜甫，但是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需要。盛唐既是李白、杜甫的盛唐，也是王维、孟浩然的盛唐，还是高适、岑参的盛唐，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盛唐。讲述李白、杜甫的朋友圈，理解盛唐天才为什么成群来，既不是单纯的欣赏唐诗，也

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包含了一个总结，一种反思，还有一丝期待。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在期待下一个盛唐的到来吧。李白、王维和玉贞公主三角恋的传闻后无古人，而且误导惊人。大家对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印象很深吧？电影里玉贞公主的动画造型尤其可爱。玉贞公主跟盛唐诗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她会出现在电影里呢？讲起玉贞公主啊，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她跟玄宗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因此很有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个能左右盛唐文艺界的重量级人物。不过呢，真实的历史早已模糊，而传奇的演绎却层出不穷。我们随便在网络上搜一下，就会发现李白、王维、玉贞公主三角恋的小作文到处都是。我觉得这不但是后无古人，而且误导惊人。王维与玉贞公主的传闻啊，来自唐代薛用若的《集异记》，讲啊，王维凭借一首琵琶曲《玉轮袍》，倾倒了玉贞公主，逆袭并替代了原本的借头人选张九皋。借头啊，就是借缘，古代指科举乡试的第一名。玉贞公主果然厉害，可以左右科举的名次。据学者考证，张九皋明经登第早与王维整整12年，所以争解头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李白和玉贞公主的关系就更不靠谱了。有人说李白的《玉贞仙人词》是情诗，这不值一驳。李白的诗是用来干谒的，写道教的修炼，既虔诚又有仙气，用了西王母的典故，仅此而已。李白的另一首名作《独坐敬亭山》更有名。又有人呢发散思维，生造出了一种非常规的解读，认为敬亭山是指代玉贞公主，仿佛李白多次登临敬亭山就是为了玉贞公主而来。但历史事实是，虔诚的道教徒玉贞公主遍索群岳之后，最终的选择是王屋山，后来也葬于王屋山临都灌北的平阳洞府前。那么李白、王维和玉贞公主三角恋的传闻又是怎么来的呢？李白和王维无交游啊，这就导致了人们纷纷的来揣测，甚至有人臆测他们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矛盾，又苦于在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记载，就捏造出两个人是为了女子争风吃醋，敷衍了一则大诗人真爱公主的拙劣爱情传奇。玉贞公主的确是一些盛唐诗人的贵人。其实啊，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机会遇到贵人，但是您能否抓住机遇呢？还需要提醒的是，
请不要想着投机。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您看啊，我手上佩戴的这块国风元素的新手表是不是很时尚呢？不过它可不是一款只有颜值的装饰配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的特殊材质与纸十分相似，因此啊，大家一般称它为纸手表。
1: 超薄磁吸表采用与纸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铁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两年续航。
0: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1: 一般的纸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0: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看啊，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1: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0: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1: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0: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七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如今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邹佩。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一栋栋雄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了城市亮丽的风景线。然而，由于这些建筑层数多、进深大、空间结构复杂，即便是在白天，建筑内部也需要大量的照明。这也意味着每一栋新建大楼都需要增加更多的碳排放。如何降低建筑能耗，采用自然光照来改善照明，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里是福厦高铁厦门北站，位于地下换乘中心的集散空间内，环境封闭，无自然光。如果采用电灯照明，需要安装大量的灯管，加上电费、材料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少说也要花去上百万元。
4: 为了降低能耗，研究人员呢研发出来了一种新型的智能阳光导入系统，可以直接将太阳光搬运进来，解决照明的需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是厦门北站的屋顶，在我身后是由82台智能采光机组成的采光矩阵，它们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输送到地下空间，来取代灯具照明。
1: 它是由这个36个高科技透镜组成了每个自动采光系统，这个光纤呢，你看到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石英光纤，它对光的透过率非常高，它可以把太阳光传输到很远的距离，而且损耗也很小。
0: 那它每天可以工作多长时间啊？
1: 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呢，最长可以工作到9个小时。
0: 这里呢，就是厦门北站的地下换乘中心。在这里呢，大约有7000平米的面积使用到的就是智能阳光导入系统。据测算，全年可以节约用电大约在72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560吨。那如果在阴雨天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照问题该怎么解决？
1: 整个厦门北站这套系统采用了一个智能动态补光系统，就是可以根据外面阳光强弱的变化，我通过调整 LED 的功率来补足整个这个室内的光照效果，使室内的整个的光照环境呢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0: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还可以运用在地铁、隧道、航站楼、商业地产以及博物馆、古建筑等各个领域，前瞻性的应用为我国未来各种大型建筑内部采光以及公共空间的照明开创了新的节能范式。智能阳光导入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科学创意和科技感的采光模式，它的应用为我们实现节能减排、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奇体验。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铁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基础材料，但在高端产品铸造中，为了提升产品品质，一般纯度的铁很难满足铸造要求，这时就需要使用铁元素含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那么这种高纯度的铁基新材料是如何炼化提纯的呢？原材料的精选是制造高纯生铁的第一步，这一步需要严格筛选铁矿石、焦炭和溶剂等原料，确保原料中磷、硫等杂质元素含量较低。第二步是冶炼，这一步一般使用焦炭作为还原剂与铁矿石发生反应，生成铁和炉渣，这种方法被称为干法工艺，操作简便，生产规模大，也在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但这种方法需要精确控制温度、还原剂浓度等多种因素，以确保反应的顺利进行。最后一步是炉外精炼，需要对高炉冶炼出的生铁进行进一步的精炼，以提高其纯度。最终，经检验达到质量标准，含铁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才能被应用于各种高端产品的制造中。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中，高纯生铁可以直接用于零件的铸造，铸造机床主轴、齿轮、曲轴、发动机零部件等。由高纯生铁铸造的零件比普通生铁铸造的零件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高的强度，确保了机械零部件的精度和耐久性，能够满足汽车高速行驶和长时间工作的要求。由于它的导热性好、强度高、耐腐蚀性强，也会被使用在航天、航海、核能等特种领域的材料制造上。以高纯生铁为铸造原料，不仅提升了铸件质量，也增强了铸件性能，从而降低了废品率和维修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铸造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0: 也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1: 这是由亿万生灵共同奏响的生命律动，他们彼此依存，繁衍不息，屏住呼吸，潜入这一片蔚蓝。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声音在水下可以传播得更远，鲸的歌声可以横跨整个海洋。座头鲸已离开南极，向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迁移。这些座头鲸游弋6000千米，来到这片礁石海域产崽歌唱。雄鲸一路护送着每一个家庭，伺机求偶，他们之间时刻保持联络。一只幼鲸笨拙地吸吮母乳，它每天要消耗200升乳汁。鲸的乳汁极为浓稠，遇水不会溶解，而是形成白色的颗粒。雄性座头鲸头朝下倒立着唱歌，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鲸的歌声复杂多变，构成它们多样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其中有音乐的元素，也有语言的成分，但彼此间传递的真正含义，人类还不能完全理解。鲸的歌声从波利尼西亚传播开来，在数千千米的海洋中回荡。潮汐与洋流将最遥远的海域彼此贯通。海洋以陆地上无法实现的方式输送着营养和生物，这是一个深达数千米的独立家园，这里充满了各种生命，几乎能串联起整个海洋。11月，当幼崽长得足够强壮时，座头鲸家庭就会返回南方觅食。座头鲸的歌声始于珊瑚礁，珊瑚礁就像一座连通万里的世界之城，声音、气味乃至各种习性在数千千米之间往复交融。

这座海底城市的活力源自阳光与珊瑚结成的非凡联盟。珊瑚虫是动物，在它们体内生活着植物，也就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藻类通过阳光合成糖分，珊瑚虫则摄取营养和蛋白质。这种共生关系维系着全球珊瑚群落的稳定。

每一种小丑鱼都有自己专属的海葵，这种共生关系对于双方都不可或缺。海葵带毒刺的触手可以保护小丑鱼免遭海扇等珊瑚礁掠食者的侵害。如果小丑鱼感受到真正的威胁，它们甚至会躲进海葵的消化腔里。这里也是雌蟹的安居之所。特化共生虾和雀鲷幼鱼也在这里安家，共生关系随处可见。一只海胆和一只螃蟹相伴而生，豆丁海马隐藏在柳珊瑚丛中，它的形态已经演化得与栖身之地浑然一体。不同种类的珊瑚对应着不同种类的海马，如果珊瑚消失，与之共生的海马也会死亡。每个物种如同身体的细胞，它们互相协作，构成庞大体系中的一部分，万物相连，让这个系统得以存续。人类刚刚开始了解这些共生关系带来的影响。在珊瑚礁之外，生物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一条虾虎鱼守护着珊瑚碎屑中的洞穴，它的伙伴枪虾负责挖洞并清理洞穴。虾虎鱼视力很好，负责放哨，但是枪虾几乎看不见，它只有在触须触碰到虾虎鱼的时候才会冒险到洞口活动。这一对终身好友之间的肢体接触是他们伙伴关系的核心。他们最初是如何相遇并共同安家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人们从未发现他们单独生活。有几十个不同物种配对组合，每一对搭档都是特定的。枪虾和虾虎鱼通常都有自己的配偶，有时他们还会收留房客，这些是丝尾鳍塘鲤，俗称丝鳍喷射机。这只虾从不离开洞穴，那么它吃什么呢？原来虾虎鱼的食物会循环给枪虾，真是完美。枪虾至少有一根触须始终与虾虎鱼保持接触，它们的行动完全同步。但生物间的共生关系并非总是如此平衡，同一片珊瑚礁上还居住着白条锦鳗鲔一家，它们共享一个洞穴。白条锦鳗鲔幼鱼会模仿有毒的鳗鲶，它们的伪装足以吓退捕食者。锦鳗鲔幼鱼得以在珊瑚礁上方安全地吞食浮游生物，与此同时，成年锦鳗鲔留守家中，清理和维护洞穴。人们从未见过它们进食，只有幼鱼进食，它们以从数千千米外漂流而来的浮游生物为食。那么成年锦鳗鲔是如何生存的呢？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科学家。目前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看似完美的父母居然每晚都会吃掉几条自己

又一隅。合作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自然界既有黑暗也有光明，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珊瑚礁世界充斥着竞争、饥饿与算计，虾类为何还敢靠近危险的海扇呢？

这是一只清洁虾，海扇屏住呼吸。清洁虾一生都在为其他动物服务，它和海扇之间建立了高度信任的关系。环顾四周，这些动物没有互相捕食，更多是互相清洁身体。鱼类会前往特定的清洁站，并常常通过改变体色发出寻求清洁服务的信号。它们光顾清洁站的频率远高于生存所需，这其中必然有吸引它们的地方，让它们乐此不疲。太平洋的每一片珊瑚礁都有特定的清洁站，在夏威夷周边，绿海龟会定期从数百千米之外赶来。刺尾鱼为绿海龟清理身上的一层绿色藻类，藻类会拖慢海龟游动的速度，所以保持外壳清洁至关重要。

这样的清洁服务站遍布大洋各处，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网络。向东5000千米之外的墨西哥海域，克拉里昂神仙鱼在等候不同的顾客。福分可能在两个清洁站之间游了数千千米，它的伤口会得到处理，身上的小寄生虫或藻类也会被清除。克拉里昂神仙鱼获得了一顿美餐，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关系。其中有更古老的奥秘，一种原始的生物化学机制，能够让双方在共同行动中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兴奋感。共生关系可追溯到细菌时代，合作从生命诞生之初就已根植于生命本身。无论是福分、克拉里昂神仙鱼，还是我们人类，都能感受到这种连结。没有伙伴的动物难以长久生存。虎鲨也有自己的伙伴。

印鱼始终追随着鲨鱼和福分前行，但鲨鱼还有其他的伙伴关系。公牛真鲨、双髻鲨和角口鲨在巴哈马海域结伴同游，如同三个老友。

双髻鲨正在沙砾中搜寻猎物，它们的头就像一部扫描仪。人们可能认为鲨鱼很可怕，但大多数鱼类看上去都很放松。成群的敌雕与鲨鱼一起游动，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人们曾经认为燕鱼与鲨鱼同行是为了分享食物，但这条柠檬鲨停了下来，让燕鱼为它清洁身体。

雌性柠檬鲨在加勒比海域巡游，它们会与来自墨西哥湾的雄性交配，以确保种群基因库的健康。它们都是国际旅行者，身边带着自己的专属清洁工。不过，并不是所有与印鱼的共生关系都如此和谐。有的儒艮有两类伙伴，一类是常见于鲨鱼和蝠鲼身上的流线型印鱼，另一类是黄鲤无齿身。温顺的儒艮在海草床上啃食海草，黄鲤无齿身趁机攫取儒艮搅动起来的小虾，儒艮好像很乐意有它们相伴。可是印鱼却让它困扰，它们好像不是尽职的清洁工。事实上，他们只想吃虾虎鱼给枪虾准备的食物。大多数印鱼和枪虾一样，以排泄物为食。儒艮很讨厌印鱼，他们为靠近食物源会发生激烈的争斗，这一定会让儒艮非常难受。

首先，如艮试图摩擦身体，甩掉印女，但无济于事。于是启动计划二，他在海床上打滚，搅起一团泥沙。他借此打散鱼群，把印女赶走。

0: 一旦制造出浓密的泥沙屏障，如艮就带着他的黄鹂无齿身悄悄溜走了，只带着一条印鱼。如艮很喜欢这样做。彩虹之背海牛只取微量的管海葵触手为生，因为渴望融入群体，动物们会聚集成庞大的群落。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长久以来，我们只看到了无序的竞争，动物野蛮而又精明，自然界充满残酷与算计，适者生存。我们认为海洋冷酷无情，孤寂荒凉，我们对未知的世界感到恐惧。北美西海岸的冷上升流富含浮游生物，管海葵用带刺的触手捕捉洋流中的微小生物，它们可以这样存活100多年。这里的管海葵长得比大多数同类都要高，这可能是因为彩虹之背海牛的存在。它属于裸鳃类软体动物，是海阔鱼的一种。这只支背海牛是体格较大的海阔鱼，它以管海葵布满刺细胞的触手为食。管海葵缩了回去，但为时已晚。仔细看，支背海牛只带走了管海葵的一两条触手。许多裸鳃类动物甚至不会消化海葵的刺细胞，而是将刺细胞融入自己的皮肤，用于自我防御。它们只在最低限度上摄取食物，与其说是捕食者，不如说更像一个农夫。这种关系历经数百万年演化，已臻完美。寒流带我们北上，来到了加利福尼亚海域，这里有大片的巨藻床。如果说热带珊瑚礁是海洋中的城市，那么这些巨型海藻就是大海里的原始森林。这里是幼年沙丁鱼生长的托儿所，虽然每一条鱼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游动起来却像一个有机整体，让鸬鹚白费功夫。成长中的海狮幼崽常常要花几个小时嬉戏玩耍，

居的七鳃鲨从冰冷的大洋深处现身，如同被遗忘的恐龙。有的七鳃鲨可能会存活数百年之久。巨尖鳞鲈在这里缓慢地生长。这条狼鳗在这里存活了几十年。太平洋鲶鱼的寿命可以达到200岁，海葵可以在同一块礁石上生长百年，成为历经数千年演化而成熟完善的群落的一部分。太平洋鲶鱼解决领地争端的方式近乎仪式，以避免相互伤害。聪明的动物会彼此靠近，其中的原因我们知之甚少。这种渴望融入群体的本能促使动物聚集在一起，有时甚至会形成庞大的群落。

百万只远洋红蟹从外海蜂拥而至。这片海藻林是众多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又一轮潮水涌来，数百万只海月水母接踵而至。

紧随其后的是太平洋海刺水母，它的身体有一米宽，五米长。水母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却能结伴而行。许多水母身上都搭载着乘客，一只幼年机械依附在水母身上，直到它长大能够独立生存。柔弱的鱼鲳生活在不稳定的移动居所中，老鲨会与水母结伴同行。水母是鲨鱼在寒冷的洋流中寻找食物的线索。水母以桡足类动物为食，浮游生物为何会大量繁殖？根源可能远在数千千米之外，那些温度和养分的变化，人类难以精确测量。然而，鲨鱼、海豚和鲸类却能感知这些全球范围的周期性节律，它们似乎能够预知这一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海獭就在这片巨藻林中栖息，海獭妈妈用巨藻缠绕身体，以免被海水冲走。幼崽们活泼好动，而且胃口很大，母亲为此付出了许多。

浪撕裂了巨藻，搅起海底的养分，这些养分将在整个夏季滋养这片海藻林。风暴过后，有时整株的海藻会被连根拔起，从礁石上剥离。当如母船般的巨藻被从海底连根扯断后，幼小的鲶鱼变成了巨藻的乘客，整个鱼群会迁移数百千米到新的海岸安家。两米长的翻车豚和其他鱼类相继出现，随波漂流的巨藻则成为一个移动的清洁站。一些远洋鱼群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所。港海豹也再次藏身，躲避虎鲸和大白鲨的追捕。

这条鲨鱼并非在捕猎，只是顺便路过。大白鲨的伙伴是沙丁鱼，它们围绕在大白鲨身边寻求庇护。沙丁鱼会寻求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谋求任何能提供保护的关系。对于大洋中的沙丁鱼来说，它们只能彼此依靠，才能对抗一些非常可怕的掠食者。鳍鱼像狼群一样协同作战，沙丁鱼群则展开集体防御。这场战斗拼的是团队协作，青铜色意味着我正在进攻，银色则表示排队等待进食。鱼群通过电磁和压力感受器进行协调，几乎就像拥有同一个神经系统。

沙丁鱼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鱼鳞将海水染成了一片银白。与被猎的群体行为与古老的繁殖本能一同演化，它们有特定的聚集地，当繁殖季来临，像六带参这类鱼群就会如期而至。繁殖是合作的终极形态，它们通过微妙的姿势和体色进行交流，就像跳起了一场缓慢优雅的华尔兹。有些鱼类不远千里前来聚会，比如哥斯达黎加科克斯岛附近的双髻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通过某种姿势传递信息，但这可能只是他们求偶之舞中的一部分，就像任何一场求偶仪式一样。浅海热带水域也在上演求偶仪式，更长久的关系正在形成或重新建立。动物们需要花费时间来选择彼此，缓慢的求偶过程能够建立起承诺与信任。

在澳大利亚南部近海，一只一米长的伞魔乌贼正在驱赶前来挑衅的竞争对手。求偶期结束后，这只雄性乌贼就守护着正在藏匿受精卵的雌性。他们互相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舒适或自身安全。浅海，小丑鱼栖身于长有触手的海葵之中，以此为庇护，但它们仍需要更大的空间来产卵。它们遇上了难题，得动动脑筋，要是能找到椰子壳，再把它拖到海葵旁边就好了。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把用得上的材料搬回家，改造一下住所。这种行为并非盲目的本能驱使。动物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已经成为一门全

0: 之间也存在某种方式的协调。比如同海绵会通过化学信号相互沟通，并随着潮汐的节律同步产卵。蓝海星点起万族，站立着产卵。海参则会在月相合适的时候，身体向上伸展。仿佛连接着所有动物的线都被月亮拉动着。雄性珊瑚释放出精子，雌性珊瑚则释放出卵团。这种神奇的现象每年只发生在一个夜晚。一旦随波漂浮，卵团就会破裂，受精卵从此开始了他们的生命旅程。相互依存，结伴旅行，形成各种不可思议的合作关系。他们守护家园，让生命得以延续。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洋中的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存在，月亮的引力和潮汐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样的夜晚，海洋中的大家伙也会从远方赶来。粪吃了个不滋声，食物实在太多了。

在太平洋沿岸寒冷的深海中，乳光枪乌贼朝着满月的光辉向上浮生。一只雄性角逐一只雌性，它的腕骤然泛红，

将金甲递了过去。他们一路飘向近岸，抵达时雌性体内已携带着正在发育的卵荚。他们将卵荚附着在任何坚硬的物体上，就连装饰蟹的身上也被他们挂满装饰品。产卵之后，所有成年枪乌贼都会死亡。

作为世代更替链条中的一环，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濒死的成年枪乌贼，几乎谁都想来吃一口，但卵却得以幸免。这些卵夹含有毒素，大多数动物试过一次就再也不敢碰了。在每一个被精心保护的卵鞘中，枪乌贼幼体正悄然成长。他们会同时孵化，而这场生命的迸发会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大多数幼体会被海浪卷走，成为浮游生物的一部分。这里是地球上最大的育儿所，海洋本身会照料它们，为它们提供食物和庇护。一只小海马紧紧握住一根细线，小比目鱼会长出长长的触须，以防坠入深海。一只幼年鹦鹉螺依附在一小片塑料上，仿佛那是海藻。一只发光的智水母在小小的枪乌贼身旁显得格外庞大。一只水母与一只螃蟹结伴，踏上了共同的旅程。从一开始，动物们就被彼此吸引。一条鱼鲳躲进一只小水母的身体里，一条幼年丹棘豚也紧紧依附在水母身上，不是为了觅食，而是为了免于孤单。他们以这种方式环游世界。虽然令人不安，但我们人类无法忽视自己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

透过眼前的荒芜，认识到曾经的错误，现在还不算太晚。火焰海胆有毒，不可触碰。虽然这不是理想的伙伴，但或许已别无选择。

这是一只关公蟹，海胆搭上了免费的顺风车，现在没有任何生物会攻击这只螃蟹了，他们是伙伴，这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这看似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组合，一只其貌不扬的螃蟹和一个有毒的美丽生物，但正是这种互惠协作关系维系着海洋生态的平衡与律动。这些鱼卵和幼体随洋流漂流于四海之间，它们是生命更新与修复的一线希望。人类并非所有的行为都导向恶果，那些曾为毁灭生命而造的机器，如今却在滋养生命。一幢新居已经落成，

家已被改造一新，椰子壳如今成了育儿室。海洋中最珍贵的关系，莫过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看，他们的心脏在跳动。他们的家园必须受到保护，尽管海葵的触手能蛰刺，玳瑁仍然会捕食它们。珊瑚礁上的许多海葵都守护着一个育儿所。玳瑁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眼睛，只要自己的海葵遭到威胁，双带小丑鱼就会发起攻击，哪怕对人类也绝不客气。它的咬合力强到能直接见血。玳瑁已经离开，去寻找更容易获得的食物。周围幼鱼正受到保护，海胆是他们最喜爱的幼儿园。

0: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人类偶尔提供的帮助，往往出自无心之举，而这个世界的满目疮痍，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已经消失的物种。

五百年前海洋中的鱼类数量可能是现在的10倍，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体生命，他们的精妙合作关系，他们的家族以及所有生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全都被生生切断了。

自然世界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而我们正在逐步探索合作背后那古老的生物化学机制。单细胞彼此联合，演化出了动植物，它们需要繁衍后代，构筑栖所与群落。于是，古老的神经递质和激素开始对协作行为给予奖励。这种本能根深蒂固。在一起，成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这种归属感很正常。

0: 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似乎有些冒失。这里的某些动物轻易便能让我们陷入险境，他们可能饥饿难耐，而我们毫无反抗之力。但你不必感到恐惧，只需心怀敬畏。听，他们有话要说。不如这样，我们各退一步，互利共赢，如何？被信任的感觉是如此真切，守护这片接纳了我们的水域责无旁贷。最难的是长时间屏住呼吸，但为了眼前这一切都值得。看，他们正在向我们招手。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在古生物学领域深耕50年，他用三块化石解开了一个困扰业界百余年的谜题：龙鸟寻踪，既强

0: 众所周知，地球上现存的生物都是经过亿万年从其他生物逐渐演化而来。可是您有没有想过，现今世界上唯一拥有羽毛的生物鸟类是从什么生物演化而来的呢？这个谜题曾经困扰科学家上百年，期间虽然有很多古生物学家提出过鸟类起源的假说，但却一直没能找到关键证据，也就是化石。这时，一位叫季强的中国科学家站了出来，他说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而来，我手里啊有证据。可是这证据一拿出来，反而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质疑，这一下子激起了季强的斗志。从那以后，季强就开始四处寻找证据，长有羽毛会飞的恐龙化石。那季强最终能够成功吗？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鸟类，现存生物中唯一长有羽毛的动物，那它究竟起源于哪种生物？围绕这个世纪难题，古生物学家争论不休。
2: 我们必须找到关键的化石证据，能证明它是哪里来的。
1: 鸟儿就像是神奇的精灵，突然在地球上出现，披着缤纷的羽毛，没有一点预告。一位叫季强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一块神奇的化石，上面的恐龙与众不同。
3: 这是一个长有原始羽毛的恐龙。

0: 的话，那这个科学价值就非常大了，它就变成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了。
1: 然而论文的发表却让他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0: 我也没想到我的就在中国地质上发表了这么一个短文章，居然捅出了这么天大的一个漏子出来了。
1: 鸟类起源之谜能否破解？季强又能否找到会飞的恐龙？这里是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的恐龙展馆。一有闲暇，地层学与古生物学首席科学家季强就会来到馆中走走。虽然这些化石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但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季强是与化石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的。
0: 我们搞研究讲究的就是个证据，化石就是你很明显的一个证据，你拿不到一个关键性的证据的话，你的一套理论你根本是行不通的。
1: 几十年来，季强在古生物学的诸多领域都有突破性的发现，而让他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声名鹊起的是他用三块化石破解了一个困扰业界百余年的谜题：鸟类从何起源。1973年，季强被南京大学地层学与古生物学专业录取，他十分珍惜这个上大学的机会，凭着一股子韧劲儿，从求学到科研，他一钻就是几十年。
0: 干地质也好，干古生物这个专业也好，那说句实话，应该都是非常苦的。你比如上青藏高原，对吧？那几个月都，有时候就几个月都洗澡啊，什么刮胡子啊，都没有那个条件嘛。但是当你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的啊，学术问题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乐趣啊，真是乐在苦中，但在苦中是有乐的。
1: 天道酬勤，苦中作乐的季强在1990年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德国做博士后研究，研究一种海生微体化石牙形石。洪堡大学的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化石，季强时常会来到馆中，久而久之，一块始祖鸟化石吸引了他的注意。化石上的动物乍看上去很像是鸟，因为它长着翅膀，并且还有羽毛，但它翅膀末端发达的爪子、长长的尾椎骨以及整齐的牙齿都呈现出爬行类动物的特征。这意味着鸟类很可能是由爬行类动物逐步演化而来。那么鸟类究竟起源于哪类爬行动物呢？针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古生物界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鸟类起源于草齿类，有学者认为鸟类由甲颚类演化而来，还有一派观点认为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这场论战一直没有定论，因为这些假说都有一个共同的薄弱环节，那就是缺少化石证据。

0: 一篇化石研究论文在古生物界掀起惊天巨浪，它将如何应对？
1: 龙鸟群中既强，
2: 成文脉矿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号。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在古生物学界，人们普遍认为羽毛是鸟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大特征，更是破解鸟类起源之谜的关键。留学期间的季强虽然并不研究鸟类和古爬行动物，但博物馆中的始祖鸟化石和这个从达尔文时代就开始的学术谜题却给他的心里刻上了烙印。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解开鸟类起源谜题的真正转机会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落在他的身上。那么这期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季强又为何要义无反顾地去破解鸟类起源之谜呢？
4: 学成回国后，季强继续在牙形石方面的研究，并担任了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1996年的一天，一块来自辽西地区的化石改变了季强的人生方向。
5: 请进，拿了个什么宝贝来了？
6: 当时那个一打开以后，全人就整个都傻掉了。这块标本就画的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国画似的，山水就是非常漂亮。
4: 这是一块小型恐龙化石，从特征上来看是一只食肉恐龙，但是化石上的一个细微发现却让季强感到颇为震惊。
6: 它身上从头到脖子到身体上到尾巴就包裹着短短的不到一个公分长的这种纤维状的结构。这个说是在1996年之前全世界发现的恐龙里边都没有报道过的。我认为这不可能是个毛爬。为什么？它是爬行动物呗。那它恐龙那时候是归在爬行动物里的，那哺乳动物才能长毛发呀，爬行动物就长鳞片啊，它不可能长这个毛发出来，那根本就不可能长是毛发。
4: 如果不是毛发，那它会不会是羽毛呢？这个想法的出现让季强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6: 那么一旦是羽毛的话，这是一个长有原始羽毛的恐龙的话，那这个科学价值就非常大了，它就变成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啊。我认为这块标本就是一个介于传统恐龙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过渡类型，所以就取了一个中华龙鸟的名字。
4: 季强把自己从中华龙鸟身上得来的大胆假设写成了论文，发表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在文中，季强认为中华龙鸟身上长着的是一种进化较原始的羽毛，从羽根上已经发育出了未分支的羽之簇。然而令季强没有想到的是，这篇论文在整个古生物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普遍质疑。而这些质疑不仅仅是因为季强跨专业的学术背景，更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古生物界很少有人支持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许多科学家认为恐龙在侏罗纪到白垩纪有着优越的生存条件，它们没有必要长出羽毛进化成鸟。于是对季强的质疑声铺天盖地而来。
6: 我也没想到我呢就在中国地质上发表了这么一个短文章，居然捅出了这么天大的一个漏子出来了。
4: 紧接着一篇发表在英国权威的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更是针锋相对地否定了季强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毛发并不是典型的羽毛，只是类似于某些爬行动物比如蜥蜴背部

0: 角质刚毛而已。同行的质疑，权威的否定，让季强一夜之间仿佛置身于风暴中心。
1: 确确实实在重大问题上，如果说你做出了一步特别是国际性的，就是全球关注的这种大的演化问题上，你要做一篇文章写差了，基本上把前面的一世的英名真的一夜之间付于流水了，那是很难翻身的。
0: 在争议的风口浪尖上，季强反而冷静了下来。
1: 至于坚守坚持你认为你做的这个事情是正确的，你不要考虑其他东西了。
0: 不再纠结于争议与否定，季强把精力重新投入到研究中。科学家的直觉告诉他，中华龙鸟绝不会是唯一成为化石的带羽毛恐龙，他一定要找到新的证据，找到中华龙鸟的同伴。辽西地区因为得天独厚的地质环境，一万年来形成了资源丰富的化石埋藏。1997年，正是在这里，季强发现了第二块重要化石——原始祖鸟化石。在化石中的这只小型肉食性恐龙身上，季强找到了他最想看到的东西。
1: 它尾部长的那个羽毛，一排一排的对称的这个羽毛，我在镜下观察，完全跟现代的鸟类的羽毛是完全相同的。这肯定又是一个长羽毛的恐龙嘛，对吧？就第二块长羽毛的恐龙嘛。
0: 季强欣喜若狂，这第二件证据完全可以支持他的理论和观点，让他打个翻身仗。可是，一部分国际古生物学家仍然不认可季强的观点。
1: 他说的原始祖鸟根本就没有长有羽毛。问其原因，他说应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恐龙死掉了以后，其骨骼压在了另外一只鸟类的羽毛之上了。
0: 虽然极为失望，但季强并没有气馁，他感到自己距离揭开谜底的时刻已经很近了。再次捧起两块化石，仔细研究对比中华龙鸟和原始祖鸟之后，季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
1: 1亿多年前，那羽毛的出现的时候，大概当时的主要功能就是一出来就是为了保温，但是慢慢后来才发展了这个飞翔的这个可能。
0: 既然羽毛的进化是渐进的，那么一定还存在一块未知的化石，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只羽毛进化过程之中的恐龙，而它的出现将会对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观点形成完美的进化证据链。
1: 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实际上他不是向外人较劲，而是对自己才较劲。那当时的数学不管是个起风下雨下雪，还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在什么时间，听说那里有信息过来了，开着车子就走了。一年能够去辽宁去七八次，有时候半夜就走，有时候一大早就走，连都是这样。因为当时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关键性的化石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拿到关键性的化石，你什么话都没有，你说不出来的。
2: 他是中国海洋深潜的追梦者，数十载探索蔚蓝，在科普路上他永葆赤诚，用热忱点亮求知星火。
3: 科学引路人汪品先
2: 近期播出。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

0: 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我国的辽西地区属于热河古生物化石分布区的一部分，是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宝库。人们曾经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开花植物辽宁古果，以及世界上最早的有胎盘哺乳动物中华侏罗兽等珍贵化石。上百年来，很多重大的地质古生物理论问题也都在这里找到了极为重要的化石佐证。那么这一次的辽西之行，季强教授能得偿所愿吗？
1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百个日夜的探寻，季强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块化石。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剥落，季强眼前一亮。
11: 这个是典型的半龙半鸟的一个形态，它前肢已经长出了对称的，但是呢又不长的这种羽毛，这就是我们以前过去没有见过的飞行羽毛的雏形。
10: 这块化石被命名为邹氏尾羽鸟。在化石上，季强还发现了另一个证据，喂食。
11: 从功能上来说，就是说与现代鸟类的这个胃的发育情况和这个进食以后的消化的功能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那增吸收一些食籽，吞进去后增加黏膜的这个强度。
10: 毫无疑问，这就是进化证据链上缺失的那块关键性化石。季强长久以来的坚持与付出，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收获。
11: 一炮就打响了，这个自然杂志也是，封面也是他，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也是他，可见他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马上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就邀请我去举办这个中国长羽毛恐龙特展。
10: 1999年2月，一场盛况空前的鸟类起源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500多位科学家共聚一堂，季强也应邀出席。经过仔细研讨，与会科学家以压倒性的多数认为，中华龙鸟、原始祖鸟、邹氏尾羽鸟三块化石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鸟类的恐龙起源观点，甚至有人将这三块化石的发现评价为自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以来，演化科学研究中一项重大的事件。季强发现的三块化石，为现在的人们描绘出了一幅来自远古的场景。1亿多年前，某种小型兽脚类恐龙在环境巨变的压力下开始了艰难的主动进化，它们的身上渐渐长出了羽毛，身躯也越来越轻盈，直到某一天它们终于翱翔在天空，进化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生命鸟类。而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一位中国科学家也经历了重重挫折和困难，最终凭借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让鸟类起源之谜的答案大白于天下。

宋代诗人杨万里经过怎样一番历练，才留下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千古名句？杨万里来到湖南永州任职，为何执意要拜张俊为师？

0: 里拜师张俊后得到了怎样的人生忠告？拜道名师又对他的诗词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跟着书本去旅行，夜雨潇湘，拜师问道，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上章丞相书是南宋诗人杨万里写的一封重要书信，收信人是章丞相，即宋代名臣章浚。信中杨万里对章浚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并且言辞恳切地写道：某也与天下同仰先生之道，而未得与天下同沾先生之荣。大意是说，我仰慕先生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您的真容。章浚到底是怎样一位传奇人物？为何让大诗人杨万里如此崇拜呢？湖南省永州三中的同学们为此组成书本旅行团，展开了对杨万里的探索之旅。
1: 我认为吧，章浚也有出众的地方，不然杨万里不会拜他为师的，并且不会这么执着，拜了四次师，第四次才和他见面。
2: 章浚为什么就是拒绝了这么多次，后面才同意的呢？
0: 永州古称零陵，位于湖南省南部，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南宋时期，杨万里曾经在这里担任过不到4年的县丞，上章丞相书便写于他的任上。为更好地了解杨万里在永州的故事，本次旅行邀请到永州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杨忠瑜。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按照约定来到了永州三中的恩怨风和。这里是学生们平常晨读的地方，他跟杨万里有什么关联呢？
3: 这个地方呢，因为在永州府的南面叫南池，又因为在县衙的东面，这里也叫东湖。杨万里呢，到零陵县来当县城的时候呢，这里距县城呢大概也是200米远左右，所以他是经常来玩的。
0: 杨万里公元1127年出生于江西吉水，这一年宋朝刚刚经历了奇耻大辱的靖康之变，赵构于仓促中即位，建立南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出生的杨万里，从小就树立了报国安邦的人生理想。他的父亲是一位热爱读书的教书先生，生活中哪怕忍饥挨饿也要买书读，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杨万里，令他在少年时代就广施博学，发奋读书。杨万里青年时代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后，父亲更是带着他到处访师求学。杨万里来到永州任职时刚过而立之年，虽说三十而立，但杨万里当时的内心仍然迷茫。
2: 当时杨万里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也是有很多荷花吗？
3: 是的，这个恩怨风华是我们永州八景之一。
1: 杨万里他为什么又执着于拜章浚为师呢？
3: 杨万里呢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当时他来永州的时候呢，

0: 他是参加工作才四年，国家危难之际，他一直在想我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爱国救国。杨万里听说张俊退出了泳队以后，决定向他去请教。
1: 说来也巧，杨万里来到永州时，正值当时的抗击名将张俊也谪居在永州。张俊出身名门，是唐代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的后代。南宋建立之初，面临金兵入侵，张俊率兵在川陕一带奋力抵抗金兵，才使得南宋度过了最初的危急时刻。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都曾经是张俊的手下。张俊在南宋的地位和声望，正如杨万里在《上张丞相书》中所写：“先生早年而起远方，载天下，定王室，开中兴，功亦不细矣。”书本旅行团起身离开亭子，沿池欣赏水中盛开的荷花，想起了杨万里笔下脍炙人口的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事实上，这种清新简洁的诗风是杨万里拜师张俊之后才形成的，这让书本旅行团对张俊这个人越发好奇。大家离开永州三中，来到一条街巷，前去寻找张俊在永州的故居。
0: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将军故居啊。
2: 为何他这个故居在这么偏的一个巷子？
0: 其实哦，在当时哦，这个地方并不偏，因为前面不远就是永州府。你看这里有一颗井，啊，这个叫紫岩井啊，是这个永州九井之一。张俊呢好紫岩，他第一次来永州的时候他就住在地方，所以为了方便呢家用，也为了这个便于附近的老百姓用水，就在这里挖了这颗井。所以后人叫紫岩仙井了。但门你看都有这个等子勒出来的痕迹，这个井呢很有历史了。
1: 这口古井是张俊谪居永州的时候开凿的，之所以开凿在门外，是为了方便附近百姓来这里取水。古井后面的宅院重建于明代天启年间，是张俊的后裔在原址上重建的。故居大门朝北，门头高悬，虽翘角飞檐，却不是张扬，两侧垂柱雕花，门头上精雕细刻着花鸟图案，寄托着吉祥寓意。书本旅行团走进张俊故居，只见一座小巧精致的院落，由前庭、中堂、后院三进院落组成。房屋建筑的门窗虽然雕梁画栋，却极为节制，同样不是张扬。
0: 这就是将军故居了，这是一座三进的建筑，啊，你看这是第一进，这是天井啊，你们看这个周边的啊，木雕啊，啊窗花呀，啊都是很美的。虽然是明代建的，但是按反宋的风格来建的。张俊的年纪38岁，他已经作为宰相了。我们后来啊，人人都知道的，像啊韩世忠啊、岳飞啊，都是他手下的大将。这金人呢，听着这个张俊的这个名字啊，都闻风丧胆了，因为他是一直主张抗金嘛，所以他在这个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这也是这个杨万里一直想来拜访他的原因。
1: 张俊虽然在南宋建立之初以从龙功臣的身份一度深得宋高宗、宋孝宗的信任，被称为中兴之佐，但是他也因为积极主张抗金而屡受排挤。杨万里来到永州时，已经是张俊第三次被贬到永州了。杨万里在《上张丞相书》中写道：“坐立以来，而及门者四三焉；入其庭而起敬焉；向其风而起爱焉。虽未得见，如见之矣。”大意是说，自从来到永州任职，我去拜访过您三四次，每次都不得相见。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不解，永州地界不大，此时的张俊按理说一身清闲，为何却闭门谢客呢？
0: 他主要是避嫌嘛，因为他是贬的，怕人家说他拉帮派什么，所以杨万里呢三次来拜访他都没见。
3: 当时有名有势那种

0: 我政治思想人很多，为什么一定要拜张俊为师？
1: 杨万里这个人呢，他一生是很好学的，他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那么他来到零陵以后，为什么要拜张俊为师呢？因为张俊嘛，他的为人呢、啊，他在社会上的口碑、啊、他的政治地位、他的威望、啊、都很高。而杨万里跟张俊一样，他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志同道合。作为一个晚辈，很想向这个先生来请教，就是怎么来像张俊一样报效国家。
0: 那杨万里最后是怎么见到张俊、啊、那又是因为什么才见他呢？
1: 因为后来杨万里呢见到了张俊的儿子张氏，也是南宋理学大家。张氏比杨万里小6岁，因为他年轻在外面经常走嘛，他就认识了杨万里。所以杨万里后来写了一封信向江承山说，就委托这个张氏交给张俊。
2: 张俊满心报国之志，却遭人排挤，被贬永州，其实满心委屈。杨万里对此心知肚明，他在《上张丞相书》中写道：“见夫子恶于象颓而言曰：‘天生得于鱼’，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则欣然贺吾夫子，虽困于人而欲于天。”意思是说，张丞相，您被贬永州，就好比孔子当年受困于匡，都是英雄末路，但没关系，受困于人而欲于天，像您这样的人，上天一定会给机遇的。正是这段话一下子打动了张俊，杨万里终于能进到这座宅院里来拜访张俊了。这段故事让书本旅行团有些感动，为拜师，杨万里如此真诚，如此执着，终于得偿所愿，见到了自己崇敬的人。那么，杨万里拜师张俊后，到底学到了什么呢？大家边走边聊，来到了故居的第3进院落。这里的两侧围墙均由小而薄的青砖垒砌而成，门窗雕花也很丰富。
0: 为什么张俊故居这么小呢？
1: 这个建筑呢，明代的时候重建的，可能原来的面积还稍微大一点点。
3: 杨万里在张俊这么厉害的人那里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1: 简单来讲就是4个字，张俊送给杨万里的正心诚意。杨万里把他作为一生的座右铭，他终身铭记在心，所以他回到县衙以后，把他的书房啊，他命名叫诚斋。
2: 正心诚意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道德和人格的修养方法。正心指的是端正内心，去除邪念；诚意则是指表里如一，不自欺欺人。正心诚意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才能成为一个圣贤君子。
1: 杨万里啊，从张俊这里啊，他学到的不仅仅是做人处事，怎么做官，怎么报效国家。因为张俊的点拨呢，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开创了自己的诚斋体。
4: 杨万里他在我们永州这边留下了哪些诗呢？
1: 杨万里写于永州的诗歌有很多，如果说他的诚斋体的诗歌的话，开山之篇的话应该是《过百家渡》四绝句。
2: 原来杨万里早期的诗作是典型的江西诗派，强调用典，词藻精巧。拜师张俊后，杨万里在为文作诗上也受到了启发。公元1162年，杨万里一把火烧掉了自己之前的所有诗稿，决心创作一种新的诗歌风格。经过反复思考练习，他开创了平易自然、清新活泼的诚斋体。这种诗歌风格以自然为美，在日常景物中捕捉趣味，通过简洁且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表现出来。我们熟知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而《过百家渡》四绝句是杨万里早期的诚斋体作品。这四首诗创作于永州的百家渡。旅行的下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百家渡，这是一个已经被弃用的渡口。
1: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就是这个百家渡了。
3: 它为什么叫百家渡？它很有名吗？
1: 因为啊，这个以前啊，城门每到傍晚的时候会关门，如果外地来要进城的话，到了这个地方进不了城的话，
5: 他会就在